0: 22岁。据了解，警方将会下个月22号在红磡世界殡仪馆为朱振国举行最高荣誉葬礼，第二日在浩园落葬，将会采用中式步操礼仪和道教仪式。朱振国在2005年7月19号在长沙环保安道市政大厦外面截查一名可疑青年，对方突然拔出一把生果刀割伤朱振国的颈部大动脉，他负伤椎部因为失血过多导致脑部缺氧全身瘫痪。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同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埋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4: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亚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5: 放债人牌照号码749-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6: 继续拎拎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西九龙公路去西区海底隧道方向，近红十字会总部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同样系有交通意外，龙翔道喺荃湾方向，近龙翔道公园嘅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睇睇港岛区交通，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排到伊利沙伯桥面，告士打道过海嘅龙尾喺隧道入口。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维利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排到海丽村，窝打路道翻沙田排到创资中学，龙翔道出荃湾龙尾喺黄大仙港铁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排到九龙面粉厂。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在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在博康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7: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8: 5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7: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8: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9: 要财政捐呈献，2026年第四季发掘投资新机遇座谈会将于10月10号星期六在尖沙咀朗庭酒店隆重举行。各大投资专家将聚首一堂，为你论尽金、股、涡轮、ETF 的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耀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啦。受条款约束。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0: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10: 外汇、
2: Bitcoin、
10: 基金、
2: 黄金、
10: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10: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0: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0: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1: 财资大道，郭彦明、何文杰。
12: 我哋系八
3: 翻到嚟財資大道8:09，咁嗱，我哋咧都有好多延續性嘅討論咧，就係、是、關於呢個施政報告同埋五年規劃嘅，因為五年規劃係新，大家都引頸以待啊，睇下裏邊有啲乜嘢誒，我哋係以前冇乜點樣留意或者聽聞嘅，又或者甚至乎誒都倉促啊，唔知有啲咩好石破天驚嘅嘢咧，咁結果當然就唔會石破天驚啦，但係得嚟咧又俾到一個即係中期啦，起碼嘅願景或者係方向性嘅嘢，咁亦都有一啲幾實在咧，話要做嘅 KPI 咁樣嘅。咁呢、這個即係已經發表咗由16號到而家啦，都差唔多半個月啦。咁大家就會細化咁樣去討論各樣嘢啊，或者係啊睇下啲顯示用字咧，而家係咪呢個五年規劃裏邊咧，又好似同內地嗰啲一向有開嘅嗰啲規劃咧對接啊咁。咁其實有時我又覺得呢啲，大家意會到是什麼事又不相干的，即是等於我們看簡體字，你都是意會的，何美傑寫又未必懂寫，但你又會認到這樣，
12: 懂寫
3: 你懂寫不厲
12: 害，當然
3: 我就麻麻地了，但我認到的，
12: 中學考試的時候已經寫簡體字快一點嘛，
3: 即是你雙字制不是雙幣制，
12: 還是考試的時候還是要手寫的年代來的嘛，
3: 這個不出奇，大家就來不懂寫字了，陰功真係淨係識打呢個鍵盤啊！
12: 語音輸入嘅啫，係
3: 啊！但我又覺得即係呢啲文化之間咧，會隨住時代嘅演變咧而有所融合又好，互相影響又好，優化又好啦。咁但係咧，始終咧即係萬變不離其中咧，就係一切嘅措施咧都係要以民為本，同埋咧我都係贊成咧政府無論對與錯、全對好、半對又好啦，都應該係坦誠咧將一切嘅能夠發表嘅，即係當然嗰啲好 confidential 啊，好國安嗰啲唔需要發表之外咧，都與民咧係一齊共議，同埋令到大家都知道咧，啊呢隻船而家係點樣行法？就算有啲咩其中嘅偏差咧，都令到大家知所就下，即係譬如個浪西埋嚟，我都識得挨左邊啊，定挨右邊啊咁樣。咁不如咧，我哋咧就綜合咧呢個財資呢個妙論咧嚟同大家又探討下。请来阿喵
13: 财资妙论，
3: 早晨啊，林妙欣，咁我谂咧，你呢轮咧都应该刨熟晒呢两本书仔噶啦，系咪应该？
14: 睇咗啊，我有响应特首呼吁，要两本都睇晒，咁就知道佢哋嗰个关系咁样。
3: 冇错，
14: 咁系啦，咁我就主要即系宏观啲咁睇咧，即系好似你哋头先咁讲，就系、是、啊。即係嗰個中期個願景係點樣咁？咁我諗比較新嘅一個概念就係、是，即係你五年規劃入面會有啲主要指標噶嘛？咁入面會分啲約束性啊、預期性啊咁。咁我就主要攆咗嗰22個主要指標，就睇下啊有冇一啲嘢係即係真係睇到個政府係好係進取啊，定係其實？是比較保守啊，咁所以我就打算講下呢幾個指標啦、啊，咁咧，譬如話北都咁樣，咁佢個約束性指標咧，其實有一項嘅，就係話2627至到3031年就產出900公頃嘅熟地啦，咁、嗯。咁但係咧，我又睇翻2024年10月，其實政府已經公布咗咧。在2025到2035年嗰个造地计划呢，当中又有1700公顷是会来自北都的。咁你除返开其实即係一年170公顷啦，咁五年呢就850公顷啦，咁换言之即係写入五年规划嗰900公顷啦，有95%都是本来预咗做嘅，咁会做多50公顷到啦。咁我相信政府都会係好有把握，一定做到，咁所以就寫入去嘅咁。咁另外有一個咧，因為我以前係做環保必啦，咁所以我就比較關心嗰啲環保嘅指標啦。咁今次佢其實有4項約束性指標啦，都係同環保有關啦。呢個我諗都講咗好多日噶啦，因為其中一項咧，咁咧就係零碳能源喺發電燃料組合入面所佔嘅比例。咁咧就會由2024年嘅25% 要去到2030年30% 嘅，咁但係咧喺五年規劃嘅其他段落亦都提到呢、這個比例啊，即係呢個 零碳能源的比例呢是要去到2035年提升去六至七成、哦。咁换言之即是六年你先至升六个百分点啦，但是下个五年呢你要追30至40%，咁、哦、头五年是极保守，之后五年就会极进取、哦。咁
3: 凭咩板斧可以咁大跃进呢？
12: 其实应该主要就是佢諗住喺将军澳嗰度

0: 填到个小型填海，就搭一个变电站。咁啊，变电站就海底电缆咧，就驳通两间电力公司嘅。咁就驳内地咧，就系应该核电厂啦，吓，即系
1: 就所以可以攞到嗰啲。
0: 系啦，其实成个覆盖应该系咁嘅。而个核电厂就已经唔系大亚湾添啊，可能系更远嘅，吓，即系大亚湾差唔多个产能都喺度顶峰噶啦。可能佢係要再搭遠啲嘅核電廠，咁嗰度一條大水喉咁就供落嚟，咁咪核電啊最潔淨能源㗎啦，咁又安全啦，喺咁遠度生係嘛，咁生完就偷下海過嚟啫。咁當然嗰度填海有啲阻少少阻力啦，咁但係應該如無意外都起得到嘅。咁呢個就應該係佢條數咯，
2: 所以後來居上啦，嗰個數字
1: 係啦。但這個呢佢好似喺立法會都有，即係都有議員都留意到呢一點，咁亦都有問過佢。咁佢主要就係話啊，我有好多硬件，即係呢個係主要用硬件嘅提升啦。咁咧，另外仲有一個數咧，就比較特別嘅，就係預期性指標嚟嘅，就係每千人口對應醫生比，就要由 2.25 升到去 2.43 嘅。呢一個指標咧喺國家15規劃都有嘅，但係內地係分兩條數嘅，即係2030年執業醫師要做到內地啊，講緊每千人口3.7，註冊護士咧就係每千人口5.1。嗱咁樣變成香港係差一半，差一半喎。佢淨係攞咗嗰個每千人口對應醫生比嗰度，我哋 set 咗個指標，但係對應嘅護士比咧就冇。咁咧就其實我當日都有睇到，即係一對一對個表，咦？點解我哋冇咗嗰個護士比嘅咧？咁樣咁我就諗，如果我哋加咗一個每千人口對應護士比咧，會唔會可以既增加就業機會，又可以提升服務質素，同埋？近嚟呢幾日係咁講緊醫護人手啊嘛，咁如果有一個指標喺度咧，咁啊唔知會唔會可以避免到嗰個爭議啦？
2: 但係真係唔知道前議員咧，立法會議員啊張宇仁咧，佢即係似乎咧就
1: 佢係現任行政會議成員，
2: 但係佢係前立法會議員啊嘛，咁佢就即係講真啦，佢點解對於嗰日9月17日嗰個封煙嗰、那個，譬如話婦女做醫護都失業呢樣嘢咁大反應咧，咁覺得又質疑呢個咧，係咪喂揾人啊扮人打電話啊啲工會啊走上嚟訴苦啊咁樣？嗱講真啦，呢樣佢除非佢手上係有啲即係助證啊，或者有人啊真係話俾佢聽嘅啫。Otherwise， 佢呢個質疑咧，係咪會令到對方又覺得好唔公道嘅屈人哋咧？因為即係講真啦，人哋已經出到咧，即係聲明啊，極度憤慨啊，即係要啊，即係講譴責啊，即係詞啲字眼咧都比較上重嘅，就係、是、人哋都想還翻自己個會嘅一個公道噶嘛。
1: 呢、這個尋日即係大家如果有留意到，就係講緊張宇仁喺一個報章嘅專訪度，佢有咁樣提啦，咁咧，但係。頭先亦都講到工會即日有啲反應啦，除咗即係過往都即係大家可能會歸類做係比較接近泛民嘅護協，佢有個聲明之外咧，我留意到係勞聯嘅屬會，勞聯喎，即係都係建制派嗰邊喎，勞聯嘅屬會一個叫醫院診所護士協會都強烈譴責喎，佢用字都好嚴厲嚇，強烈譴責張宇仁嘅言論啦，話。啊！好偏激啊，无助于解决社会分歧啊，容易激化矛盾啊，火上加油啊，同埋批评佢作为行会成员冇展现出聆听民意嘅胸襟，系促请佢收回兼道歉嘅。咁我唔知道，张宇仁即系我寻日苏花见到今朝未见到有啲佢未有回应啦、啊。咁但系即系似乎即系佢下次出嚟见到记者嘅时候，大家就一定会问翻佢呢样嘢啦。
2: 咁佢點解無端端要咁樣 discredit 人哋咧？嗱，即係將呢個電話講到成為呢個工會扮人打入嚟啊咁樣樣，咁真係我覺得佢接受專訪，佢講乜嘢當然冇問題啦。佢接受信報嗰個專訪，但係咧我睇到呢句嘢，我當時都打過突嘅，就係、是、我以為佢知道內情咋，我亦都諗下，咦？即係嗰個有名有姓嘅喎，咁。
1: 可能佢下一次出嚟就係拎出一啲證據啫。呢、這個跟呢、這個係工會嘅幹事嚟嘅，咁樣佢會唔會有啲咁嘅 內線就
2: 唔知道，真係唔知道。咁但係飯碗問題嘛，呢個就係本地嘅醫護人員同內地即係輸入嘅外地內地嚟嘅嘅。大家互相的飯碗問題是有少少咧，即係 zero sum game 嘅，即係我請多了內地的就可能請少了本地，但是那種預留啊，即係 vacant 一啲位係俾即係內地嚟嗰啲咧，呢、這個説法其實就算醫務衛生局長盧寵茂佢都唔會承認有件咁嘅事㗎。係
1: 啊，亦都似乎佢鋪陳出嚟嘅數字。亦都唔係真係咁嘅，即係嗰個人數唔係真係咁多嘅。同埋，我覺得張宇仁嗰個言論，我唔知道佢未必呢、這個未必係佢預咗。哇！我就係諗住做個專訪，就係講呢個 point 嘅。我留意到佢前面其實佢係講緊，哇！有啲醫生係月球人啦、啊、星球人啦、啊，一個月甚至一個星期賺100万啊，咁所以佢就覺得係要。舉高腳輸入多啲外勞補充呢個醫院人手咁，但係呢個講法其實你係將私人執業醫生同一啲公營醫院嘅護士你撈埋一碟咁講㗎嘛，咁即係所以係有啲唔合理嘅。同埋第二就係你醫護係一個專業嚟㗎嘛，你同輸入外勞啊去餐廳捧餐啊或者去地盤扎鐵係唔同㗎嘛，即係你輸入外勞係佢喺醫業是专业的医疗程序上啊语言上啊可能都要有一个适应和磨合，如果不是你做错事会很大件事，即是在医护这个界别来讲。所以他另一个 point 是说哇本地员工是很欢迎外劳的，这个 point 是不是适合在医护界呢亦都很大保留。第三就是正如你刚才所讲，即是当他讲到立到去工会的时候说是哇分分钟是工会办人打电话入去的。呢、這個都幾嚴重嘅指控嚟嘅，咁你要即係有真憑實據先至可以嘅，咁所以我覺得其實如果係呢一個數，關於呢一個數嘅爭論，其實最好嘅方法就係真係實事求是，你鋪陳翻啲數出嚟咯，即係譬如話阿盧寵茂局長佢早幾日佢都有講過數字啊，即係佢話嗰啲註冊護士你今即係有2100宗求職申請嘅。醫管局是請了 99% 的，所以他就覺得即畢業就失業這個說法是不成立的，即我都請了99%了，即你來求職我都請那麼多這樣，即這些數字的事會不會可以即可能說得清楚一點，解釋得清楚一點，即我都問過工會，哇為什麼阿局長說請了99%，為什麼都還有人說畢業就失業的呢，他們就即問一條數，就是那2100宗嘅申請係咪全部係新畢業咧？會唔會有一啲係即係資深護士，因為這樣那樣嘅原因，佢係要重新申請入職嘅？咁就即係阿局長會唔會如果可以分翻開兩條數，會更清楚咧？咁我覺得呢啲都容或可以係再問嘅，即係最緊要係事實為基礎咯。即係如果唔係，你身為即係行會成員，即係好輕率咁樣去做一啲即係好似隨口噏咁樣咁就。市民的觀感 會差一點，甚至反而可能覺得哇你好像是不是道理不在你這裡，所以你要說這些說話呢，
0: 任何行業都會個別有啲個人嘅原因啊，一表現咧就比較難入行嘅，尤其你護士咧，佢喺個學習嘅過程已經有好長時間嘅實習嘅，咁啊實習咧其實係有實習表現嘅，咁確實我都聽過一啲即係喺醫院做嘅人士講話，哇有啲實習護士都真係唔係好得噶，佢都即係可能有啲係態度問題啊，即係嗰個人問題嚟嘅啫，即係個謹慎程度啊，即係佢哋做。
1: 嗯、
0: 即系护士真系好似你咁讲，人命嚟噶嘛？你俾错药啊，俾插错针啊，即刻就拜拜噶、哦。咁、啊、你呢啲谨慎啊，可能佢喺实习嘅时候表现到，咁人哋个写个记录写得唔好，咁咪可能个别人士咁咪话难啲揾咯，揾唔到医管局咯。咁但系呢啲好难话，即系一个普遍现象啦、啊。有时个普遍现象真系有个数据基础啊嘛。
1: 是啊是啊，即所以我觉得其实最好就莫过于就是即有事实基础有数据基础，跟住大家睇下条数啱唔啱。最大嘅问题即我都有啲朋友系做即医护行业嘅，佢哋话即其实近呢几年，因为我哋之前呢一路都系话好缺护士，所以即多咗一啲院校系即训练护士嘅，咁变成个毕业生嘅数目的确系多咗嘅。 咁但系多咗出嚟系咪？首先第一，医管局系咪吸纳得晒咧？佢亦都即系可能有即系成日话 HA 冇钱啊咁样，即系呢一样嘢会唔会令到佢？

0: 未必真系训练几多，佢就全部吸纳到几多咧。咁肩胛就系另外一个，就系一个我到呢一刻我都即系都揾咗呢啲资料，但系我未能够判断到嗰个问题系真系有几普遍。就系佢哋话好多医院而家都会有啲即系非本地注册嘅护士嚟交流啊，或者嚟即系帮手啊咁样。咁呢一个就似乎系佢哋喺医疗前线嘅一种即系感觉式嘅一个谂法啦，就系话啊，会唔会系呢啲即系会越嚟越多咁，可能就会唔请香港嗰啲护士啦。咁我觉得即系其实真系，我觉得最好嘅 approach 系就系摊开啲数据，咁大家会知道啊，嗰个其实占好少人手嘅啫，会唔会系即系都系尽量系会。香港嘅醫護係優先嘅，咁每年嘅招聘嘅數係幾多，畢業生幾多咁，其實大家未會清楚咯。
1: 我諗循序漸進就一定係噶啦，即係朝住呢個方向。但係係咪一下子咧？第二就係係咪真係留一個即係 certain 嘅位vacant 咗佢係 for 另一條隊咧？咁呢個我諗就算係打電話嚟嗰啲覺得啊政府好似係做緊咁咧，佢自己可能都未必掌握一個好確實嘅資料嘅，咁只係感覺上覺得嗱，我哋又唔得啦啊！但係咧其他嗰啲位咧可能係留俾輸入嘅醫護嘅咁呢個大家嘅意會啦咁。
0: always 都係觀感 versus 觀感，即係一方面係民間嘅睇法觀感，另一方面係啲官佢哋真係知道嘅觀感。咁呢兩個觀感你點樣將
1: 咪口同鼻拗咯？
0: 係啊，係啊。但系口同鼻拗就唔理想嘅，即系其实最好就真系有事实基础嘅讨论会好啲。
1: 咁嗱，我觉得呢个医护都系一个大嘅 population， 将来咧亦都系我哋即系贴身嘅一啲相关嘅医疗卫生嘅嘢咧，大家系其实重视嘅。就算唔系佢嘅业界人士啊，我哋作为一个病人啊，或者系帮衬嘅都好啦，咁我哋都关心佢哋嘅质素啊，系咪可以真系衔接到啊咁样？咁呢个融汇啊、衔接啊，嗱，我谂你都有少少心得啦。就是在今次看完呢20万字、10万字里面咧，你都见到有啲啊，有啲形容词都几得意嘅咁。可能
0: 系我想俾你哋分享一下，即系例如
1: 好
0: 呢、這个造血赋能啦、例如水水中转啦，例如蓝碳修复啦，咁样即系其实成本报告即系15规划啦吓。我系用得多时间睇嘅，因为你唔系净系睇字，就系、是、因中间有啲呢啲 term。咁咧就變成我要停低睇注解咁，
1: 都意會到嘅，字面上都明嘅。
0: 水中轉我有啲困難，
1: 有啲拗頭係咪啊？原來講緊係一啲咩水路啊、運輸啊、運輸啊，哦，轉運啊。好啦，我哋多啲意會咯，係啦，多啲
0: 或者可能真係整啲詞彙表出嚟喺前面咁樣有個過程嘅。
2: 啲政策同啲口號名啊，要學下特朗普啊，真係嚇佢啊！真係用得叻啊！
1: 唔係啊，我哋中文嚟嘅喎。anyway 啦，今日咧時間差唔多，同阿 Miu 分享到呢度先，唔該曬林妙欣。
3: 每日一股朱家明，
4: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講2689九龍紙業。九龙纸业2026年6月财年盈利358055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102.62%， 每股盈利7.6毫人民币，每股派末期息1毫人民币，是复上之后重新派息。市场预期2027年6月财年盈利459457万人民币，按年上升 28.32%， 预期每股盈利9.8毫人民币，折算港币1.08元。市场预期2027财年每股派息2毫人民币，按年增加1倍，折算港币2.2毫。股价走势上，业绩发布之后股价仍然受压，由今年2月高位9.97已经回落43%。以去年即是2025年啦 ,10 月的低位5.1买入，有效期至到10月28号。预期2027财年市盈率4.72倍，预期2027财年股息率4.31厘。复上之后 ,2026 财年市盈率最低3.67倍，仲要低过疫情的2021财年市盈率3.83倍。但当年股息率高达7.53厘，远高过2026财年的3.57厘。 2024财年市盈率 30.37 倍是十多年最高，2025和2026财年最高都超过11倍。目标7.33，预期2027财年市盈率 6.79 倍，预期2027财年股息率3厘，以卖价跌 10%,4.59 指示。
5: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6: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新城资讯台，
7: 沿途有我
6: 陪你一起过。
8: 早晨，早上8:30。
7: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1: 早晨，阿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先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的龙翔道公园的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提提九龙区交通，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爱民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环保大道回旋处排紧队。东隧过香港的龙尾在丽港城，西隧过香港排到去祖尧村。龙翔道出荃湾龙尾在黄大仙港铁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排到茶果岭海滨公园。提提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香港海洋公园，告士打道过海的龙尾在广告牌，东区走廊落中环排到北角政府合处。睇埋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龙尾在豪景花园，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石门村，狮水出九龙龙尾就在博康村，荃湾路出九龙排到荃湾西站，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7: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新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9: 今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明日及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嘅骤雨嘅，请留意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请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嘅。室外气温而家29度，相对湿度78%。
10: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不是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 Gigi 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4，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11: 第39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星又上榜3个星期。上星期喺第10位，今个星期嚟到季军位置系容祖儿，播放次数116次。不到的风情等等等等等等。亚军新上榜，好希望俾一份希望大家，即使遇到唔同挫折都好，唔好失去呢份爱。别让爱被爱人杀死，佢系姚卓菲，播放次数146次。至于今个星期冠军的作品，同样是重新上榜，全部就教大家在这个纷乱的世界真正的活着。你是泳儿全活，播放次数153次。逢星期五下午2-3都有阿丽丽新城歌曲播放榜。
12: 小专家，
13: 大家好，我是 Christine。 我们上个礼拜讲到，如果真的有心想就能够事成这件事，脑机接口其实怎样帮助我们实现这个意念控制呢？上个星期我们讲过大脑怎样去指挥机器，脑机接口怎样应用在航天和救灾方面的工作。今个星期我们讲一下脑机接口怎样为瘫痪或者失语者带来希望。这个阶段脑机接口最具实现价值的领域就是医疗康复了，特别是对于四肢瘫痪、脊髓损伤、 渐冻症的患者来讲具有极大的意义。中国科研团队近年已经展示多项临床的探索成果。以脊髓损伤患者为例，有患者在植入脑机接口系统之后，经过大概两三星期的训练，已经可以凭住意念控制电脑游标和平板电脑等的电子设备。研究团队再将控制范围由二维荧幕伸延到去三维物理世界，探索用脑信号操控智能机械人。语言障碍患者同样见到曙光。在2025年，北京的团队完成了无线植入式中文语言脑机接口的人体临床探索。系统针对62个常用的字词进行解码。一个因为渐冻症失语的受试者，在完成了3小时的训练之后，相关字词的即时解码准确率可以达到 52%， 可以表达我要喝水、我要吃饭这些基本的需要。这个案例就告诉我们知，脑机接口并不是将人的完整意思读出来，更加不是随意窥探人的内心，而是在特定的任务、特定的脑区范围里面辨识和某种意图相关的神经信号。要令到脑机接口由短期展示走向长期使用，核心机械的进步至关重要，特别是和脑组织直接接触的电极。植入式脑机接口通常能够取得更加清晰、信息量更高的神经信号，但是同时必须面对手术的风险、生物相容性和设备安全等等的问题。人体会将外来植入物视作为异物，如果出现排斥、发炎或者信号衰减，系统的效果就可能随时间下降了。清华大学研发的仿组织支架神经电极正是针对这个难题作出探索。它的三维多孔结构和柔性设计，尝试让神经细胞更加自然地和电极结合，好像为神经细胞提供一个可依附和生长的支架，从而减少异物反应，提升长期植入时的安全性和信号稳定性。再进一步来讲，脑机接口不单单是一个单一的产品，而是一套复杂的系统。前端需要高性能的电极、芯片和材料，中段需要低功耗传输，即是大幅降低设备耗电量的无线技术，信号处理和人工智能解码都是非常重要。后端还需要有机械臂、外骨骼、康复设备等的平台配合，因此各个领域的协同发展亦都非常之紧要。在十五五规划里面就建议将脑机接口列为六大前瞻布局的未来产业之一，意味着脑机接口不单止再是少数科研团队的探索课题，而是有望进入技术攻关、医疗转化、标准制定和产业协同发展的新阶段。中国七个部门亦都联合发布产业政策，推动各项技术和标准体系的完善，目标是去到2030年形成更安全、可靠、具国际竞争力的产业生态。虽然还有重重关卡有待突破，但是从脑中有想法去到设备准确执行，相信指日可待。
14: FM99.7
6: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5: 早晨，
16: 点解朝早要讲早晨？
15: 讲声早晨，大家醒神。
16: 系，Hello 早晨，
17: 星期二 so easy。
18: Hello 早晨 ，Hello。
19: 我系梁继章，
16: 我系黎莉。
17: Hello 早晨
18: ，Hello 早晨。
19: 每朝八点半喺呢个新城资讯台有 Hello 早晨，我系梁嘅张，
16: 我系黎莉。
19: 今朝心情点啊，各位朋友？
16: 你咪问紧我啊？
19: 又问你又问听嘅朋友，朋听紧嗰啲我听唔到个答案啦。咁啊，你我听到你，请你讲，你今日心情点啊？
16: 话好啦，有啲攰啦。
11: 唔系嗰日有啲攰，系因为我琴日又唔小心跑步跑多咗。
20: 哦，
11: 咁我夜晚跑步嘛，咁跟住就系影响咗少少睡眠嘅质素。会
20: 唔小心跑多咗嘅咩？你唔系自己 time 住，即系你计算住嘅咩？即系你话唔好意思啊，我唔小心食多咗，所以而家肥啲啦。唔好意思，我唔小心
11: 呢个系成日都出现嘅、哦，
20: 懒多咗啊，所以我今日冇做嘢啊。
11: 呢个系唔小心出现成意、哦，我唔小心跑多咗，因为觉得自己嘅状态咦 OK 落去跑嘅时候，咁啊不
20: 咁
11: 啊。
20: 咁系好事嚟嘅，起码你觉得自己状态好，唔系觉得状态唔好嘛。你听紧新城资讯台嘅朋友。

0: 早晨，嚟啦，黎莉同黎啦一齐，
1: 几好啊个名，
0: 系我叫黎啦，陪住我哋两个半小时到早上十一点钟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开始我哋一个开心嘅早上。

0: 麗麗小姐啊，有啲咩蛋係識講嘢㗎？
1: 哦，
0: 大戲裏面有花蛋，直播室有一個笨蛋。
2: 你啊，蘋果話你喎，太過分

0: 住我哋节目有 Red Ashley 嘅呢首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听嘅就系新城资讯台 Hello 早晨。我觉得咧有少少怀念以前嘅。秋天啊，其实好快到11号啦，国庆日假期啦，咁样十月咧，其实咧应该天凉好过秋噶啦嘛，系咪先？但系你我问呢几日咧，今日睇天气报告咧，最高嘅温咧市区33度，即系好似仍然系讲紧呢个盛夏咁样，你有冇呢个感觉？
1: 有噶，本身咧我系谂住着件有袖嘅衫嘅，咁但系咧我就觉得太热啦，咁我决定都系着件背心。系啦，同埋咧，本人咧系秋天出世嘅。
0: 哦，系咩？
1: 系啊，11月尾啊，哦、你好好记住啦。
0: 11月尾啊，
1: 系啊，
0: 11月尾算秋天咩？
1: 系咪冬天咩？但我觉得系秋咯，唔系，其实我而家就嚟变夏天噶啦。
0: 哦 okay、
1: 即系我睇住自己生日嗰啲嘅相咧，由本身以前系着好厚嘅衫啊，咁跟住我已经后屘有一年系着咗 low cut 啊，上年继续系背心啊，咁我
0: 就
1: 系
0: 咯，
1: 系啊，所以系越嚟越
0: 而家嗰个秋季冬季添啊，冬季嗰日子好似短咗好多，即
1: 系
0: 就算冻咧，可能系一阵咁样啲冷风过，然之后又暖翻咯咁样，咁咯，咁啊时代唔同啦吓，其实咧。每一日咧都有呢个节目 ，Hello 早晨嘅，好多嘢都变紧，天气会变紧啦，气候会变紧啦，十月咧又慢慢咧都会有一个变动嘅，迟啲大家就知道啦。
1: 系好多人都系话咧，中秋节之后唔系应该系即系会凉嘅咩咁？咁但系咧，我喺呢个位置要提醒一下，因为咧我唔知道大家食咗咧即系几多嘅月饼啦，咁我都即系久唔久都会攞一蟹仔嚟食，因为我真系好中意食。
0: 咁唔系即系10多分钟又食一蟹
1: 咁？咁啊唔得喎，久唔久可能系
0: 一日。
1: 日日咯，我好少日日食月饼，同埋我日日
0: 话日日咯，唔系久唔久咯。
1: 但系嗰日
0: 久唔久系可能系几日啊，几个月叫久唔久嘛。
1: 但系嗰日日可能系久唔久几个钟又食一卡，一放假咧。
0: 咁点啊？发觉肥咗。
1: 系啊，所以我搏命做运动。

0: 咁一啲係即係回收點咧，仲會派發一啲嘅電子優惠券咁樣。咁呢個當然係吸引大家，但我覺得嗰個重要的地方就係、是。新年的时候都会回收一些的利是封的，但我自己呢是不会拿出去的利是封，即是为什么呢？
1: 为什么不会拿出去啊？
0: 即是你用完之后我不会拿去回收的、
1: 哦 okay、
0: 因为我自己会 keep 下一年呢会用回那些利是封的，即是我收回来那我就会 keep 回来，那下年可能封回出去的。那但是如果你讲到即是一啲嘅即系铁罐又好啊，一啲嘅盒都好啦，咁月饼盒都好啦，咁就可以咧成日拎去回收。但系记住咧，如果铁罐盒入边咧，通常会有一个胶嘅分隔嘅，咁、那个分隔咧就要拎开佢，系、啦。
1: 另外摆喺一啲嘅
0: 系啦，咁啊冇错啦，咁啊真系咧呢一个嘅铁罐咧要记住系呢个清洁干净，咁就可以攞去回收噶啦。咁、因为我都真系呢一个，大家做多步咯，好唔好啊？因为我觉得就系、有阵时候我都会觉得地球上面啲垃圾我都会谂。
1: 太多
0: 是
1: 可以不用那么多，是不是、所以有时候我买外卖我都好内疚，即是每次吃完外卖当我抌那些临时的胶的盛气的时候、我都会觉得真的对不住地球，又加了一些垃圾给你添，但我真的不知道可以怎么算、你买外卖你知道一定是用那些胶的、即是那些兜兜啊，所有那些 click 啦，那你怎么呢？我有时候留但我留不到那么多，留还有留了你都用不完、其实。
0: 没错，其实我都是留了用不完，我跟你一样都会留的。咁所以有阵时候我都会即系你话有阵时佢嗰、那个譬如你装星洲炒米咁好油，真系好难去处理嘅。但可能佢干身啲嘅时候，我就会留得可能佢用多两三次，跟住就系自己 pack 嘢翻公司做 lunch 咁样，咁就起码叫做延迟佢嘅寿命咯。
1: 系啊，即系你感觉上冇咁难受咯。我想问你啦，头先讲好油腻嗰啲，应该点样可以洗得干净啲啊？请问你。知唔知啊？
0: 用洗洁精，首先咁讲，首先会攞啲热滚水，
1: 唔好滚开佢。热啲嘅水好啲啦，滚水又夸张咗啲嘅。
0: 啲姐姐教我噶，
1: 系嘛？
0: 系啊，跟住就
1: 太滚嘅水，嗰啲胶嚟噶嘛，系咪？即系你太滚嘅水又唔系咁好嘅，热水啦，
0: 系热水
1: 系啦，同埋你手浸落去太滚嘅水，你点浸落去咧？你要洗噶嘛，系嘛？
0: 系系嘅，系嘅。跟住我就会攞呢一个洗洁精洗干净佢啦，然后就晾干佢啦，就可以下次用啦。
1: 系啊，虽然咧有啲人提议就话，点解唔好似以前嗰啲旧香港人咁咧，揸个兜去买嘢咧咁样？咁
0: 而家都可以噶，有啲嘅
1: 其实可以嘅，不过咧有时咧你会制造咗麻烦咯，因为你有时你订外卖你唔系。即係兜口兜面咁講噶嘛，你譬如 apps 買啊，咁你點樣俾佢兜佢咧？係咪？即係你要遞入去噶嘛？以前我哋買外賣，唔該，咩粥咁样递个兜俾佢，佢笔俾你咁。
0: 所以有阵时候我都好矛盾，譬如你即系嗰啲嘅饮管咧，系纸饮管啊，或者系纸嘅叉。
1: 一饮即用。
0: 系啊，同埋嗰个匙羹咧，滗咗嗰两下。
1: 只用喺口，唔用喺杯。
0: 只用喺手啦，正头系。
1: 一饮即用吓，不过环保系需要嘅。
2: Hello， 早晨。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3: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4: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3: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4: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3: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4: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3: 密切留意
4: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至十点 FM99.7 新城资讯台。
5: 新 Life 永宁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继往开来，发光发亮。新 Life 永宁度身订造财务策划方案，助你对准目标进发，活出闪亮人生。新 Life 永宁，你的保险与财富管理伙伴。他的歌曲凝聚民族力量，他的歌声响遍大江南北。张明敏以香港为起点，唤醒我的中国心。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巡回演唱会香港站，11月28号星期六晚上，在启德体艺馆唱出家国情怀。指定电台新城广播。
6: 每日的生活资讯娱乐又点止 ABC 餐啊？
7: 同一件事都可以。

0: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发。

0: 百姓。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2: Hello， 早晨，梁继章、黎莉。
3: 今日咧睇呢个网上嘅消息咧，先知道咧李克勤迟到2小时啦，做 show。咁我谂下，其实有啲工一唔迟得噶，即系有啲工咧，你一迟咧，全世界都知道，包括咧，譬如做电台啊等等啊，即系你同埋冇人替你噶嘛，系咪？
4: 系啊系啊系啊。
3: 不如你诶讲住先啦，唔得噶嘛，系咪？点解呢个时间无端梁嘅将会变咗个陈大文咧做节目？咁人哋会觉得奇怪。咁李克勤呢个 case 咧，佢好彩啦，或者歌叫后浪啊嘛，嗰个一位内地嘅歌手，咁啊上去唱2小时，
4: 系啊，
3: 顶替2小时。即系我觉得呢个应该破晒呢个演唱会嘅纪录噶啦，即系一个 A 歌星唔喺度，但系变咗个现场嘅阿 B 咧唱咗成2小时。
4: 真系好彩仲有 A 歌星喺度咯，即系我嗰刻心里边谂，如果唔系，譬如你啱啱所讲，迟到，我哋做传媒啦，我觉得尤其是做传媒啦，其实你譬如我当咧个 artist 佢迟到，即系譬如1小时，其实大家都会知，记者朋友都会知，即系佢真系呆等你1小时。但系另一方面，有阵时候我都会谂。譬如我自己有个惯性，我相信梁继章都会嘅，即系我会可能做1小时到咁，一定会，即系因为你嗰交通上面，你真系完全遇唔到噶咁。咁我觉得我由细到大都系教我仔啦，一定要准，唔系准时咁简单，你真系要早到咯。
3: 嗯，即系你早到系因为想准时啫。
4: 系啊，系啦，冇错，因为我成日都系觉得你嘅时间同人哋时间。是一样的嘛。
3: 最惨就是呢，你次次准时，有一次不准时，人家就用那次那人迟到的这样。即是你明白，所以我尽量做到呢，即是 99.9% 的准时率咯。
4: 但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人他迟到。
3: 好像没事这样。
4: 没错啦。
3: 好似好理所当然咁嘛，系咪？
4: 系 啊， 啊，
3: 你想讲边个？
4: 我唔系话你听。
3: O K O K， 真系做嘢嘅系咪？
4: 系啊。
3: 喂，因为咧，如果迟到咧，你会影响人哋啦。因为你嘅时间可能你觉得唔系好紧要，但系人哋嘅时候好紧要咁啊。但系人哋要等你啊嘛。系呢个时发生喺咩地方咧？就发生喺啲嗰啲叫团游啦，旅行团啊。即系如果你冇参加个旅行团，你系唔知啦。如果你参加个旅行团，你一定知道咧，一定有啲团游咧，明明叫你9点集合咧，佢9点搭2、3。先踢下踢下咁翻嚟嘅，即系你会要成团嘅人咁。哎呀，唔好意思啊，头先买我买手信咧，佢包得好慢。咁你明唔明啊？即系你可以
4: 咁，你咪都系啊，
3: 即系佢总有理由。
4: 你会点样对付呢一啲迟到嘅朋友咧？
3: 冇得对付，冇
4: 得
3: 对
4: 付。
3: 即系同埋都唔关我事，系嗰个领队个问题啊嘛。好似咧有一次咧，嗰个我跟一个团咧，有一个好。骑啊嘛，即系好怪嘅一个人嘅团友。好啦，咁大家落晒车咯。诶，点解佢唔落嘅？咁啦，落车即系去景点睇啊。佢唔落嘅咁样，咁嗰次佢领咗个女仔嚟嘅。我上去睇下咁啊，卜上车，一秒跑翻落嚟，做咩啊？佢换紧衫啊！做乜要喺个车呢个时候又除衫又除裤又成咁样？呢个时候你嚟，人哋都落晒行啦。你
4: 佢真系奇怪。
3: 嗰个领队吓到即刻落翻嚟，因为好尴尬啊嘛，见到
4: 梗系尴尬啦，
3: 即系咁咯。
4: 但我会对付我啲朋友，我唔知有冇同你提过咧。其实我系即系好憎人迟到噶，系啦。咁、那个憎嘅迟到可能
3: 好彩我冇迟过。
4: 真系啊，你真系好彩冇迟到，即系劲憎人迟到啊！如果个人系迟好多咧，我计你唔使嚟啦，咁样啦，咁我试过有一次咧，真系我啲。朋友其实有阵时都知嘅，咁但系记得有一次咧，譬如烧嘢食啦，咁有个朋友就真系迟到，
3: 佢玩都迟到啊，
4: 系啦，咁啊可能嗰时仲未有电话，唔系太兴啦，即系中学生嘅时候咁，咁啊佢迟咗3个字，系啦左右啦，3个字半个钟，跟住我就话大家就等啦咁，跟住我就忍唔住
3: 喺巴士即系车站等，
4: 系啦，喺港铁站度等。我就话我唔等咯，咁样，跟住我就走咯，翻屋企咯，咁。
3: 啊，系啊，
4: 系啊，
3: 烈女真系，讲真，杨千嬅烈女俾你听。
4: 但系跟住我朋友就打俾我，喂，对唔住啊，真系迟咗，对唔住啊。我话唔紧要啦，咁你自己去烧嘢食咯，我唔去啦，咁。跟住我话，因为我觉得等得太耐啦，咁。
3: 半个钟啊？
4: 系啊，咁你3个字半个钟啦，咁。跟住后来呢班朋友真系好挂住，到今时今日我约佢哋嘅时候，佢哋从来都唔迟到。
3: 做得好，
4: 即系从来都唔迟到。大家原来都好记住呢样嘢，但系想当时我都系谂住，因为系 我觉得我唔想等啦，简单嚟讲系啊，咁但系原来就会令到呢班朋友知道，哦，原来你佢系好憎人迟到嘅，约亲佢就唔好迟啦。
3: 佢哋嘅谂法，哇，原来个脾气好大噶，千祈唔好迟到。
4: 我脾气真系好大噶，
3: 结果都一样，即系冇乜所谓啦。我试过有一次咧，嗰阵时未有电话咧，咁我约咗朋友喺佐敦度，即系九龙啦，我住喺西环，好远坐嗰啲过海巴士。点知我嗰日饮咗啲鲜奶，个肚好唔舒服，上咗巴士坐咗几个站之后，唔得，受不了啦。咁啊落车啦，咁啊去咗求其借咗啲餐室定唔知咩，再已经搞咗一轮啦，上翻车坐咗一轮，唔得，又嚟又落车。落咗两次车之后，我决定唔去啦，因为我谂佢应该唔会等我啩，点知佢一路喺度等我，佢收尾先话我等咗你几个钟啊！
4: 哇，
3: 我真系好后悔。
4: 我相信你呢位朋友同埋你自己都好记得呢一件事。
3: 系，
4: 我觉得咧，如果迟到系有原因嘅话，都情有可原嘅。咁但系纯粹系自己懒，管理时间唔好就冇办法
3: 啦。如果你记得有呢首歌。

0: Fearless 之后呢就是带来这一首惨情歌，如果你记得，来自林千莹。
1: Hello， 早晨。早晨时间九点正。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他未有透露细节，但是重申无论是以什么方式，美国都会获胜，战事快将结束，油价届时将大幅回落。特朗普又在社交平台发文否认曾经提出以解除对伊朗的制裁和解冻被冻结资金作为条件，换取德克兰在核问题上让步。美伊间接会谈在当地时间星期一上午在纽约进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伊朗已经同调解方卡塔尔讨论向美国提交的方案，并期望在星期二之前通过卡塔尔接获华府方面的最终回应。阿拉格齐说，伊朗已经提出和平解决方案，并向美国和国际社会说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他并没有披露具体内容，但说在伊朗提出方案之后，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的调解工作已经变得更加严肃。外电早前引述消息报道，间接会谈集中讨论伊朗提出的七日方案修订版本。特朗普早前曾经公开说，美方已经拒绝伊朗的提议，并说伊朗承受沉重的经济压力，因此急于达成协议。英国反恐警察表示，五名涉嫌对英格兰一个空军基地策划恐怖袭击的男人已经在严格条件下获准保释。五名涉案男子是英国公民，年龄介乎23至25岁，住在伦敦，涉嫌违反爆炸品条例以及筹划恐怖主义行为。在当地时间星期日早上，在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发动打击的费尔福德基地附近被捕。警方表示，知道外界关注事件是否与当前地缘政治局势有关，将会循各方面调查，包括是否有人为外国政府行事。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五名疑犯获准保释感到惊讶，说如果是由他负责，相关人士不会获得释放。伊朗驻伦敦大使馆发声明，断言否认并强烈谴责关于伊朗涉嫌和事件有关的揣测，并表示会保留采取法律行动的权利，以回应具误导和破坏性的报道，保障伊朗国家及人民的权益。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北京会见访华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屋毅。王毅表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如果日本不愿意吸取历史教训，挑战战后和平宪法，甚至企图为侵略历史翻案，替战犯招魂，日本就无法面对世界，更谈不上开辟未来，亦难以有未来。王毅又说，明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5周年，当前的中日关系又一次面临严峻局面，有待再次实现正常化。他指出，对日本而言，紧迫的是尽快纠正本国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重要的是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态度，根本的是形成客观理性的对华认知。陈任外相的岩屋毅表示，日中关系当前局面令人担忧，日本不应该忘记过去的教训，政治家必须把握好日本的方向，继续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原定在6月访华，但是由于时任会长自民党前总裁河野洋平逝世，所以访问行程延至今个月。北韓副外長金先景在紐約出席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並發表講話，重申北韓的擁核國地位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可逆轉。金先景表示，北韓擁有的核威脅力量是保護國家主權、安全和和平，抵禦外部侵略和威脅的絕對保障。朝鮮半島沒有發生武力衝突並維持穩定，是因為北韓擁有強而有力的戰爭威脅力，徹底管控敵對勢力動用武力的意圖。他說，北韓將持續憑藉壓倒力量嚴格管控來自外部的各種威脅，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和根本利益，並作為擁核國為地區和世界和平安全擔當責任。 金仙警又强烈谴责美国主导的联合军演以及南韩核动力潜艇引进计划。他表示美国同盟友勾结，不断提高核战争计划的执行能力。美国支援南韩引进核潜艇，并在朝鲜半岛和周边地区部署新型导弹和无人机等武器，进一步加剧了本来已经不稳定的地区安全局势。贵州省龙里县发生严重交通事故，一架载住七个人的汽车今日凌晨一点半左右同一架拖车碰撞，汽车上七人死亡，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呢次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资讯台 FM 99.7 至

0: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嘅最高气温咧约系33度啊，新界咧系再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咧听日同埋国庆日咧系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及有几阵骤雨。现时嘅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该慎防中暑，多啲补充水分。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2: 日间被各种杂务烦扰，营役大半天，到了晚上，不如将空间留翻俾自己，让音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3: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2点起，星期六日深夜1点到清晨6点，
2: 只想听音乐。
4: 表弟梁伟谦跳出情歌框架，同你找回自己的生活节奏，跟海浪。

0: 音乐平台已经上架。
1: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2: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有几个交通意外系需要封路噶，就系青葵公路去九龙方向近荔枝角公园嘅慢线，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龙翔道观景台嘅部分行车线，同埋虎山道回旋处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睇睇九龙区嘅交通，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警署，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斜排紧队，东隧过香港龙尾喺丽港城，西隧过香港排到海丽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的龙尾是观塘渡轮码头，看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车多啲啲，东区走廊的柴湾方向龙尾在城市花园，旧士打道去湾仔方向就排到中环广场，看看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龙尾在豪景花园，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在隔田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3: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4: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
3: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
4: 啦。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6: Hello， 早晨。梁繼章、黎莉，
7: 早晨啊！我是梁繼章，
8: 我是黎莉。
7: 有時咧，解決意外咧，真係唔好低估喎。睇到咧，網上咧記載咧，有日本有個女仔啦、女士啦咁樣，咁屋企佢係獨居十幾年嘅，通常屋企得佢一個人嘅啫。有一日喺屋企嘅廁所去完廁所之後咧，發覺。

0: 门唔知点解坏咗，出唔到。所以咧，佢呢个故事咧，佢就话提醒大家咧，以后咧去厕所一定要带手机，因为连报警都报唔到，你明唔明啊？即系你明手机喺出边，咁你点咧？一个人住，冇人理你，冇人知咁样。后屘咧，佢好彩咧，揾到一啲硬物咧，系凿穿嗰道门。都好彩，嗰道门凿得烂咋。有啲如果真系好坚固嗰啲门，你凿唔烂，咁你点算咧？你一路都喺即系洗手间里边，又出唔到嚟，你会点啊？
1: 我谂我会大叫咯，唔因为我咧，我谂起梁家，或者而家我厕所都系啦，我有窗嘅，系啦，咁我会大叫到邻居。
0: 我谂我哋香港会好啲，因为你总有邻居喺附近会听得到嘅，因为啲好近噶嘛，
1: 好近啦、
0: 啊，你嗌个对面都得啦，系咪先？
1: 咪系啦，成日可能无啦俾人投诉添啦，嘈冤巴闭系咪先？但系你讲起家居意外咧，我细个有一次咧，我好记得咧，就系我。好恩皮，咁我爬屋企个柜啊，系啦，爬我嫲嫲间房个柜，
0: 爬得到啊？
1: 因为真系好高啊！
0: 我知道你点爬到啊？你蜘蛛侠嚟噶，柜点爬啊？
1: 咁嗱，你当佢一个柜，一个真系个柜啦，系啦，佢入间房，跟住呢度个柜啦，跟住咧以前咪好兴咧呢度下面嗰一格，下面个大柜，跟住咧上，跟住上面摆嘢，跟住再。
0: 即系你拉啲柜桶出嚟系咪？即系踩咗啲柜桶咁，
1: 踩嚟踩去啦，系啦。跟住点知一个意外，成个柜咧就压咗落嚟。咁好彩咧，当时嫲嫲间房系一个，
0: 睇嚟当年你好重喎，
1: 柜唔系当年啦、啊，
0: 柜都可以踩到落啲拍落嚟。
1: 系啊，成个柜拍咗落嚟，咁跟住就压住，佢冇压住我，因为佢啱啱系一个嗰叫做咩碌架床，咁就啱啱上面一格咧就顶住个柜，不至于成个冧咗落嚟啦。
0: 即系仲有个空间下边。
1: 系啦，但系咧，因为有啲嘢碎咗玻璃，咁啊，当时啲玻璃咧就插咗喺只手嗰度，我而家手背啦。系啦，咁但系咧个代价系咩咧？因为当时嫲嫲唔识咩报警啊，或者系带我去睇医生，咁当时嫲嫲咧就徒手咧就将我咧喺手上面。手背的玻璃咧，逐块逐块掹翻出嚟咯。咁、哦、但系跟住黐个胶布咯，跟住我到而家就个罅喺度。
0: 仲有冇玻璃喺里边啊？
1: 啊，可能佢喺我身体度混，我唔知啊，冇、哦，应该冇啦。
0: 以前啲人咧处理一啲家居意外系比较。用自己的方法
1: 簡單啲咯，係啊，
0: 係啊，
1: 係啊。但係而家當然啦，如果係咁樣嘅時候，都會點樣睇醫生啦。但係細個時候就淨係識喊，同埋講真啦，淨係掹完啲玻璃，你嗰個喊啊，都唔係痛咁簡單啦，係驚嫲嫲會鬧啊嘛，你明唔明啊？
0: 喊咗先啊嘛，
1: 梗係喊咗先啦。咁梗係博嫲嫲，哦，你真係好可憐啊，孫女。係
0: 啊
1: 係
0: 啊。
1: 跟住就係唔鬧你啦，咁樣跟住就逐塊逐塊掹咗落嚟，跟住我都係冇講任何即係睇醫生啊剩啦咁樣，覺得啊嫲嫲冇鬧就。好好彩啦，
0: 不过所以咧，大人要睇清楚咯，即系有时啲小意外咧就系咁啊。当你冇留意咧，就会发生噶啦。
1: 系，不过咧，如果讲到意外咧，咁啊，我都有同阿即系 Michael 讲啦，即系究竟会唔会玩呢个机动游戏嘅咧？因为喺美国主题乐园过山车咧就惊爆啊，就系、是、已经让三人死亡，百人嘅脑部咧系受到呢一个重伤。
0: 但佢就唔系意外嚟嘅，
1: 佢就唔系意外咯。
0: 意外咧就
1: 系
0: 意思即系话，可能嗰个安全带忽然间松脱咗，
1: 嗰啲就意外啦，
0: 嗰啲叫意外啦。佢就系嗰个过山车，系咪佢设计太惊栗咧？
1: 系啦，咁啊，其实咧就系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络咧就揭露啊，就系多宗严重嘅致伤啦，同埋即系一啲伤害啦。
0: 咩叫严重嘅致伤啊？系咪我系咪我致伤好严重啊？
1: 致伤导致受伤，简称嚟嘅。
0: 我以为你讲我个智商低添，你有严重嘅智商系。
1: 系啦，读音一样。与死亡案例之后就引发大规模嘅法律诉讼咁啊。咁亦都系咧，有代理律师咧日前都系证实咗咧，净系喺近两年已经有过百名嘅旅客咧，就系乘搭呢一个嘅即系佢叫做云霄飞车，而遭受到创伤性。嘅脑损伤嘅，咁啊目前累积咗咧至少三宗嘅死亡案例啦，咁而受害嘅民众同埋家属咧都正式发起咧就系集体嘅提告，咁亦都系咧有一啲嘅即系受伤嘅朋友仔啦，讲翻咧，其实当时咧都系有一啲嘅医生提过，呢啲伤势系由乘搭嘅时候经历呢个强烈急速加减速。所致嘅，
0: 所有过山车都系呢啲噶啦，一定系咁噶啦。
1: 系，所以我就冇话，但其实而家呢一个嘅过山车已经系停咗噶啦，咁样，咁但系都系诉讼当中啦，咁有一啲，譬如其中咧一位起诉嘅主角咧系一位嘅律师嚟嘅，洛杉矶律师，佢就提到咧喺二月咧乘搭咗之后就发生呢一个大脑严重出血啊，经历多次开脑手术。

0: 之后你已经系即系唔好彩就残废，咁啊冇办法继续执业啦。咁而佢大脑咧，而家仲系好难去处理一啲嘅言语，除非你声音系非常之清晰同埋大声，否则咧佢系会听错字。咁大概咧就系错过咗，即系佢就听到一半嘅嘢嘅啫咁样。咁所以而家就系提出诉讼。咁但系点样
1: 去判定关唔关让呢个车嘅事咧？嗱，如果你个个玩系得你有事。就算是百几个都不止百几个人玩过的嘛，是不是？
0: 是啊。
1: 那怎样证实为什么你这百几个会有事呢？
0: 所以就要交给现在在当地的一个法律的诉讼啦，这样。同埋他都有提过有警示牌提到啦，通常都是会这样的嘛。那他说乘搭任何的游乐设施的时候呢，都是有这个潜在的风险的。
1: 自己要判断翻晚啦，9:16听我哋节目完全冇风险。大家一路听住，又叫做 Hello 早晨，有呢只歌曲。
0: Bro,
1: oh, yes.

0: 家啲小朋友咧成日都话 bro 咁样嘅，分别系嚟自 Elton、AK、Frankie 同埋 Lockman。
1: Hello， 早晨。
2: 即系好多嘢喺嗰个阶段，好似时来就不运到，你好似喺唱片公司嘅即系门槛里面抛来抛去咁样。而家睇翻起，觉得嗰啲经历嘅意义其实喺边咧？
3: 就系你认识到人生就系咁咯，你冇嘅你要接受 ，that's life。后来我就唔理咯，即系因为去到近乎抑郁嘅位啊嘛，咁唔好谂啦，直情放手。做一啲人生里面除咗工作以外应该做嘅嘢，例如去玩啦，疫情嘅时候我又画返画啦，同埋諗返我读书嘅时候最开心係做啲咩呢，咁我就会游返水啦，甚至乎有时打下篮球啦、
2: 你已经好高啦，唔好再打篮球，
3: 冇得再发育，冇得再发育嘅啦。我可终于
4: 为我生存。星期二下午五至七，
5: 音乐可以更音乐。
4: 梁兆辉，
5: 一个乐
4: One Music Corner。
6: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
7: ，Wake me up！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三点，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病症，改善健康。
8: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9: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土伦。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咧，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8: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0: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
11: 国事小专家。
1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上午8:35以及星期六上午9:30，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12: 今日由上昼8:00至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 KOL， 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Hello， 早晨，梁继章，黎莉。
2: 我想讲咧，坚持跑步咧，其实都唔容易。好似琴晚咧，我特别好想多谢一位嘅保安哥哥，因为咧我喺经过呢个观塘即系跑步嘅时候，因为我已经跑咗十几 K 啦，其实嗰阵时我已经觉得啊有啲攰，但我想坚持跑翻回程啦，翻去搵阿仔啦咁。跟住咧，即系过马路嘅时候，一路跑过马路嘅时候啦，咁有个即系保安哥哥咧，佢喺对面，跟住咧。可能我样真系太衰啦，咁然后保安哥哥忍唔住讲咗句加油啊你咁
3: 样，我又唔系好明啦，样衰同加油系两样嘢。
2: 我个样衰啊，
3: 我知啊，即系你唔会见到个人样衰话加油咁，即系叫衰啲添。
2: 可能佢，可能佢见到我太攰啊，又
3: 唔系样衰，即系见到你个样好疲倦。
2: 跟住后屘佢就同我讲加油啊你咁，跟住我真系忍唔住回头，我因为当时我未捞到佢同我讲嘢，因为好少会跑紧步嘅人同你讲嘢，跟住我回头望啊多谢咁。咁另外有一次咧，我记得系即系等紧红绿灯要过马路嘅时候，因为就算我跑紧步都要等翻红绿灯啦。咁样绿灯嘅时候咁样等紧啦，咁跟住咧我就想拉拉筋。
3: 吓、啊，红绿灯前你拉筋？
2: 等紧。
3: 我知啊，但系你随时随地都中拉筋噶，即系都会做呢样嘢噶。
2: 我会噶，因为都系嗰句啦，攰攰地咁样。跟住有位嘅外籍人士，佢忍唔住同我讲 ，keep。咁啊，我 OK sir 咁啊，跟住我就好努力咁去跑，跟住咧咁后来咧，佢可能佢饮水定系咩啦，咁我一路跑嘅时候，佢就即系喺我侧边就系继续叫我去加油啦，咁样，跟住又倾开偈啦，就即系大家
3: 话好 warm 咧，
2: 好 warm 啊，我想讲呢件事真系好 warm， 但系讲翻跑步咧。有一次咧，我喺中午嘅时间跑，咁我跑一跑啦。咁通常我跑步都系自己跑，除非啲朋友就一齐跑。咁有位男士咧就喺我隔篱咧，就突然之间咧就同我一齐跑，佢后面跑上嚟嘅。
3: 佢系咪跑紧噶本？
2: 佢跑紧步嘅。咁我就系啦 ，exactly， 我谂住你都系跑紧步啫，咁唔紧要啦。咁啱可能你想咁啱经过我啫。咁佢咧就突然之间我。同我平排，跟住我就冇理到啦。咁跑咗一阵子都仲系平排，咁我就
3: 识嘅，
2: 唔识嘅。咁然后咧就谂住啊，谂住唔紧要，我跑快啲啦，咁啊，咁我想过少少佢。
3: 系咪唔舒服啊？有人同你同平排，即系唔识嘅人喺你侧边咁跑咧。
2: 佢仲系位男士嚟噶，
3: 系咪唔舒服？
2: 唔舒服，唔舒服。咁跟住咁啊，好近啊，我觉得。咁然后我跑快啲咧，佢又跑快啲再过我，跟住我其实咁你过啦。咁点知佢又跑慢啲，就同我一齐跑。跟住我心里边谂，
3: 故事就系咁样开始。
2: 我心谂你想点啊？咁样啦，咁我又尝试跑慢啲、跑快啲，佢都同我一齐跑。跟住有时候过我咁，跟住好啦，算啦，我就 stay 喺度停咗，我就停低咗啊。佢就继续跑啦，咁我就将呢件事咧就写上社交平台啦。咁然后咧得到咧啲朋友个回响就系话，尤其是喺运动场咧，原来都真系唔少呢啲嘅朋友仔咧，佢会突然之间会喺你隔篱一齐跑，个原因咧系佢会想同你斗快。
3: 哦，
2: 系啦，咁我就觉得吓、啊，我唔使斗快，同埋我觉得呢个位都即系好似
3: 未必嘅。我觉得可能佢一个寂寞嘅步行跑步者，可能佢想有人陪佢一齐跑。
2: 但系佢有阵时跑得快过我，跟住佢蹬翻后，有阵时我跑得快过佢，佢又追前过我。
3: 人生就
2: 系
3: 咁噶啦，
2: 我唔中意咁样啦。系跟住咧，但我讲多一样，因为跑步咧就系我一次比赛嘅时候咧，我即系嗰日。朝头早咧系好攰嘅，因为之前我晚瞓得唔系几好。咁我跑嘅时候咧，又系 exactly 有位男士咧喺个跑步过程里边咧，佢就同我一齐跑。开头咧我就谂起呢个故事，之前嘅故事啦。咁我就啊，唔通你想过我咁啊？跟住咧我谂住跑快啲啦，咁跟住佢咧又跑快啲。咁但我发现咧，嗱呢个又唔同。后屘我哋发现咧，我哋两个都冇乜力，应该系。咁然后咧，我哋两个我谂临尾一两 K 左右啦，我就决定好啦。我唔同佢斗快，我就同佢一齐跑过终点咯。嗱、這个我有老公啦，咁所以咧
3: 呢个大家知嘅
2: 系啦。如果唔系咧，我觉得呢个系几好嘅爱情故事，因为我觉得哇好好啊，我觉得系一个结伴地完成咗个赛事。
3: 我如果我系黎莉嘅老公咧，我一定下次跟埋你跑。原来有咁多呢啲嘢发生，你从来冇话俾
2: 我老公试过有一次噶啦，系啊，佢追上嚟啊，佢见到个男人喺隔篱跑。
3: 有危险的，有危险的。

0: 种惦记。
1: 用宇宙去比喻爱情的世界，仙女作事故来自梁少和陈建安。
2: Hello， 早晨。
3: 早晨时间九点三十分。
4: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5: 今日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睇睇呢啦，因为有交通意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同仁街的慢线现已封闭，现时龙尾近牛头角下村公园。睇睇九龙区交通，公主道过去的龙尾在警署，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排到海丽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在茶果岭海滨公园。睇睇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车多啲啲，告士打道去湾仔方向龙尾在中环广场。睇埋新界区，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在格田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新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3: 今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及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埋有几阵嘅骤雨嘅，请留意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请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而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
7: 气到用时方恨少，面对生活的甜酸苦辣，其实每个人分分钟需要气。逢星期三黄昏6-7，新城资讯台，我丁建峰会同你深入影视圈，畅游舞台间，每一集邀请创作人深度对谈，分分钟需要气，与你声话同步。
8: 计划退休应该由几时开始？以前冇谂过，一于由而家开始。
9: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10月10日星期六，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下午1:45压轴主题讲座《退得型，使得醒》，全方位退休财策导航，请嚟著名经济学者曾渊仓讲解点样透过股票同其他理财产品，全方位部署个人化退休方案。
8: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1: 师兄，林浩喺度。
10: 大家好，
11: 演唱会
10: 大家都话啊，需要只歌。Andy 话其实你而家心态系点样先？我话唔惊唱歌啦，因为之前我可能用咗好多时间拍好多电影啊，去咗一个 comfort zone 就系可能越嚟越中意拍电影，匿喺后边无条件做个角色，唱歌就少练习咗。一唱嘅时候好似冇咁称心如意，就惊自己表现唔好咯。旧年去做咗一个选秀节目啦，教我嘅学生好似提醒翻自己，哦，原来我其实好多人我都识嘅，有一个系我作嘅，单身以太来期望可找个知己，我唔系话想揾个女朋友，知己紧要过一个女朋友咯。系6年冇入过录音室，戴住个 headphone 唱落去，啊，点解我又入唔到支麦咁？跟住又换自己嘅 EMI， 啊，又把声又唔系咁嘅。突然间 ，Randy 讲咗句说话，你试下表情大啲。哦，一讲完呢句，唱落去就捉紧这段曙光咁样咯。所以说一个好嘅监制就系一个好嘅提点咯。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1-5下昼2-3有阿黎莉、敬达、诺势力。
6: 城资讯台，
4: 沿途有我
6: 陪你一起过。起过
12: FM 99.7至102.1。
4: 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
0: 晨，成语识几成？叶德平博士，丽丽。
1: 上次我同呢位嘉宾讲啊，好彩我带你嚟咋，其实我讲完都唔好意思。
11: 好彩我嚟咋，我讲完都唔好意思啊。
1: 因为呢位嘉宾真系教新加坡好多嘢噶，呢位咧就嚟自香港教育大学课程与教学学系高级讲师叶德平博士，叶博你好。
11: 你好啊，哇，我觉得我哋呢个节目真系几有意义，即系经历咗几个礼拜之后咧，大家有冇觉得我哋个中文嗰个造诣即系急速地提升？即系我觉得咧要呼吁下咧，即系啲团体赞助下我哋先得噶嘛。
1: 喂，但我想讲本身咧，即系其实我心里边已经好想问阿叶。博喺个新节目出现啦，咁、嗯、咁但我都系谂紧啊，究竟系一个成语啊，定喺个历史上面？因为我觉得好多时系历史故事都系好好听嘅，咁
11: 冇错。
1: 咁但我又觉得唔系、啊、成语又即系大家成日都有久唔久都会讲啊，即系譬如上次我讲四面楚歌啊，如果唔知道就真系。唔知道原来佢系因为一场战役，而到最后项羽系因为呢一场战役
11: 输咗，
1: 而佢觉得啊带咗咁多兄弟过去，但系冇一个生还，咁佢边度仲有颜面去面对江东父老啊？
11: 系啊，哇，犀利、啊，
1: 我觉得好叻哦。
11: 系啊，你完全记得晒，
1: 好无聊咁集字。
11: 唔系，我觉得难嘅，因为咧可以记到，同埋可以将佢再演绎出嚟，呢个系一个智慧嘅表现嚟噶，黎同学。
1: 唉，好啊，叶老师，我哋今日讲乜嘢啊？
11: 起立先啦，讲笑啫。
1: Good morning，
11: 系啦，
1: 失业。
11: 好嗱，我哋今日咧继续咧就系讲翻咧当时啊《史记》，即系《史记》我哋之前一直讲紧一本史书，因为头先我哋讲到一个位置咧，就系话我哋讲成语其实都可以讲埋历史噶嘛。咁、咧，我哋《史记》里边咧系出咗好多好多四字成语出嚟嘅。咁、我哋之前咧就讲过呢一个嘅和氏璧嘅成语啦，系咪？然后亦都讲过咧，即系上一集就讲到呢一个嘅项羽啦。咁、我哋讲翻差唔多时期嘅，就讲呢一个《秦始皇本纪》里边嘅一个故事。咁但系个主角咧，并不是秦始皇，而系佢个仔秦二世。
1: 哦，哇，好耐冇听秦二世。
11: 系啦，秦二世好少听见呢个名字。
1: 系啊，因为佢系败咗佢阿爸啲嘢噶嘛。
11: 系啦，即系二世祖嘛。
1: 系。
11: O K， 咁咧，
1: 二世祖咪因为秦二世嚟噶？
11: 又。我怀疑唔系嘅，应该好大可能唔系添。咁但系只不过就系指秦始皇，因为佢讲话佢自己嘅帝业会千千万万啊嘛，连啊，佢系第一个皇帝啊嘛，咁所以佢第二个皇帝叫二世咁一路，即系当时就系用呢个咁嘅称呼个帝王啦。咁呢个帝王叫秦二世，秦二世侧边咧有一个嘅权臣嗱，我哋讲讲呢个字先，权系指权力嘅权，
1: 系
11: 咁咧，权臣咧系一般嚟指就系个大臣咧，佢好拥有好大嘅 power， 好大嘅权力，咁啊个权臣，嗰个权臣咧就系叫赵高，咁系丞相嚟嘅 ，OK， 咁好啦，我想讲个成语咧就叫指鹿为马，
1: 哇呢、這个成日听啊，
11: 系啊，识唔识写先？嗱，你要记住一样嘢，通常最浅就系最容易出事嘅，指系边个字先？
1: 子啊，我都知道我应该会错噶啦，今次
11: 系啦，
1: 指示个指，
11: 嗱我
1: 见你样咁方好啦，
11: 我即时俾咗眼神你，
1: 鹿同马一定唔错啦，
11: 俾你问多一次先，我陈启泰上身先，最后答案系咪指示个指先？
1: 其实应该唔系嘅，但我唔记得咗边，
11: 会唔会纸张个纸啦？嗱，50-50啊，而家唔会肯定，而纸个纸咧，
1: 泡泡添，
11: 紫色个纸咧，
1: 唔会。
11: 一定是指示的指，
1: 是指住嘛，哦，指鹿啊为马，指住个鹿啊以为是只马，所以指鹿为马，
11: 哦、好嘢，完全
1: 陈
11: 启泰呃我，谂住 fake 下你，你都唔中嘅，
1: 啱、okay, 啱我，
11: 啱晒，
1: 耶、yeah!。
11: 又一百分，喂！你而家个得胜率好高啊，连胜咗唔知三场定四场，我冇记住啊，系啊。OK， 喂，我想问一问啦，咁指鹿为马有咩意思咧？
1: 咪指住只鹿，以为系只马咯，
11: 即系佢傻仔啫，系指一个人咧就唔识嘢。
1: 指鹿为马，应该系佢以为嗰样嘢系，我想讲佢以为嗰样嘢 A 同系，即系其实系 B 咩？同指鹿为马一样，佢应该系
11: 近视，所以睇唔到只马系咩？
1: 佢将嗰件事误会咗。啊，唔识啊，
11: 误会咗，即系佢嗱，我先问你一样嘢先，佢误会咗，即系话佢都唔想啦，可唔可以咁理解啊？都唔小心啦，
1: 佢应该唔小心就将嗰样嘢误会咗，系变成你一样嘢。
11: 所以黎丽头先答错咗啲成语啊，黎丽指鹿为马咁样都 OK 喎，如果照你咁讲，
1: 系啊
11: ，OK 好，
1: 好似又唔系好通顺。

0: 咁。
1: 点解唔通顺呢？你觉得硬系冇咁正面嘅系嘛？成件事
0: 唔系啊，我
1: 定系我冇咁好心咧？
0: 系呢、這个
1: 系系啦 ，OK。
0: 咩黎利指鹿为马？刚才指鹿为马，我成日觉得嗰个指鹿为马，我唔应该唔知点样运用啊。
1: 嗯，嗱，指鹿为马咧，佢成个典故就系咩咧？赵高其实系一个头先讲过系一个权臣，好有权力嘅一个大臣啦。咁啊，佢为咗咧要彰显自己。那个嘅实力，并且呢就係想测试呢嗰啲嘅神下嘅忠心。咁、所以於是呢佢呢就叫人呢拉咗隻鹿喺佢面前，然之后呢献俾秦二世。咁、呢所有大臣呢就见到呢其实呢隻係隻鹿嚟嘅。咁但係赵高呢夹硬讲就话喂呢隻唔係鹿嚟喎，呢隻係马嚟喎，我献咗隻马俾皇帝喎。咁所有嘅权臣，所有嘅朝臣啦，见到呢一个嘅赵高都话呢一只马，大家都唔敢得罪佢，就只系咧就于是就盲从，咁就附和佢话啊系啊，今日咧啊丞相赵高咧就献咗只马俾皇上你啊，咁所以于是咧
0: 分，我想讲分君添又唔关事，嗰个叫咩话？即系如果遇到话嗰啲大臣参臣啊，
1: 系啊，
0: 冇用噶，
1: 系啦，咁但系你咁谂咁样谂，赵高呢个做法其实系为咗啲咩？
0: 试嗰班嘅臣子究竟系咪都真系忠心，同埋会唔会可以讲翻真系啦，讲翻一个真相出嚟？
1: 冇错，我谂佢系最想就系话俾大家听，第一啦，睇下佢哋系咪真系顺从自己啦，忠心于自己啦，怕唔怕自己啦？第二系咩咧？我谂更加重要就系去展示自己权力啊！就俾所有就算唔出声嘅人都见到就系，其实全个朝廷嘅人都企我呢边。你第时都唔好谂住企皇帝嗰边。嗱，呢种咁嘅局面好危险，所以秦二世咧，佢嗰个嘅皇权咧唔能够保持住咧，呢个系一个即系必然嘅结果嚟嘅。好啦，咁啊，究竟指鹿为马佢咩意思咧？现代咧其实冇乜机会指鹿为马嘅，无啦啦唔会见到只鹿嘅。咁好多时咧，我哋就会将佢引申出嚟指系咩咧？比如一啲人咧就故意颠倒黑白。混淆是非，
0: 故意嘅，
1: 系啦，故意嘅，咁所以就唔系唔小心啦。所以头先咧，黎利系唔系指鹿为马嘅？如果黎利真系指鹿为马咧，就真系跣咗呢一镬啦。
0: 哦 ，OK， 所以如果讲个咁，即系讲个人系咪叫心地唔好咧？
1: 嗰、那个人未必系心地唔好，可能佢应该咁讲，佢有太多嘅想法。好唔好呢应该都系真系唔好嘅，因为佢真系讲緊大话嘛，唔系一件好人。
0: 佢真系一个大话嚟㗎嘛。
1: 真系一个大话嚟。佢明知仲要咁讲，即系佢咪唔小心。我明知嗰样嘢，譬如咁讲，我明知嗰件事呢唔系嗰个同学做错嘅。咁但系呢佢身边嗰啲嘅人呢故意指鹿为马，就冤枉个同学做错咗，向老师去举报。嗱呢啲系故意做行为。啊你讲得啱嘅，佢真系咁故意做一啲坏事，就一定系唔系一件安好心嘅事咯。
0: 哦，这个指鹿为马简单啲，可以造句嘅时候，我只觉得
1: 用得多啲嘅。其实但系个故事你会觉得唔止咁简单嘅。指鹿为马仲有一种就彰显咗佢个实力嘅。咁但系当然啦，现代我哋即系冇咁多机会去接触到呢一样嘢，咁所以好多时候我哋只会简单地指出系佢系混淆视听、混淆是非咯。
0: 同埋，我觉得背后有一种阴湿嘅感觉，
1: 系真嘅，系真嘅，
0: 系，所以系因应住个故事，所以令我会谂起呢一个感觉嘅啫。啊，我又学识咗个成语啦，好叻啊，我觉得自己。咁我唔该晒叶博，下次见，拜拜。

0: Hello， 早晨。
1: 想在屯门沙滩节2026舞台上展现音乐才华，亲身体验在沙滩上夹 band 表演的难得机会，立即报名参加全港青年人 band show 比赛，优胜队伍除了有丰富奖品，更有机会接受新城节目专访，分享音乐理念。报名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截止日期10月19日，屯门民政事务处及屯门区议会提振地区经济专责工作小组合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2: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3: 2026年第39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话小 Edwin Tong，

0: 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Hello， 早晨，揾嚟五月同阿姨同你讲护齿。
2: Hello， 早晨，同你讲护齿，阿 Tom， 丽丽。
3: 每次呢位嘉宾咧都令我满怀，我想话安慰添，欢笑嘅呢位咧就系五月同阿姨喺度，五阿姨你好啊
4: ，Hello 大家好啊，今次我有一个问题想问咗先，
3: 哇咦，杀到我措手不及啊，你最中意噶啦，
4: 我想问我应该望边个位啊？
3: 唔係話說咧，大家可以聽緊心機嘅同時咧，其實我哋有片嘅，大家咧去上翻 YouTube 咧就揾翻吳宇同阿姨嘅片啦。咁最簡單，因為我呢啲咁細粒，梗係睇翻最細粒鏡頭嗰位啦。
4: 我叫好多支槍喺度啊！
3: 梗係啦，隆重其事你擺喺度嘅啫，其他。喂喂，咁真係好開心，即係每次咧，即係同阿吳阿姨傾偈嘅時候，唔單止係傾偈開心。我記得有一次咧，去到你嘅診所嘅時候咧，見到自己個樣啦。咁其實咧，當日咧唔係聽到聲嘅，冇乜聽到聲嘅，但係即係。因为我好嘈啦，咁然后咧就大家系见到嗰个笑啦，原来大家系会笑噶，
4: 大家会一齐睇住你笑，
3: 你都有份嘅咁样。不过今日咧啱啱讲嘛，其实咧我成日都系觉得呢啲经历咧可以带俾大家知。有啲朋友咧，其实可能即系好耐冇洗牙，或者系从来冇洗牙嘅咁。咁我就将呢个洗牙经历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咁样。
4: 洗牙经历有得分享？
3: 系你估唔到咧，
4: 我估唔到啊，
3: 梗系啦，我真系超级愚昧。原来呢个世界上有洗牙专员嘅，
4: 洗牙专员有，
3: 我真系唔知道啊。

0: 长知识啦，
1: 真系长知识啊！咁即系点啊？嗱，因为咧，可能如果大家一听到，我哋之前都有讲洗牙，咁可能都会谂下，我都想去洗牙咁、嗯，但系咧，佢未必系真系牙医同你洗嘅，
0: 冇错。
1: 点解咧？
0: 因为其实我哋咁样讲啦，洗牙呢一样嘢咧，其实系每一个人都会有呢一个需要去做嘅。咁但系牙科治疗其实就唔同啦，牙科治疗始终都系好 cater 每一个人，视乎翻佢口腔嘅情况，咁各自有各自唔同嘅需要噶嘛。咁、
1: 嗯、
0: 所以呢一度就衍生咗，其实洗牙个需求其实都好大
1: 嘅，
0: 因为基本上其实每一个人由细细个可能大概3岁到佢已经开始有啲乳齿啦，去到可能80-90岁嘅老人。
1: 嗯、
0: 其实他们都会有一个洗牙的需要、
1: 嗯、
0: 所以针对这个需求呢，其实这个是我想的原因，所以才会 set up 了一个我们叫做洗牙专员，或者专业的说，其实他们是叫做牙齿卫生员。
1: 是我洗牙专员是我写的，是我写的 sorry 我不知道他们的证明是什
0: 么。我们有些听众说什么洗牙专员、啊、
1: 他就为了找洗牙专
0: 员，是注册的牙齿卫生员、
1: 哦、他们是真的注册的，在哪里注册、啊、
0: 他们真的注册的，他们其实就都是 under 我们叫做香港牙医委员会里面是注册的牙齿卫生员来的、嗯、
1: 牙齿卫生员，
0: 牙齿卫生员、
1: 嗯、
0: 他们其实都是需要经过咗一段长时间嘅 training 啦，从我嘅印象应该系2年左右嘅 full time 嘅 training， 咁一路其实都会有一啲注册嘅医生啦，一路去教佢哋啦，佢哋一路去 treat 一啲可能照顾一啲真正嘅病人，咁、
1: 嗯、
0: 经过咗长年累月嘅一啲实习嘅经验啦，佢哋亦都读咗好多书啦，其实先至可以攞到呢个牌嘅。
1: 系、嗯，但系咧呢一啲嘅牙齿卫生员咧，佢哋系唔会做其他嘢嘅，佢真系净系洗牙做，系咪咧？
0: 如果你话 in general 大部分嘅牙齿卫生员、嗯、其实佢主要嘅职责的而且确系洗牙嘅、
1: 嗯，
0: 但系如果你话有小部分啦，可能其实佢都可以去到涉猎到多少少嘢，譬如话一啲我哋叫做预防性嘅治疗啦，其实就系佢哋最主要会做嘅。洗牙系一个预防性嘅治疗，就系、是、预防可能有牙肉发炎啊、牙周病呢一啲啦。譬如一啲预防蛀牙类型嘅嘢，譬如话做一啲牙纹防蛀剂啦。
1: 牙纹防蛀剂啊，
0: 系啊，开始涉猎到啲新鲜嘅嘢。
1: 同你做咗70几集，你都冇讲过嘅喂。
0: 咁你
1: 冇问啊嘛？
0: 唔系做咗70几集先第一次嚟体验洗牙嘛？咁咪可以，
1: 我你要俾翻钱我啊，令你进步啊，话你听，
0: 一定系令我，
1: 系咪
0: 我令你进步啊？应该
1: 咩话？你讲次咩牙？
0: 牙缝防蛀剂
1: 哦，
0: 咁呢啲其实系一啲预防蛀牙会用嘅嘢嚟嘅。咁、
1: 哦、
0: 可能而家听众朋友可能谂咩牙缝防蛀剂啊？其实大家就可以想象成，其实大家嘅牙齿个面咧，其实佢唔系光滑嘅，
1: 嗯，
0: 佢有啲粒粒突突咁样嘅面噶嘛。咁嗰啲其实粒粒突突嘅面咧，就系最容易开始有蛀牙嘅地方，
1: 嗯，
0: 因为嗰啲位咧，佢粒粒突突就特别容易藏咗啲污糟嘢喺入边。咁所以有一啲。小朋友啦，或者有啲大人啦、
1: 嗯，
0: 我哋如果见到，咦，佢嗰啲牙纹位可能特别深，
1: 嗯，
0: 特别容易蛀，或者佢本身好多蛀牙嘅，佢、
1: 嗯、
0: 蛀牙嘅风险好高嘅，咁、
1: 嗯、
0: 我哋就可能会主动建议佢，咦，你可能呢一啲牙缝位做啲牙纹防蛀剂，帮你封咗佢。
1: 我想问咧，你话用喺牙缝位啊嘛，咁我牙缝位就会幻想系两只牙中间啊？
0: 唔系两只牙中间，系每一只牙独立嘅。譬如话一只大牙，佢上面其实系有一啲我哋叫做牙纹，可能我头先发音讲得唔好，应该系牙纹。
1: 哦，
0: 牙齿嘅纹理
1: 系
0: 唔系牙缝？
1: 哦，牙纹，
0: 牙纹系啦，牙缝咧系冇得封住佢嘅。
1: 哦，系牙纹。哦，
0: 系啦，咁就将呢啲牙纹封住咗佢，咁嗰个牙齿个面就自然会变到冇咁粒粒突突啦。
1: 嗯，
0: 咁就相对嚟讲就会冇咁容易去蛀咯。
1: 系，唔系因为我周围望，系因为我想搵块镜，原来真系冇镜。我想问牙纹咧，嗰、那个牙纹系咪只牙齿表面？
0: 系啦，譬如你自己舐下你嗰啲大牙嗰啲位啦，其实佢就系粒粒突突噶嘛。
1: 哇，好核突啊！呢个动作，
0: 仲酸到好疼。
1: 咁啊，好似系喎，系真系粒粒突突多啲喎。
0: 系啦，咁所以呢一啲其实主要要整得嘅，多数都系针对翻呢一啲大牙嘅位去整嘅。
1: 哦
0: 系啦，咁所以其实佢哋可以做嘅嘢都几多噶，
1: 嗯，
0: 甚至乎有啲可以去印模啦，甚至可能去 take 一啲 X-ray 啦，
1: 嗯，
0: 咁其实都系喺佢哋嘅职责范围入边嘅。
1: 咁如果你咁讲，咁几好啊，牙纹防蛀剂嘛，我所有大牙摆晒啲呢啲防蛀剂落去，咁我咪唔使惊佢蛀牙咯。
0: 咁呢个就做咗，唔代表你一定唔会蛀噶嘛， 因为你做咗之后只係减低咗个风险。佢嗰个面可能变到光滑咗，但係如果你清洁都係做得唔好，佢都可以喺其他位嗰度住入去。譬如话牙纹佢唔住，佢牙缝可以住㗎嘛。咁佢其他位置其实咪一样会有呢个问题囉。
1: 係，但係佢牙缝呢就係冇得去封住㗎嘛。
0: 係啦。
1: 哦，但我想知道做咗呢一个呢防蛀仔之后呢，係咪真係会光滑咗白咗咁样㗎？
0: 光滑咗系会嘅，因为始终佢针对嘅就系嗰啲坑纹嘅位置，即系一啲凹凸坑纹嘅位置。咁所以做完之后就会相对嚟讲舐落去会觉得比较平咗，比较光滑咗。至于你话颜色上咧，应该咁样讲啦，基本上呢啲牙纹防蛀剂其实佢个颜色都系白色嘅。咁所以做完之后，咁的而且确你都可以话佢白咗嘅。
1: O、okay, K，所以咧，牙齿卫生员咧，其中一个咧就系咪佢决定噶，定系佢觉得，咦，你可以做呢个牙纹防蛀剂，再要揾牙医再去处理咧？
0: 呢、這个问得很好嘅，
1: 多谢。
0: 呢一样嘢其实就有少少得意咧，就系其实所有我哋叫做注册嘅呢啲牙齿卫生员咧，其实佢都需要有一位牙医在场，佢哋先可以去 practice 嘅，即系佢哋其实系唔可以单独。咁样自己去可能做一个 solo practice， 自己去帮病人去做一啲
1: 防蛀剂嗰啲
0: 治疗啊咁样。佢、譬如如果见到譬如真係有个咁样嘅需要呢，一般惯常嘅做法其实都系佢哋会先可能同病人去做一啲 check up 啊，可能检查咗佢需要去揾一位牙医。可能在场嘅当值嘅牙医过嚟，可能同个病人再去 double confirm 啦 ，double check 啦。譬如如果佢有任何特别嘅治疗，佢会建议个病人去做嘅，咁会同牙医沟通啦，由牙医去做一个 final 嘅 decision， 到底会唔会 prescribe 呢一类型嘅治疗俾个病人咯
1: ？OK， 除咗呢一个嘅牙纹防蛀剂，佢有机会即系佢发现有需要嘅，会再同牙医去商量系点样去做啦。咁仲有啲乜嘢系除咗洗牙之外佢会做噶？
0: 譬如头先提过嘅一啲X-ray 啦，如果佢有需要，其实佢哋都可以去 take X-ray 嘅。主要 X-ray 其实就係 for 一啲 check up 啦，检查啦。咁另外有小部分嘅 case 呢，譬如话一啲牙周病比较犀利嘅病人。有啲牙周病比较犀利嘅病人，佢唔一定单纯淨係做洗牙可以解决到嘅。咁有一啲小部分嘅 case， 可能佢又未去到真係好严重。真係一定可能要去到牙周病科嘅医生先处理。咁可能就亦都可以交俾呢一啲我哋叫做注册嘅牙齿卫生员。因为其实佢哋基本上大部分嘅职责，佢哋都係针对返病人口腔卫生去帮佢把关嘅。咁所以呢一方面牙周病嘅病人其实都好多会交俾佢哋去 follow up， 去处理囉。
1: 係。咁但係呢都真係我因为我係从来冇俾牙齿卫生员去洗嘅，系啦。咁至于呢个成个洗牙嘅过程系点咧，我都系留待下个星期咧，我会再延续。因为原来咧，我都好坦白嘅，阿姨啊，话时话都识咗，都七十几啦集啦，系咪先？
0: 七十几讲清楚，系七十几篇
1: 集。因为咧，我开头都会谂吓，唔系牙医帮我洗，会唔会洗得唔干净噶？我真系有呢种嘅想法嘅咁。但系我发现啦，哇！我系真系超级超级超级欣赏佢嘅细心啊。Sorry， 我唔系话你唔细心，
0: 我冇咁嘅意思。我好开心你咁，你有个
1: 真
0: 系
1: 好细心，同埋因为我以前都有洗过牙啦，即系讲紧好几年前啦。咁当时系牙医帮我洗牙，咁佢洗牙，我都系觉得啊，佢都洗咗棚牙，我就系觉得洗咗棚牙咯，干净咗咯咁。但系今次系令我觉得，哇！原来牙齿卫生员系睇到咁多嘢嘅，刘大，下次我再倾，唔该晒吴牙医，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2: Hello， 早晨，关注成人及长者牙齿健康，同你讲护齿。
3: Hello， 早晨。早晨时间10:00，
4: 新城广播。

0: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他未有透露细节，但是重申无论以什么方式美国都会获胜，战事快将结束，油价届时将会大幅回落。特朗普又在社交平台发文否认曾经提出以解除对伊朗的制裁和解冻被冻结资金作为条件换取德克兰在核问题上让步。美伊间接会谈当地时间星期一上午在纽约进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伊朗已经与调解方卡塔尔讨论向美国提交的方案，并期望在星期二之前通过卡塔尔接获华府方面的最终回应。阿拉格齐说，伊朗已经提出和平解决方案，并向美国和国际社会说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他并没有透露具体内容，但是表示在伊朗提出方案后，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的调解工作已经变得更加严肃。外电早前引述消息报道，间接会谈集中讨论伊朗提出的7日方案修订版本。特朗普早前曾经公开表示，美方已经拒绝伊朗的提议，并称伊朗承受沉重经济压力，因此急于达成协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证实，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日曾经前往阿联酋阿布扎比和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会晤，随行人员包括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局长、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总理军事秘书以及国家安全总局安全部门负责人等高级官员。以色列一个电视台当日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内塔尼亚胡乘坐私人飞机前往阿布扎比，并在当地逗留了大约4个钟头。总理办公室发声明说，有关电视台提前泄露行程对内塔尼亚胡等人的安全构成实质风险，国家安全总局已经向军事审查机构正式提出投诉，要求对电视台采取法律行动。今次内塔尼亚胡继今年3月再度到访阿联酋，被同穆罕默德会晤，阿联酋当时否认有关安排。据报阿联酋曾经要求将会面保密，但是以方其后公开有关行程，引起阿联酋不满，并导致双方关系紧张。教宗梁十四世表示，人工智能 AI 可能会毁灭世界的担忧不是假新闻，应该认真看待。教宗结束为期4日的法国穆灵访问，乘搭专机返回梵蒂冈时向记者说，对 AI 问题视而不见并非最负责任的做法，呼吁全球促进对话、研究和调查，寻求确保 AI 不会发展到足以毁灭人类的地步。美国籍的梁十四世就任教宗以来一直就 AI 的风险示警。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星期在联合国大会发言时说， AI 可能会对人类构成威胁的忧虑是一场骗局，重新反对监管 AI 发展。特朗普将在当地时间星期二出席人工智能主题午餐会，和科技公司高层讨论 AI 议题。有份与会的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说，会谈将会聚焦在创新和监管间寻求平衡，警告如果美国过度监管 AI 将会面临在 AI 竞赛中输给中国的风险。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在北京会见访华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屋毅。王毅说，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如果日本不愿意吸取历史教训，挑战战后和平宪法，甚至企图为侵略历史翻案，替战犯招魂，日本就没办法面对世界，更谈不上开辟未来，亦都难以有未来。王毅又说，去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5周年，当前的中日关系又一次面临严峻局面，有待再次实现正常化。他说，对日方而言，紧迫的是要尽快纠正本国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重要的是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态度，根本的是形成客观理性的对华认知。曾经担任外相的岩屋毅说，日中关系当前局面令人担忧，日本不应该忘记过去的教训，政治家必须把握好日本的方向，继续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原定在6月访华，但由于时任会长自民党前总裁河野洋平逝世，所以访问行程延至到今个月。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香港将会继续支持亚投行协助成员做好基建项目的前期准备，又欢迎亚投行在香港设立办事处。香港会发挥国际金融中心和专业服务优势，助力区域基建和可持续发展。陈茂波在卡塔尔多哈出席亚投行第11届理事会年会，先后参与开幕仪式、理事会正式会议和圆桌会议，并在题为数字公共基建的研讨会上发表主旨演讲，以自方面转数快和商业数据通为例，展述数字基建的效益。另外，他亦都和乌兹别克、卡塔尔发展银行和汇丰的代表会面。陈茂波寻日深夜启程回港，今日下午会抵达香港。呢节新闻报道完。
1: 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4: 今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及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埋有几阵嘅骤雨嘅，请留意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请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
5: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6: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5: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6: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7: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8: 2026年第21周，
9: 第三位。
8: 嚟到第三位嘅作品啦，佢系张雨晨啊，咁啊有呢一首嘅《Romance Toxic》啊。
9: 第二位。
10: 嚟到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第二位，亚军位置由希林娜依高系啦 ，Glue。
8: 嚟到今个星期冠军作品啊，咁啊佢系 Gigi 梁咏琪《远距离》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9至10，新城资讯台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9: 大湾区音乐榜。
1: 国家成立77周年，今年国庆文艺晚会10月2日在红馆举行。
11: 我是执行主席蔡冠森，今年晚会主题是香港放歌，山海同庆。
1: 嘉宾包括陈洁玲、邝美云、钟镇涛、胡海泉、林晓峰、洪卓立、海怡、戴祖儿、许正允、魔术师殷泽权，还有歌舞、粤剧、杂技等表演。
11: 晚会会在各大电视台和网上平台播放，与全球华人同贺国庆。
1: 详情留意香港同胞国庆文艺晚会 Facebook 专页。
3: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12: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坏车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观塘码头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另外，因为有交通意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嘅慢线就仍然封闭。睇睇九龙区嘅交通。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警署，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在新楼街见得到车龙，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的龙尾在民安队总部，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就排到观塘渡轮码头。看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的入口。看看新界区，龙富路去屯门方向龙尾在屯门公众骑术学校，特别靓仔位有屯门公路屯门角九龙方向和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方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 每日的生活

0: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伤口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整到之后咧，嗰个上午上下午转咧，嗰个佢洗伤口咧好有心机，我洗完伤口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理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1: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2: 新城资讯台送俾你一个又开心又充实嘅早晨。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30至11:00，梁继章、黎莉同你讲一句。

0: 好啦，十点上一分翻嚟 ，Hello 早晨嘅最后一个钟头嘅啦，嗱，丽丽啊，咁我哋有时咧，即系民以食为天咧，食嘢咧梗系开心啦，
1: 开心、
0: 啊。但系有啲人嘅谂法咧，就系食够就算噶啦吓，甚至有啲人提议就系八成好啦，因为食得太多咧，就对身体唔好嘅。你自己系点样噶？
1: 七八成咯，都系。不过我觉得
0: 七加八成，即系十五成。
1: 但我觉得系要快乐去为主噶，即系如果嗰样嘢，譬如我今日同呢位嘉宾啱啱分享就系有阵时候其实我几中意食 buffet 嘅，系，因为尤其是甜品 buffet 咧，咁我就会，譬如嗰日我食 buffet， 咁我就会，唔好理咁多啦，就食啦。
0: 全日唔食嘢，净系用个最尾个 quota 嚟食，抢系嘛？
1: 我会早晏咧都可能食好简单嘅嘢，好轻好轻咁，跟住就会去到夜晚嘅时候再食咯，因为。我觉得好难得可以食咁多嘢同埋咁开心嘅嘢。我觉得你都系进
0: 攻型嚟噶啦。嗱，今日呢个嘉宾犀利啦，香港嘅女大胃王啊，雪儿啊，早晨啊，雪儿，
1: 我羡慕你啊，我真系真心，我咪一路未开咩先，我话你真系好，
0: 好
1: 豪啊，又 slim 又瘦啦，跟住佢又可以食咁多嘢啦，但系食极都唔肥，呢啲咪就系我呢啲咁嘅饮水都肥嗰啲咧。我想问你系咪真系食极都唔肥噶啦？
2: 咁又唔係嘅，都會肥少少，但係唔會話
1: 少少
2: 好肥啦。同埋
0: 睇唔到啊，肥嗰啲少少真係。
2: 但係佢拍片之外咧，就平時又冇即係下下都食到咁盡。
1: 哦，佢好多人都咁講，即係拍片以外就唔會食咁盡。
0: 你有冇50 kg 啊？
2: 我有。
0: 係咪？係咯，好似
2: 有51到啦。
1: 你51啊？
2: 係啊。
1: 我都冇51啊！
0: 我都估得差，我都好准啊！我都话佢有50，咁咪1 kg。
1: 咁辛苦减得咁辛苦，
2: 你几高啊？165啫。
1: 哦，165，咁冇嘢啦。啊，你165，你都51，我156，我都已经唔止51，我而家好唔开心啊！
0: 你几多啊？
1: 我52咯。
0: 吓，你都得咁少咋？不过系你好瘦，系你好瘦。
1: 咩讲得咁少啊？你
0: 咁我睇翻咧，即系好多纪录咧。我以前即系我睇翻旧嗰啲叫做大食比赛咧，有日本嘅小林村咧。我嗰阵时觉得，哇！每次睇我都，哇！点样可以食到成100个热狗啊？头先睇翻佢啲纪录就系8分钟食100个热狗，因为呢啲嘢咧要嚼噶嘛，系嘛？咁我睇翻嗰啲旧片咧，佢就系浸水浸水系咁食系咁食。阿雪儿都好即系犀利嘅呢个 head 好多东西嘅纪录。不如数下你啲纪录啊！你曾经试过？
2: 我之前食过碗子荞麦面咧，即系日本嗰啲一碗碗好细碗嘅咧，就食咗405碗啦。跟住泰国嘅船面咧，喺泰国嗰度食嘅，都系细细碗嘅，就食咗80碗。跟住咧就寿司郎咧就食咗120碟啦。跟住麦乐鸡咧就食咗153件。
1: 好劲啊！53。
0: 喂，佢全部都三位数。
2: 系啊，跟住之前去日本挑战过当饭咧，有试过有5 kg 嘅当饭。
1: 5 kg 真系好多啊！
0: 头先我睇佢俾我哋睇嗰啲片啊，系一个面盘咁嘅。
1: 系啊，冇错，即系我喺度谂紧就系而家爆旋陀螺啲盘咯。系啊，
2: 都真系差，
1: 真系差唔多啊。
2: 中间嗰个，
1: 中间嗰个系啊，冇错冇错，咁样都系5 kg， 最上面有餸噶，唔系就斋饭。
0: 系啊，斋饭都饱噶。
1: 喂，但系我想知你系几时开始
0: 做食噃？
1: 系啦，同埋真系咁，你要发现自己原来系可以咁食得呢下都唔容易噶嘛。
2: 其实都有段古嘅，因为我本身咧唔系话特登话我要去做食播呢个方向，话嚟做用 YouTube 啊之类嘅。我本身咧都即系本身之前系正职系做护士啦，跟住
0: 啊你护士嚟，
2: 系啊系啊，
0: 食埋啲病人嗰啲餐。
2: 冇。之前就系即系好少出街
1: 食嘢，
2: 系啊，比较唔系好 social 啊，
0: 好内向，
2: 系啊，
1: 你都系 I 人嚟嘅，
2: 系即系咧就好似渐渐咧，可能同啲 fans 食多咗，佢点解好似佢次次咧，即系我哋倾下偈咧，跟住佢哋停晒手，跟住成日战斗到底啊，跟住又清晒所有啊，
1: 我都系清晒到，我都系噶，即系大家朋友，即系我就食到最尾，但我冇谂，我会停，我都话我会爆。
0: 阿黎，你应该有个潜质可以做呢一个大胃王，因为
1: 我觉得系噶，
0: 听完阿舒怡讲咧，佢有少跃跃欲试嘅感觉。
1: 好想试嗰个麦乐鸡啊！
2: 下次可以同你挑战下，
1: 我哋就咁话，几时我同你一齐挑战下？
0: 百几嚿，
1: 唔系咁，所以先显得佢劲啊嘛。
2: 但系麦乐鸡咧，我最辛苦系因为佢冻咗，真系好难食。
1: 哦，
2: 即系如果一盒一盒新鲜嘅会易食啲咯，因为一盒即系一头嗰。

0: 一半啦，我谂50件左右，我食得好快嘅。跟住之后嗰啲摊冻咗咧，因为好干啊，好涸喉，跟住开始食到咧刮损咗个口咯。
1: 哦，因为我以前
2: 用咗几耐，对唔住，麦乐鸡嗰次。
0: 嗰次
1: 刮损口，
0: 自己因为自己食，
1: 自发系啦，
0: 系唔系话啲咩？咩限时挑战啦，都8-9个字到啦。
1: 哦，系，因为我以前咧，我好为食，我就限住，我每一餐食20只鸡翼啦，同埋20粒水饺咁样啦，咁我就限住自己。
2: 鸡翼加水饺啊？
1: 可以系啊，咁但系我细个嗰阵时，但我限住自己，因为我觉得食得太多啦，咁啊，系啊，即系肠仔会好多条咁样啦，咁但啱我就细个为食，咁你系咪为食所以令到你做吃播？
0: 都系嘅，但系咧，我中学咧有少少相反，我中学咧就又系唔系点食嘢，可能对食嘢冇乜欲望啦，因为我又冇出街食嘢，即系翻学就放学就翻屋企咁样，就系食屋企煮饭咁啊，屋企可能屋企人煮嚟煮去都几样，就觉得有啲。即系
2: 闷，
0: 有啲闷啊！真系又唔会特别食得多咁样，即系嗰阵时就系中意食菜，跟住又好瘦啦，跟住我妈就开始好担心我，跟住咧就
1: 你阿妈而家都好担心你，
2: 系惊佢食得太多。
0: 但系嗰阵时好搞笑嘅，即系譬如我好中意食某一样菜啦，跟住咧佢就会买好多咯，即系。是断根计，可能煮2-3根菜俾我食，跟住食完之后咧，
1: 你就食晒嗰2-3根菜啊，一次过。
0: 咁即系佢逐啲咁样帮我加，无形中咁样加嘅，即系可能，今日咧，见到我食晒，我下次佢又买多啲，
1: 即系训练咗你一个
0: 无形中训练咗我自己又唔觉嘅。跟住有时咧，佢清晒咧，佢就会话：，你食晒啦，可唔可以帮我清埋个雪柜啊？仲要雪柜仲有啲咩豆腐啊？乜乜乜啊？咁样我煮埋俾你啊？咁样。
1: 好有爱啊！
0: 就越买越多，你师奶噶，通常可能买啲菜，可能买多一斤又唔
1: 系
0: 几多，
1: 咁
0: 佢就越买越多，我就越食越多咁样，就食大咗个胃口。跟住，但系嗰阵时咧，都仲系喺屋企食啊嘛，咁都唔系几觉嘅。跟住到真系自己出嚟做嘢啊，要出边食嘢，跟住依样又好食，嗰样又好食，跟住又加上就会变咗为食。
1: 我咪问多一样嘢，我之后想去广告。其实如果食完之后你第二日会唔会觉得自己肥咗噶？
2: 你会噶嘛？系嘛？
1: 因为我咁样食多少少啫，我都可以肥5-6磅噶一晚，但系呢个系一个水肿嚟噶，系啊，所以我就同自己讲唔食咁多咯。你会唔会噶？
0: 咁我又唔会第二日就。
1: 第二日噶，即刻噶，即上榜我啊！所以佢真系天，
2: 即系话你吸收咯，
1: 得天独厚咯，佢咪
2: 系啊
3: ？Hello， 早晨。IDG Bubbles 成军一年，歌单由抱抱我开始，遇上超级爱的你，谢谢你约定每年2月你拥有。

0: 一年后初心依然，用最真诚的声音唱好每一首作品，期盼你们的歌单有我。
1: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不是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为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至四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Hello， 早晨，梁继章、黎莉。
2: 笑完咧，因为雪儿咧坐我隔篱，我睇得佢好清楚啊！即系第一咧，佢瘦啦，咁第二咧，佢其实真系靓女嚟嘅。跟住我真系极度再，即系我再睇清楚啲，佢靓女又食极唔肥又瘦，我真系越嚟越唔抵得。我想讲，
3: 但我觉得咧，你头先咧好有一种想攞多啲资料，我觉得你有少少个心里边咧系想将来咧做埋食货，系咪？会唔会啊？
2: 我都即系我真系好想同佢食一次嘅，系啊，系、啊，因为我觉得佢又系中意食嘢，我又。系中意食嘢咁，但系究竟可以食几多咧？咁啊，
3: 嗱，中意食嘢同要食嘢两样嚟。中意食嘢咧就系话你好 enjoy 一样嘢咧，但系我成日谂你参加比赛有冇压力啊？即系话一啲嘅大胃王嘅，无论系以份量计啦，以时间计啦，系咪两样噶啦？份量即系多先赢啦，时间就系多之外要快先赢啦。有冇参加过呢啲？
4: 有啊，有啊，有啊。
3: 系边次啊？食啲咩？
4: 之前比较近嗰次咧就。叫做快，即係比較近期咧，就要快咯，就食嗰啲一個個好似乒乓波咁大嘅 burger。
2: 哦，
3: 咁咧就有啲乒乓波，
2: 即係迷你 burger 仔咯，迷你 burger
3: 即係有冇餡噶？
4: 有啊，都係有芝士同埋嗰個漢堡餡嘅。
2: 係，不過細細個。
4: 係嗰次咧就係要咩兩分鐘入邊食得豆多，咁嗰度個
3: 喺香港
4: 嘅，係喺香港嘅，佢係嗰啲比較。好多外国人食嗰啲餐厅，所以在场咧有好多外国人啦，有
3: 参加多唔多人啊？嗰次见到
4: 都十几个人嘅，系啊。跟住我咁嗰次我就食咗，好似第一弯食咗十几个，我都唔记得咗。跟住就咁啱有平手，都系
2: 同你哋食咁多，
4: 都系食咁多。
3: 但系两分钟都算多噶咯，十几个，因为你有牛肉有剩咁样要
2: 切。系啊，嗰个都唔容易噶。
4: 所以嗰个咧系冇乜咀嚼嘅啫，可能咬几下，跟住浸下水，跟住滑落去咁样咯。
2: 系，
4: 跟住你就预依啲就。呢啲比賽就唔係 enjoy 個食物噶啦，就預咗，
2: 係就真係鬥噶啦，
4: 係啦係啦係啦。
2: 你食咁多裏邊咧，有冇試過一次你覺得哇，真係唔覺得佢有比賽？你覺得越食越好食，我真係好想食好多咁樣噶。
4: 通常呢啲可能就放大形式嗰啲，即係會比較多款，即係唔同口味咯。因為我之前上年唔係應該前年啊，食月餅咧，食啲榴蓮月餅咧，
3: 嗰個唔係參加比賽，
4: 唔係比賽。系啊，纯粹挑战一下自己咧，跟住食月饼咧，即系本身食几个我都好开心嘅，但系咧越食咧
3: 几个都好开心啊！
4: 系啊，
3: 你食到几个噶？
4: 嗰次食咗40几个，系啊，但系咧头几个即系可能头十个咧都食得好开心嘅，跟住食下咧个即系尤其是啲糖分咁甜咁高咧，个脑咧开始呕呕地，越食越呕啦，跟住开始冇咗味觉啊！即系你
3: 咁重食。
4: 我挑战啊嘛，
3: 系挑战自己啊！你先四十几个真系呢啲大月饼啊？
4: 唔
2: 系细嗰啲，
4: 系啊，冰皮月饼个 size，
2: 系冰皮月饼嘅 size 系。
4: 跟住咧就即系最尾，总之食咗40几个啦，系个脑咧系转得劲慢啦，即系我拍片嘅嗰次，跟住我讲个 end shot 咧，我拍咗10几廿秒都讲唔到一句完整句子咯。
3: 哇！你真系好胆，好大胆喎！即系你唔惊影啊？嗱，大胃王咧个名称咧，但系头先咧佢俾佢张相我哋睇咧，系佢食嘢前同食嘢后嗰个 X 光影嗰个胃系真系塞到胀晒。
2: 佢唔系净系塞胀咗个胃啦，佢成个部分个肚成个部分啊，填满咗。
4: 其实两张 X 光比较咧，佢系连我个脊柱都会压住咗。
2: 哦，系啊，
4: 系顶住。
2: 本身你瘦喎，又
4: 同埋。因为点样讲咧，可能越赚越大，个胃会下垂。啱啱你咪俾我睇咧，你食完嘢系胀出嚟，
2: 我胀出嚟噶。
4: 我食完嘢咧系即系下坠咯，即系胀出嚟嘅幅度冇咁多嘅。
2: 哦，
4: 即系可能坠咗落去，跟住先到最尾。 差唔多先再印出嚟咯。
2: 喂，话时话你有冇担心过自己身体咧？真系
4: 暂时 touch wood 冇问题。
2: 我帮你 touch wood
4: 前排做完身体检查，所有指数都
3: 正常
4: 嘅。
3: 哦，
2: 喂，同埋我问你一个唔知系咪叫好无聊嘅问题？如果你食咗五公斤嘅即系个当饭，咁你会唔会屙得劲啲？
4: 真系
3: 真系真系真系无聊呢个问题。
2: 唔系啊。你咪喺个身体里面有好多，
4: 咁呢个真嘅，真系食得多，屙得多嘅。
3: 系啊，成日。

0: 即系
1: 咁，但系个重点佢要屙到先得噶，
0: 屙到真系好似啱啱我俾你睇个 X 光咧，我胀到最尽咧，个肠咧其实会谷胀晒，即系会即刻就会好急咯。
1: 哦，
0: 系啊，有
1: 你唔明女士啊，女士成日出现便秘嘅问题。
2: 系啊，我知道我听过，
0: 就系食得唔够多呢度便秘。唔系因为真噶，我即系平时咧，你正常份量咧，我冇咁而去厕所嘅。但系尤其是咧食放题咧，跟住我就会一路食去，就好似转个头就会上去咯。
2: 跟住去完再食过，
0: 系啊，即系有个核突啲嘅例子啦，唔好介意啦。即系之前食放题咧，打边炉啊，打边炉嗰啲放题啊，啲最易认嗰啲金菇啊、粟米咧，
2: 就翻
0: 平
2: 时话
0: see you tomorrow， 我就 see you later 就见到噶啦。跟住
1: 你有冇嚼噶？究竟？
0: 通常好难会嚼到咁烂噶嘛，啲金菇嗰啲。
2: 你真系唔系一个正常嘅消费者嚟，我哋梗系会嚼啦，嗰啲金菇啊、冬菇啊、乜菇、迷菇嗰啲，一定要嚼多啲，好难消化嗰啲。
1: 但我觉得好嘅地方就系佢起码，即系唔好意思啊，各位听众，起码佢屙得翻出嚟。系、嗯、啊，即系如果唔系你喺体内里边，哇，你咪一路长时间喺度储存咗，谷住喺里边咯。
2: 嗯，我想问下咧，其实虽然问翻个现实啲嘅问题，做食播香港搵唔搵到食噶啦？食嘢梗系食到啦，但系即系个入息上啊，或者即系会唔会搵到啊？
0: 还好嘅 ，O K 嘅，但系唔会话好丰裕嘅收入
1: 咁啊。咁有咩令你觉得啊？我要继续做食播咧？
0: 观众中意啊，系、啊，因为好有时咧行出街有啲观众认我认到我咧，就会好开心啊，好中意睇你食嘢噶，即系咧最我其实有个意外咧 surprise 嘅嘢咧，系好多小朋友
1: 哦，系啊系啊系啊，
0: 所以呢样就令我
2: 知唔知点解啊？
1: 吓死小朋友，
2: 因为阿妈话唔好唔食嘢啦，嚟睇下姐姐食得几劲咁样，细路仔好多时拣嘢食噶嘛，
1: 系啊，咪同埋我谂咧，如果我系一个小朋友咧，即系有啲妈妈话你唔好食咁多啦，肥啊。咁你睇下雪儿姐姐，你
2: 系
1: 坏榜样嘅。
2: 系啊，
0: 但系如果个小朋友咧突然间食到好似我咁多，佢哋又惊。
1: 系啊，
0: 点样
1: 呢个系好惊。其实我都会担心，你自己会唔会担心？不过咁讲，我谂系挑战以外嘅时间，其实你系唔会食得多嘢噶嘛。
0: 嗯。
2: 都唔会少咯，我觉得
0: 即系可能你平时一个人正常。
1: 你可唔可以话俾我听，你琴日你食过啲咩啊？你记唔记得自己琴日食啲咩？
0: 都琴日咁啱去挑战咗，所以都食得多。
2: 琴日日日都挑战咗，
0: 唔系啊，唔系日日咁啱啫。琴日去嗰个蛋糕放题啊，
1: 哦，九十分钟啊嘛，即系一至四嗰个嘛。哇，你好有心机见啊！
2: 哇，嚟你一讲你即刻知喎。
1: 我其实因为我有谂过去食。
2: 咁蛋糕放题食咗几多你？
0: 我食咗。20件再加4件塔咯，
1: 精彩！
2: 食二十件系几好大件噶？
1: 佢唔细件噶，
0: 系啊
1: 系啊，佢唔细件噶。
2: 哦，咁系计几多钱啊？
0: 佢咪138+1咯。
2: 哦，佢蚀晒俾你啦！你四个胎加20件，
0: 系佢平时一件都好似要
1: 20-30蚊噶，
0: 30-40蚊
1: 噶，咁大件咯。咁大，
2: 你你食咗几多？如果俾你食，你食咗几多？
1: 因为我唔系，我想问啦，你嗰个系冇食埋啲 cream 嗰啲噶？
0: 有
1: 啊，
0: 因为我嗰日
2: 犀利啊！
0: 因为我寻日又唔系特别劲速咁样，系咁好快咁食嘅，即系可能同朋友一路倾偈一路食
2: 果然系大胃王啊！下一个大胃王终于嚟了，我感觉佢已经有潜质想冲出嚟
1: 嘅。呢首歌咧，我点俾佢嘅？
2: 好，
1: 唯独不可败给名为我的你，嚟自晚安妮妮。

0: Hello， 早晨。
1: 早上10:32。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今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同埋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埋有几阵骤雨噶，请留意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请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而家嘅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6%。
5: 选举委员会系特区选举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由社会各界精英代表组成。具有包括提名和选举行政长官的重要职能。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将于11月22日举行，提名期由10月7日至20日。为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香港长治久安，请合资格人士踊跃提名，积极参与。
6: 他的歌曲凝聚民族力量，他的歌声响遍大江南北。张明敏以香港为起点，唤醒我的中国心。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巡回演唱会香港站，11月28日星期六晚上，在启德体艺馆唱出家国情怀。指定电台新城广播。

0: 逢星期六上昼10:30至11:00，周末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新城劲爆，落榜。
2: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1: 第三位，
3: 眺望阴域万里，我想一瞬兴得仿佛竟已飞往异地。
2: 季军嘅作品系由上星期一榜第13位，今个星期狂爆十级支持严明熙，有呢一首歌，拜拜拜。上个星期仅仅入唔到十大位置第11位，今个星期狂爆9级去到亚军，Eden 吕俊安嘅《坏人》。

0: 讲嘅就系今日星期冠军得主张智豪 Oscar， 亦都有份参与作曲填词嘅呢一首叫做《乐活道》啊！恭喜晒 Oscar！
1: 下昼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星城劲爆流行榜。
2: 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Hello， 早晨，梁继章、黎莉。
4: 好似扫兴啊，即系如果问呢个话题，有冇谂过咧？即系呢样嘢会有一，终于有一日咧，你系身体顶唔顺啊咁。因为我见小林尊咧，后来都退休或者身体健康，即系佢唔想再食啦。因为呢样嘢都系长期都系唔好嘅。有冇谂过将来点啊？食播唔可以做一世嘅啫。阿树儿，大胃王到咁上下都要退下来噶。我谂
5: 可能翻翻老本行咯，
6: 做护士
5: 系咯。
6: 但系反而我想调翻转问，想当时咧，其实护士大家嘅即系感觉定系喂。收入穩定啦，係咪先？應該人工又高啦，係咪先？嗰陣時當決定 quit 咗就係、是、啊、哦，我唔做護士啦，即係全職去做食播嘅時候，有冇個掙扎，同埋有冇諗太多
5: 嘅？嗯，我又冇諗太多，嗰一下跟住因為覺得又可以試下，即係趁即係仲未老啦，都仲可以咁試下闖下咯，咁樣用依個。我覺得是一個機會嚟嘅，
6: 嗯，
5: 始終都自由啲，因為之前做護士都辛苦嘅，又on shift，跟住係啊，有啲同埋約唔到朋友啊，即係一放假咧都係係咯，約唔到屋企人啊，約唔到朋友啊，跟住去旅行又好難約人啊咁樣呢啲，
6: 嗯，係。我想你即係平時咧，你食嘢嘅時候。啱啱你所讲啦，你就即系咁啱，琴日食咗个即系蛋糕放题。你蛋糕放题前后咧，即系我譬如我知道嗰晚咧食得劲咧，我就前后，因为女仔都会担心 calorie 啊，系啊。咁你会唔会特别话啊 ？OK， 我明知嗰个食放题，咁可能我前后食啲咩咁样噶？
5: 我又冇啊，即系。我就即系譬如寻日放题前咧，我又比较晏起身，所以我都冇未食嘢就去啦。
6: 系
5: 系啊，跟住同埋你话我一日咧，其实唔系食好多餐，我好少食足三餐，即系可能一餐啊或者两餐。
6: 哦，
4: 系啊，梗系啦，你廿几个蛋糕，梗系可以顶三餐啦。
5: 同埋咧，有时我试过最长咧食放题嗰啲唔限时嘅放题咧，我食咗六个钟，
6: 真系惨，多食时我意思系，即系六个钟啊。
5: 系啊，即咁点样讲咧？即系我啲 friend 咧。嗰次同朋友一齐嘅，咁佢哋咧就会好中意倾偈咁倾，但系我又会喺度默默食默默食咁，嗰啲数数下，由佢开始到佢哋收場，
6: 你真系冇停过，
4: 食足六个钟，
5: 食足六个钟，
4: 但系就冇计过食咗几多啦，
5: 都冇计啊，总之默默食默默食。
6: 咁你平时系咪中意食自助餐啊，或者食得多嘢啲？
5: 自助餐同放题中意啊，
6: 哦，
5: 因为你平时嘅话咧，可能就咁食茶餐啊，喺茶餐厅嗰啲咧，一个餐又唔够。食得多，
6: 一个餐真系会唔够饱嘅，
5: 够饱。
6: 你要食几个餐先饱噶？
4: 大咗啦嘛，胀大咗嘛，真系。
5: 即系点样讲咧？你我食一个餐咧，就好似你好肚饿嗰阵时候，就咁食咗串烧卖嘅感觉咯。
6: 咁你食几多先至叫做饱？同埋我系谂紧，因为你去到大胃王嘅情况，譬如你食四百几碗面，你先觉得饱噶嘛？咁你平时嘅时候，咁你咪好少觉得饱嘅感觉咯？
5: 嗯，
6: 会唔会噶？
5: 真系少啲，
6: 真系少啲啊！
5: 少啲，但系又换句话咁讲，咁你又唔使餐餐食到咁尽饱先收手嘅。
6: 咁、你食几多少？一个早餐你唔饱啦，你会唔食两个早餐啦？
4: 系咯，你会唔会一叫两个早餐？
5: 会啊，会啊，会啊。会食两个餐，跟有时我口痕见过有啲街边又扫下街咁样样咯。
6: 系咯，
4: 我以前咧试过有个旧同事咧，我觉得好癫嘅，佢又好似你咁样瞓到晏啦。咁跟住咧一坐低咧同佢食晏咧，就会叫一碟碟头饭，好大碟噶啦，知嗰啲餐厅嗰碟头饭，再叫一碗汤面咯，一次过食晒佢咯。
6: 我觉得佢应该都得嘅，雪儿。
5: 有时之前有啲餐厅咧，我真系日日食开咧，佢就会自动帮我加底
6: 但我觉得呢、一个即系我都系所讲啦， 我唔知咩叫得天独厚啊，即系佢真系叫做你可以食到咁样，你食两个早餐啦，咁跟住后屘你仲晏昼同埋夜晚噶嘛，咁但系佢系会唔肥啦，咁亦都系我相信你有检查过身啦，我要大前提先啊，大家如果听到哇食咁多嘢，冇事冇干咁，唔系人人得噶，我都唔得噶，系啊，我个肚都系会胀，同埋我都真系试过食完真系好唔舒服。我有一次食自助餐，咁可能我最近啲胃又缩细咗啦。我食完之后觉得好唔舒服，跟住因为我觉得好顶住啊，但系又唔知系点样唔舒服啦。咁总之就系个胃啊、肠啊啲唔舒服，咁我就唯有食一啲咧，即系有啲
4: 消化药、
6: 消化嘅系啦，真系消化药系啦咁样。

0: 食完之後就睇下會唔會好啲咧，到第二日跟住要瞓覺，跟住第二日先叫好啲。我想知你食咁多次有冇真係食到一啲唔舒服嘅感覺？
1: 嗯，都有嘅，但係咧我個唔舒服感覺咧可能比較快就完咗，係真係你食完嗰下咧，其實點都會有啲唔舒服。同埋咧，我通常啲挑戰咧，即係可能有啲要。挑戰好大份量咧，通常可能食到我自己估計啦，譬如挑戰5 kg， 我食到1-2 kg 咧，就會有一種唔係幾舒服嘅感覺，同埋有呢個味蕾
2: 麻木咗
1: 嗰個咧係最唔舒服，但係捱過咗嗰一下咧，又好似又可以繼續食喎。
0: 佢試過跑步啊，好攰啊，我唔要捱過咗，捱過咗冇事。但係佢係呢一個食嗰方面捱過咗。
2: 我完全明白嗰個感覺，因為我真係好細食嘅。咁有冇試過攞啲咩獎啊？即係你係大胃王啊，有冇試過參加啲比賽啊？真係攞到啲有名次嘅獎項喺食嘢方面。
1: 多数本地嗰啲，有时啲餐厅搞嗰啲咧，有时我都会有嗰啲第一啊、第二啊咁嗰啲奖嘅。
0: 其实如果我系参赛，所以我见到雪儿喺度，我就
2: 即刻走，
0: 即刻走，即系除非我真系好中意食嗰样嘢啦，系咪先？如果唔系，我真系梗系走啦咁样。但系反而我都想问翻咧，其实雪儿你参加咁多比赛里边咧，有冇一个比赛或者系挑战啊？你系觉得好系咪叫难忘咧？即系总之系有啲唔同嘅感觉咯。
1: 难忘，比较初期咯，可能嗰阵时挑战嘅经验冇咁多咧。我记得好似初期我有挑战过2 kg 嘅牛肉，2 kg 嗰个牛肉
0: 火
1: 锅、啊，火锅系啊，见
0: 到，
1: 因为咧佢嗰啲牛肉咧，我谂一大半都系肥膏嚟嘅，系、
0: 哦、
1: 啊，嗰2 kg 净系讲紧牛肉，跟住之后佢仲要食2个公仔面啦，有好多丸啦，好多菜啊，
2: 即系要食晒，
1: 系啊，要食晒，
0: 佢系要
1: 一个钟
0: 里边食晒火锅食品，
1: 系啊系啊，跟住咧我总之我就食咗啲牛先，跟住咧食完啲牛咧有一大浸油喺面啦，跟住咧最尾食个公仔面嗰阵时就出事啦，个、公仔面浆住咗啲油啊，嗰个公仔面系最难顶嘅嗰阵时，
2: 咁收尾食唔食到啊？
1: 系最尾都食到啊，真系夹硬食咯，嗰阵
0: 即系夹硬食咯，因为我唔知道你会唔会啊，即系Michael， 因为我系打边炉嘅时候咧，譬如真系牛嘅时候你。陆熟晒啦，其实你面有阵油噶嘛，咁我就会批，其实我久唔久就批走啲油。
1: 我都会，
0: 但嗰次应该冇得批走啦。
1: 你批唔切太多，哦、因为佢全部都大部分肥膏。
0: 即系咯，就话咁你应该好劲嗰阵油，你批唔走嗰阵油嘅时候。
1: 同埋嗰次真系输经验啊！第一好似头几次玩呢啲咁样嘅挑战咧。
0: 如果再俾你食，你点食啊？
1: 如果俾我食，我会食咗啲面先。
0: 你会先食咗啲面，
2: 但食咗啲面咪饱晒咯。
0: 系啱啱都系想讲，
2: 系啊，啲面胀起码喺个胃里边，
1: 张住个口，
2: 好个张住口。
0: 我想问你有冇试过挑战食几多个即食面啊？
1: 我又冇试过挑战最尽，但系嗰次有拍片食过，唔知八个定十个啊？
0: 即食面。8个定10个即食面，
1: 系啊，
0: OK， 即系纯粹自己系挑战玩下
2: 嘅
0: 啫。
2: 佢讲嗰啲数字咧，即系最轻微嗰啲咧，我都觉得好匪夷所思。你有冇试过食2个即食面啊？
0: 我有啊，
2: 我都话你有潜质嘅啦，黎莉，你唔好掩藏你嗰种嘅内在嘅质啦。
0: 我试过食3个杯面咯。
2: 杯面是少啲嘅，其实杯面是少啲嘅，
0: 系杯面少啲，3个杯面咯，或者系啱啱你上咗2个即食面咯，其实可以食第3个。但系觉得系唔应该食第3个，咪同埋嗰唔应该，因为我觉得我要肥，我惊肥啊，因为我好易肥，所以我就唔食第3个啫。如果好似你咁食劲肥咧，我会食够4个嘅。
2: 但系都系嗰句啦，大家咧睇住自己食量啦，因为有时咧真系夹硬食咧系唔系咁好。不过舒儿咧，基于佢嘅工作吓、叫大胃王，我见到背脊件衫写住大胃王几个字系嘛，即系我哋宣传自己嘅频道系嘛。
1: 依、這个系同某个服装品牌 crossover 嘅，
2: 哦，即系做埋一啲产品嘅推销嘅，
1: 系啊，
2: 哦，出埋自己嘅衫嘅，
1: 嗯，叫合作咯，大家，
2: 哦，即系咁，其实你都好多即系叫 side business 啦，系咪？即系同食嘢方面。
1: 都系嘅，
0: 但我想话咧，即系其实咧，我已经感觉到，成日访问啦又好啦，一嚟见到其实你都系个 I 人嚟，其实会唔会真系做咗食播之后，你对你嘅人有唔同嘅感觉噶？
1: 对我个人，
0: 即系对你个人，可能个转变咗啊，人生
1: 多咗嘢嘅，即系而家我都唔系话讲嘢特别流畅，但系已经系我人生入边讲得最多嘢嘅一个时段啦。
2: 唔系特别流畅，
0: 唔系所以十分之感谢就系雪儿今日嚟到啦，因为要讲成9个字咧都唔容易噶，对你嚟讲系咪？
2: 食嘢易啲，可能佢
0: 系啦，你食足9个字都唔够喉添咁，但系都系嗰句啦。如果大家今日听到嘅时候咧，记住想食嘅时候就可以食，咁但系。

0: 立77周年，国家永续富强，新 life 永明，你的保险与财富管理伙伴。
1: 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2: 大家好，我是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5点到6点，新城资讯台有我的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顾名思义，我哋每一集会请唔同嘅嘉宾，各行各业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体育之间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体育之间同我哋有咩关系
3: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6，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网上情，人生的步伐。当我20岁嘅时候，总系觉得人生梗系要跑快啲啦，惊跑慢咗会输俾人。到30岁嘅时候，我开始明白，人生唔系要比速度，系要揾真正啱自己嘅方向。随住时间过去，40岁之后先慢慢懂得，人生真系唔使太急。有人好早就结婚，有人好早就成功，有人好早就已经有自己嘅事业，而你呢？可能先啱啱准备出发，唔紧要咯。几多岁结婚，几多岁创业，其实有时都系整定嘅。每个人都有自己嘅时间表，有属于自己嘅路。行到攰啦，唞一唞，感觉迷茫啦，慢慢揾自己嘅方向，唔使急着一定要到咩目的，只要知道自己冇停步，仲向前行，咁已经可以啦。或者有一日，当你发觉行得慢嘅日子冇浪费，佢哋只系让你一步一步行向你嘅目标，一日一日变成最好嘅自己。就好似爱情，可能要追寻100次，跌到100次，失望100次，先揾到一生中最爱嘅人。

0: 食嘢咧，我好渣嘅。嗱，你我试过好多年前咧，我喺北京喎，咁嗰次去做嘢啦，咁夜晚自己一个人行，有嗰啲叫一人火锅，
1: 嗯、
0: 每个人有个兜咁样，咁啊叫啦。咦，咁平嘅，咁我即系我当时觉得价钱好平，咁啊谂咁平一定唔好大碟啦，咁样，于是就叫咯，一二三四，我唔知叫七八碟咁样啦吓，点知碟碟都好似。正常嗰啲碟咁大碟，我个位唔够摆嘅，我摆咗三个人嘅位，我几尴尬啊！你明唔明啊？
1: 人哋喂你做食播啊，
0: 因为我傻，
1: 你攞电话出嚟扮晒嘢啊嘛！
0: 摆咗三个人嘅位，仲最惨就系咩？我食唔晒啊！咁、我觉得点算？你知我使唔使点算？我捞晒落嗰啲汤度冚住咗佢算。
1: 哦，系啊，
0: 我食唔晒咁，但系你摆晒啲食物，
1: 你外卖嘛？
0: 我翻酒店咪得，
1: 咁系得一个食，
0: 系啊，咁啊就摆晒啲汤度，跟住吸翻个盖。当食完算
1: 其实我而家都好中意食嘢嘅，即系我啱啱较早之前去咗个旅行咧，我就系每朝都系食呢个自助早餐啦，咁样佢有个主食嘅，咁、个主食系通常可能系一块牛扒咁样啦，咁食完嗰块牛扒之后咧，就再有其他嘅即系嘢食啦，譬如你可以食意粉啦，跟住甜品啊、饭啊等等啦，系啦咩都有啦咁。其实嗰阵时我食嘅时候，我觉得哇好食啊，食食食，跟住食到差唔多啦，我都同自己讲，哎唔好再食啦，食得太多啦，
0: 开始有内疚感啦。
1: 系啊，个内疚感系来自啊，你会肥啊咁样，我都系呢个内疚感，因为我知道我自己易肥嘛。但啱啱喺出边咧，同啲同事去倾开偈嘅时候咧，佢话吓佢系咪大胃王雪儿啊？我话系啊，哎呀，首先同佢影张相啦，咁样我 sorry， 佢仲会唔会你误会啊？
0: 饮食界好红嘅，
1: 跟住出边咧。就係跟住我，因為上個雪兒走啦，咁我就同佢哋傾開偈咧，即係大家就哇，喺麥樂雞我食四件啊，即係頂唔順一個男士，我食四件頂唔順啦，
0: 我都頂唔順啦，
1: 所以我好難幻想。
0: 佢食幾多件啊？四十幾件啊？
1: 阿雪兒
0: 係
1: 一百五十件啊！
0: 啊一百啊一，對唔住，我冇用咗佢，食到個口損啊！你諗下佢食到口損啊？
1: 係啊，即係我。觉得哇好夸张咁啊！当然咁啊，因为佢呢、這个食系佢嘅工作咁样咁，但系因为可能啲朋友哇会唔会食得太多浪费等等啦咁啊？当然大家有唔同嘅意见说法啦。
0: 浪费嘅
1: 系啦，佢有食晒噶嘛，系同埋佢真系因为个工作关系啦。
0: 唔紧要啦，好快 see you later 啊嘛，佢话就会出翻嚟。
1: 都话呢个我都极度羡慕咯，即系佢可以咁快就 see you later 嘅时候，即系讲紧啲啊 poo 啊，系啊，即系同埋佢讲完嘢就系因为。有阵时女士咧去唔到厕所嘅原因咧，系因为佢食得太少，但系又唔需要好似雪儿食咁多嘅。如果你唔系一个大胃王嘅话，咁所以啊，食都系最紧要啦。我觉得系留意自己嘅身体嘅状况，饱就 OK 啦。
0: 系一种享受啊，千祈。

0: 努力自己难受，最紧要啊！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去到呢个10:56，一交俾咧方块 IQ 又系食嘢嘅时间咯。
1: 系咧，有一次佢哋食月饼啊，好开心啊！我系佢哋试食完之后，我就攞嚟食啦。好，最后带嚟呢一首歌曲，嚟自曾国飞《爱与不被爱》，结束我哋今日。Hello， 早晨，
0: 听日见。

0: Hello， 早晨。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早晨时间11:00。
3: 新城广播。

0: 现在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曾经询问过国家主席习近平有没有兴趣向美国购买军备。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早前接受访问提到美国向台湾售卖武器时，说特朗普和习近平会面时曾经问对方有没有兴趣买美制装备。特朗普被追问事件时说他没有听过这件事，推测庞德伟当时是想讲台湾而不是讲中国。特朗普又说没有和中国讨论过买武器的事，但是开玩笑地说中国可能会想买，因为美国制的装备比中国制的好，对华售武会是一个好主意。特朗普被指向习近平兜售武器引发外界关注，白宫官员早前澄清华府没有对华军售的计划，美国国务院就强调美国法律禁止向中国出售武器。中国外交部回应时说，中国始终根据自身需要加强国防能力，并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新闻界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是推动共建美好香港的重要力量。专业传媒通过报道香港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的蓬勃发展，向世界展示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李家超出席新闻界庆祝国庆77周年活动致辞时，向新闻界提出两点期望。第一是守护真相，激逐扬清，认为传媒是民情传播器，亦都是民心引路灯。专业新闻工作者要秉持客观、公正、持平精神，时刻警惕社会稳定风险隐患，通过客观和公正报道推动社会向前迈进。他说第二是担当国家和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五年规划提出要增加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能力，政府将会支持香港媒体提升国际传播力和竞争力，将国家和香港真实好故事传得更广更远，让海外朋友认识国家是环球发展动力源和稳定器，以及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带来的庞大机遇，将会惠及市民、企业和国际投资者。政府发言人话，近留意到近日社会就本地护士人力规划以及就业情况有不同意见和讨论，为让公众全面了解相关情况，就有关事宜作出说明，强调公营医疗体系护士人数持续增长，护士职位空缺仍然存在，期望社会各界继续以事实和数据为基础，就医疗人力发展和专业培训交换意见，共同推动香港医疗系统持续发展，为市民提供优质、安全和高水平的医疗服务。发言人话，在完成招聘评核程序的注册护士申请人当中，有大约99%获聘。而家仍然任职的非本地培训注册护士大约有50人，占总数不足0.2%，即是大约99.8%任职的注册护士都是属于本地培训，反映本地培训护士仍然是公营医疗体系的核心力量。政府将会继续按照本港医疗服务需要，在保障本地培训人员优先就业的前提下，推动区域医疗协作和专业交流，以配合香港医疗服务长远发展需要。内地国庆黄金周星期四展开，旅议会总干事杨淑芬估计，今年来港的长途旅客会增加，但是主要客源仍然是来自大湾区城市。杨淑芬在本台节目说，初步预计有30%-40%的内地长途旅客来港，包括北京、南京、上海、重庆和太原等。由于高铁越趋方便，一些较远的新市场，例如长沙、武汉、郑州等旅客都有机会来港旅游，他对香港的接待能力有信心，加上旅客不会整个假期都留港，会一程多站，可以做到分流作用。对于海关寻日拘捕四名内地黑工涉嫌来港提供化妆和摄影服务，杨淑芬说，年初已经和保安局、入境处和旅监局等相关部门讨论过黑工问题，他强调旅客聘用黑工导游没有保障，亦都不受政府监管，会有风险。他建议业界可以考虑推出小团和摄影套餐，提供更多元化的服务，让黑工不会霸占到本地的旅游业市场。教宗梁十四世说，人工智能 AI 可能会毁灭世界的担忧不是假新闻，应该认真看待。教宗结束为期四日的法国穆灵访问，乘搭专机返回梵蒂冈时向记者说，对 AI 问题问视而不见并非最负责任的做法。他呼吁全球促进对话、研究和调查，寻求确保 AI 不会发展到足以毁灭人类的地步。美国籍的梁十四世就任教宗以来，一直都就 AI 的风险示警。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星期在联合国大会发言时说， AI 可能对人类构成威胁的忧虑是一场骗局，重新反对监管 AI 发展。这节新闻报道完。
1: 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11:06 ，Hello， 早晨，朝到我哋放饭 ICU， 我系林柏希啊，望一望最新一节天气报告先。高空反气旋咧，正在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嘅天气噶。上昼10:00，强烈热带风暴叫做舒力基，好似 friend 咁啊，舒力基集结咧就喺大阪以南大约6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噶。整体香港点样咧？好天啊，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明日和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到这个礼拜的后期云量较多，和有几阵骤雨的，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1%。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5: 新城劲爆，落榜劲爆。
6: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啊，季军
5: 第三位。
7: 眺望阴域万里，我想一生轻得仿佛轻易飞往异地。
6: 季军嘅作品系由上个星期一榜第13位，今个星期狂爆十级之字言明戏，有呢一首就拜拜拜。上个星期仅仅入唔到10大位至第11位，今个星期狂爆9级去到亚军，伊顿女将安嘅怀。

0: 讲嘅就系今个星期冠军得主张智豪 Oscar， 亦都有份参与作曲填词嘅呢一首叫做《乐活道》啊！恭喜晒 Oscar！
1: 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星城劲爆流行榜，
2: 星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 KOL， 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2: 日日期待望住个钟，都就嚟放饭啦，我谂。

0: 今日班主任放假，
1: 系
0: 有冇啲翻学咧？
1: 冇讲过啦，
0: 班主任放假，
1: 仲要冇代课老师啊！今日
0: 其实我话俾你听，细个咧特别读小学啊，中学都系嘅。
1: 嗯
0: 只要冇代课老师，
1: 是
0: 其他老师嚟 sit 堂，
1: 是
0: 唔会教书嘅，
1: 是
0: 正
1: 正正。原来隔一阵咧，如果有人喺个门口推部电视入嚟，更正，即系睇教育电视啊嗰啲，我好中意啊。
0: 仲有冇嘅其实？
1: 有啊，好似
0: 有冇啊？
1: 有噶系嘛？
0: 我唔知道，细个好
1: 中睇就冇啦。
0: 我细个好中意睇嘅，唔系中意睇个剧情内容，
1: 系
0: 因为睇电视会熄灯。
1: 是
0: 可以恰一阵。
1: 哦，系啊，我中意睇剧情内容啊，细菌大王啊嗰啲咧，即系嗰集最好睇嘅。
0: 其实建教有一科啊，咩孤独独孤派掌门人啊，
1: 我都记得
0: 咩独孤大合兽骨先。
1: 系，哇，即系咩年代？听紧嗰啲就有 feel，
0: 细啲真系。最中意英文。Hello，Hello，
1: 嘟嘟
0: ，Hello，
1: 我 Hello，
0: 你知唔知个嘟系乜嘢啊？
1: 个嘟哦，因为佢要 repeat 翻一次啊嘛，俾你
0: 系啦，你跟住讲
1: 啊嘛。
0: How are you？跟住你喺课堂就要跟系啦，
1: 阿姚
0: 系啦，班主任放假真系可以放肆啦。
1: 系啊，
0: 阿谭今日系虽然放假，但系佢有声音留低咗俾我哋。
1: 系啊，
0: 我惊讲错，佢唔系遗低咗俾我哋，佢留低咗俾我哋噶吓。
1: 存下一个嘅声音档案喺个电脑里面。
0: 你死佢一定听翻，佢一定听翻。
1: 佢唔会啊，
0: 听日佢翻嚟噶啦。
1: 系啦，喂，不过讲真啦，即系我同埋见到单嘢咧，我都觉得即系好感同身受，就系关于即系阿黑勤咧，咁佢就去内蒙古有一个嘅内蒙古演唱会。
0: 而家多咗个名啊嘛，
1: 叫咩啊？佢而家
0: 之前就死啦，我惊佢听啊，其实之前咧，我记得我
1: 你点可以畏首畏？未嘅啫，你唔好。
0: 唔系啊，嗰度我做神 Hey Good Day 咧，即系十年前嘅节目咧，佢真系 WhatsApp 我有听，所以我真系阿黑勤你好早晨啊。咁咪我睇报纸讲啫嘛，之前叫佢做即系昵称叫做宋礼勤啊嘛，
1: 系
0: 而家就叫佢做迟到勤啊嘛。
1: 系嗱，其实有少少冤枉嘅嗱，你知咧，即系佢去内蒙做演出啦，
0: 系啊，
1: 咁但系即系嗱，咁标题就咁，
0: 你睇有冇睇到咩地方？我睇下你睇报纸少唔少心？
1: 冇啊，讲个大朗啫。
0: 呼和浩特嘅包头市，
1: 喂，劲喎、啊、你真系。嗱好啦，咁跟住佢，总之就迟咗一段时间啦。但个标题就唔系净系讲佢迟到，就弹出咗一个嘅撑场嘅歌手。咁本身佢观众买飞去睇嘅，点知一唱就俾佢唱咗两个钟 hit 咗。
0: 嗱，几惨嘅。嗱，老实讲，即系黑勤都系阴功嘅，因为其实咧佢本身可能之前去工作，所以咧啲人就话啊，做咩咁晚飞上去？其实佢都即系好为大家专登飞过去嘅。因为一波三折啦，飞机因为天气去唔到，
1: 系啊，
0: 转咗用车，车路之后架车行咗六个钟冇电，
1: 真系好惨。即系所有唔应该发生嘅都发生晒。
0: 佢就 suppose 咧，应该系十点钟出场。即系上台噶啦，要到佢唱，因为集锦 show 嚟嘅。
1: 系啊，
0: 咁但系咧未到啦，好明显啦，就好似成11:30至12:00到，
1: 系
0: 佢先嚟到。卓克勤咧系唱到点半嘅，
1: 系咁都算系咁啦。但系嚟到咧好搞笑噶噃。佢嚟到即系当然讲翻头先你讲嗰扎嘢啦，即系啲转折啦、内录机啊、冇电啊嗰啲啦，跟住话我饭也没吃，系嘛，跟住我厕所都没有去咁样啦，好啦，跟住咧。跟住个镜，因为条片
0: 都几惨嘅
1: ，edit 过啦，一嚟就即刻唱《命运就算》添，命运就算，我话呢只歌简直系贴题到爆啊！真系，
0: 但我真系想讲啊，现场观众真系好热情啊，因为真系等啊，即系你俾你我都就未必等，不过可能俾一千入场费。
1: 咁当然啦，你等唔等？我就等李克勤啫嘛，好多时有机会
0: 系
1: 噶嘛，
0: 好明显压轴噶
1: 嘛，
0: 系咯。喂，但系你话红咗嗰个咧，就
1: 系
0: 嗱，现场就真系好特别嘅。咁你知集锦 show 啦，咁其他歌手已经走咗啦，又未到克勤啦，就见到一个咧。喺汕头嚟嘅，
1: 系啦，独立一歌手咧，都系佢系歌手嚟嘅，
0: 佢叫自己做地道歌手，即系嗰啲即系可能即系坊间唔系话好出名啲啦，就唔知乜主办单位知道佢系歌手啊，就掹咗佢上嚟，连续唱咗接近两个钟头嘅广东歌，
1: 冇错啦。咁呢个朋友就叫喉浪啊，喉浪咁啊
0: 有名噶啦，
1: 有名噶啦，系啊。咁于是咧就 hit 咗咧，唱两个钟，其实佢应该过足瘾嘅，即系某程度上你过足瘾，系咪先？你边度听？
0: 三万人。强啊！
1: 系啊，
0: 你有冇试过对三万人做嘢？我真系未啊！讲真，而家呢刻未，我未。
1: 咁即系咪红馆？
0: 我最多红馆啫，
1: 系啊，
0: 一万啫嘛。
1: Expo 都有，都冇三万。
0: Expo 万几咯，
1: 系咯，万几。
0: 系咯，我做过 Expo 咯，吓。
1: 系。我所以嗱，如果你系呢一个歌手，直情系一个嘅 dream come true， 仲要系你唱完之后就黑勤接。
0: 系啊。
1: 即系
0: 唔系佢重点系唔知几时接，
1: 系
0: 即系唔知佢会唔会嚟到接噶？
1: 唔系啊，咁系咯，如果唔接就你就压中噶咯。佢究竟佢谂嘅咩？黑勤你嚟唔嚟好咧？嗱，你唔嚟我就系压中噶啦。
0: 呢啲 show 冇司仪噶嗬？ 即系有诗仪会唔会好啲啊？
1: 有诗仪，哇，千祈唔好有诗仪，我真系唔知点顶两我唱嘅边咯。
0: 我有冇试过咧？即系讲开呢啲咁样啦，即系当然黑琴啲无辜啦，有少少。但系呢个喉朗啊，
1: 喉浪系啦，
0: 喉浪就而家即系声名大噪啦，希望佢食住个势啦。但系睇翻转头啲嘉宾迟大到，因为唔同原因啦。你同我都有做司仪啦，
1: 系啊。
0: 你有冇遇过啲咁严重嘅 case 啊？迟
1: 我嗱，我遇嗰啲咧就试过咧迟九个字，即系某天后咁样啦。
0: 九个字
1: 喺个嗰时仲好细个咯，我仲系做紧商场嘅 show 嘅时候啦。咁跟住咧就。啲即系
0: 新城嘅，
1: 唔系嘅，即系出边啲嘢啦，搵食嘢啦。好啦，咁跟住就点搞？啲 fans 全部因为天后即系好多 fans 啦，咁跟住就喺某一个大嘅商场嗰度，就几层都冚晒 fans 啊。咁你只能够不断叫佢咧，即系起哄啦，再起哄啦。
0: 我想问，系本身个 show 未开始嘅，定系开
1: 始咗啦？
0: 点解会开始咗啊？因为系集锦 show 嚟噶。
1: 啊，又开始咗未咧？未開始啊，但係佢係膽嚟嘅，要等埋佢開始，但係就遲好多。跟住你只可以嗱一間啊，邊個就會嚟到噶咯喎嚇！我哋係咪好想見到佢啊？
0: 哇！啲 pre announcement，pre 三十次，
1: 其實終於嚟到，你救我啦！
0: 唔出仲好啦，你唔出仲好。
1: 但係冇計，你
0: 有啲有啲
1: 真係
0: 等下咯。
1: 係啊係，你即係冇計，大家都唔
0: 邊個啫？
1: 我驚佢聽緊。
0: 你话咩咁坦荡荡？你头先咁讲嘅，我都讲咗黑勤咯。
1: 唉，冇啦，佢都唔想嘅， yeah, 我知道，唉，费事啦，
0: 冇鬼用，垃圾。

0: 我又唔好意思否认
1: 喎。哦，咁你最后真系，你好啲啊，你未开 show 啊，最得 make 啲，哇，大家好，因为见到何基又咁样。
0: 嗱，我试过呢一单咧就咁样嘅，话说嗱，又我唔好开名，系其中一届嘅特首嚟嘅。
1: 数花得几个，
0: 你唔好理啦。
1: 我数下先，你讲。
0: 嗱，咁嗱，唔关呢、這个即系呢个朋友事。
1: 而家先第五届，
0: 嗱就咁样嘅。当时即系做一啲 event， 咁你知咧，佢唔系一般人，佢系一个即系好紧
1: 特首嘛，
0: 系咪？咁当然佢有好多嘅保护啦，然后有新闻官啦，系咪？咁一定系新闻官，佢话可以开始先开始咁样嘅。好啦，咁但系我作为司仪，咁当然我哋都要有，我哋场内都有啲嘢预备嘅。
1: 佢啲 secure 嚟晒未先？通常咧，如果特首会出现嗰啲，secure 会睇晒场啊。
0: 有嗱
1: 夹晒啲 MC
0: 啊。当下就好似系未嘅。好啦，但系我哋就要预备里面要起立去欢迎。
1: 啱啊，系嘛？好啱啊，
0: 系
1: 咪？
0: 好啦，咁跟住咧，
1: 起咗就起九个字都唔
0: 错。唔系，起完之后咧，跟住就发觉啊，总有啲原因就深刻有啲状况，可能交通啊，定唔知咩啦。总之就唔好考究。就大家企咗喺度，都可能五分钟。
1: 咦，咁你要揾伍卫国嚟，请坐低。
0: 系啦，跟住我就好，大家请坐低咁样啦。一坐一，
1: 最中意喺身后撒盐。
0: 未完，一坐低，门就开啦。
1: 请坐低啦，
0: 咁啊。哇！你明唔明我嗰种？你明唔明我？我觉得我系唔关事，我系纯粹交通。
1: 唔系，同埋啲安排協調嗰啲
0: 咧，因為佢嚟到入嚟要通傳噶嘛。
1: 但你真係好笑，請坐低，
0: 坐低，起身。咁我就即刻落台，即刻又跑翻上台，叫大家起身。哇！
1: 其實咧，我想嗰啲人就係話咧，做 MC 咧啊，即係好似啊何基有呢啲啊執生勁啊成。
0: 唔係，你都勁。
1: 唔係，即係我想講，其實呢啲遲到咧，已經係小事。
0: 小事，
1: 好多嘢喺台上面咧，你雖然背熟曬稿啊 run down 咧，係好多唔知咩情況會發生嘅。嗱，遲到我試過一次，好簡單嘅啫，應該係新城嘅。
0: 嗯。
1: 好似我冇記錯咧，係第一屆嗰啲兒歌頒獎禮，
0: 係
1: 因為最終係詹瑞啦，佢唔係遲到嘅，其實一早講咗會遲噶，咁但係問題係個 run down under 咗，
0: 係
1: 咁覺得我同阿好似嗰時候同邊個，我唔記得邊個做，總之就係咁啊，就爭咗我哋未唱歌嘅啫，
0: 係
1: 拖咗詹瑞文到，嗱呢啲小事啦。如果你話我印象之中做 MC 啊，點樣喺個腦裏邊轉點處理呢？有一次是会展 show 嚟嘅，咁啊陈慧琳啦，好好人咁陈慧琳，咁啊我哋啲咩系咪系啦，唱好音乐记得，
0: 系
1: 咁啊陈慧琳就出嚟 encore 啦，唱咗好多首，
0: 系
1: 啲热情啲歌迷好热情，
0: 即系讲完即系 encore 到超晒牙
1: ，encore 到佢都唔知点停啊，
0: 系即系佢系喉咙，
1: 跟住系啦，然之后我记得当时阿台长咧拱我出嚟，我出做乜嘢啫？你点
0: 样唱埋一份啦？林辉你咁中意唱歌
1: ，stop 啊咁啊好难，跟住后来我唔知点解嗰下咧真系好似突然间。好似好聪明咗咁样，跟住话大家咪好热情啊，哇好中意 Kelly 啊咁啲，跟住 Kelly， 不如我唱埋最后一首啦，好唔好啊？
0: 你叫你救佢好似啊，
1: 真系救佢，因为唔知点完啊。
0: 系啊
1: 咁你就谂下，死啦！作为司仪，我发觉好多时咧，啲客又好啦，边个都好咧，就总之有十分钟 gap， 唔知点，拱下司仪出去咯。
0: 系，
1: 哇，拱我出去。
0: 都唔知做乜，你有冇order？
1: 你有冇 order？ 冇俾 briefing 成，系咪我咁？即系叫做嗰次 Kelly， 咁我真系要 stop 佢。咁我同大家讲，又唔想啲歌迷唔开心，唱多一首啦。咁即
0: 系
1: 大家开心啦。
0: 你夹咗佢啦，
1: 系啊，夹咗佢一首。歌迷好啊，好啊，咁一首之后可以夹佢走。但平时啲即
0: 系
1: 迟到又好 ，run down 多咗出嚟又好，个客 OK， 你上去，讲十五分钟，你讲啦，你讲。
0: 系
1: 成日遇到呢啲情况，你讲啦，你讲啦。
0: 预备读读笑你嗰阵时上去真系，但系完全未必关事。
1: 十五分钟，我就算有嘢摆喺脑度，
0: 系啊，
1: 我都讲唔到咁多啦。
0: 唔
1: 系，咁但系而家呢个讲得切个名叫做喉浪，
0: 喉浪吓，恭喜佢先。首先
1: 系咪可以叫佢落嚟做访问嚟噶？
0: 可能好忙住唱歌啊，而家系咪先？

0: 所以即系呢个台上就吓两个钟吓，
1: 唔系台下咩台下一分钟啊？台下一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噶，
0: 台上一分钟，台下六十秒。
1: 唔系、啊，你讲歌名，
0: 讲歌名先。其实我想讲，即系威瑞来奋斗，佢系 Siva 泳桥后浪，就系即系呢个奋斗咧就成功咗啦。
1: 我想问你，你最长一次即系讲做司仪啊？你最长一次做司仪几长啊？个 show？
0: 我做啲好长，
1: 唔好计唱 K 马拉松。
0: 系系，我做过八个钟嘅司仪。
1: 点解咩 show？
0: 喺澳门嘅一个分上下两 part 嘅，一系八个钟嘅一个好大嘅 arena， 我都唔记得咩综艺馆乜鬼，好多人嘅都啊，嗰度真系过万，都系过万人。咁系应该系一啲国际品牌嘅全直销公司咁样嘅嘢，咁、
1: 哦、
0: 样咁喺嗰度就系咯，
1: 咁钱唔少啊呢啲系咪先
0: ？OK 啦，
1: 我试过做一个又系八个钟，嗰、次真系我人生里边商场 show 嚟噶，
0: 系系哇八个钟做，可能做到闩门咯。
1: 系点样咧？因为而家都讲得嘅，冇所谓。张敬轩签唱会
0: 系，
1: 咁啊张轩嚟到啦，咁啊好 friend 啦，大家即系老朋友啊，相聚啊，唱歌完晒嘅，呢个部分完晒噶啦，就签名啦。签名咁佢点无啦啦话啊，大家咩你留几耐，我签几耐嗰啲咧，都系讲得呢句出嚟，
0: 大你
1: 系个承诺。咁啊，跟住我就话好啊，你我喺台上啊嘛，好啊，你签几耐，我陪你几耐，
0: 系
1: 咁啊，大家去斗大啦。咁同埋我心态觉得啊，其实老实讲，我就得噶啦，即系签名部分其实唔关我事。但我又觉得一个一线嘅歌手，香港阿哥嚟噶嘛，你唔通到完咗就即系草草了事，即系。即系啊，拜拜拜拜，走咁好肉酸。咁作为一个老朋友，又作为一个即系司仪啦，又一个一线歌手，好，我就陪你陪到尾。
0: 系
1: 咁中间真系冇嘢做，你话斋成日出嚟讲，诶，大家签名啊，轩仔咁，跟住落去落个 panel 度咧，嗰时候做翻即系音乐节目咁啊，你俾我啦，不如我播下轩仔嘅歌，现场听下歌成，慢慢玩咯、啊，真系玩到夜晚九点几
0: 啊！哇，咁啊真系好专业，
1: 冇加钱噶，我
0: 系冇加钱，呢个先系重点，
1: 呢个重点啊，冇加钱。
0: 咁算啦，诶、即系帮下朋友，大家 happy 下聚下又另
1: 一件事。其实我有时做司仪咧系个责任嚟嘅，即系你记住我哋咧唔系个主角，但系其实我哋系一个唔可以缺少嘅角色嚟嘅。放翻 ICU，
2: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3: 我系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嘅张宇航，
4: 我系新城资讯台嘅 TMAX 海鉴青。
3: 我哋会推介两地音乐，
4: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3: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嘅力量。
4: 当然唔少得咗我哋嘅大湾区音乐榜啦。
3: 密切留意，
4: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至十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5: 表弟梁伟谦跳出情歌框架，同你找回自己的生活节奏，跟海浪。

0: 大音乐平台已经上架。
1: 新 Life 永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继往开来，发光发亮。新 Life 永明度身订造财务策划方案，助你对准目标进发，活出闪亮人生。新 Life 永明，你的保险与财富管理伙伴。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2: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5: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6: 每天愛你多一點。
4: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5: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7: 放飯 ICU， 譚玉英。何基友林柏希，
8: 喂，11:29，我好想你讲多次你头先嗰句系咩？
9: 咩啊？阿谭，传下有声音档，就依家要播佢嘅《谈生活》。
10: 谭玉英，谈生活，
11: 谈生活，谈生活。
12: 呢一个生活咧，就系联想出嚟嘅。我记得咧，
8: 就
12: 系好似即系好似礼拜日咧，咁啊同阿 K 分手啊，学完呢个 pickleball 之后咧，佢就问我啦：，喂，你去边啊，谭咁？我话啊，我去街市啊，咁，因为我已经立心去，咁我就要带定个购物袋噶嘛。
9: 系系。
12: 咁我就喺度谂啊，我去街市，其实我系一个人嘅。
9: 嗯。
12: 咁啊，其实我哋好 enjoy 一个人，因为我可以尤其是买嘢啊，咁你就可以自己任意行几耐，睇乜嘢。
8: 又唔使就人嗬。
12: 系啦。又譬如话我谂住买咩，咁啊买唔到，咁咪话我想同你讲，我想买染仔蟹嘅，跟住我又买唔到，冇。咁我就即刻轉態啦，跟住又發覺，其實我今日呢一個狀態咧，係唔適宜買海鮮嘅，
8: 因為
12: 我
8: 點啊？
12: 因為我買海鮮要有一啲咧，即係唔漏水嘅保温袋啊。咁你買咗啲海鮮滴滴下，咁你我就係覺得係啦。不是布袋，即不可以嗰啲
8: 唔防水咯，总之你系
12: 要防水嗰啲先得啦。
9: 鞋啊嘛，好容易穿啊嘛。
12: 唔系，如果鞋就得，鞋因为冇水嘅。
9: 但系
12: 如果因为佢而家穿咗，佢冇水出，冇咁、okay、多嘛。但系如果我买鱼啊虾嗰啲，话唔得噶嘛，
8: 即系
12: 会腥，会腥噶嘛，死就死咗噶啦，诶劏埋俾你噶嘛，你翻屋自己劏鱼啊？
8: 系咩？你唔系买新鲜嗰啲咁先？
12: 系咪新鲜都要劏咗佢噶？阿鱼佬，你翻屋企劏鱼？
8: 我系买餸嘅，
12: 真。系啊，唔好搭嘴啦咁。咁啊，跟住
8: 收咪啊，收咪啊，
9: 你食咗。
12: 你 off 咪得啦。咁啊好啦，咁啊跟住咧就转态啦。咁咧就谂下，跟住咧就有一档牛肉，哇，好耐未食过咧，就系肉台嘅牛肉，永远都系食超市嗰啲牛扒嘅啫。
8: 系啊，
12: 系啊，成日都系食嚟食去都系咁。咁我就谂啊，今次。數啦，我可以去買牛肉啦，咁咧就哇，咁啊嗰一檔咧都有10多款喎，成隻牛擺喺度，話邊個部位乜乜乜咁樣，係啊都咁
8: 好耐冇去過啦，我都
12: 唔係嗰檔
9: 十，你仲嚟，
8: 仲開咪，
9: 你仲嚟，仲話買，唔係講任何買餸相關嘅嘢，
12: 唔係啊，你就算係佢去，你都睇唔到佢噶，因為唔關你事，你又唔識，你唔會買嚟整。
8: 牛檔我最中意以前咧係嗰個免治牛肉機啊，好治愈嘅，即係幾耐之後咧佢必啲肉出嚟
9: 咧，恐怖我覺得。
12: 會
8: 我觉得好正。
12: 我自细阿妈就叫我唔好买呢啲嘅，
9: 系
12: 啊，因为话污糟啊，
9: 污糟啊，
12: 要翻屋企自己洗咗之后咧，我自己剁噶。
9: 系我姐姐都系话阿 Sir， 你以后真系唔好买呢啲啦吓，你自己买嚿。
8: 你自己剁免治、啊，
13: 买猪展翻嚟
12: 系啊，自己剁免治啊，
8: 好有心机你哋真系。
12: 咁、你都系切块切条切粒，跟住剁啫。
8: 讲下同牛佬之间嘅相处先。
12: 咁系咪嗰啲女人嚟嘅？
13: 牛姐，
12: 仲要后生嘅，系啦。好啦，咁啊，跟住咧，我就买咗之后咧，咁啊好开心啦。咁我其实咧就记得我细个好中意食一个餸嘅、就系牛肉蒸榨菜。
13: 哦、
12: 吃过未啊？
8: 食过，
13: 食过，食过。
12: 系啊，我细个好
8: 有蒸过，
12: 系啊，细个好中意食噶。
8: 我食晒牛肉，唔食榨菜，因为榨菜辣啦。
13: 咁你最中意食牛肉啫？
8: 唔系，咁但系个榨菜有味，
12: 但
8: 系
12: 有味噶，有味噶。
8: 但系榨菜辣啊嘛，我唔中意啊嘛。
12: 系啊，我中意牛肉同榨菜一齐食。Anyway， 咁啊，好耐未食过，咁啊，即刻又谂做呢件事啦。咁啊，好啦，咁啊，买咗好多好多，最惨就系其实拎到自己好辛苦。不过 anyway， 咁啊，即刻走啦。好啦，咁啊，翻到去之后咧，跟住我咧就整。即刻冲入厨房啦，净系整呢啲嘢，跟住再煮我自己嘅晚餐。我已经喺两个几钟头喺个厨房嗰度冇出过嚟，咁跟住咧就到即系诸如此类可以出嚟啦。咁跟住我就谂啊，其实咧我由头到尾都系自己计恩啦，但系我好自如嘅，好舒服，好开心，系好 enjoy。咁好啦，咁啊谂下啊，其实人咧系应该。是怎样去过生活呢、你随着年纪好像我现在的年纪跟你们不同了。我现在的年纪其实人呢慢慢其实 你会自己独处的时间是多了。即随着你一路年轻一路年长的时候由年轻开始。年轻你没得自己独处的。很多人找你的。
8: 没有人
12: 找人找你你都找人。
8: 是啊你会 fit 到自己时间表行一行。
12: 是啊我以前都是的。我一搭完船出去出面我就做齐晒要做的事情回来。但是很久之前我已经不是这样。咁啊，花几歇一歇，再出过嚟都得嘅。
8: 呢个你最犀利，我真系唔得。
13: 系啊，好佩服啊！即系你咁远水路入去，就为咗个二十分钟嘅 me time 喺屋企。
12: 咩水路啫？我花几啫嘛。
8: 唔系啊，因为点样？
12: 你咁样形容，
13: 真系好远，即系水路。
8: 唔系佢上个礼拜五咧，佢咪即系中秋节嘅。佢同我讲啊，唔得，我屋企人迟啲啊，咁样啦。
12: 系
8: 啊，
12: 我费事自己。其实最主要我自己早入去啊，主人家人哋有多嘢预备啊嘛。你又要喺度得罪度。
8: 咩电台？我同你影完相，你翻到屋企都三点几，你真系五点几，你屋企 hea 几多 hea 廿分。
13: 但住佢有超遠嘅地方，佢要
12: 唔係都 hea 到廿五分鐘嘅，
13: 就係咯，咪就咁樣咯。咁啊，咩錯啊？先講嘢，咪就係你為咗嗰二十分鐘嘅 me time 喺屋企都要咁樣。
8: 我會求其揾間咖啡店唔翻啊！
12: 我唔會啊，我覺得咁樣唔係我想要過嘅時光。
8: 嗱，呢個就係自己揀自己想要嘅生活。
12: 因為你搭車咧，你可以睇書啊嘛。
8: 啊，都係。
12: 你明唔明啊？交通工具上你睇書，你冇嘥到噶。
13: 喺電台都可以坐喺度睇噶。
12: 电台我唔会喎，嗱我人咧就翻到嚟有同事咧，我唔会自己坐喺度睇书。
8: 佢又
13: 走嚟搭下
12: 啫，系啊，我同人倾，我会走去同人倾偈嘅。
8: 我哋三个里边应该同同事搭得爹最多系佢，
13: 系啊，
12: 唔系啩？
8: 佢系啦，你啊你又好好嘅，你真系个个同事，连门口保安姐姐、pantry 姐姐，你全部都可以搭爹嘅。
12: 仲有清洁姐姐，
13: 系啊，唔系你明明作为一个爸爸咧？剛才你所讲的我是很体会到因为作为爸爸原来可以自己一个人去超市买嘢。
8: 好难得。
13: 已经是一个一个叫 station 来的对于我来说。因为很难 你永远都是有小孩我要买这样那样。哇即是偷闲一个人行十分钟超市是很难得。
8: 我又真的不同、但大家现在生活的状况不同因为你很难
12: 独处。你又不煮饭你又不会行超市 你一个人做什么
8: 我是夜晚在家自己的我还是。
12: 你揽着只狗
8: 揽着两只狗。我现在日头就是那些约了 K, 这里有两个钟可以问一下大家有没有时间摄出来。我还会用尽我时间因为我自己独处了嘛。即我回到家已经静静地对着两只狗那不用讲嘢。在外面街咪讲
12: 讲讲先。讲到口攰啊，翻屋企啦。
8: 咁人嘅 preference 唔同啊。嗱，你喜欢喺个厨房搞两个几钟啊？我喺厨房搞两分钟，我嫌多，即系我都落个杯面就算。因为我 enjoy
13: 冇要求啦，喺厨房。
8: 我唔 enjoy 啊，做咩搞咁多嘢？最后咪又系食咗佢。
13: 食十分钟咯，搞两个钟食十分钟。
8: 系啊，落咗个胃度咪又搞埋一嚿。我感觉系咪好好倒你咪？
12: 唔倒我咪，你有你嘅生活，我有我嘅忙碌。
8: 系咪播嗰首歌嘅？
13: 好啦，我冇谂啦，你唔好依家咁做呢啲嘢啦。
8: 唔会啦，唔播啦，啲太旧嘅歌啦。即系唔系阿谭姐意思，自己要识拣自己嘅生活，
12: 系
8: 呢个最重要噶。
12: 因为随住年自己年纪一路大咧，一路咧你会多啲自己嘅人，你一定要揾到。

0: 自己究竟想点，
1: 系
0: 嗱咁样去过日子。
1: 听唔听话？何基友，
2: 我不嬲都听，我
0: 佢有排未到啊，
2: 我有排未到，我都自己想就系咁啊。放翻 ICU。
1: 唔该晒淡啊！11:36，
3: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嘅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同屯门嘅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系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2: 好啦，睇下天气先啦。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明日及国庆日咧，系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到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及有几阵嘅骤雨。请注意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该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
4: 佢曾经有一句经典对白。我慢著沙華就是最講道理的了，現在你真的可以現場聽他暢談人生道理了。
5: 新城財經台銀色博覽二，銀髮新時代，人生再起航，首場主題講座穿梭樂齡，活得精明，主持 Ben and Benson、 李友毅、李國偉，升級嘉賓陳曼娜，分享怎樣在身、心、財做好退休準備。10月10日星期六上午10:45，灣仔會展 S421室舉行。
4: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还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面。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 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6: 试日寒风，主持
7: Jackie 文子琪
6: JY。

0: 轮流带嚟自新自 hit 嘅日韩歌曲。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二晚十至十一，劲爆音乐五重奏，
0: 有我 Jackie 文子琪
1: 同我 JY
0: 诗日韩风
2: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3: 放饭 ICU。
2: 今日考你牌。
4: 你死嘅班主任话听紧啊！
5: 我唔惊啊！
4: 你仲讲嗰啲咩声音嘅
5: 传？传下有一啲嘅声音档案喺电脑，
4: 唔系啊，
5: 佢储存咗喺个电脑啊！
4: 你啦，考牌啦，考牌啦！喂，其实阿淡你都听紧噶嘛？你可以嗰个答案俾我知噶吓，就咁样嘅。何基友本身就系一个见义勇为嘅人啦吓，咁你哈利路亚，我就不嬲觉得你好正面嘅吓。
5: 好 OK，
4: 好啦，如果喺街度，因为近来内地发生过嘅都
5: 系
4: 喺街度有人跌亲，
5: 嗯。
4: 咁照计你都会走去扶佢啊，系嘛？
5: 系。
4: 点知之后唔知点解呢位被扶嘅人咧，突然间有内伤，甚至死亡，死埋添，
5: 啊、
4: 死埋添。
5: O、okay、K，
4: 最后点都系你。
5: 系系系。
4: 咁其实你会唔会要负上法律责任呢？喂，不如问埋我哋嘉宾到咗啦，不如朱敏汉你嚟一齐倾下呢个，你点睇
5: ？O K， 预早介绍你出嚟先，
4: 咁坐低咗，
5: 系咯，坐低咗倾下偈啦。
4: 反正班主任又喺度，系咯，今日全男校啊，
5: 系啊系啊。
4: 喂，朱敏汉早晨啊，
6: 早晨早晨。
4: 喂，点啊？嗱，你觉得见义勇为扶起一个人，点知佢后来唔知咩原因都好，佢内伤甚至死咗，扶佢啦，我真系见义勇为扶嘅行为，
5: 系
4: 我使唔使负法律责任？阿朱仔，你讲先。你觉得你扶你实扶噶啦，你咁好人，
6: 得要
4: 你觉得要，点解咧？你埋啲咪讲，
6: 即系譬如有时人啲人受伤，我哋都系学话唔好，尽量唔好掂佢噶，即系你一掂佢会影响到佢个当时嘅病情。
4: 所以你觉得
6: 系？我觉得会系
4: 有责任，
6: 系啊，即系有责任，同埋睇下你自己本身识唔识咯。
4: OK，
5: 我就觉得既然话要，我觉得系唔使嘅。
4: 你唔使为拗而拗噶
5: 嘛？唔为拗，我都系我真心觉得唔使。
4: 嗱，咁咪
5: 个原因系因为其实你所有嘢法律上面佢都要睇你嘅动机啦，系咪？你嘅动机唔系去整伤佢啊嘛。

0: 你总之系要付起佢啊嘛，
1: 有后罪名叫误杀噶嘛，哥仔。
0: 咁你都有个动机先得噶嘛，即系你冇任何嘅动机要去做呢样嘢，纯粹见嚟睇紧闭路电视，哦佢跌，我系扶起佢，即系等于个医生咁佢医唔好佢，咁佢最后点都系个医生啦，咁医生又误杀咩？系咪？
1: 咁你又唔好同医生相比，
0: 你明唔明啊？
1: 即
0: 系咁，我哋一般市民去就系去扶起佢啫，咁之后内伤，咁都要证明到个内伤系由我引致先啦，首先第一样嘢系嘛，即系化骨绵掌，我捏佢手臂，跟住就
1: 你就是海大富
0: 就猝死啦，系嘛？咁唔会噶嘛
1: ？OK， 今日就好明显啦。朱敏瀚就话应该要负责任，因为最后点都系小心嘅。你就坚持唔使嘅，因为你冇动机，咁就要听大律师讲啦。今日考你牌。好啦，究竟应唔应该帮呢？咁我就要请教下有牌之人啦，钟海婷大律师啊 ，Katie。
2: 其实嗰个情况我想最多都是涉及你有没有说疏忽、啊、即是 你本身人家跌低了你扶起他、啊、那你又
1: 好心啦、啊、是
2: 不是、啊、但如果你又说好大力将他一嘢戳上你的膊头上的这样你即是会不会是疏忽、啊、故意伤害即是我觉得你因为我们之前、即是有讲过即是你疏忽呢其实你有分那个责任是多少成是哪个有多少成是哪个、嗯、即是如果你是 contributory negligence 即是你都有份是疏忽、啊、即是譬如说当佢最后跌伤咗只脚咁样，佢当系医疗事故或者撞车嘅，咁但系佢话喂唔系，有条友咧无啦行出嚟称一称佢挫断咗，咁所以嗰个司机咪话喂，其实得三成关我事，七成都系关呢个人无啦称起佢嗰个人事咁样样咯。
1: 哦，咦咁样讲，即系其实大家喺扶佢嗰下嗰时候都谂清楚，其实自己有冇整伤佢或者有冇小心，即系调翻转咁讲，有啲人即系其实有识急救嘅。咁如果遇到任何意外啦，佢上前施行急救，但係如果因为咁样之后佢更加受伤甚至死亡，就唔可以话完全唔关你事喎。
2: 因为嗰个准则呢，嗱呢啲都系民事诉讼。
1: 好难搞喎、啊。
2: 都系民事诉讼啦，即系叫做一个 duty of care 啦、嗯、即系你俾佢有一个责任嘅。咁你系咪低过呢一个责任囉，即系你有冇，首先你有冇 duty 去救佢啦。咁然后你如果系低，你系低于你嗰个做嗰样嘢嗰个水准嘅话，咁系咪导致到佢有啲伤害呢，咁你先会系有疏忽责任嘅。係呀。咁但係当然你千钧一发嘅时候你冇諗咁多。係
1: 呀、
2: 啊、
1: 你扶就系扶㗎啦。
2: 但你系有啲特别嘅嘢俾人抽清到先可以话你系喂有份搞到佢咁囉。
1: 咁我可唔可以问一个比较冷血嘅问题、啊、人性上面我就一定会去帮呀、啊、扶呀、啊、救呀、啊、诸如此类，因为人嚟㗎嘛，我哋法律嘅角度。其实是不是真的宁愿不见不掂，我走过经过他有什么事反而不关我事、
2: 法律是真的没有说走过不帮手的，即是我们香港的法律。
1: 是
2: 是、啊、
1: 即是走过不帮手没有罪的嘛。
2: 是啊。
1: 是咯。是啊、即是如果你这样讲、啊、我讲多次，我不是鼓励大家不救，但只不过在、啊事不关己己不劳身，不要即是叫惹事上身，反而这样对自己可能仲有保障。
2: 是，但如果你被人影低了现在又是另一件事。即所以我们不是只是法律保障大家，而家所有啲鏡頭都保障大家，即系喂，明明阿林柏希行過，但我見佢即系
1: 翹手啊，唔理啊，系啊，
2: 俾人抄你出嚟，咁呢個係另一件事咯。
1: 明白，咁啊，大家好人性地聽到呢番説話，即係講真都係幫都係幫啦，不過就真係小心同埋量力而為，呢個好重要嘅。今日唔該曬張海婷大律師噶。放翻 ICU。
0: 所以今次都即係幫啊，梗係盡量幫啦。嗱、嗯，所以頭先咧，阿豬仔你講嗰個咧。都唔係唔合理嘅。如果嗰人跌咗，佢話你掛住好似 High Rocks 咁樣，你知自己
1: 睇住，係
0: 啦，
1: 抱個
0: 腳斷咗條腰咧，係要負責任嘅。
1: 喂，但我想提醒大家，即係當然頭先我話即係袖手旁觀，咁、理論上係唔會違法啦。
0: 係
1: 某啲國家係違法㗎、即係有某啲國家，如果見到你即係企埋一邊，可能就拍嘢啊，或者係冇啊事不關己己不勞身啊，佢死佢事啊。唔系噶，有机会犯法噶，系、只不过香港冇一条法例话你而家见死不救、袖手旁观系违法咁解咋，所以去到唔同地方要注意呢个问题啊。放翻 ICU。从前曾相恋的、失恋的小伙子，唱每一首歌一个故事。等等先，一首歌应该唔只得一个故事噶、哦。每首经典的背后都有一班默默耕耘的幕后人，你们又有几认识他们呢？不如一起走入幕后的世界，了解一下这一班功臣。逢星期四晚上十至十一，劲爆音乐五重奏，音乐后盾，我 TMAX 约定你了。
3: 成日连续听耳机超过一个钟，而且好大声，长期这样可能会听力衰退。突然听不到，是不是急性耳聋？年纪大为什么会撞聋？ 嚟紧星期五。

0: 节目专访，分享音乐理念。报名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截止日期10月19日。屯门民政事务处及屯门区议会提振地区经济专责工作小组合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1: 找一个好朋友。

0: 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2: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放饭 ，I meet you。
3: 好啦，我哋嘉宾要正式介绍佢。虽然头先考你牌已经玩咗呢个小小嘅游戏吓，朱敏翰
4: ，Hello，
3: 早晨，
4: 早晨。
3: 我可唔可以做一个好唔负责任嗰啲主持人咧？即系冇准备啲，诶，近日忙啲咩啊？我发觉啲主持人中意问呢啲噶嘛，
4: 呢啲冇死啊嘛，问呢啲
3: 系
4: 因为咩目标啊？
3: 又系啊，又唔使做咩准备？诶，近日忙咩啊？
5: 我近嚟忙，啱啱拍完套剧咯，跟住呢个月系咪唔知系咪今年疫马啊？周围飞啊，
3: 系诶，登台。
5: 即做下嘢啊，即系拍下旅游节目啊，即系我由上个月尾去咗台湾，跟住就去咗澳洲，跟住啱啱喺韩国翻嚟，
3: 系
5: 过几日就去马来西亚啦，
3: 全部工作
4: 斋旅游节目啊，唔系嘛？
5: 做嘢有旅游节目啦，有唱歌啦，有帮电视台宣传下，跟住又拍《是真的二》咯，《是真的二》就台湾，
3: 而家播紧啦，我谂你搵唔少喎呢排。
4: 呢个笑容，
3: 你做乜笑到咁样啫？
5: 我收公司钱嘅，
3: 唔系，但系我想赞佢啊！即系咧，第一，我揾佢嚟做嘉宾倾偈咧，系二话不说，冇啊，就冇问过问咩噶，咩冇啊，即刻话好啊，
4: 乜都啦，唔系佢有讲嘅，即系你咩都可以问嘅，
3: 我答答啫，唔系咁啊。第二就系，因为我同佢真系好 friend，
5: 你知道，
3: 我真系好，即系佢好细个，
5: 系我听你节目，
3: 系
4: 你好细个，佢听你节目啦，
3: 佢话佢小学听我啊，
4: 咪就系咯，嗰时你好细个咯，你都细个。
3: 我系感受到谭咏嘅感觉啊，即系细细个就睇佢，细细个听我，
5: 即系每朝即系妈妈车我翻学咁，跟住就食完早餐，跟住开电台就会听到开心大闹钟，
4: 系，亦有人劲嘈，几个都好嘈，
5: 系啊，原来就系佢，即系就系靠佢哋嘅声音唤醒我啊，起身啊，
3: 公用嚟噶大闹钟啊。
4: 喂，但其实咧，即系朱仔，依家成个嘅即系拍剧嗰个生态都唔同咗好多咯。你系。啱啱仔嗰个分水岭，你系之前同埋即系中间同埋呢一刻，你都系即系感受到噶嘛？你自己嗰个体会系点咧？有几深啊？
5: 我觉得即系讲紧个工作模式先啦。而家会应该可能多咗时间瞓嘅，应该
4: 唔系几客气。
3: 不如讲下以前系点样嘅个睡眠时间有几多？而家可以有几多咁样？
5: 哦，因为即系
3: 听众唔明嘅，因为
5: 越短，咁你嗰个即系个 budget 上面就控制得越好啊。
3: 系系，
5: 咁就咁我哋人即系演员嚟讲啊，演员嚟讲，无论你开十日定开一日，都系同一个价钱噶嘛。
4: 系
3: 啱啊，
5: 所以就唔会就演员嘅，通常就景啦，就场景啊咁样，咁一定会浓缩。咁但系而家嗱，我哋会制作一啲更好嘅嘢俾大家睇啦。
4: 嗯，
5: 咁就
3: 即系乖嘅讲嘢
5: 嚟啦，
4: 系好好啊，又诚恳，
5: 系啦 ，life 嚟噶嘛。咁就会即系即系除咗就景之外，都会体谅下，唔系就系台前嘅，台前幕后啊，嗰个瞓觉
3: 即系主要都系人嚟嘅。
5: 即系
3: 而家可以
5: 同埋，就你即系多啲时间瞓觉，你多啲
4: 状态嗰啲嘢，
5: 即系唔系净系瞓觉嘅，你谂好个剧本啊，谂好制作啊，都需要。
3: 如果而家呢个年代拍剧咧，你平均一日可唔可以瞓到五个钟啊？
5: 有即系我最近开嗰套都有嘅，因为咁其实同埋好睇嗰套剧咧，有几多条线
4: 系
5: 咁，即系如果我你得你一条线咁啊，冇办法啦，
3: 扯晒啦，
5: 扯晒啦。咁你如果有几条线咁就好啲，同埋都要靠啲 PA 排得靓仔啲。
3: 因为之前咧，我同啲前辈倾

0: 咁都幾陰功啊！即係嗱，拍劇嘅模式就係咁。如果你話就景廠景啊嘛，即係著個廠越短嘅，咁咪越慳 budget 咯。
1: 係啊，
0: 如果拍你屋企，即係搭咗個屋企，咁然之後又幾日。天昏地暗，全部拍你屋企嘅。如果你系呢家人嘅，你
1: 系
0: 惨啦。
1: 系啊，
0: 你就真系，我谂系连续几日，可能完全瞓都冇得瞓，系咁扯尽佢咁样。
1: 咁唔系嘅，外景嘅时候，如果冇你瞓，你咪有得瞓咯。但如果系厂景，一定系你屋企，你就冇得走噶啦。
2: 就瞓嗰个厂嗰张床。
1: 就系啊，系啊。
0: 你几耐？你试下最高峰咧，系几多日？可能恰少少啦吓，唔翻屋企最扯得佢尽。
2: 最长应该试过连续五张通告，拍《喜子殿下》嘅时候。咁皮子电系又，我记得最尾嗰张通告仲要吊威亚嘅，咁啊嗰 lock 系最辛苦，但系即系成班一齐开一齐辛苦又几开心嘅。
0: 但系真系冇瞓，
2: 分厂噶咋，
0: 真系冇翻过。
2: 同埋咧，我古装啊嘛，要提前即系一两个钟化妆咁样，咁我情愿唔落妆啦，咁就多啲时间喺个
0: 黑不阵。
1: 喂，但系咁靓仔，你唔落妆，你唔怕伤皮肤啊？
0: 定系冇乜点化？
1: 都唔会一定化噶啦，
2: 其实最麻烦系黐头套啊，
1: 系
2: 即系黐我第一辑都要黐头套，头套呢啲即系落有时间，上有时间，
0: 系所以最辛苦。其实我觉得阿朱敏瀚啊，即系有，因为你十七岁入行。如果我开始对你有印象咧，应该就系点解阿 Sir 系阿 Sir 嗰件事，
2: 嗰套就系第一套，
0: 系咪第一套啊？咩咩四 K 定 K 四唔记得咗
2: ？K four 系
0: 你骆童。黄德生系咪？
2: 罗
0: 君门系四个，好细个啦。
1: 咁佢都因为咁样，你就慢慢亦都系叫做呢个细佬专业户啊嘛。即系你做，你大大话话，你估计做咗几多个细佬啦？
2: 估计
0: 你做过，你做过边啲人？
1: 你做过只后生细
2: 佬？我记得以前咧，唔知
0: 你卖啲咪讲？
2: 记得有一年台庆定咩咧，我喺度望，哇！呢班人我唔系做过细佬，就做过佢后生版，
1: 系
2: 即系有个咁样嘅画面嘅，
1: 系咯。
2: 我谂大大话十至二十咁咯，
1: 十至所以咪就系细佬专业
0: 啊。其实我都系佢 TVB 即系电视台里面嘅同样色嘅，即系 N 年前咪咩同样色啊？即系细个买佢翻嚟咁，然之后就吓，即系慢慢煮衫洗饭啦，咪做下大少，慢慢就娶咗做大少拉成。你就系个同样色啦，细细个就啊洗碗洗碗啦，洗饭诶咩佢煮饭啦咁样，而家就慢慢开成为男主角啦。其实成个心路历程咧，佢 up and down 多唔多啊？
2: 我觉得我。几幸运嘅，即系 keep 住都叫做有工作啦。
0: 系啊，
2: 咁除咗拍剧之外，即系我入过去，啱啱又讲到啦，即系做咗两年嘅都市闲情嘅主持。咁我如果你讲 up and down 咧，嗰个 down 就可能系嗰度
0: 都市闲情啦，
2: 系啦，都市闲情，即系未必系我自己中意做嘅嘢，即系做啦。即系
0: 点解叫你编入去嘅？其实你记唔记得？
2: 好似话想年轻化嗰个节目啊嘛，
0: 系咁啱嘅。咁
1: 系
0: 摆条谭伟忠，阿彭伟忠
1: 系，但你咁样都一个好嘅 training 嚟嘅，即系总会攞到嘢，因为你即刻成个记稿啊、口齿伶俐啊，各样嘢都齐晒噶啦嘛。
2: 系即刻哦，识得点样去面对啲镜头啊，即系简单点样讲，即系同埋每一日要见唔同嘅嘉宾咁样。
1: 系，
2: 同埋喺里面最大嘅收获就系认识到安德尊咯，大王咯。
0: 嗱，我呢个我真系想帮安德尊即系平反下。但观众咧就系觉得哇好嘈啊，哎呀都好烦啊成，但我哋自己私底下识佢咧，佢真系个好好嘅人。阿朱敏
2: 真
0: 系
2: 好嘈，
0: 不如你讲下安德尊有几好？
2: 安德尊好好嘅，即系佢对于我嚟讲咧，我觉得系一个好好嘅一个启蒙嘅一个人啦，即好明显佢 feel 到我啱啱入去嘅时候唔系咁想做啦，咁佢已经同我讲话你努力做。你将来一定会多谢你个节目嘅，
0: 真系啊！
1: 咁结果咧，你几时佢呢句说话应验咧？
2: 结果
0: 就系走嗰时候啦。
1: 多谢我终于做完
2: 走啦，唔系去到即系我叫做有幸去攞到第一个奖嘅时候，我都记得我真系会呢个节目帮咗我好多。
0: 帮你咩？譬如安德尊帮你乜？都市闲情帮你乜咧？
2: 都市闲情帮我即系镜头点样面对镜头咧？即系以前用三机咁样，即系镜头啊，同埋即系我觉得都市闲情系俾咗喺就系 TVB 啦，第一个有屋企嘅感觉我，即系一个地基我。
0: 系咁，安德尊咧？
2: 安德尊就佢每一日就请我食 lunch 啦，
1: 咁都好好噶咯。
2: 同埋即系我而家有一个。即 keep 住嘅習慣就係我每一次見到佢咧，我哋都會有一個好心情嘅擁抱。
0: 哇！
2: 每一次都會。

0: 佢叫林千盈啊，歌名叫做《如果你记得》，你要记得一阵间翻嚟仲有朱敏瀚喺我哋防范 ICU 呢度噶，
1: 系好多女同事排紧队啊，
0: 影相啊，防范 ICU。
1: 十二点正，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近期有市民话医管局减少聘请护士，声称护士学生毕业就失业。政府强调，医管局在招聘医疗专业人员时，一直优先聘用本地培训人员。公营医疗体系护士人数持续增长，护士职位空缺仍然存在。期望社会各界继续以事实和数据为基础，就医疗人力发展和专业培训交换意见，共同推动香港医疗系统持续发展。政府发言人话，去年大约4000名潜在护士毕业生中，有大约六成应征医管局注册护士和登记护士职位，显示并非所有毕业生都选择投身公营医疗体系。而在完成招聘程序的注册护士申请人当中，有大约九成九人获聘。目前透过有限度注册和特别注册途径引入并仍然任职的非本地培训注册护士只有大约50人，占总数不足 0.2%。 本地培训护士仍然是公营医疗体系的核心力量。发言人说，会继续按照服务需求以本地优先原则招聘护士。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新闻界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是推动共建美好香港重要力量。专业传媒通过报道香港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的蓬勃发展，向世界展示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李家超出席新闻界庆祝国庆77周年活动致辞时，向新闻界提出两点期望。第一，是守护真相，激俗扬清，认为传媒是民情传播器，亦都是民心引路灯。专业的新闻工作者要秉持客观、公正、持平精神，时刻警惕社会稳定风险隐患，通过客观和公正的报道，推动社会向前迈进。他说，第二是担当国家和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五年规划提出要增加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能力，政府将会支持香港媒体提升国际传播力和竞争力，将香港和香国家的真实好故事传得更广更远，让海外朋友认识到国家是环球发展动力源和稳定器，以及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带来的庞大机遇，将会惠及市民、企业和国际投资者。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他未有透露细节，但是重申无论以什么方式，美国都会获胜，战事快将结束，油价将会大幅回落。特朗普又在社交平台发文否认曾经提出以解除对伊朗的制裁和解冻被冻结资金作为条件，换取德克兰在核问题上让步。美伊间接会谈当地时间星期一上午在纽约进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伊朗已经和调解方卡塔尔讨论向美国提交的方案，并期望在星期二之前通过卡塔尔接获华府方面的最终回应。阿拉格齐说，伊朗已经提出和平解决方案，并向美国和国际社会说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他并没有透露具体内容，但是说在伊朗提出方案后，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的调解工作已经变得更加严肃。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曾经询问过国家主席习近平有没有兴趣向美国购买军备。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早前接受访问提到美国向台湾售卖武器时，说特朗普和习近平会面时曾经问对方有没有兴趣买美制装备。特朗普被追问事件时说他没有听过这件事，推测庞德伟当时想讲台湾而不是讲中国。特朗普又说没有和中国讨论过买武器的事，但是开玩笑地说中国可能会想买，因为美国制的装备比中国制的好，对华售武会是一个好主意。特朗普被指向习近平兜售武器引发外的关注，白宫官员较早时澄清华府并没有对华军售的计划。美国国务院就强调美国的法律禁止向中国出售武器。中国外交部回应时说，中国始终根据自身需要加强国防能力，并致力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路透报道，美国有限度放宽针对伊朗的制裁，允许恢复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伊朗之间的宗教朝圣航班。 伊拉克通讯社报道，航班星期日已经复飞。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话，美国财政部核发的豁免制裁暂定一个月之后可能会延长，又话呢项豁免制裁的目的是缓解伊拉克总理扎伊迪的压力。扎伊迪一边寻求深化和华府的关系，同时必须维持和邻国伊朗的紧密互动。为配合美国的制裁政策，伊拉克上星期五暂停所有往返伊朗的航班。纳杰夫每年吸引数百万什叶派穆斯林前往朝圣，如果全面禁止航班，担心会引发伊拉克的什叶派组织不满，反而不利美国抗衡伊朗在当地的影响力。伊拉克政府已经承诺加强安检和资讯共享，确保航班不会被用作运送武器、受制裁人士或者非法资金。这节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 12:06，我哋睇睇天气先。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明日及国庆日日间仍然系酷热。国庆日稍后有几阵骤雨噶，咁啊随后两三日咧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及有几阵嘅骤雨，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该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9%。
4: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5: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4: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5: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6: 装修集团区哥话你知，装修小百科，
7: 装修想顺利，开工前先。

0: 先做全屋验楼 ，check 清楚问题先开工，了解预算成本，仲可以减少日后争拗。
1: 资讯由新装修集团提供。
2: 香港放歌，山海同庆。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10月2日星期五晚隆重举行。当晚8点，上新城网站及新城手机 App， 透过 Metro Play 即可收睇晚会精彩表演。新城广播 Facebook 专页同步播出。
3: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4: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3: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4: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8点至10点，新城资讯台。
3: 银色旅途。
5: 范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6: 日日期待望住个钟，都就嚟放饭啦。我谂都系时候执定嘢啦。
7: 终于可以偷炒放饭，松一松，干炒牛河，识都炒米。

0: I meet you。
1: 好，12:09继续翻翻嚟，我哋放饭 ICU 继续有朱敏翰喺度 ，Brian 你好啊
2: ，Hello，
1: 头先咧你嚟之前咧，咁我通常都会通知阿 reception 姐姐啦，啊，今日入边个嘉宾啊，你开门俾佢啦，咁我话朱敏翰啊，靓仔咁啊，有另外同事话可唔可以入嚟影相啊咁样，我代啲女同事问嘅咋，而家吓，喂，咁你而家系咪单身噶？你大声啲讲，
2: 系啊，
3: 你真系点答你咧？真系，
2: 系咪有得排队睇下？
1: 哦哦，可以入嚟。排队喎，唔系啊，即系大家好关心你噶嘛，即系我就都唔知点问好，咁啊你问啦，我同佢好熟啊，你问啦，
3: 冇关系噶，咁样你唔系你而家嚟紧，即系如果要寻求一段嘅爱情，你发觉最紧要嘅会系咩咧？
2: 最紧要系沟通咯，我觉得沟通同埋开心咯，孝顺咯，
3: 你强先，但系即系沟通意思，因为通常女士就讲即系情感噶嘛，但系你嗰个情绪嘅命名啊、分辨啊，强唔强呢个能力？
2: 应该都 OK 嘅，我都其实我好中意倾偈嘅，好似唔似啊个人。
1: 我知道你系啊，做咩啫？
3: 唔系即系你感性嘅，
2: 我系感加理，我都几理性。
3: 边有咁完美噶？
1: 唔系，但系不如咁讲，我试下帮你讲少少啊，探你喺度噶啦，我问紧佢啊，唔系问你啊，佢仲听紧。
3: 做咩啫？系你好挂住佢咩嚟噶？
1: 唔系，佢系细心嘅。其实阿朱文翰，即系我认识嘅你咧，细心啦。佢 EQ 好高，即
3: 系
1: 如果我认识嘅你，如果平时我哋成日食饭啊，即系饮咖啡咧，佢 EQ 好高。
3: 你都知对住阿林批好高 EQ 咧，
1: 你咪想死啊！我代人探
2: 要做到朋友，
3: 系啊，
1: 嗱，真系打落去，
3: 真系打落去。EQ 几高？
1: 唔系，佢好干净，
3: 系
1: 佢真系干净得
3: 干净，你都知。
1: 我上佢屋企啊嘛，
3: 咁你
1: 好顶齐，佢屋企冇工人嘅。但系哇，示范单位咁样嘅，系你嘅功劳定系妈功劳啊？
2: 因为唔系我系一个好断舍离嘅人嘅，即系我唔可以有杂物，
3: 即系简约啲。
2: 即系我成日都话我搬屋咧，我一执几个钟就得噶，我得两个箱嘅啫，即系唔计啲衫啊，即系两个箱就应该我整一整个人生拥有嘅嘢。
3: 吓，可以咁少嘢嘅咩？咁嗰两箱会系啲乜嘢咧？你话你人生拥有嘅嘢
2: 就系哦小朋友嘅相啊，
3: 即系相簿，
2: 必定要留低嘅嘢，
3: 有纪念价值。
1: 我见过你个奖咯。你嗰几个奖咯，
3: 即系嗰啲玩具嗰啲你唔啱嘅唱片啊，咩 DVD、Blu-ray 啊，即系呢啲记录嘅都冇嘅，
2: 都冇啊，最多咪可能关于曼联嘅一啲波衫，即系一啲足球嘅嘢咯，我都冇乜嘢。
1: 同埋，
2: 即系如果有一样嘢咧，有一样嘢我超过三个月唔用啊，我就抌噶啦。
3: 哦，咁你真系断舍离？呢个你系学啊，定还是你嘅性格本身系咁？
2: 我学。即系有听下啲嘢啊，跟住又做完又觉得个心几好。
3: 即系你原本唔系咁啦，你意思？
2: 原本都即系我都好少 keep 留嘢嘅，系系。
1: 我你而家 remind 我，每三个月好同你打电话，喂，我哋饮咖啡，咁唔系嘅，断埋噶啦，朋友都断咗
3: 啦，第一个。
1: 喂，讲埋先，系单身啊嘛，你 confirm 系单身啊嘛，唔系要乜嘢噶？除咗开心沟
3: 通到，
1: 你知我哋都代记者问下嘅吓。
2: 开心啊
1: ！live 嘅你节目睇住啊，
2: 而家抌紧波钟啦。
3: Well，
1: 总之就系开心啦。
2: 同埋我觉得都好睇缘分嘅，即系睇下你嘅啊，你缘分遇到就遇到，即系我冇得强求。
1: 唔系，其实你外形系咪好重要噶？即系睇翻你自己要求。
2: 我觉得唔系，
1: 唔系嘅。
2: 系，我觉得
1: 你问清楚，
3: 你真系谂紧，
1: 佢望咗对面记者朋友，唔系望咗我哋同事啊，
2: 系系，即系外形，我觉得唔系，我觉得缘分系最紧要咯，
1: 系，好啦，我哋唔好再难为佢啦。
3: 工作啊，嗱，即系你都即系由呢个细佬专业户啦，亦都开始演到好多唔同嘅角色啊，咁样啦。嗱，你话你依家即系多咗时间休息，但系调翻转，其实多咗时间准备啊嘛。你要去投入一个角色，你有冇一啲嘅 routine 你一定会做嘅咧？你会花几多时间，同埋你点样去 study 啊嗰啲？
2: 我即系而家我最基本就系每日即系尽量会做 gym 嗰啲啦，即系最基本嘅嘢。跟住就我当遇到一个角色，就睇下个外形上先入手咯。即系入手哦，我呢个角色系要黑啊，要白啊，即系需唔需要晒灯啊？跟住我假设要除衫，除到咩状
1: 态？但系呢个系会同监制倾嘅，定系你自己谂好咗再问监制？
2: 会即系通常你收到角色，你大概已经有个
1: picture，
2: 有 picture 喺度，跟住就会下一步就系揾一啲。即系电影啊，或者电视剧一啲角色去做一个对照或者参考，
1: 即系 reference
2: 啊。跟住即系如果个监制啲冇乜特别指引，我就会做呢啲动作。
1: 咁但系佢如果有个角色，但系当然你要揣摩啦，性格啊、语气啊、小动作，好简单。你而家好 fit 啦吓，即系要你肥， 你得唔得噶？
2: 我得
1: 唔
2: 得
1: 噶？
2: 我得
1: 嘅。
2: 我覺得我係中意玩自己身型嘅人嚟嘅，即系我唔係話一定要長期喺同一個樣度、
3: 嗯，即系你變得到嘅可以，
2: 我覺得
1: 你肯變
2: 我都中意。中意变添
1: 啊！你讲开除衫咧，嗱，当然大家对朱敏瀚其中嘅印象，除咗阿靓仔啊、乖仔啊之外咧，就系、是、佢有一段时间啲角色成日要除衫啊，即系嗰时候反黑路人甲啦嗰段时间。但系而家又见你咧，好刻意地尽量都唔
3: 即系尽量啊。
1: 又未今日着皮褛，今日咩度数？三十一度着皮褛，
3: 你咪收埋住啲咩嘢喺里面咧？
2: 收埋啲小背心。
1: 系咪？其实都系刻意嘅咧。
2: 我觉得。我会为即系我觉得我会为角色去除衫，
1: 系
2: 唔会为哦我朱文翰好中意除衫噶，我有个咁样嘅，同埋咧你即系你见得多你又唔矜贵噶啦嘛，即系我觉得啊收埋，突然间除咁即系
3: 又养眼下咁样嘅，
2: 即系日日睇又唔会觉得系一回事。
3: 你自己系咪一个会嗱头先你讲你愿意为角色去变啦，但系我同你倾嘅感觉啦，即系可能第一次倾偈，你就系一个唔系。即係好中意有穩定 stable 嘅 routine 嘅一個規律嘅人嚟，
2: 係
3: 啦，咁有個反差喺度，因為你又斷捨離又成，即係你應該係有一套嘅準則㗎啦，你自己
2: 係我好中意有一個好嘅 routine，即係令到自己個心情好啲啊，同埋唔知點解會行得順啲啊。
3: 食嘢係咪都係嚟？我去親年我都係食呢啲嘅啫。
2: 食嘢我好誇張嘅，食嘢我係。我一定要清晒台面啲嘢食，
3: 哦，素食者嚟嘅，素晒所有嘢食，
1: 衣食者嚟，好有衣食，
2: 唔知有少少强迫症嘅，即系如果叫几多我就会食几多咯。
1: 佢系，你咁讲系，佢打边炉你系食到底嘅，你
2: 系，
3: 即系你战斗到底嘅，
2: 战斗到底。
3: 咁如果例如你依家拍紧嗰个诶试身啲，
2: 系，
3: 咁如果啲嘢唔得嘅，你都会。有衣食，
1: 因为阿坤哥话有服噶，
3: 有
1: 啲
2: 今次第二辑咧去台湾啦，咁啊我遇到嗰啲 item 咧都 OK 嘅，比起第一辑咧，第一辑我又食虫啊，
1: 系啊，
2: 即
1: 系
2: 嗰啲啊难啲啦，即系只眼开只眼闭啦，见到台面，
3: 你都会食嘅，
1: 你扫
2: 都有食嘅，
1: 你扫
2: 唔晒，真系扫唔晒，嗰啲真系扫唔晒，有啲真系颇。即係特別有豬胎盤啊，有牛胎盤啊，即係有啲咧，我哋係拍完直情覺得核突到唔播得啊！
1: 哇，真係有啲人
2: 播
1: 得
2: 有，冇播到出嚟。
3: 哇，咁咪食咗咪好
1: 唔抵咯，
3: 好唔抵
2: 係咯。咁
3: 補咗
2: 拍嘢咁啦，
1: 人生經驗啫，
3: 拍嘢成日會剪走嘅。
2: 係即係有啲 item 係真係核突得滯就。
1: 但台灣今次好啲，
2: 台灣今次就。一嚟我去短咗啦，因为我即系叫抽得两日去嗰边去汇合大家，咁啊，so far就算最奇。

0: 怪嗰样嘢，即系预告下就系我有一个叫做珍珠奶茶汤底嘅面，
1: 讲多次珍珠奶茶汤底。
2: 咁面咯，系甜定咸？
1: 梗系甜啦，
0: 又甜又咸。
2: 个面就咸过珍珠奶茶就甜。
0: 我最后得出个结论咧，有啲似以前即系中学食嗰啲 cheap cheap 拉面啊，即系就算奇怪，但系都未至于难食。
2: 系因为你知道系乜啊嘛，
0: 系
2: 即系知道嗰样嘢。
1: 即系你最多知道系珍珠奶茶 and 面啫。
0: 即系食成一条面会诶有粒珍珠嘅。
2: 咁你扫唔扫到咧？呢啲要嚟剩翻落嚟啦。咁
1: 你话扫食者啊嘛，扫晒佢啊嘛，
0: 尽量扫走。
1: 你真系
2: 扫得嘅，
1: 真系会嘅。
2: 咁你真系食得噶喎？你
1: 喂，但系其实咧，嗱，你又拍，你主要拍剧啦。嗱，你做过你喺演艺嘅生涯上边，你主要拍剧啦，跟住有做过《都市闲情》啦，有做过综艺啦，但系唔算好多啦。其实你最唔 enjoy 做边样啊？
0: 主持同埋司仪啊？
1: 因为你唔中意嗰种即时反应或者记稿或者成？
0: 我谂我嗰、那个即时反应，我觉得我唔系一个最好嘅人啊！即系有啲人好快咁反应，同埋一眼观察，即系我觉得系一个好劲嘅技能，一个好嘅司仪，一个好嘅主持。即系你又要啊呢度，我预备定哦，而家要 countdown 啦，仲有几多秒？
2: 要听住 headset
0: 即系一个唔系纯粹，即系我好中意同人哋倾偈咧，去好专心投入晒倾偈嗰度。即系如果你揾我去做一个 live 嘅，一定濑嘢，
1: 因为睇唔到 countdown 啦，
0: 就喺晒个人度。
2: 咁比起上嚟咧，拍戏又的确系好玩好多嘅。即系主持呢啲其实就系一啲好恒常，然后大致上都系咁嘅嘢咯。
1: 我觉得睇性格，即系我中意做主持，即系我有做过戏嘅吓啦吓。戏咧好即系好耐性啊！嗱，主持真系铺铺清嘅，坦白讲呢个 show 做完搞掂，我做呢个节呢一集搞掂咁样。但系戏咧几个月啦，跟住又舞台剧又好，剧集又好啦。第二就系一 part 啊，等哦，真系 roll game 咁样哦，其实两分钟嘅啫，每一场。我又好磨耐性呢样嘢又。
0: 我几 enjoy 咧拍戏嘅时候咧，一嗌 action 啊，跟住嗰个忙我，即系我唔需要记得我自己系边个，投入晒 until 去到 cut。即呢个 action 到 cut 中间嗰个可以完全唔系朱敏瀚啊！我几 enjoy 每一次呢个 action 到 cut 嘅呢个时间，
1: 但会唔会走唔翻出嚟噶？有冇试过？
0: 会，我觉得
1: Sofa未试过。
0: 即我觉得即成日听人话走唔翻出嚟啊，走唔翻出嚟，可能未必因为个时间太即有时哦，即譬如我呢三个月，我譬如真系做个角色咧多过做自己本人嘅，咁啊可能呢三个月的而且确会可能对。即系譬如我见到屋企人啊，你都某程度上用咗嗰个角色嘅态度，去即
1: 系
0: 少啲讲嘢。
1: 系啊，有啲人都咁样，
0: 会有机会嘅。但系我觉得完咗呢三个月就应该好容易去。
1: 即系你自己本身唔使做啲乜嘢啊，成根本 cut 就系 cut 噶啦，你唔会赖落去嘅。嗰个性格影响啊，成冇嘅。
0: 唔系我当然你喺个工作环境都保持翻喺嗰个状态态度，
1: 系啊，
0: 咁都会有啲帮助。
1: 但系杀科就系杀科，
0: 但系杀科就杀科。
1: 喂，咁你有冇试过即系你唔使开名讲嘅，喂，你开名我好欢迎。有冇试过真系中意咗剧里边嘅对手，或者你里边本身嗰个情人？
2: 唔系每次都要嘅咩？
1: 唔系咁，你每次。
2: 即系当然你戏里面你一定要爱上佢先得。
1: 但系你识个人，即系连朱敏啊，朱敏瀚系咪都爱上咗佢咧？咁样，
0: 我觉得我自己都几清晰嘅，但系即系唔好话净系男女私情嘅嘢啦。我觉得我几幸运就系透过几个剧集咧，认识咗我人生几个好好嘅朋友，即系譬如我反黑狼人甲，我同振朗系做个好兄弟嘅，跟住之后到拳王又同佢做好兄弟，我现实我而家都系
1: 好好朋友啦。
0: 跟住到痞子殿下，我认识周家乐，跟住里面又系做好兄弟，即系我可以好开心可以透过一个戏剧嘅世界投入咗几个月，然后出到嚟现实世界，我哋真系
1: 系真朋友，唔系净系戏中朋友。
2: 系咁都好，即系唔系净系儿女私情，但系你有啲真正兄弟带得走，你喺条颈都好开心嘅。喂，我哋先听个 break， 转头翻嚟继续有朱敏瀚。放翻
3: ICU。你写华妃一号写个过程是怎样？
4: 其实你落身订做给一套电影，当他有一个已经拍好了演员给你见到，还要有埋话歌手好可能在这位的时候，其实首歌词自己会
2: 影成会型。
4: 是啊是啊，我反而比他自己散发出来还好啦。既然都这么多气氛的东西 载住咗埋嚟啦。
3: 当呢首作品出现嘅时候咧，我觉得只歌有少少嗰只嘅淡淡然咧，反而系啱啱好啊！我觉得
4: 咁个片尾曲食咗个咁嘅古仔落肚之后咧，其实原我真系唔能够再好激动啊！
3: 嗯，
4: 我可能要静翻落嚟。
3: 嗯，
4: 咁将个 demo 拍落去就好似诶系咁嘅，即系好似个结构自己照顾咗，唔使谂其他嘢。
3: 系系，
4: 咁加上梁柏坚嘅嗰份词亦都系好浓郁啊！
5: 再次听到吗？如你再次请归家。星期二下午五至七，
6: 音乐可以更音乐。
5: 梁兆辉，
6: 一个乐
5: One Music Corner。
7: 我想咧透过呢个大型电波咧，多谢我老公啦。我咧系有情绪病啦，咁佢对我不离不弃啦，咁我哋结咗婚廿几年啦。
8: 想喝水，给我水。
7: 当中期间都有试过病发咯，但我老公依然是对我好好咯，不离不弃啦，所以好多谢佢啦。
8: 如果这就是爱，再转身就
5: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8: 在回忆里总是
9: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1: 好，继续翻嚟我哋节目，有朱敏翰喺度。喂，朱敏翰，头先咧你就睇我哋十二点前咧就讲过，其实去都市闲庭嘅时候咧，其实安德尊系一个你好需要多谢嘅人啦。去到今时今日，你都会拥抱佢，甚至阿安德尊系咪攞咗个致敬大奖，都系你拍条片定系点样去多谢佢添噶？我记得
2: 哦，系啊，嗰年咧好似系是疫情
1: 的，疫情嚟嘅，
2: 我
1: 咁啱
2: 就
1: 你好似
2: 系，我就应该系中咗嘅，所以就即系本身我会班嘅，跟住就变相就变咗拍片咯。
1: 你而家系咩同佢讲啊？我一阵间可能会见到佢，我帮你 pass 俾佢。
2: 哦，
1: 你有咩同阿大王讲？
2: 你好啊，静啲啊，
3: 真系好 friend 啊！
1: 但系大王
3: 感恩嘅心啊 ，feel 到啊，完全
1: 咁样，唔系成日都系嘅。阿安德朱好热情啊嘛，就系啱我睇佢，喂，静啲，静啲，静啲，即系佢喺我隔篱喺度嗌咧。喂，但系其实除咗安德朱之外咧，喺朱敏翰嘅演艺历程上面咧，仲有边几个你觉得系需要多谢嘅人噶？或者真系教晓咗你，无论佢有心定无意。
2: 震朗咯，真系震朗。
1: 但佢同你其实都算系同期嘅啫。
2: 佢如果计入 TVB， 佢后过我添。
1: 系
2: 系，但系即我觉得震朗，我当佢哥哥咁样，即年龄上又细佢啦。咁啊，我好记得我同佢真系第一次拍咧，就系好耐年前嘅巨轮，巨轮一啊。
1: 哦，
2: 我就做展鹏后生版。佢就係做張繼聰後生版，咁嗰次遇到嘅，咁開始我覺得啊呢個人
1: 啱啱識
2: 啦，我覺得啊呢個人幾好喎，即係幾中意演戲啊，好知道自己做過啲乜嘢啊，跟住去到好多年之後就再合作，已經去到機場特警啦，咁佢就唔知邊度睇我唔順眼咧。即
1: 真人唔顺眼定系戏啊？
3: 戏里面，
2: 真人啊，
1: 真人
2: 啊，唔系个人顺眼，系佢觉得喂呢度呢场戏应该要系咁样，
3: 哦、
2: 即系佢系我谂佢系公司入边第一个俾到我觉得以身作则去唔好放弃每一场戏嘅一个人咯。
1: 哦、
2: 即系我觉得即系我谂我真系好爱上演戏咧，就系、是、由机场特警开始啦。
3: 同你做兄弟有啲乜嘢嘅条件咧？头先你提过几个名字啊，咁
1: 嘉乐啦，
3: 系啦，点咧？
1: 振朗啦，
2: 条件屋
3: 系啊，你觉得系点？你对兄弟嘅
2: 条件，
3: 我知，但系你总会有啲想法。你即系咁多人，咁多
1: 佢哋系咩特质？
3: 系啦，令到你觉得你啊呢啲可以兄弟到，
2: 系一个好人咯，系咪好概括？哦，我觉得我相信一个样嘢咧，就系呢个人每一个人有个磁场嘅，即系合咧就会合噶啦，唔合咧你即系你点响去做啲咩，点磨都唔会合嘅。咁我觉得即系首先有一个天生嘅磁场，大家系相近啦，同埋个谂嘢都正向啦。即系你譬如啱啱讲到嘅振朗同埋嘉乐，我觉得。啊，仲有 Leo 啦，即系关耀俊啦，即系我觉得呢几位兄弟好嘅就系大家谂嘅嘢方向好接近，即系我哋年头，大家好似有啲时间咧，我哋即刻去玩咗个 High Rocks
1: 啦，系啊，
2: 咁讲紧系我啱啱断咗脚嘅，即系佢哋三兄弟都喂唔得，你点都要一齐玩啦，即系佢都。唔理我系咪
1: 得唔得啦？
3: 咁兄弟都孭住我，兄弟会做，
2: 都孭咗上，做住 gym 啦。下身唔得，喐住上身先，即系唔会俾，即系我哋，即系我觉得我哋几个人个关系就系，我哋唔会俾一个人去啊落后咗，即系大家扶住大家。
1: 咁另外嗰啲女兄弟咧，嗰啲阿陈莹啊、阿 J W 嗰啲咧，
2: 哦。昨晚先同咗你食饭，
1: 系咩？佢哋 OK
2: 啊 ，OK 啊，佢哋都好开心。
1: 呢啲点解？唔系点解呢啲反而你啲冇绯闻嘅，真系好熟好 friend， 点解会吸引到做朋友咧？女嗰班，
2: 即系我谂佢最主要就系因为我哋拍咗
1: 皮子啦，
2: 即系大家经历过生死啦，即系嗰啲连续五樽痛苦啊嗰啲，系又去到荒山野岭啦，咁即系呢啲系缘分咯，即系经历一齐经历咗一啲嘢，咁大家个谂法又相近啦，即系大家，我觉得我好中意大家一起去好努力去共同去做一件事，然后得出一个成果嘅一个感觉咯。
1: OK， 你话多谢安德朱，多谢张振朗，如果仲要多谢多个嘅话，喺个历程上面，仲有边个你觉得其实真系帮到你、教过你，甚至你啊真系觉得佢唔知咧，要多谢佢嘅，
2: 系咪要讲林柏希噶啦？
1: 唔使啦。哦，你可以讲嘅，我唔介意你讲嘅。
2: 多谢，真系
1: 你可能冇噶啦，我信自己嘅咋，
2: 差唔多。多谢我妈啦，
3: 即系面干碎湿啊，即系嗰啲系嘛，不辞劳苦嗰啲。
2: 不辞劳苦啦，
3: 咁都系孝顺仔啊，果然啊。
1: 系咯，
3: 其实咧，即系你依家嚟讲紧拍剧啊，咁你又唔系好？ 即系最理想做主持啦，咁样。咁、但系奈何如果继续安排你去做唔同嘅主持啊，咁样，你知你都要曝光，要做。
2: 系系。
3: 咁你嘅心态系点？
2: 而家咧就即系多咗机会去做综艺节目，
3: 系咯，
2: 视真啲开始。咁啊，其实都几多谢视真啲呢个节目嘅，因为播完第一辑嘅时候咧系。专登会有剧嘅监制，我未同佢合作过嘅，想揾我做一啲 casting， 跟住就话我因为睇咗呢个节目，
1: 点解
2: 知道咗原来你有呢一面，咁我就find out到原来以前我净系拍剧，咁就未必俾人睇到一个好全面嘅我，咁做综艺节目就有呢一个好处啦，即系可能会睇得。多
1: 边面咧，嗱，即系我谂大家可能观众就系睇剧多啲睇你啦吓，咪综艺唔系太有机会得多啲啦。边一面你觉得其实平时系啲人睇唔到，就系综艺。
2: 咪就我同你倾偈嗰面咯，
3: 就系嗰面可以讲笑，真面即系好真性情。
2: 即系始终我认识我自己个外表咧，都系一啲未必咁容易。即系我觉得我自己 cool 嘅，即系唔系咁容易去接近，
3: 唔系咁平易近人嘅感觉，
2: 个样都唔系平易近人嘅样嚟嘅。
3: 倾落冇乜嘢嘅，
2: 系啦，就系要。多个沟通嘅话，先会觉得呢个人系 OK 嘅。
1: 佢 nice 嘅，其实我真系想讲，可能我唔系由剧识佢啊嘛，即系我本身识佢嘛，佢 nice 嘅。系咯，我又唔觉得你唔平易近人，不过你唔多笑，可能你做嘢啊，
3: 你个卖相啫，个卖相啫，
1: 系咯。咁你唔好着黑色皮褛咪得咯，着翻啲暖色咪得咯，
3: 暖色啊，啲粉蓝色啊，嗰啲系嘛。
1: 唔系佢 nice 噶，起码我收翻咁多次，好似都要请我饮嘅咖啡。
3: 佢唔惊你喺度讲佢咩？系咯，点解唔 nice 啊？
1: 咁我等正经问翻个问题先，即系讲嗰只啊，咪单身啊，工作食旧系咪旧年啊？即系定系阿爸爸走咗啦？即系一段時間啦，而家會唔會覺得其實心態上面你本身係細仔嚟嘅喺屋企，即係可能都係阿哥錫曬啊，阿爸媽錫曬，而家會唔會突然間覺得成長咗好多啊？
2: 有嘅，即係一個都係一個經歷咯，同埋即係而家叫做屋企得翻，即係自己住嘅屋企就係得翻我同媽咪，咁就好似多咗一個啊
3: 責任
2: 咁樣啦，
3: 即係肩負起你要照顧媽媽，
2: 係啦，
3: 咁但係媽媽佢嘅即係心情啊各樣嘅嘢。即有一路系 OK
2: 嘅 ，OK 嘅 ，OK 嘅，好好嘅。即系我即同埋啲親戚都系住埋大概個區啊，所以都見到佢都成日揾啲親戚食飯。
1: 媽媽依唔依賴你噶？喺生活上邊，
2: 都我諗又未至於依賴，都好笑嘅。即係譬如我啱啱咪去咗韓國十日啦，
1: 係啊，
2: 跟住我就我 share 啲嘢食相俾我媽，跟住我同啲當。啲同事講：哇，我媽咁 hea 福我，一陣俾翻 emoji 我。
3: 佢想見你真人啫，你本身啲相俾我。
2: 我唔喺香港呢十日，佢一定會開心。
3: 唔係佢有咩活動咧？如果咁樣，
2: 即係會同啲阿妹啊、啲親戚食飯。
3: 哦，即係飲食食
2: 肥咗嘅佢。
3: 哦，即係多咗佢啦，
2: 比起
3: 咁都係開心嘅。
1: 咁即係佢做運動喎，喺呢樣。
2: 我有逼佢上瑜伽嘅。
1: 嚇嚇嚇嚇，唔係好 close 㗎，佢同佢媽咪。
3: 非常好。
1: 即係同埋最最感恩係你媽媽有節目啊，即係佢冇節目咧。就唔知點算好，因為始終你要工作啊。
3: 係你攞咗個責任喺你度，你就諗我媽媽做緊啲咩先咧？咁樣你要諗咗佢先啊，咁樣。
1: 喂，最後喺訪問尾聲一定要問呢個問題嘅，唔係 hea 嘅，係認真問嘅。其實喺工作上面仲有啲咩目標？嗱，你攞過好多獎，當然啦，飛躍啦，男配角啦，好啦，咁多人朝住男主角目標方向去。但其實喺個演藝路上面，仲有啲乜嘢目標係好想 achieve 㗎？
2: 我成日都講話，我好想拍一個作品咧，人哋。即係會影響到人嘅，或者會即係以前我點解我會突然間入咗呢行，就是、我細個睇好多作品啦，或者會拍一部經典，會大家一講就啊會講到，即係可能較早之前啊《尋秦記》咁樣，即係如果可以拍到一部嘢係變成一個經典，同埋可以改變到人。嘅諗法，
1: 你心目中係邊？即係你影響到你嘅，或者經典嘅，
3: 影響你邊套作品咧？
1: 你會諗起邊幾套啊？邊套噶？
2: 即係以前細個咧，即係唔係寫《我的志願》嘅？基本上《我的志願》咧就係當其時睇緊啲咩劇集咧，就成日即係播緊《烈火雄心》啊，想做消防員啦，通常之後準想做飛機師啊。即係我諗，如果我可以做到一類近嘅劇集，做到一啲經典。即係呢個年代更加難啦，咁多選擇咁多平台，仲可以做到嘅話就
3: 我諗我明白你講乜，即係有啲嘢一諗。 系做警察嘅，一做消防员我一定系谂起佢噶啦，吓，即系你好想有一个
2: 有人走埋嚟同我讲，喂，当年我做消防员就系因为你拍咗啲乜，
3: 咁你就成功咗啦，
2: 系啦系啦，
1: 你真系好想影响人，其实希望做到，咁啊，期待朱敏瀚啦，你只要继续留喺呢行，继续喺电视台继续拍嘢嘅话，总有一日有一个影响你嘅作品嘅。喂，咁啊，今日多谢晒朱敏瀚嚟到，有机会嘅话就再嚟同我倾偈，
3: 嚟送只歌俾你听啊 ，Bro 吓 ，Elton Frankie Lockman 啊 ，From Mirror 嘅吓，继续同我兄弟拍住相
1: ，Thank you Brian。
4: Thank you.

0: 哇，咁啊，朱敏瀚就送一首歌俾佢，即系 bro 啊，不即系兄弟咁解。呢队咧，我想讲呢个 Mira 小队啦，而家就叫 Fing。以前叫夜足组啊，佢哋咁啊有系咪 Elton、AK、Frankie 同埋 Lockman 嘅，
1: 冇错。
0: 好，听日同一时间有另一位靓仔会同我哋倾偈啦，咁就系孔德贤阿 Danny 嘅。放翻 ICU，
2: 12:37。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2: 即刻又睇睇天气先啦。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明日及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国庆日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及有几阵骤雨，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9%。
4: 传奇歌手张明敏首度在香港举行个人演唱会，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巡回演唱会香港站，张明敏以连串经典爱国歌曲传承中华文化力量，仲会联同特别嘉宾台湾民歌教父叶佳修共同演绎脍炙人口嘅时代金曲。11月28日星期六晚上7:30，启德体艺馆举行，购票即上 hongkongticketing.com 大麦网，门票热线31288288。
5: 新城劲爆，落榜！劲
6: 爆！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Three。
7: 来自英国伦敦22岁的 Sienna Spiral， 唱呢首 Great Expectation。 You are the best I ever had。 Number two。 Oh, Baby Carol G Judeline Rusovsky 一起合作呢首叫 Baby Wow。 She's from Texas I can tell by the way。 恭喜上美国的香料界代表 Ella Langley 呢一首叫做 Choosing Texas。
3: 逢星期六下昼4-7 FM99.7，星城劲爆流行榜。
8: FM99.7至102.1，星城资讯台。
9: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10: 放饭 ICU，
11: 时日嚟 top。感情线上，
2: 咁啊得翻我哋两个佬啦，咁我哋就讲啲即系男人讲到多啲嘅嘢啦。
0: 感情喎、
2: 难得个淡嘅人喺度啊嘛，
0: 系啊，仲听紧
2: 嘅，系啊，冇问题嘅，
0: 跟住我哋啊。
2: 嗱，啱我哋就即系送走咗阿朱敏瀚朱仔啦，咁提到即系有 bro 啊吓，咁其实咧 bro 最正嘅嗰个阶段咧，就系拍拖前，甚至乎系结婚前嘅呢一段时间咧，你系同啲兄弟最好嘅。你一拍拖咧，一结婚咧、你有啲嘢总要去调节噶，
0: 要 sacrifice， 所以要牺牲咯，
2: 系啦。咁嗱，我相信即系嗱，我
0: 唔系咁唔系，咁我就系唔系计 bro， 即系唔系净系男，其实 sis 都系，即系嗰班闺蜜
2: 系，
0: 即系当你如果系有异性冇人性嘅时候咧、其实都会先问男朋友可唔可以出街，可唔可以乜，可唔可以乜，跟住先同班姊妹，我有一样者一样嘅。
2: 嗱，但系咁 bro 要出去咧。是难过 sis 要出去的，是不是
0: permission 应该怎么拿
2: 法，没有那张 permit 的批审批的过程是有点不一样的。我就即是做爸爸啦，
0: 咁当然系咪？
2: 唔系，如果你讲我嘅，就最明显嘅分别就
0: 系、是，系咪主题就系讲紧 bro and sis 咧？
2: 嗱，今次其实主要就讲 bro 嘅，就系讲 bro 就系当一个人去进入咗一段关系里面，或者婚姻关系更加长远啊，或者做咗爸爸之后，你嘅牺牲同埋你点样去同啲兄弟咧嚟到去继续嘅去相处啊咁，因为有机会啲兄弟觉得你变咗啦，嗱，当然年纪大啲嘅就理解呢件事啦、但系个感情总会生变噶嘛，然后你攞。你过往有的那些兄弟时光同依家你一个人回到家，然后对住一家人，当然有他开心，但是哪边相就即是顾此就失彼的嘛。

0: 冇咁嗱，我覺得感情未必會太大影響。
1: 嗯，
0: 即係如果你真係兄弟嘅話咧，唔會想兄弟難做嘅。我反而覺得係只不過冇以前咁彈性、咁自由，即係嗰種哇！我失戀啊，我即刻出嚟同我買十打啤酒去海旁咁，冇咗呢一個彈性。但呢個彈性未必因為你結婚，或者未必因為你有女朋友，係本身人大咗，根本有可能工作啊，喂真係唔得啊！但我通宵啊，我唔可以同你出嚟去海濱。我覺得未必完全關呢個事，所以咧，我有朋友就好勁嘅。佢每次拍拖咧，或者即系后来结婚啦吓，佢一定要带个女仔出嚟俾班 bro 识咗先。
1: 系，
0: 当然佢哋嘅意见唔系话直接影响到我拣唔拣呢个女朋友，都拣咗啦，系咪先？但系如果佢哋觉得呢个阿嫂唔错，而呢个嫂又好信任，啊得呢班你出去啦，我好放心咁样。我觉得咁样会好啲，
1: 系
0: 就唔好完全隔住佢哋 bro 还 bro，
1: 系。
0: 即系女还女，
1: 系即系间唔中都可以出下嚟啊，咁样啊嘛。好啦，嗱，但系你依家讲嘅前设系呢个阿嫂本身识做啦，亦都碰着啱。你有冇试过有一个阿嫂，喂，搞唔掂呢个，
0: 即系唔俾唔俾佢出嚟？
1: 唔系啊，总之咧出到嚟带出嚟见，点啊你整一件咁样嘅，
0: 有
1: 系啦。嗱呢下就难搞啦。佢咁你就谂系兄弟你变咗啊，即系将会定还是系？即我又要啃埋，
0: 唔系啊！我觉得我嗱 ，OK 呢个我就有一个人物喺里面，但系真系真系唔可以开名讲，你唔识嘅大家放心。但系呢个阿嫂咧，点讲咧？我觉得我个 bro 系冇变嘅，
1: 系
0: 佢系好痛苦嘅，
1: 系
0: 即系。
1: 因为你见到呢个阿嫂，你都知道你日子应该都系几难挨
0: 噶啦，
1: 难
0: 挨。咁啊，你拣得嘅就冇得讲啦，系咪先？但系即系佢系好睇到呢个 bro 系好想出嚟，
1: 系
0: 每次出到嚟啦。如果有机会出嚟嘅话咧，都会口若悬河咁样去呻嘅。
1: 系，
0: 我觉得我哋如果真系即系个 bro， 即系 brother 嘅话咧，其实系真系佢一个树窿嚟嘅。
1: 嗯，
0: 即系我哋一定唔会同翻阿嫂讲啦。
1: 喂，但系好闷啫，你每次出嚟你就系听你喺度呻啦。
0: 冇噶，嗱，我唔知道你而家仲有冇同旧同学聚会啦。我有嘅。我觉得我哋嗰十个八个旧同学咧，其实每出嚟咧都可能会分享人生里边嘅失意啦。有啲人可能经济又突然间有困境啦，有啲人感情可能有少少缺失啦。其实嗰啲咁嘅酒局咧，即系每次都系食中餐嘅
1: 酒局啦，
0: 系中餐啊，咁有少少酒喺度，系真系俾大家。你都系生，其实
1: 吐下苦水啦，
0: 冇解决到，坦白讲系冇解决到，不过系个情绪上面有个出口，呢个都好重要。
1: 系
0: 嗱，呢啲阿嫂，其实你真系唔使担心，即系我想同啲身边啲阿嫂讲，其实一班好兄弟，嗱你单对单都惊你有嘢算啦，其实嗰五六个七八个唔会有嘢，你放佢出嚟啦，
1: 类似释放佢，
0: 唔系真系啊，
1: 解放
0: 起码我识嗱，当然我唔知道佢系咪除咗我哋呢班 bro 之外，佢有十几班 bro 啦，晚晚出去
1: 咁就冇计啦。如果都系嗰班中学同学，你即系恶得啲咩出样啊？大家都识啦。
0: 但我又唔觉得会变噶，即系你话头先你话因为咁样，因为阿嫂喺屋企，我哋唔好咁，因为话俾性别歧视啊，即系调翻转咁讲啦吓。其实系咪因为有另一半你先会变？我又觉得唔会。
1: 嗱，如果有另一半咧，你嘅 priority 就唔同咗啦，
0: 系
1: 咪啊？系啦，你一定要将个重心就摆翻喺你嘅屋企啦。
0: 你 enjoy 嗱，我问你，你而家有婚姻生活，你有仔女你 enjoy 如果有兄弟打俾你，喂，我今日出嚟啊，
1: 系
0: 你会唔会觉得我而家呢刻唔可以即刻出嚟系有缺失咧？
1: 嗱，你呢个问题令我谂起我有几样嘢变咗嘅，一出嚟嘅次数的确系冇咁多，但我每一次出嚟我就好 enjoy， 因为即系放监咁啊嘛。嗱，屋企唔系话坐监，但系咧你始终都系你，始终你冇得出嚟啊嘛。
0: 出边啊喂，
1: 好惊我出边，我真系望翻
0: 喺嗰度啊，真系出边
1: 啊，系呢个啫，听唔到嘅，咁都听唔到啊。跟住另外一样嘢就
0: 系
1: 我个阵地唔同咗，有啲 option 系你可以。嚟我嗰度啊！我啲细路九点半瞓
0: 嘅，系啦嗱 ，OK，
1: 我哋要变个形式去生存。
0: 嚟你嗰度 OK， 阿嫂得唔得先？嗱，有啲阿嫂唔欢迎
1: 嘅
0: 喎，
1: 系佢都可以饮埋一份嘅。
0: 我识有啲阿嫂咧，连奶奶老爷都唔俾上屋企嘅。
1: 哦，咁就夸张啲，
0: 系啊，真噶。所以嗰位朋友。带我上去冇可能啊，不可能啊！
1: 嗱，我自己嗱，我数翻再前啲先啦。头先我问你之前嗰个问题就系有冇试过啲兄弟有个阿嫂唔系好似样啊嘛？我就试过啲兄弟嘅阿嫂唔似样嘅，即系嗱，佢会制咗呢个问题。问题咩咧？嗱，出嚟当然要攞 permit 啦 ，OK 吓，咁啊攞到出嚟啦，电话追魂 call 啦，
0: 哇系啊，
1: 喊苦喊忽啦。喐啲就嗌自杀啦，
0: 喊咩啊？
1: 喐啲嗌自，总之未结婚嘅，未结婚嘅咁样。
0: 唔系，即系你唔翻屋企就喊。
1: 总之佢可能有情绪状况啊，又呢样嗰样，你而家点点点啊，有
0: 情绪勒
1: 索。系啦，咁嗰时未有呢个 term 嘅，即系未有情绪勒索呢个 term。咁你变咗，即系一班人出到嚟，你就要OK， 系咁，我哋而家点样 settle 咧？咁系又话要生要死啦。
0: 终结啊！
1: 冇结啦，当然梗系冇结啦，
0: 冇结啦，仲系啊，抌都抌唔切啦，系嘛？
1: 系啦，咁变咗你话其实有冇？

0: 但我反而想讲你 permission 嗰样嘢。究竟嗱，我又唔好讲唔讲话，即系性唔性别歧视，但我又真系觉得嘅。通常男士咧，我觉得大方，我自己觉得啦吓，有咩话我啦？我觉得男士系大方啲、嗯。通常男士向老婆申请 permission 咧，系要多好多理据啊，系嘛？后边又生日啦，好耐冇见啦，嚟一嚟，系啊，我哋我几点会翻嚟？但系女仔。向老公申請咧，好、多時都啊唔緊要唔緊要啊你過去啦，你過去啦，係有個分別喺度
1: 嘅
0: 喎。
1: 冇錯啊，係有個分別嘅。好似男仔就會冇咁擔心啦嚇，又唔係唔關心，但係冇咁擔心。但係女人就好似會擔心啲，結果就要即係多少手續去申請啦。不過嗱，我 take a break 之後翻嚟咧，我會話俾你聽點樣可以更加容易攞到 permission， 點樣可以確保下次都可以出到去嘅。
0: 喂，跟你學嘢喎。放翻 ICU。
2: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至四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3: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4: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3: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
5: 逢星期四中午1:18，
3: 李氏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
5: 有吴小姐同埋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4: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3: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6: Hello 早晨
7: ，Hello 早晨
8: ，Hello 早晨。
9: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10: Hello 早晨。
11: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8: 早上8:30至11:00，
11: 我是梁继章，
8: 我是黎莉。
12: Hello， 早晨。

0: 基友林柏希。
1: 有咩锦囊啊？
2: 就 mission 嗱，
3: 男士们，如果你约咗班兄弟出街，你要记住，你要预备两样嘢，包保你咧嚟紧就会倾向容易啲畅通无阻。
1: 我知，买包包，买钻石。
3: 唔系呢啲太高成本，其实唔使嘅，两样好简单嘅啫。
1: 谂住摆低得啦，
3: 你总之出完去，你翻嚟嗰一夜，你一定要带甜品，即系买碗糖水。
1: 哦、
3: 第一，第二，将当晚一啲最 juicy 嘅内容分享一啲俾你嘅另一半听，佢就会觉得咧系赚咗嘅。
1: 我惊最 juicy 嗰班系我讲嗰啲。
3: 咁冇
1: 计啊！我同啲兄弟讲，
3: 哎呀，我嗰次咧就
1: 咁，系不过我好生咁样啊。
3: 唔系，你总之带翻一啲嘅 juice 嘢翻嚟，再加碗糖水咧，咁嗰晚就会锯啲嘅。当然你唔好太夜啦，吓适可而止吓。
1: 唔系啱嘅，糖水就要即系先翻屋企就 WhatsApp， 一翻嚟啦，使唔使买碗糖水俾你啊？
3: 系啦，呢个系好紧要嘅，再加埋啲秘闻咁就掂噶啦。
1: 仲有一样嘢你漏咗，
3: 系
1: 合照。
3: 我、哦、合照，
1: 黐线嘅你冇合照讲乜得啦？
3: 唔系合照，你食紧饭嘅时候已经 send 咗噶啦。
1: 即系翻翻，即系翻翻样嘢，唔信你咧，做乜都唔信。
3: 系
1: 信你嘅，理论上佢一早瞓咗，等你个糖水咩？真系。
3: 系当然啦，嗱，你谂下成班兄弟，你叫嗰碟家乡小炒啊，即系嗰啲小炒王啊，系嘛？之前先有你好影相啦，你唔好等到个羊腩煲上先影，迟咗噶啦。
1: 我有朋友咧。真系影低呢啲相做做 stand by 噶，真系噶。跟住到適當時候咧，佢就會揾翻舊相咧 send 俾佢屋企人。
3: 系，
1: 然之后啊，今日个诶，知唔知好食？其实明今日唔系食，知唔知有嘅？佢真系有啊！
3: 嗱，咁啊，题外话，有啲即系旧时，即系嗰啲风月场所咧，净有个 office 嘅房俾你系扮喺 office 开紧工添。
1: 你又知嘅？
3: 因为有人讲，
1: 我真系未去过啊！我自己
3: 后面有个 office 报警嘅房啊，你可以喺里面咧就打卡，然后即系 WhatsApp 俾人睇啊，咁样。
1: 真噶？
3: 系啊，好过瘾噶，有啲边个
1: friend 同你讲过？
3: 冇理啦。
1: 系咪啊？系咪啊？今日好想去，
3: 即系男人嘢系咪先？喂，嗱，灵魂拷问啦。
1: 嗱，
3: 你本身系咪有异性冇人性嘅先？你本身系咪咁？
1: 系。
3: 哦，真系噶，
1: 系
3: 即系你
1: 系
3: 有一拍拖就
1: 个 priority 会比较比另一半先，但系我唔会绝对。

0: 系，
1: 即系我都会倾一倾念数，即系啊，今日出去，但系但系我唔系嗰啲被逼，因为另一半而我唔同呢班人联络啊，唔系，即系我要公道啲，
0: 系
1: 唔系人逼我，系我自己好甘心情愿。如果对方今晚都冇街去，咁不如大家一齐食饭啦。就如果佢有街去或者佢有节目咧，我就会约我朋友，系、
0: 哦、
1: 我自愿嘅，我唔系嘅，唔系被逼嘅。
0: 咁如果有以下咁嘅情况，嗱，依家好多人即系都会移民啦，吓咁啊翻嚟，咁啊要去见呢、這个嗰、那个，约咗一班 friend 咁就嗱，今晚我听日就上飞机，今晚我同你即系痛饮一场啊，食饭咩直落咁嗰啲啦吓，冇嘢嘅，即系 clean 嘅吓，干净嘢嚟嘅，好啦。但同时间亦都系撞咗嗰日，即系我哋即系周年纪念，结婚周年系啦。咁你嘅取捨嘅倾向会系乜嘢咧？嗱，结婚周年年年都有，当然兄弟可能下年翻嚟知唔知？
1: 我唔使谂啦，唔使谂啦。同兄弟下次见。
0: 我同兄弟下次见。
1: 系啊，
0: 嗯，
1: 系啊。喂，结周年纪念，都系一年一次，呢个唔得。你可唔可以拣啲弱啲噶？
0: 弱啲啊，
1: 吓。
0: OK， 即系我你要问一个位系你有机会会取捨。OK，
1: 双飞一百日啦，
0: 生日咧。
1: 哇！但系仲生
0: 都仲死仲死咯，原来我哋嘅价值观咁唔同。庆祝圣诞节咁样啦，嗱比较中性少少，
1: 一齐咗圣诞节就
0: 圣诞节咩？
1: 叫埋兄弟，叫埋
0: 冇啊，冇呢啲啊！我哋今晚男人成班出嚟系兄弟嘅，同我出嚟旺角，我哋就饮
1: 得我解决 solution
0: 系
1: 同另一半食咗嘢先，跟住安顿咗翻屋企，我夜啲 join 你哋。
0: OK， 即系呢个就系你嘅解决方案，呢个都似系我嘅解决方案，但系。去咗一个咩嘅位？
1: 你答翻先啦。如果你老婆结婚周年或者生日，跟住班老朋友叫出去，你点啊？
0: 咁好简单啫，根本就唔需要谂。我而家老婆喺直播室出边听紧，梗系陪老婆啦，系咪？
1: 啊，你阿姐，你可唔可以行开啲？你讲真话，真话，真话，讲啊，讲。你点啊？
0: 我都
1: 真系人性抉择嚟嘅，
0: 人性抉择。
1: 唔系你明唔明啊？兄弟咧，嗱，我又翻翻嗰样嘢，真系兄弟嘅话咧，系会包容你嘅。是会了解你的，
0: 当然
1: 啦。我觉得我如果我做一个朋友，即系通常我啲兄弟好多年嘅，即系十几廿年，
0: 系啊系啊，
1: 同埋好多都系中学识到而家，就算新识嘅好朋友咧，都系嗰种中学 feel 嘅，即系嗰啲乜都讲得啊，成啊，我觉得大家系会明白，
0: 系一定会谅解嘅，
1: 系啊。
0: 但我都想了解，
1: 我唔系话另一半唔谅解，费事得罪晒女人，但系佢哋冇责任谅解我哋嘅、
0: 如果假设外父生日，
1: 哇，
0: 足唔足够令你放低呢一餐饭？
1: 佢同我啲好朋友出去，
0: 系
1: 足够，
0: 足够。嗱，即系呢个就系你嗰条线啦。
1: 咁
0: 啊，
1: 佢老豆啫嘛，又唔系我老豆。

0: 送俾你有曾浩飞嘅《爱与不被爱》啊！
1: 喂，我可唔可以兜一兜先？头先我话佢老豆唔系我老豆，即系佢见个女重要过见我啊嘛！呢个啲人啊嘛，
0: 冇噶啦。
1: 其实我咧觉得咧呢 part 呢 part 真系揾埋大风吹一齐嚟吹下就啱噶啦。喂，我讲开啲外父啦，其实呢个活动咧反而应该带外父或者你爸爸或者啲其他朋友去，因为就系新城财经台嘅银色博览二银发新世代人生再起航啊！十月十号星期六嘅上昼10点到晏昼4点喺湾仔会展嘅 S421室举行嘅。
0: 咁新一季嘅呢个银色博览二啦吓，就用呢个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做主题噶。咁有3场嘅主题讲座，咁啊简单讲讲啦，点样喺呢个身心财方面咧系做好退休准备啦，点样将资产啦吓，以至系呢个人生阅历咧传递俾下一代啦，又或者即港人退休之后北上啊一啲嘅生活趋势等等嘅。
1: 有星级嘉宾分享嘅，有阿曼珠沙华啦，即系陈曼娜啦，
0: 好高度啊，
1: 好 hit 啊大佬。有余文杰啦，同埋曾远创，总之咧就免费入场嘅。报名要上新城网站登记，参加讲座咧有机会得到丰富嘅礼品包添。
0: 咁啊，谭听日就应该会再即系翻翻嚟同我哋一齐啦。
1: 梗系啦，三位一体嘅放饭 ICU， 听日准时11点再见，
0: 拜拜。放饭 ICU。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一阵又啤你啦，1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医管局总护理行政经理唐华根话：，今年收到大约3000份嘅护士职位申请，暂时批出咗2200份聘书，而第二阶段嘅招聘通告亦都已经发出，会全面开放俾有经验嘅护士申请。近日有意见提到，医管局会保留名额聘请非本地护士，令到本地护士毕业生毕业即失业。唐华根话：，医管局每年嘅招聘会以应届毕业生优先，但是强调当局不会接收全部毕业的学生。其他的医疗服务包括私家医院、安老院舍等都有大量需求，加上部分人应聘之后都未必会真正入行，有可能会投身医疗相关的工作。唐华根又说，护士流失率已经由过往的高位近 11% 大幅下降到 5.4%， 反映局方推出的各项挽留人手措施有见成效。他认为公立医院主要处理急症和重症，工作压力较大，亦都要轮班工作，相对而言私家医院的工作会压力较少，待遇较为优良，这些因素都会影响毕业生和护士的选择。政府就强调，医管局在招聘医疗专业人员时，一直优先聘用本地培训人员。公营医疗体系护士人数持续增长，护士职位空缺仍然存在。期望社会各界继续以事实和数据为基础，就医疗人力发展和专业培训交换意见，将会继续按照服务需求以本地优先原则招聘护士。政府发言又说，去年大约4000名潜在护士毕业生中，有大约60%应征医管局的注册护士和登记护士职位，显示并非所有毕业生都选择投身公营医疗体系。在完成招聘程序的注册护士申请人当中，有大约99%人获聘。目前透过有限度注册和特别注册途径引入并仍然任职的非本地培训注册护士只有大约50人，占总数不足 0.2%。 本地培训护士仍然是公营医疗体系的核心力量。贵州省龙里县发生严重交通事故，造成7人死亡，初步相信涉及醉驾和超载。事发今日凌晨1:42，一架载住7人的汽车和一架停在路边的拖车碰撞，汽车司机和6名乘客全部罹难。初步调查显示，涉事的汽车原本只是可以载5人，19岁的司机被验出血液酒精含量超标。事故进一步调查、善后处理等工作仍然进行中。英国反恐警察说，5名涉嫌对英格兰一个空军基地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已经在严格条件下获准保释。5名涉案男子是英国公民，年龄介乎23到25岁，住在伦敦，涉嫌违反爆炸品条例以及筹划恐怖主义行为。当地星期日早上在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发动打击的费尔福德基地附近被捕。警方说，知悉外界关注事件是否与当前地缘政治局势有关，将会循各方面调查，包括是否有人为外国政府行事。美国总统特朗普对5名疑犯获准保释感到惊讶，说如果是由他负责，相关人士不会得到释放。 伊朗驻伦敦大使馆发声明，断然否认并强烈谴责关于伊朗涉嫌同事件有关的揣测，并表示会保留采取法律行动的权利，以回应具误导同破坏性的报道，保障伊朗国家同人民的权益。澳洲央行一如市场预期加息四分一厘，指标利率升到 4.6 厘，强调将会继续采取必要行动，带动通胀可持续地回到目标范围，包括在有需要时进一步加息。澳洲央行议息会议一致决定加息的决定。议息声明指出，澳洲国内经济活动和通胀前景仍然存在高度不确定性，通胀率高高不下，上次会议提出的部分上行风险已经显现，即使年初以来三次加息已经收紧金融环境，但是经济似乎正在放缓，短期通胀预期指标仍然居高不下，认为有必要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以支持通胀在合理时间内回归目标水平。澳洲央行强调，货币政策已经准备好对经济状况的发展作出回应，并专注于实现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的职责。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北京会见访华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屋毅。王毅说，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如果日本不愿意吸取历史教训，挑战战后和平宪法，甚至企图为侵略史翻案，替战犯招魂，日本就没办法面对世界，更加谈不上开辟未来，亦都难以有未来。王毅又说，明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5周年，当前的中日关系又一次面临严峻局面，有待再次实现正常化。他说，对日方而言，紧迫的是尽快纠正本国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重要的是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态度，根本的是要形成客观理性的对华认知。曾经担任外相的岩屋毅说，日中关系当前局面令人担忧，日本不应该忘记过去的教训，政治家必须把握好日本的方向，继续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这节新闻报道完。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6: 沿途有我
5: 陪你一起过。
6: With you.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7: 本港地区下午同埋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同埋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国庆日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后下降及有几阵骤雨。各位留意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该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而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60%咯。
8: Music on board。
9: 现年31岁，嚟自南韩嘅女歌手、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描述两个人相遇，瞬间产生强烈嘅契合感，诚意推荐。

0: Music on board。
1: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2: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1: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2: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3: 新 Life 永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继往开来，发光发亮。新 Life 永明度身订造财务策划方案，助你对准目标进发，活出闪亮人生。新 Life 永明，你的保险与财富管理伙伴。
4: 好丑真是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3: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9月29号理事会，我是啤梨，多谢大家收听新城资讯台。有冇啲人咧，而家可能听紧我做节目，但你唔知呢个系咩台嘅咧？会唔会有嘅咧？喂，总有嘅、哦。我谂翻咧，有时譬如揸车咁样啦，咁啊嗰个车可能 set 咗某啲台咧，咁有时冇你咁多啦。即系以前啦，讲紧而家我梗系唔会啦，我梗系知道自己听咩啦。又或者可能我去旅行，然后我租车，咁跟住我都会听一下一啲当地嘅一啲电台啊咁样。又或者有啲人咧，佢哋听收音机咧就自在有啲声嘅啫，可能有好多职业司机啦。我知道其实大家平时揸车都想有啲人啊，系啊，即系有两种嘅。我发觉有一啲司机咧，佢中意斋听歌嘅啫，吓佢又唔中意啲人咦吟吟咦吟吟嘅。但系有啲司机或者啲做嘢嘅人咧，佢调翻转，佢中意有人讲嘢嘅，因为佢觉得有啲人气。我唔系乱噏噶，系讲真嘅，因为我嗰阵时都喺新城做过一啲通宵节目啦。咁然后做通宵节目嘅时候，就系佢哋咁样同我讲啦。特别翻通宵工嘅人咧，佢哋反而想听到有啲人讲下嘢，即系觉得好似有人陪住自己啊。系啊，就经你讲嗰啲内容咧，有时佢专心又听下，有时候就咁有得佢摆度播咁样咯。咁我唔知道大家而家听紧我，你哋属于边一种啦？但系你无论你系属于边一种都好啦，我都系非常非常之感激你哋。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至到两点钟都会有我喺度嘅。嗱，星期一至四就理事会，星期五咧有理事会嘅周五限定我之订，星期六都系关我事嘅，就系致歉旅团，我哋一个新嘅旅游节目。嗱，讲咁多关于即系收音机啊、电台嘢咧，我想大家咧，如果你哋有手机咧，你首先去 I G 嗰度咧 follow 咗我哋 Multi Metro 先。Multi Metro 系 M U L T I 跟住 dot 一点，跟住 M E T R O。乜都关你事。系啦，你 follow 咗 Multi Metro 呢个 I G 啦。啱啱今日咧有一个 post， 哇！我 like 完之后咧，啱啱卅几分钟之前出嘅啫。呢、這个 post 又话啦，新城广播几时创办呢？佢有几个拣 ，A 就系1991年七月 ，B 就系1991年六月 ，C 就系1991年五月，而 D 就系1991年四月。我争啲想留言，但系我惊我留言答错咪弊。

生停咗一耐啫，但系我都好似唔系好肯定，几时创办嘅咧？边个月份咧？1991年嘅边个月份咧？喂，大家可以上去 Multi Metro 嗰个 IG 咧答下，好想佢哋快啲开股喎。

肥仔。Era 嘅肥仔。歌名叫做错。今日咧喺理事会咧都好热闹啊！寻日咧有阿轩公喺度出现。

0: 至于今日咧，都有另一位嘉宾喺度出现，转头就会喺度同我倾偈噶啦。
1: 你有几耐冇望过海？你有几耐冇好好咁享受平静？

0: 创作，跟海浪呼吸。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0: 都关你事，
1: 喂，真系关你事啊，
2: 都关你哋事啦。
3: 哇，我日日都听啤梨理事会啊，
4: 都关你事。
0: 啤梨、哦，叶文辉、哦，哇，系
5: 啤梨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我系 Gigi 梁咏琪。
6: Hello Gigi，
5: Hello 啤梨，
6: 哎呀，好正啊，正到爆啊，首新歌好正啊，好中意啊，
5: 多谢，我知道你系真心嘅，
6: 真心，真
5: 因为我哋开麦之前已经讲咗一轮嘅，
6: 哎呀，哇，我听嘅时候毛管动啊。我想讲呢个毛管动呢，我要讲俾我啲听众听。话说呢，听到呢首歌嗰一刻呢，係阿 Gigi 今日同你倾偈之前，你公司嘅同事呢俾我听啦。跟住佢话嘩毛管动啊，我心諗宣传人员讲埋啲宣传伎俩。跟住我只眼眼眉毛呢，嘩佢真係即手啲，佢又多手毛啊，衰晒喎。跟住我听多两听，死啦，我都系啊。
5: 其实我自己成个过程都好毛管动啊。系啊，即系做歌嘅成个过程。
6: 呢首歌就系温柔的存在，
5: 冇错啦。
6: 系啊，点解会有咁嘅谂法？哇，做一首咁嘅歌出现。
5: 其实温柔的存在咧，呢、這个名字啦，其实好几年前我已经有呢个 title 喺个脑海里边，咁但系我未知系做乜嘢、啊，可能系一个碟名、歌名、演唱会名或者乜嘢名。突然间觉得温柔的存在好代表到我某一啲而家嘅状态、心态咁样啦、想法啦。咁然后我哋就决定咗今年出一只碟，咁、我就又决定自己要写首歌。咁、当我决定要写首歌嘅时候咧，咁点写咧？即系凡事起头都有啲难。

0: 噶嘛。首先我就问自己，我写呢一首歌系为住啲乜嘢先？
1: 系咯，
0: 系因为三十年啦，爱自己三十年啦，出广东碟第一只系1996年啦。
1: 哇！96年，
0: 好得人惊。
1: 哎呀，哇！时间过得咁快嘅。
0: 咁嗱，30年啦，咁我想写呢一首歌，当然系送俾支持咗我咁耐歌迷。咁我就谂起我上一只。因为呢个原因想写歌的心态，其实就是发生在写《花火》这首歌咯。
1: 《花火》嗰时系几时啊？
0: 26年前。
1: 哦，都26年前。
0: 系啊，
1: 我唔觉得系咁耐啊。
0: 系啊，耐啊，所以我觉得再写歌就一定是《花火》的延续篇咁样。心思上面咧，其实呢一首歌同《花火》系有一个关系嘅。

0: 我唔知啲听众会唔会同我一样咧，有呢个感觉啊，好感动啊！
1: 即系如果当年你都听过《花火》呢首歌，
0: 啊、
1: 然之后26年之后，同一个曲词人、同一个唱嘅歌手再唱翻一次延续嘅《花火》版本《温柔的存在》，系我自己都觉得个过程好。好奇妙啊，系啊！
0: 即系有时做同一样嘅嘢咧，有啲嘢系唔适合噶啦。有时有啲嘢再做系唔适合噶，
1: 系
0: 特别喺 Gigi 身上面，再加埋天就系咁唔公平啊！Gigi 又 keep 得咁好啦。首先我而家望住阿 Gigi 同我，无论我以前能够入行嘅时候见到你，同而家你系冇分别啦，各样嘢都非常 OK， 同埋非常好，
1: 非常 OK 系嘛？唔系咁，我睇住你入行啊，真啦，
0: 真系啊！你真系睇住我入行啊，
1: 系啊，
0: 九几年咯，咪就系我入行嘅时候咯，我97年尾啊。先至嚟新城报交通消息，
1: 吓、嗯，然之后你就突然间唱歌啦。
0: 2000年头唱歌，系
1: 咯，
0: 系啊，
1: 所以睇住你入行喎。
0: 你睇住我入行啊，系啊，
1: 咁时间过得好快，真系。
0: 你有冇嘢变咗啊？即系除咗嗱，而家当然嘅身份唔同咗啦，有家庭啊，有小朋友啊。
1: 其实好多嘢变咗，
0: 系嘛，
1: 好多嘢变咗，即系我嘅身份多咗好多重身份。
0: 系咯，系咯。
1: 我觉得自己由初即系入行或者。当时譬如写花火呢首歌咁讲，咁嗰阵时嘅自己都同而家好唔同，即系我觉得而家嘅人系开心啦、自在啲啦、松容啲啦，即系个人有咗分寸啲之后咧，你更加自由啊，谈吐可以自由，情绪可以自由，即系所有都可以自由好多，有自信咗嘛。
0: 我好中意好自由嘅 Gigi 啊，即系可能因为其实你都好后生入行。

0: 唔係飲
1: 好細個啊！
0: 講真，你入行嗰陣時
1: 十九歲，
0: 十幾歲啫嘛。咁、係人都試過未諗得好通，或者以為做咗一啲嘢，唔知道人哋有咩感覺噶嘛。我想講個感覺俾你聽、我最初同阿 Gigi 傾偈嘅時候，我係好驚嘅。
1: 哇！其實我諗我都幾驚啊！
0: 我好驚你噶，
1: 我都好驚做訪問啊！係啊，我唔係好驚你，但我會好驚做訪問咯、
0: 原來你又驚我，我又驚你噶。
1: 係啊，一定唔好聽
0: 我驚到爆，因為首先 Gigi 又高大啦，又靚啦，我又覺得 Gigi 哇都串串地嘅應該，跟住就怯啦嗰陣時。
1: 其实我就想哇死啦，人哋又觉得我高啦，又大啦，又串串地啦，哎好驚啊，唔知讲咩咁。
0: 即讲嘅真係好耐之前第一次啫，即嗰时大家都
1: 细个
0: 都细个啦。
1: 係啊。
0: 跟住到开始大家真係好似我哋而家咁样倾偈呢，就觉得唔係我諗嗰樣嘢嚟嘅。即真係好舒服啊！之前真
1: 係唔係咁嗰陣時，你又唔係而家你啦，嗰陣我又唔係而家我啦。
0: 係啊係啊。
1: 咁我諗大家對於釋放接收上面都會有啲偏差嘅。係啊，但係我覺得而家總之個人係放鬆啲，打開自己啲，然後自然所有嘢嗰個流動性就會好自由啊。係啊。
0: 而家應該仲爽啦！而家做任何嘢都，因為唔中意做嗰啲就會唔做噶啦，做得嘅嘢就係自己選擇想做噶啦。
1: 唔係㗎，我有啲嘢都冇，
0: 都唔想做，
1: 一定要做嘅。唔係咁，譬如有時。譬如好多宣傳啊或者點樣，咁攰噶嘛都，咁但係要做嘅我都係會做嘅，因為係合理噶嘛，幫到件事，同埋大家都係自己工作崗位上滿足嗰個工作需求啫，咁，但係你話有冇得選擇，梗有得選擇啦，同埋每樣嘢都係心甘情願去做嘅，投入去做嘅。
0: 同埋你做宣傳，雖然可能喺你嘅角度係宣傳啦，喺我哋依班 DJ 嚟講係好掛住你嘅。
1: 其實我都好掛住，即係呢一個氛圍啊。你想想成日嚟撲嚟電台做嘢啊，宣傳嗰個年代幾耐之前？
0: 係啊，你嗰陣時仲辛苦添啦，你嗰陣時唔係一日過噶嘛，你嗰陣時係成個禮拜、兩個禮拜啊，總之
1: 係啊，枕住，日日都要去電台，日日都節目，日日都見記者，日日都諗下講乜。
0: 係咯，
1: 係啊，嗰啲日子其實都
0: 懷念㗎嘛。
1: 其實懷念成日都係咁講咯，即係其實後生嘅時候嗰種衝勁啊、辛苦啊，其實而家睇翻係好值得咯。所有嘢都值得，
0: 系，所以今次落到嚟咧，我哋嚴陣以待，我哋成個台嘅人咧，係啊，爭在未攞啲 pom pom 色 ，Gigi
1: 好耐冇嚟過，但又好似喺呢度留低咗好多腳印咁，
0: 好多腳毛添，
1: 好多腳毛。
2: 哇！啤你哋事會，
3: 乜都關我事，又乜都關你事，
2: 喂，真係關你事啊，
4: 都關你哋事啦。
2: 哇！我日日都聽啤你事會啊，
5: 都關你事。
3: 啤你喎，葉文輝喎，哇，係。
1: 啤梨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我是 Gigi 梁咏琪。
6: 下昼一点三十分，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明日及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国庆日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微下降及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7: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 KOL， 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湾区养老成本悭几多？生活环境可以有几好？政策、医疗、交通等配套，点样帮助长者融入？
2: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专家讲解湾区退休新蓝图，主持卢世昌、林淑敏，升级嘉宾袁文杰，分享佢点部署退休，喺艺人工作以外，又点样经营佢嘅。

0: 义人生。10月10号星期六中午12:30，湾仔会展 S421室举行。
1: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2: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3: 2026年第21周
4: 第三位。
3: 嚟到第三位嘅作品啦，佢系张雨晨啊，咁啊有呢一首嘅《Romance Toxic》啊。
4: 第二位。
5: 来到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第二位亚军位置，由希林娜依高系啦 ，Glue。
4: 第一位。
3: 嚟到今个星期冠军作品啦，咁啊佢系 Gigi 梁咏琪《远距离》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9-10新城资讯台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4: 大湾区音乐榜，湾区声势力，
6: 新城资讯台，
4: 沿途有我
6: 陪你一起过。
7: 哇！啤你哋事会
8: 乜都关我事，又乜都关你事，
7: 喂，真系关你事啊！
9: 都关你哋事啦！
10: 哇！我日日都听啤你哋事会啊，
11: 都关你事。
8: 啤你喎，叶文辉喎，哇，系。
12: 啤梨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我是 Gigi 梁咏琪。
13: Gigi 就是咁特别噶，即系唔使成日见，但系又感觉好亲切，
8: 又好似一直存在咁咯。
13: 就一直存在，大家就系都好想听到你嘅歌啦。而你又继续出碟啦，将会
8: 会啊，
13: 系啊，
8: 嚟紧有一只真系全新嘅国语大碟。咁但系其实里面有首《温柔的存在》咧，系有国语版本，又有广东话版本嘅。
13: 你喺国语嘅 market 里面，其实都有好多 fans 都等咗你好耐啊嘛。
8: 我有出个 EP 咯。我記得我10年前就出了一隻 EP， 咁但係就唔係 CD 嚟嘅，係 cassette 帶嚟嘅，
13: 哇！
8: 係叫做 B 面第一首，係啊，因為嗰陣時我40歲啊嘛，咁我覺得人生一半啦，以前啲人聽 cassette 帶咧，咪去到一半就翻轉去 B 面嘅，然之後聽 B 面第一首嘅，咁嗰陣時我哋做碟咧都係嘅，總之 A side 同 B side 咧總係有個特別嘅編排，然之後 B 面嘅第一首係一個好特別嘅存在嘅，聽完一半主打歌。好嘥出一个好，总要入正题啦啩，咁去到 B 面第一首就正题啦。
13: 而第一首亦都系要谂噶，
8: 要谂啦。
13: 跟住嗰啲好惨啦，嗰啲第三首啊、第五首、第四首嗰啲就好惨啦。
8: 因为佢属于第一面嘅最后几首。
13: 系啦，
8: 咁其实即系符合翻自己人生去到嗰个阶段，咁所以10年前就做咗一只 EP，但系今年出又有啲唔同，今年出就系入行30年。咁純粹真係服務歌迷啦，即係想為佢哋做啲嘢囉。
13: 你會唔會呢有時譬如講呢啲咩入行30年呀嗰啲呢係唔舒服㗎，或者唔鍾意講呢啲㗎？
8: 我覺得還好喎、
13: 太好係囉，我感覺到你呢個狀態係即係其實都好 embrace 呢樣嘢㗎嘛，其實係好開心入大家見到30年，但有啲呢就哎呀30年噶啦，原來已經
8: 係啊，30年啦。其實唔止嘅，因為我拍戲做一年嘅，即係做一年有拍戲嘅作品。咁但係所以愛自己專輯就真係30年咯。
13: 就係因為你 keep 得好啊嘛，所以你咪冇嗰個崩口人記嗰個崩口碗咯。
8: 30年都唔算得係咩啦，可能做咗40年咧。
13: 係啊係啊，真係。
8: 咁所以你而家都咁避忌咁，唔使做啦。
13: 你唔會諗嗰啲咩？哇，好攰啦！喂，好啦，跟住我就
8: 阿姨，我不想努力啦嗰時。
13: 係啊係啊，嗰啲咧即係唔係咁啊？繼續係
8: 唔會咯。
13: 係啊，千祈唔好啊！
8: 我唔係話揾到向前嘅理由，我係揾唔到停下來嘅理由啊！
13: 一路做好 enjoy 好愛嗰樣嘢先係咁啊！
8: 係啊，咁不如繼續咯咁。
13: 有冇做過一啲嘢真係其實入行咁耐係唔中意嘅真係？
8: 唔中意啊！
13: 係啊，做完之後都覺得唔中意嘅。
8: 嗰一刻冇得揀，跟住
13: 冇得揀，完咗之後諗翻轉頭，有得再揀就一定唔做噶啦。
8: 有得再揀就一定唔做。
13: 嗱，拍戲你一定中意啦，拍戲你一定中意噶啦。
8: 嗰陣時做就唔覺得有啲咩嘅，咁可能做完之後無啦啦變咗自己黑歷史咁咯。嗰啲咯，即係但係你都要做完，你先知呢個會成為佢成為咗歷史嘅時候，你先知佢係一件黑歷史啊嘛。咁係啊，
13: 有你黑歷史咩？
8: 即係譬如電影咁樣，咁你有一啲

0: 譬如好肥咯，我试过有一出戏，咁我就
1: 边出啊？系咪
0: 骨妹有冇睇过？
1: 骨妹有，
0: 好肥我真系嗰阵时，即系我而家唔敢睇啊，因为我嗰阵时啱啱生完啊。
1: 哦，系。
0: 咁咧我就唔知点解又接咗部戏，因为我觉得个故仔好好，个导演我都好中意，但我冇考虑到我个体型咧上镜系会咁爆棚啊，咁所以咧我真系喺戏院度上嘅时候，我先知死啦，点咁肥嘅咁样。即系戏院度上，因为我嗰阵时啱生完 B B，
1: 自己睇自己永远系睇得好清楚呢啲嘢嘅。即系我哋就可能有轻微咁样谂法啦，但系又唔会好。
0: 唔系，即系其实可能你会见到我，譬如喺啲活动啊或者闲事啦，见到我嗰阵时生完 B B， 啊系肥咗啲嘅咁。咁但系当你系摆喺一件作品里面嘅时候咧，佢就会系一件一回事啊嘛。
1: 系
0: 系啦，咁当你嗰个体态同埋嗰个状态。我唔想当一回事嘅情况下，摆咗喺个好一回事嘅作品里面咧，唉，你就觉得，唉，嗰阵时系咪应该考虑清楚啲咧？咁样
1: 哦，都系证明一位艺人咧。做咗好多年咧，總有一個半個呢啲嘢啦。然之後，譬如話，可能拍咗某啲 MV 咧，就你冇揀過個 MV 啊，
0: 係啦，係啊，係啊，最好就封塵咗佢，
1: 封塵咗
0: 係冇問題嘅咁樣咯。
1: 係啊，唱啊冇問題啊，唔好播嗰個畫面啊，總會有呢啲嘢。
0: 咁唔係，咁仲有好多，即係其實我覺得唔算好多。即係如果你話作品嚟講唔算好多，咁當然譬如我都試過唱歌失準咁樣。
1: 哦，
0: 咁當然都有啦，即係你都會有一兩次失準，然之後。啊！佢又繼續喺度 loop 緊，即係繼續喺度喎咁樣。咁希望大家唔好睇到啦。咁
1: 樣
0: 都會有時會有嘅，
1: 係啊，唔多啊，唔多啊。
0: 即係你做完都會覺得，哎呀，其實可唔可以做好啲咧？咁，但係我個人又 OK， 我就即係我會成日提醒自己，其實都係要向前行噶啦。
1: 係啊，係啊。
0: 有好多時我做完嘅作品，我都唔會睇翻。但我做完，我知道可能有啲嘢做得唔夠咁樣咯。
1: 你嗰啲作品係就算我哋睇完好多次咧，新年嘅時候就係咁播咧。
0: 啊，呢、這個 OK 啊，呢、這個
1: 播多到啊！你嗰個打麻雀嗰個啊，一見到你咧就喂阿支持喎，喂，
0: 啊、
1: 我哋係咪打嘅？
0: 其實咧，其實幾得意嘅，即係譬如呢套戲啱啱上嘅時候咧，未唔知道佢會係一個經典啦。咁、但係經過歲月嘅證實之後咧，咁樣播法即係唔經典都播經典，
1: 經典經典。
0: 系啊，所以有啲嘢啊，好值得回味嘅，
1: 同埋开心，即系一见到咧就见到，哦，系嗰个 vibe 啦，
0: 系
1: 新年啦、
0: 啊，
1: 我又想食李糊，你又想食糊，但系大家其实就有一个家人嘅关
0: 系。喜庆嘅系啊，喜庆嘅时候啊，其实几好嘅，即系喺新年嘅时候带咗个欢乐俾大家，或者系唔系就系新年，或者系咁多年哦。
1: 其实你自己打唔打麻雀噶？
0: 我中意打麻雀噶，
1: 系啊，
0: 但系我好少打嘅。
1: 如果有一日。
0: 你約我打麻雀，
1: 係啦，約阿芝芝打麻雀，就等於約到阿嘉燕姐食神一樣咧，咁就係成就解鎖啦。
0: 係啊，圓夢嘛，成就解鎖嘛。
1: 係啊，我哋期待我哋新城要搞個麻雀宴，然後有阿芝芝喺度。
0: 好，
1: 喺度預祝你嘅碟咧成功，大家留意住温柔的存在。

0: 好啦，
1: 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2: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1: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2: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1: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3: 新 Life 永明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七周年，国家永续富强。新 Life 永明，你的保险与财富管理伙伴。
4: 气到用时方恨少，面对生活的甜酸苦辣，其实每个人分分钟需要气。逢星期三黄昏六至七，新城资讯台，我丁建峰会同你深入影视圈，畅游舞台间。每一集邀请创作人深度对谈，分分钟需要气，与你声话同步。
5: 想在屯门沙滩节2026舞台上展现音乐才华，亲身体验在沙滩上夹 band 表演的难得机会，立即报名参加全港青年人 band show 比赛，优胜队伍除了有丰富奖品，更有机会接受新城节目专访，分享音乐理念。报名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截止日期10月19日，屯门民政事务处及屯门区议会提振地区经济专责工作小组合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6: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7: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8: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9: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0: 2026年第39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话小 Edwin Tong。

0: 是再见面的焦虑啦，不是说网上那种啊，是说一个你见过一次或者很久没见的人，你们约了会再见面，明明很想见，但当个时间越来越近就会越怕。怕什么？怕没话题，怕尴尬，怕上次的形象不同，怕 P 图 P 得太紧，什么都怕一下啦。不用怕、这个不是你不掂，而是你的大脑响起警报。在心理学上面讲，这些就叫做预期性焦虑和社交评价焦虑。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正常在再次见面的时候要真人互动，人就会怕我是不是要讲多些呢，他会不会觉得我很闷呢，我上次的形象保不保得住呢。如果你对他是有意思，还会多了一层个关系会不会升级的压力。你的紧张是因为你的重视。那为什么解决？记住这五招啦。第一，就将见面定义为收集资讯，不是考试啊，你不是去被评分，你是去看看跟这个人相处舒不舒服。第二就是降低期望，容许有尴尬，有静默，有讲错嘢，可以事先坦白咁样讲啊，其实我一諗到再见面就会超紧张。心理学上面暴露脆弱反而会拉近距离。第三呢，就是揀啲低压力嘅行程。如果有现实其他嗰啲障碍，尽量揀啲人唔系好多嘅地方，咁就唔驚啦。第四就是准备好三条安全的话题，问下近况啊，共同回忆啊，或者是少少未来的嘢咯，例如是你最近有没有睇戏啊嗰啲咯。第五就是试下身体的急救，相识咁样呼吸，我哋吸气四秒，跟住闭气四秒，呼气四秒，再喷气四秒，做三次。如果焦虑得太劲嘅，就去下洗手间洗个面，就同自己讲：喂，我做得好好啊，紧张系正常嘅。跟住就同自己讲话，件事其实好顺利噶，唔使咁担心啊。等个大佬知道，其实冇事嘅。记住啊，勇气唔系唔惊，系惊都愿意行前一步。最后送多两句俾大家啦，千祈唔好惊啊，要惊就大家一齐惊。你惊嘅同时，对方其实都一样会咁惊噶，因为大家都系认真噶嘛。如果真系咁惊，有人会试下饮少少酒壮胆咯，但系讲明啊，净系成年人先可以饮少少啊，唔好空肚饮，唔好揸车啊，唔好依赖酒精啊，最紧要系真诚，大胆啲行出第一步啦。下次再讲啦，我系 Anki。
1: 大家好，我叫 Henry 啊。我平时鍾意揸电单车啦，行下山咁啦。我住喺沙田㗎。啤梨我准备好啦。
2: 今日讲到驚呢，我觉得最驚係咩呢，就係自己吓自己嘅有时啲嘢。喂，我想问你啦，你有冇曾经试过做过一件事真係好驚㗎？
1: 我记得以前呢曾经揸电单车喺山嗰度。跟住呢喺条路嗰度呢，我见到佢突然间咧喺个地下度冒好多烟出嚟啊！嗰阵时咧好夜，夜到冇灯啊！跟住我又惊，我又要向前行。终于我都系向前行，跟住发觉原来嗰个系一个蚊香嚟嘅。

0: Hello， 我叫咪咪啊，我做保险嘅，咁兴趣咧就系行山嘅，咁我住响九龙区嘅，俾你，我准备好啦。
1: 我想问。

0: 你啦，你有冇因为好惊而放弃做一啲嘢呢？
1: 有一次我行山，咁啊经过一条好多草嘅路咧，见到有啲嘢喺度喐下喐下，跟住望清楚啦，原来系一条蛇嚟噶。咁平时行山咧都唔多觉有蛇呢啲嘢嘅，但系嗰次见到之后咧，我就即刻放弃咗行山嘅念头，以后咧都冇再去行山啦。多谢晒。

0: 大家好啊，我叫 Danny， 我本身从事物业管理嘅，咁平时咧中意行街啦、食嘢啦、睇下戏啦，咁我本身住铜锣湾嘅，咩你，我准备好啦。
1: 喂喂喂，问下你啊，你有冇一件可以为自己骄傲嘅事可以同我哋分享下？
0: 咁我觉得咧，系我最值得为我自己骄傲嘅事咧，就系、是、一次喺指间馆嘅空手道比赛里面咧，咁就攞到个季军。咁当时咧，我只有16岁。咁当日咧，我打咗一场比赛，跟住入咗4强啦。咁之后再打第二场咧，虽然我输咗，所以入唔到决赛啦。咁所以净系攞到个季军。但系呢个咧系我第一次攞到个奖杯，所以我都为我自己感到骄傲嘅。

0: 认识自己，由我帮你。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下午两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他未有披露细节，但是重申无论是以什么方式，美国都会获胜，战事快将结束，油价届时将大幅回落。特朗普又在社交平台发文否认曾经提出以解除对伊朗的制裁和解冻被冻结资金作为条件，换取德克兰在核问题上让步。美伊间接会谈在当地时间星期一上午在纽约进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伊朗已经同调解方卡塔尔讨论向美国提交的方案，并期望在星期二之前通过卡塔尔接获华府方面的最终回应。阿拉格齐说，伊朗已经提出和平解决方案，并向美国同国际社会说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他并没有透露具体内容。外电早前引述消息报道，间接会谈集中讨论伊朗提出的七日方案修订版本。特朗普早前曾经公开说，美方已经拒绝伊朗的提议，又说伊朗承受沉重的经济压力，因此急于达成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曾经询问国家主席习近平有没有兴趣向美国购买军备。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早前接受访问，提到美国向台湾售卖武器时，说特朗普和习近平会面时曾经问对方有没有兴趣买美制装备。特朗普被追问事件时说他没有听过这件事，推测庞德伟当时是想讲台湾而不是中国。特朗普又说没有和中国讨论过买武器的事，但是开玩笑说中国可能会想买，因为美国制的装备比中国制的好，对华售武会是一个好的主意。特朗普被指向习近平兜售武器，引发外界关注。白宫官员较早时澄清，华府没有对华军售的计划。美国国务院就强调，美国法律禁止向中国出售武器。中国外交部回应时表示，中国始终根据自身需要加强国防能力，并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美国航空母舰艾森豪威尔号有舰载机降落的时候发生事故，两名飞行员弹射逃生，另有四名舰上的人员受伤。美国海军通报，事发在美东时间星期一下午六点几，当时艾森豪威尔号在弗吉尼亚州海岸附近，两名弹射逃生的飞行员随后被救起，安全返回舰上，正接受医务人员的评估。至于四名伤者就正接受治疗，其中一人被送往当地一间医院，暂时未知事故的原因。医管局总护理行政经理唐华根表示，今年收到大约3000份护士职位申请，暂时批出2200份聘书，而第二阶段的招聘通告亦已经发出，会全面开放给有经验的护士申请。近日有意见提到，医管局会保留名额聘请非本地护士，令到本地护士毕业生毕业即刻失业。唐华根说，医管局每年的招聘会以应届毕业生优先，但是局方不会接收全部毕业的学生，强调其他医疗服务包括私家医院、安老院舍等等都有大量需求，加上部分人应聘之后未必会真正入行，有可能投身医疗相关的工作。唐华根又说，护士流失率已经从过往高位的近 11% 大幅下降至 5.4%， 反映局方推出各项挽留人手的措施见成效。他认为公立医院主要处理急症和重症，工作压力较大，亦要轮班工作，相对而言私家医院的工作压力较细，待遇较优良，这些因素都会影响毕业生和护士的选择。内地国庆黄金周星期四展开，旅议会总干事杨淑芬估计，今年来港的长途旅客会增加，但是主要客源仍然来自大湾区城市。杨淑芬在本台节目指出，初步预计会有30.5%至40%长途旅客来港，包括北京、南京、上海、重庆或者太原等等。由于高铁越趋方便，一些较远的新市场，例如是长沙、武汉、郑州等旅客都有机会来港旅游，他对香港的接待能力有信心，加上旅客不会整个假期都留港，会一程多站，可以做到分流作用。 杨淑芬又预计，内地访港旅客人次按年增加大约4%至5%，将会达到125万至129万人次。黄金周期间约有1100个旅行团，涉及旅客大约40000人左右。而旅行团客人中有60%以上是过夜旅客，因此相信黄金周市况将会不错。杨淑芬在出席本台节目后话，虽然有部分酒店改造成学生宿舍，但系整体酒店房间供应仍然有大约9万。酒店业反映黄金周平均入住率达到90%以上。价钱方面，旺季的房费必定较贵，但是同平日的价差只是在10%以内，认为是合理可以接受。这次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资讯台 FM 99.7 之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咧，听日同埋国庆日咧，日间仍然系酷热啊。国庆日稍后咧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咧云量增多，气温咧就系稍微下降及有几阵骤雨。现时嘅室外气温好热啊，33度，相对湿度6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该慎防中暑，多啲补充水分。
1: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了，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2: 我好耐冇翻过电台啦。
3: Yo what's up， 我系 KT， 我从来冇做过电台。
4: 我系阿凡，我未离开电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三个男人喺电台晚晚同你收下风、吹下水。大风吹吹。
6: 传奇歌手张明敏首度在香港举行个人演唱会。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巡回演唱会香港站，张明敏以连串经典爱国歌曲传承中华文化力量，仲会联同特别嘉宾台湾民歌教父叶佳修共同演绎脍炙人口的时代金曲。11月28日星期六晚上7点半，启德体艺馆举行，购票即上 hongkongticketing.com 大麦网，门票热线312。

0: 1-888-288-2888。
1: 香港放歌，山海同庆，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10月2日星期五晚隆重举行。当晚8点，上新城网站及新城手机 app， 透过 Metro Play 即可收睇晚会精彩表演。新城广播 Facebook 专页同步播出。

迎你收听紧新城资讯台劲爆恶势力嘅时间。搞手访问之前，先带嚟呢一首首播嘅歌曲，听 intro 都忍唔住同佢摇嚟摇。

慧軒表弟第四首的作品《跟海浪呼吸》。我喜欢这种好像随着音乐随风的跳舞，真的跟海浪一呼一吸。

填詞梁偉軒，編曲監製 Dominic Kwok 梁偉軒，主唱繼續有呢一位嘅唱作人，就係梁偉軒表弟金海。

0: 常呢啲歌手嚟到都同佢傾下偈先嘅，咁啊俾我又感受下佢一個係係咪 talkative 嘅人啊？呢位嘉賓擺到明都係嗌人嚟噶啦，佢就話：誒唔係㗎，我熟咗之後傾偈嗱，老實實，我節目咧就去搭伴嘅，同你還先。嗱咁啊，搭伴之前係咁依得同我熟下咧，吳富橋喺度 ，hello，
1: 大家好，我係 Elvin 吳富橋。
0: 你好啊，吳富橋，我記得當我收到你呢首咧，就係約定一起看未來嘅時候咧，我有一種好深嘅感覺，因為我睇翻資料咧，其實你係2014年嘅時候參加超級巨星啦。係
1: 啊，其實啲年份嘅嘢咧，我自己都唔係好。
0: 我幫你講啊，2015年嘅時候訓練班入行啦。
1: 系，好似系咪2016年出新歌嘅？
0: 系啊，跟住咧喺2024年嘅时候出咗一首歌，一剧之本。2025年咧就冇出歌，跟住2026年就出咗呢首《约定一起看未来》。当我第一次听嘅时候，我一种感受，哇！阿伍富桥先生，其实点解你唔出多啲歌呢？其实你唱歌真系几好听的。
1: 多谢。
0: 其实你跟唔到啲咩？除咗多谢之外，咁我又问下，做乜2025年你唔出歌咧？要2026年先出歌呢？
1: 其实我想最主要因为我2024年就离开咗自己嘅唱片公司啦，咁所以呢2025年好似系一个俾自己又唔系休息嘅，即系沉淀嘅一年，咁就去諗下自己嚟緊会唔会继续做歌手唱歌啊，或者如果唱歌嘅话会系咩方向啊，因为以前一路都系喺唱片公司的一个舒适圈里面做歌手，就其实辗转都做了10年，
0: 是啊，
1: 是咁就所有嘢都是被安排去做。
0: 你真的好细个入行啊。你都是讲多谢啦，讲完。
1: 20岁入行。咁就咁所以呢一路都冇试过完全冇人去 manage 你嘅情况下呢，咁就用咗1年时间到去慢慢去思考同埋去准备囉。咁其实当2025年里面係都录咗一隻录咗两隻嘅。
0: 录咗两首歌。
1: 係啦，咁但係嗰两歌都当然未派台啦。係啦，咁就本身係想出另一隻先。
0: 係。
1: 但係呢就收咗一个好好嘅消息，就係我又有小朋友啦。係啦，咁我就突然间觉得。係啦 ,thank you. 咁令到我会即系觉得啊，嗰只歌个主题好似唔系好啱呢个时候出，系啦，咁所以咧就好即刻地就联络我最相熟嘅 producer， 系啦，徐乐昌先生咧，咁就去帮我一起制作而家今日带上嚟嘅呢只歌啦。
0: 系，咁即系话其实呢一首歌上年已经作落噶咯，即系一有知道小生命将会来临嘅时候，
1: 系啊，跟住就已经去策划呢件事啦，咁就好快地就作咗只歌出嚟啦，系啦，咁佢哋亦都好好揾咗个新晋嘅作词人，咁佢
0: 罗比，
1: 系啊罗比，咁佢咧都系一个新婚嘅丈夫嚟嘅，咁所以咧，我同佢一开始倾呢份词嘅时候咧，佢系好快同我 sync 到，即系佢知道我，因为我谂佢都系想将来会有自己嘅小朋友嘅，咁所以咧，我一讲到呢个 point 咧，佢就已经完全 get 到你想讲啲咩啦，跟住就交俾我啦，咁我就好啦，咁就交俾佢，咁 end up 出到嚟份词咧，其实我一粒字都冇改佢，即系真系好，我觉得好重，同埋好简单好。直接地帶出到我想帶出嘅信息，
0: 但系咧，我反而想问翻你，啱啱提到嘛，2025年嘅时候咧，你系一个沉淀嘅一年，都会谂下究竟会唔会真系继续行音乐之路啊，做歌手啦咁。其实喺2025年嘅时候沉淀咗，有冇一个答案噶？
1: 有个答案其实冇一个好确定嘅答案嘅，即系冇话。因为始终我已经是一个属于一个独立歌手咧，咁我冇一个合约喺身，咁我就等于冇咗一个限期，即可能我而家合约期内我要做啲乜嘢咁样，咁所以变咗其实，我会比较随心咯，即系可能，因为始终我除咗歌手呢个身份，我仲有其他嘅自己嘅工作，咁所以咧，我会偏向系如果我想。即系去可能遇到一啲事或者
0: 有啲感受，
1: 有啲感受想讲咧，我就会尝试用音乐去
0: 表达啦，
1: 表达出嚟咁样咯。咁、所以就冇话一个，但我当然啦，咁我谂点都会有听开我唱歌嘅观众嘅听众嘅，咁系啦，咁我都希望可以每年至少出一只 咁样。
0: 系啦，你今每年至少出一只啦，染年吉咗啊！你知唔知道啊？咁起码有二六年呢一首歌，太、我相信嚟紧呢一年咧。

0: 你都会好忙噶啦，系啦，因为即系小朋友就将会出世啦，咁样。当时嘅时候同阿慈人咧，啱上个罗比咧，要同佢倾嘅时候，咦，佢已经知道大概你想表达到啲咩？嗰时有冇同罗比讲啊？究竟我想表达啲乜嘢？最终就系有约定一起看未来。
1: 其实系想同佢，即系想喺只歌度带出嘅嘢咧，除咗系一味好正面之外咧，亦都想带出一啲可能。普遍新手爸爸，个小朋友未出世之前，都会有嘅一啲唔确定嘅因素啊，或者觉得好担心啊，即系会对自己有少少嘅自我怀疑啊，因为始终系未做过爸爸，
0: 系啦，
1: 尤其是可能唔系一个即系比较，即系可能如果你四十几岁，你先至有小朋友咧，你个心会定咗落嚟，即系我已经。我的生活已经过了，即是
0: 大概一半了，
1: 拼搏的时间都可能过了大概一半了。其实我是很 ready 要做一个很稳定的爸爸樣，但我又不是，我刚刚可能事业都未起飞，我觉得然后就有小朋友了，我就很多质疑啊，会不会没时间去不够时间去陪小朋友呢？又或者会不会俾唔到佢最優質嘅生活咧，即係會有好多呢啲即係對自己嘅懷疑，咁我想將呢一樣嘢寫埋落隻歌度，係啦。咁而阿羅比亦都非常之明白啦，咁所以其實喺隻歌個 chorus 之前，其實都係好明確地帶出到呢一個意思咯。
0: 係，不過咧，即係我覺得今次嘅曲風選擇咧，可能有一啲朋友仔佢寫俾小朋友嘅歌曲，可能啲好 sweet 啊，好 warm 嘅感覺啦。但係你呢個取態唔係嘅，係啦。咁究竟點解會呢種曲風咧？咁啊，休息一陣，轉頭翻嚟我哋繼續。
2: IDG Bubbles 成軍一年，歌單由抱抱我開始，遇上超級愛嘅你，謝謝你約定每年二月你擁有。

0: 年后初心依然，用最真诚的声音唱好每一首作品，期盼你们的歌单有我。
1: 每日的生活知识

0: 我睇翻相关报道，自知六位数字咁样，喂，咁你都好抌本噶，其实都。
1: 但其实我觉得，基本上如果你想要一个正常即系出得街嘅作品，我觉得其实六位数字都唔出奇。我谂做歌嘅人都大概知心中有数喺呢个数噶啦，其实，因为再加埋拍 MV， 再加埋宣传，所有嘢其实呢个数系走唔甩。
0: 嗯，系啦，不过要讲翻。

0: 啱所讲啦，点解今次有呢个曲风嘅选择嘅？
1: 呢、這个曲风咧，其实系同我以往即系做咗歌手咁多年，唱嘅所有歌最都系最唔同嘅。
0: 嗯，冇错，
1: 即系呢个一个偏pop rock 嘅一个风格啦。
0: 系、
1: 亦都系我谂听开我唱歌嘅乐迷冇听过嘅我呢把声音。
0: 嗯，
1: 所以咧我自己一路都好期待系。可以遇到一首可以用我呢一把声嘅歌，
0: 即本身已经系谂住我要用 pop rock 嘅形式。
1: 系啊，因为、因为我唔想再用翻以前大家听开嘅我嗰把声、即系好，即系好似好唱好，我认为系就系好唱歌嘅声，系、啦，即系好靓嘅，
0: 系
1: 每粒音都好圆嘅。但系我今次呢只歌咧就比较好。好想讲个故事俾你听，好好实在、好实正嘅声线去话俾、去表达俾听众听咯。咁、我其实呢只歌录嘅时候咧，我有录完第一个 section， 我翻去听，佢其实 kind of tune 埋噶啦，即系 mix
0: 埋。
1: 但我听完之后，我唔满意，因为我觉得
0: 等啲咩咧？
1: 即系同我以前嘅差唔多咯，即系、但系个后面嗰、那个音乐就好劲，好行，但系我把声依然都系
0: 用翻你以前嗰张，
1: 都系依然嗰个五虎桥，即系都系惨情歌嗰个五虎
0: 桥，
1: 跟住我觉得唉唔得唔得唔得，真系唔得，跟住我就我要再录多次，系啦，跟住我喺录之前咧就。即系可能去紧揸车去紧录音室嗰个途中咧，我系不停听一啲 band 声嘅歌，系、啊，即系唔怕话俾你听，我听 Dear Jane 嘅歌，
0: 系、
1: 听阿天把声，然之后就跟住唱，然之后因为我系一个即系都容易俾人影响受影响嘅人嚟，咁、
0: okay.
1: 所以咧，我听开嗰个人唱歌咧。我把声就会硬朗啲嘅，系啦，我就用呢个方法去令自己 tune， 等自己唱呢只歌嘅时候，谂自己系 DJ
0: 嘅添，系啦，
1: 谂个后面系成队 band 喺度嘅，咁样去唱呢只歌咯，跟住咁好彩就系嗰一个 section 就揾到呢把声。
0: 系，即系所以其实第一个 section 都仲未揾到，真系要靠一路听住一啲 band 声嘅感觉去揾到呢把声。O、K， 真系揾到呢一把声，唔同以前就系唱惨情歌嘅五虎桥啦，即系嗰种嘅感觉又同埋，我都觉得其实呢个 band 声嘅你都几啱。
1: 其实我自己都中意嘅。
0: 点解之前唔做咧？咁样？
1: 可能我本身嗰个 image。即系我唱片公司觉得我嘅 image， 系、或者我以前一路唱落嘅歌都系嗰一类，咁、所以佢哋就潜移默化地哦，咁啊即系都系派即
0: 系
1: 呢一类啦、咁样，
0: 明白嘅系。
1: 咁但系咁同埋讲真，我把声你话系咪真系好 band 声又唔系去到好 band 声，
0: 但
1: 系
0: 我 fit 到呢首歌噶啦，已经系啊系啊，
1: 即系我又所以。当然亦都唔系我唱歌最舒服嘅一个位嚟嘅，但系我觉得即系人去到一个年纪都要试，我觉得系要试一啲新嘢，同埋即系去到我自己呢个年纪，即系虽然好似唔系又唔系好老啦，但系我觉得
0: 我同你直接未够钟，掟你出门口啊！咁话俾你听，
1: 即系又唔系，但系我觉得，唉，我唔想再好抒情地，即系好，即系我想做一个男人啊！
0: 同埋好似你已经系人生第二个阶段啦嘛，已经
1: 系啊！即系我想有啲转变，我想唱出嚟个感觉，哇！即系五虎桥好似大过咗少少，把声似翻个男人咁样，即系咯咁样。
0: 你觉得咧？以前喺即系唱片公司啦，而家系独立啦，独立即系话第一首歌曲，同你以往嘅感觉，不论系成个过程有啲咩唔同？
1: 最唔同系首先隻歌系要自己去度，隻歌个主题啊，个班底啊，所有嘢自己去揾，系啦，跟住到宣传，系咯，一所有嘢都要
0: 自己嚟，
1: 呢、个咁呢一个系有唱片公司同冇唱片公司最大嘅分别。
0: 但系参与度高咗，会唔会你觉得哇，成个做音乐嘅过程原来同以往都系唔同？我咁样直接啲，会唔会爽啲咁样噶？
1: 其实会嘅，特别喺创作方面，
0: 创作方面
1: 系啊，即系同 producer 傾嗰方面，
0: 嗯，
1: 因為最初即係你知我以前唱片。

0: 公司系会唱一啲剧集嘅
1: 剧集歌，系
0: 咁我都唱过一两首。咁嗰啲剧集歌曲咧，其实系真系你冇乜冇乜得可以将你自己嘅嘢摆落去。因为你要唱好啲嘅歌，其实好简单嘅啫，就系你要根据嗰套剧嘅大概嘅意思去自己去加以想象去唱，系啦，你就唔能够将你觉得呢只歌系点唱就点唱。
1: 你又要负责演绎。
0: 系啦，系啦，咁所以就变咗，即系我觉得系似系一个唱歌机器。
1: 系，但系而家就将自己感受摆咗落去啦。
0: 系啦，系啦，同埋将我自己故事摆咗落去，咁所以even 上一首歌一剧之本都系将我自己嘅真系现实嘅故事嘅写照写咗落去嘅，咁所以系咯，系一路都系向住呢个方向，到今次而家 B B， 即系我觉得每一只歌都应该有佢嘅主题，咁先至系系咯。
1: OK， 但系最后我想问一下 M V 咧，其实都摆咗你嘅一个想法落去啦，就系真系有嗰个 B B 啦，你画嘅 B B 啦。
0: 其实唔系我画嘅，首先要即系多谢翻呢、這个本地嘅漫画家，新晋漫画家嚟嘅，系啦，咁就佢去画咗呢一个 B B 嘅公仔，但系呢个 B B 嘅公仔佢点解会有呢个样咧？都系我
1: 你谂嘅，
0: 凭空系啊，凭空去即系
1: 好可爱啊，
0: 系啊，想将系话俾佢听，但系其实我想。佢多啲头发嘅，
1: 冇咁啦，出世冇乜头发噶。
0: 佢就同我讲，多头发好，即系有啲赶急啊。系啊，我想我做呢件事系八月嘅事，但系我想九月就出啦。咁跟住佢话，多头发要多几日、啊。
1: 生头发几起先好
0: 快、啊，你生头发都要生多几日、啊，跟住两条算啦，咁好啦好啦 ，B B 两条都 O K 嘅咁样系，咁所以就由而家呢个帽，但系都系眼大啊，即系佢笑啊，有爪粒啊，即系全部都系我俾佢嘅一啲特征，咁等佢去创作咁。
1: 系到最后问，其实拍呢 M V 时系咪都真系有一份嘅感动，同埋幻想得到即系嚟紧 B B 出世之后嗰个感觉噶？
0: 是的，是的，尤其是在屋企景的时候，即是你砌BB 床啊，即是所以我是做緊啦，亦都做完，即是有好多都已经完成啦，是的，咁所以其实全部都是做緊我真实做緊嘅嘢囉，咁再加埋背景嘅音乐，咁成件事是有好有 feel 嘅。
1: 是，所以呢就是这一首歌呢是记载着你对 BB 感觉同埋一种的承诺啦。因为你一开头已经是约定一起看未来嘛。但是呢新手爸爸不易做的，但我期待即是最重要就是不易做之余呢，就是幸福快乐，同埋记住我27年我一定要见到五富桥啊，话俾你听。冇我会直接在 DM 度通缉你啦。Okay. 多谢三富桥，再见，拜拜。
0: Thank you.

0: 下昼2:35。
1: 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咧，听日同埋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国庆日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咧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及有几阵骤雨。现时嘅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6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该慎防中暑，多啲补充水分。
3: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5年只会抽1/10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4: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嘅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3: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噶，
5: 一齐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
6: 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7: Hello， 早晨，揾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8: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膏啦，咁啲牙膏咧有两种嘅，一种咧量身订做啦，另外一种就可以在市面嗰度直接去买。两种最主要的功用都是保护大家的牙齿。
7: 想听多啲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9: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不是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住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 Gigi 主理，营业时间星期1至5，下午3至4，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10: 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1: FM 99.7，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0: 时间是2:38，另一位歌手入到嚟啦。头先我真系好有一样嘢好想同佢讲，但我 hold 住唔讲住。有黄博喺度 ，hello 黄博
1: ，hello 大家好。
0: 话说咧，星期日咧，我会同阿思琪姐咧就系做节目噶嘛，李思琪系啦。咁有一日咧，思琪姐就同我讲，我哋喺会议室开会先嘅，通常一开会嘅时候，佢话哇，我琴日睇咗黄博。佢嘅演唱会好好听我话系啊，佢唱歌好好，梗系不断去盛赞你唱歌好听。我想话翻俾你听嘅啫，系啊，即系我觉得系，即系黄渤唱歌真系好听嘅。啱啱我都有提过啊，《灵魂上演》，我自己都系十分之感动同好中意啦。跟住黄渤佢叻咗，佢呢首都好听噶，咁样我梗系啦，花雪啊嘛，咁样我成日话好想，我唔知点解好想讲花语，但系原来本身你都有谂过花语噶。
1: 本身我哋嘅demo 叫花雪嘅，
0: 哦，OK， 咁点解会变咗花雪嘅？
1: 因为咧中间其实呢个歌词入边，乔星老师同江飞老师咧加咗好多嘅唔同嘅花喺入边嘅，除咗好即系植物嗰种花之外咧，仲有类花嗰啲烟花嗰啲唔同种花喺入边嘅。但系咧，比如话歌词入边，我哋其实唔想只系摘嗰啲嘢入去，其实系想成件事有个意义嘅，然后咧每一句咧嗰个花咧，如果再摆埋唔同嘅花嘅花语入去嘅咧，就好似好复杂咁样嘅。所以其实就系每一朵花嘅经历同埋佢独特性系我哋想表达嘅嘢。
0: 所以有其实一开头嘅第一句已经有浪花啦，跟住有蕾花，即系好多唔同嘅即系花喺入边。但系嗰种花就唔系嗰个 flower 嘅花啦，OK， 咁但系要讲下先嗱，今次点解嗱再出歌嘅时候有冇谂住系要出啲咩歌噶？本身
1: 其实谂翻起呢两首歌同《灵魂上演》同埋《花雪》，其实系差唔多同时间诞生嘅两个 demo 咁样嘅。
0: 但系啱啱佢就话，其实《花雪》都好听嘅，跟住我都好听嘅，都系两种唔同嘅感觉。所以当时已经系有两种唔同感觉嘅歌曲，
1: 冇错
0: 喺度噶啦。
1: 系
0: 咁点解《花雪》？点解会有两首当时唔同嘅感觉嘅歌嗰时会做起咗？
1: 系因为咧，其实当时我哋去嘅时候，比如话系我同江飞老师两个作曲，即系最开始有啲 idea 嘅时候咧，就系、是、行一首系比较小调啲嘅，一首系比较大调啲 major 啲嘅，系然后咧咁样行住行住咧，就基本上就有两首歌嘅大概嘅旋律嘅一个框架啦。然后最后咧俾 demo 俾公司听嘅时候咧，其实大家系有部分嘅公司嘅同事系中意花雪嘅，觉得好似好啱黄渤嘅声线啦，系
0: 冇错。
1: 然后个感觉好温暖啦，好治愈啊，咁样一个。
0: 但系灵魂上演又好啱黄渤嘅声线，
1: 系啦，冇错。然后后边咧。我哋就系花雪咧，就系个歌词咧，我哋要加咗下功，所以呢首歌咧，我哋就谂住啊，咁不如灵魂上演先啦，咁样。
0: 哦 ，OK， 因为系纯粹喺个歌词上面，我哋之后要再处理多下，
1: 系
0: 啦，咁所以耐少少就灵魂上演先啦，咁样。咁如果照你所讲，其实你都系同江辉老师，因为上次灵魂上演都系你第一次就同江辉老师合作啊嘛，我记得佢叫你哼啲音出嚟啊嘛，咁样，咁系咪都系同时间两首都系咁样做啊？
1: 系啊，有啲时候我哋比如话呢一首谂咗一阵，有啲 key 啦，咁摆低啊，比如我哋谂另外一首咁啊，系啦，
0: 即系两首系同时间系一齐去谂个 melody 嘅，
1: 系啦，就系可能摆系唔同嘅情绪入去咁啊。
0: 但都幾棘嘅，我想講，因為你諗緊 A 嘅歌，靈魂上演嘅時候，跟住OK啊，靈魂上演諗唔到啦，咁不如去花雪啦，花雪諗唔到啦，翻翻靈魂上演啦，咁樣係咪就係咁樣咯？
1: 唔係嘅，我哋其實係好興奮嘅，即係係好興奮嘅。哇！靈魂上演咁又好聽喎，咁擺多啲乜嘢咧？咁仲有啲好聽嘅嘢，好似唔啱擺呢度咁啊，不如諗下花雪啦，就係當時有好多想表達嘅嘢，覺得一首歌唔夠啊。
0: OK， 但係。反而我想知当时嘅时候，因为两首歌一齐去做啦，咁样有冇谂住？因为花雪系后期，即系叫做创作出嚟嗰啲有晒词啦，咁咁嗰时一齐同阿江辉老师谂嘅时候，谂住啲乜嘢去创作咗呢一个旋律出嚟？
1: 因为咧，花雪呢首歌其实我觉得系。对于我来讲是我这么多歌里面是数一数二我觉得啱我唱的歌。
0: 啊为什么呢
1: 即是那个声线它是好从比较低的位置到高的比较空灵一点的那些声线的位置。但

0: 又有嗰啲感动嘅力量，好又讲到故事咁样嘅一首歌，所以其实我自己又好鍾意花雪嘅。然后当时灵魂上演出咗嚟啦，我哋就諗啊，咁花雪点样可以超越灵魂上演呢、
1: 哦、
0: 然后当时光辉老师就諗住啊，咁佢邀请佢嘅老师 Techno 老师嚟编曲啦。
1: 咁劲臭喎，搵咗 Techno 老师嚟编曲。当时当知道就係搵咗 Techno 老师嘅时候，大师啊，唔系老师咁简单，
0: 系
1: 感觉如何？
0: 哦，我好兴奋嘅、
1: 嗯。
0: 我记得我哋系一间即系茶餐厅食嘢嘅时候，佢话俾我知，你知唔知道我今次邀请咗 Techno 帮你编曲啊？哇，当时谂翻起真系好兴奋咯、啊。
1: 嗯，系、嗯，当我见到嗰个兴奋咧，就系、是、有报道指出啦，黄博直言啦，系今年十大开心事之一。
0: 冇错，绝对系
1: 系。其实咧就系即系当然，我哋晏啲就可以继续讲喺编曲里边嗰个感觉啦。咁、但系咧喺个即系词方面咧。啊！我都好耐冇见呢位朋友乔星，系啦，本身应该系唔识乔星嘅，你系咪？
0: 我系因为呢两首歌嘅创作识佢，
1: 因为呢两首歌嘅创作识佢。当时有冇同阿乔星去讲啊？我想写啲乜嘢噶？
0: 我就记得最开始第一次讲嘢咧，就系、是、我哋见面啦。佢话佢想帮我写一首歌叫《大魔王》。
1: 就系、是、喺上次有提过系。
0: 系啊，就系、是、但系咧，你其实。本身唔系大魔王嘛，但系佢就想打破呢一种俾人感觉系大魔王，但系其实又反一反嗰个意思嘅一个感觉嘅歌。
1: 系、
0: 然后慢慢我哋就谂到而家可能到我哋可能30几岁、40几岁嘅人嘅心情啊、可能每一日咧系生活入边可能扮演住唔同嘅角色，然后慢慢可能佢哋有啲乜嘢情感咧，有啲乜嘢情绪咧，我哋点样通过音乐去表达咧？咁就慢慢有啦。
1: 花雪有冇 exactly 啊？我想花雪呢首歌系以花去代表，定系真系啊？乔星系谂到用花呢样嘢。
0: 其实本身最开始我即系谂翻第一版个 demo 嘅歌词嘅，其实系表达个人有啲时候会攰嘅，有啲时候会唔开心嘅，有啲时候会经历啲未必系自己好想经历嘅嘢嘅。但系其实呢啲都系好珍贵嘅经历。是我哋最开始想表达嘅嘢，就係、是、想有啲时候可能心态攰就笑一下，有啲时候就唞一下咁样嘅一个俾大家即係放松自愈嘅一个感觉。
1: 其实我睇返啲相关报道啦，个报道比较 delete 咗一半先，所以你都睇唔到，係同你嘅成长背景系有关系嘅。係咪都真係同花有关系？
0: 是咩？同花有关系成长？其实我嘅生活成长，因为自己屋企妈妈买花唔算太多嘅，时不时会买啲马蹄兰啊呢啲花嘅，
1: 系系系。
0: 然后爸爸咧会喺屋企有啲时候种啲兰花咁样，所以自己细个睇嗰啲花系比较清理啲嘅花，
1: 都好啱你，
0: 系
1: 嘛？我记得咧，你有提过呢样嘢嘅，就系咧，有人问过，其实咩花系代表黄博，然后咧你答得仲远嘅嗰阵时，佢哋话每一日咧，佢都可能有唔同嘅花系代表自己嘅，
0: 冇错，
1: 呢个我记得嘅，
0: 系
1: 好啦。咁今日系咩花，黄博？
0: 我觉得我今日即系粉粉地着得好似雀跃啦，系啦。
1: 咩叫雀跃？
0: 即系雀跃，但系有一种花。
1: 哦，系啊，我 sorry 啊，哦系啊，咁嗰种花系咩特别噶？
0: 就系、即系有啲
1: 咁你都识几多花
0: 啊？即系
1: 粉红粉红啲嘅，
0: 有啲粉红啲嘅，有啲少少少女少少嘅感觉。
1: 咁啊系，想讲你今日真系有啲少女，个感觉唔同，同埋开心再开心咗咯，
0: 系嘛？
1: 即系上次都有啲开心嘅，今日总之嗰个 vibe 唔同啦。咁
0: 系嘛？
1: 咁你有冇最中意最中意咩花噶？
0: 最中意咩花噶？莲花咯，其实
1: 好难送莲花俾你喺个演唱会里
0: 面，可以一起去，比如话出去行下嗰啲湖边啦，睇下莲花。
1: 如果今日啲乐迷喺听到嘅时候咧，哦，下次我送嗰个花咧就俾阿黄博嘅，但系莲花就真系好难送。但系你曾经咧就系用满天星咧俾与乐迷相伴啦，都系因为呢首歌啦。但我自己好中意满天星，好中意，因为我觉得满天星好靓啦，好多啦咁样，点解会用满天星嘅比喻乐迷啊？
0: 因为我觉得就系、是，其实满天星佢哋每一次出现喺唔同嘅花束入边都好温暖嘅感觉嘅，其实，而且佢哋真系拥住你，然后陪伴住你，系啊，而且真系有一种好 温暖但是默默

0: 盾，我 T-Max 约定你啦。
1: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
2: 永别啦！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点，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病症，改善健康。
3: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伤口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顶到之后咧，嗰个上午上下午转咧，嗰个佢洗伤口咧好有心机。我洗完伤口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理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4: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5: Hello 早晨，
6: 早晨
0: ，Hello 早晨
5: ，Hello 早晨。
7: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8: Hello 早晨 ，Hello。
9: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5: 早上8:30至11:00，
9: 我是梁继章，
5: 我是黎莉。
9: Hello， 早晨。

0: 问到啲歌曲有关嘅嘢咧，黄渤咁叻，一定答到我嘅。歌曲里面咧系一开头 intro 啦，系一啲弦乐嘅 intro 啦，咁啊，跟住咧其实已经植入咗你把清声，清声嚟噶嘛，
1: 系清唱嘅，
0: 清唱。你知唔知我开头谂紧，唔通我个电话开得咁细声，听唔到个底声，跟住我开到劲大声喺个 edit 嗰个位，开到劲大声，唔系，真系冇，因为我觉得好特别咯，因为开头有一段嘅 intro，之后反而就落咗你嘅清声，咁可能有啲人就谂啊、哦，其实你一嚟就清声就得啦，咁咁点解会弦乐清声，跟住再继续呢？
1: 就系、是、最开始想俾到大家一个氛围，哇，就好似你、入到一个花园都好，或者一个海边，就系、是、一个好自然嘅一个环境。
0: OK， 好嘢，咁都答到啦，乜都答到，继续啦。咁跟住咧就系、是、呢首歌录咧，你啱啱所讲嘛，你系觉得、最啱你嘅一个即系声线位啦。所以录嘅时候算唔算？都唔难咧，但系佢都转 key 位嘅。
1: 我觉得难嘅地方就系你佢其实佢真系有几个转 key
0: 位。系，冇错。
1: 我哋当时咧，我就同光辉老师讲，我好想做一首歌，就系、是、我前边系用低八度唱嘅，我第二段可能想高八度唱。
0: 哦，你要求嘅？
1: 唔系要求，就系、是、我话我哋试下，我哋向个方向。
0: 咁我就修饰一下先。咁点解你会想试下呢一样嘢？
1: 因为我觉得前边会比较低语啲，但系后边会有。有爆发力或者是有啲张力出嚟、所以系录音嘅时候，我都点样谂喺唔同嘅段落，去令到自己嘅声线嘅变化或者演绎有啲唔同嘅嘢出嚟咧。
0: 同埋即系 Tello 老师佢都好犀利，就喺个编上面，其实都真系铺得好自然噶啦呢件事，系咪啊？嗰时咧，你录呢一首歌嘅时候，有冇Tello 老师嘅即系编曲入边噶？已经有未？
1: 我最开始 demo 冇嘅，我哋录 demo 嘅时候就系比较轻啲嘅，到后边编完之后俾我听完，然后再入去录音，然后哇个感觉会更加好啲。
0: 系咯，我想知道当你录住花雪呢首歌嘅时候咧，系一种乜嘢嘅状态，甚至你都有提过，就系、是、年轮会被记载呢一句咧，你都系好有感觉嘅咁样，点解咧？
1: 因为我其实觉得。而家我哋比赛完啦，一步一步开始做自己嘅歌手嘅工作，然后其实今年呢两首歌，其实我觉得都可以代表住我今年嘅心情，同埋我今年嘅成长，所以其实我都觉得好感恩，其实系冇一个段落 ，Tello 老师用比较。就高潮啲嘅音乐，即系比较激烈啲嘅嗰啲音乐嘅有表现力、有张力嘅音乐表现，令到我觉得好似烟花盛放，纪念住我今年发生嘅。

0: 系，所以喺嗰个位你都系觉得哇，好似一种嘅情绪释放咁。
1: 有系
0: ，OK， 好啦，我讲埋拍 MV 先 ，MV 咧你系有喺现场嘅，
1: 系
0: 啦，着住你好高嘅白色鞋嘛。但你那个比喻得几好喎、
1: 啊，系嘛？
0: 系啊，你记唔记得自己比喻啲咩啊？
1: 即系 kick 到嗰啲
0: 地下好多石，
1: 系
0: 啦。咁但系就好似人生咁样，
1: 系
0: 你自己发讲一次先。
1: 即系好似遇到啲，
0: 即系佢咧，我要讲下先，因为佢喺个 MV 里边咧，着一只白色嘅高踭阔身嘅鞋嘅，
1: 系
0: 啦。因为但系佢要行啲石地，佢话其实都几辛苦嘅喺个过程。但系你有个比喻，就好似比喻人生一样嘛，
1: 系啊。我都唔记得啦，我谂下先，即系好似遇到呢啲石，就好似你人生嘅经历睇翻都觉得，你都可以跨越，系咪大概呢个意思？
0: 系啊，你好叻啦，好搞笑。因为想当时拍得辛唔辛苦？应该我估都几热噶，嗰个都
1: 系，我觉得系 cool 比较热啲嘅，即系好似今日嘅酷热天气咁
0: 样。系
1: 然后我自己就系反而就系因为经过妆容啊，经过头淋啊，
0: 系冇错。
1: 然后其实大家就系啦，洗晒。
0: 所以我觉得系呢一个纯粹系一个怕麻烦人的担心来的，是的。最后一个问题，刚刚你提到今年呢都即要灵魂上演和花雪都是记载着你的成长你的感受。今年你觉得黄渤最大的成长是什么？
1: 我觉得我更加的松容。就是面对一些困难都好或者挑战都好，觉得自己得不到的东西就不再执着。就是自己只是努力去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摆低应该摆低的事。
0: 哦，好好喎，咁样。同埋我好认同你今年系更加松容，因为今年我前后两次访问你的时候，我觉得哇，喺黄渤已经完全唔同咗一种嘅感觉。
1: 多谢多谢，
0: 真系，同埋真系一种倾偈，而唔系我问你答住答得好紧张，已经冇咗嗰种黄渤啦，见唔到啦，见唔到啦咁啊！期待期待下一首黄渤嘅歌曲啊！咁啊，多谢晒你，下次倾，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昼三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何志光报道新闻。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今日起拣楼，首日有30户拣楼，其他的申请者会按住电脑随机排序的拣楼次序，在未来两个月陆续拣楼。首位完成拣楼的业主选择启德启阳苑，认为交通方便，配套成熟，虽然较以往的宏福苑单位少几十尺，但是足够同太太居住。另外有业主就选择购买安达臣道的项目，心仪500尺左右的单位，认为山上风景较好，不过单位的价格就略高，预计要补100到200万。政府预留了10个项目，超过4400个单位，比早前已经向政府出售单位业权的业主选购或者楼换楼。其中两个屋苑欣雅苑和晓雅苑位于大埔园区，预计2029年底和2031年落成。其余6个由房委会提供的项目，分别位于九龙湾、锦田、东涌、屏山、启德和将军澳。另外有2个房协提供的项目，分别是已经落成的粉岭乐领轩以及2028年落成的观塘安达臣项目。连锁健身中心247 Fitness 沙田沥源分店更衣室早前被发现藏有3部怀疑针孔摄录机，涉案的34岁男子被控一项窥淫罪，今日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被告无需答辩，处理主任裁判官郑纪航批准控方申请，押后案件到11月25号再讯，以待追踪相关受害人。被告准以2000元保释，期间不得离港同返回案发地点，亦都不可以接触控方证人。被告冯国宏报称是地盘管工，被控在9月24到25号之间，在沙田沥源一间健身中心为使自己或其他任何人能够犯刑事罪行条例锁定罪行而安装或操作设备，即是针孔摄影机。警方早前说被告偷拍片段有一定的数量，仍然调查有多少受害人以及影片的用途，暂时未有证据显示被告是贩卖影片。近期有市民话医管局减少招聘医护士，声称护士学生毕业就失业。政府强调，医管局在招聘医疗专业人员时，一直优先聘用本地培训人员。公营医疗体系护士人数持续增长，护士职位空缺仍然存在。期望社会各界继续以事实同数据为基础，就医疗人力发展同专业培训交换意见，将会继续按照服务需求以本地优先原则招聘护士。政府发言人话，去年在大约4000名的潜在护士毕业生中，有大约6成应征医管局注册护士同登记护士职位，显示并非所有毕业生都选择投身公营医疗体系。在完成招聘程序的注册护士申请人当中，有大约9成9人获聘。目前透过有限度注册和特别注册途径引入并仍然任职的非本地培训注册护士只有大约50人，占总体不足0.2%。医管局总护理行政经理陶华根就说，今年收到大约3000份护士职位申请，暂时批出2200份聘书，第二阶段的招聘通告亦都已经发出，会全面开放给有经验的护士申请。陶华根说，医管局每年会招聘都会以应届毕业生优先，但是当局不会接收全部毕业的学生，强调其他医疗服务包括私家医院、安老院舍等都有大量需求，加上部分人应聘之后未必会真正入行，有可能会投身医疗相关的工作。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他未有透露细节，但是相信无论以什么方法，美国

0: 都会获胜，战争好快就会结束，油价届时将会大幅回落。特朗普又在社交平台发文否认曾经提出以解除对伊朗的制裁和解冻冻结资金作为条件，换取德克兰在核问题上让步。美伊间接会谈当地时间星期一上午在纽约举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伊朗已经和调解方卡塔尔讨论向美国提交的方案，并期望在星期二之前通过卡塔尔接获华府方面的最终回应。阿拉格齐说伊朗已经提出和平解决方案，并向美国和国际社会说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他并没有透露具体内容，但是说在伊朗提出方案之后，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的调解工作已经变得更加严肃。贵州省龙里县发生严重交通事故，造成7人死亡，初步相信涉及醉驾和超载。事发今日凌晨1点42分，一架载住7个人的汽车和一架停泊在路边的拖车碰撞，汽车的司机以及6名乘客全部罹难。初步调查显示，涉事的汽车原本只是可以载5人。19岁的司机被验出血液的酒精含量超标。事故的进一步调查、善后处理等工作仍在进行。英国反恐警察说以5名涉嫌对英格兰一个空军基地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已经在严格条件下获准保释。5名涉案男子是英国公民，年龄介乎23到25岁，住在伦敦，涉嫌违反爆炸品条例以及策划恐怖主义行为。当地星期日早上在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发动打击的费尔福德基地附近被捕。警方说知悉外界关注事件是否与当前地缘政治局势有关，将会循各方面调查，包括是否有人为外国政府行事。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明日及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国庆日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及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1: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的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是否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没有在教育局注册，看清楚课程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不要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还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FM 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0: 成立77周年，今年国庆文艺晚会10月2日在红馆举行。
1: 我是执行主席蔡冠森，今年晚会主题是香港放歌，山海同庆。
0: 嘉宾包括陈。

0: 洁玲、邝美云、钟镇涛、胡海泉、林晓峰、洪卓立、海怡、戴祖儿、许正允、魔术师殷泽权，仲有歌舞、粤剧、杂技等表演。
1: 晚会会喺各大电视台同网上平台播放，与全球华人同贺国庆。
0: 详情留意香港同胞国庆文艺晚会 Facebook 专页。
2: 揾到钱唔代表识得使。

0: 为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主持 Gigi。So I say I
1: love you.翻到嚟上晒脑俱乐部，寻日咧当然系唔够喉啦，因为呢个疯狂嘅姜糖咧，好多嘢系需要分享嘅。佢哋嘅力量咧，希望话系延续到好远好远嘅时间。今日再次欢迎你哋，姜糖。
2: Hello， 你好啊。
1: 系啊，阿姜，阿姜嘅一班上脑嘅粉丝啊。诶，琴日讲咗好多都系开心嘅，即系唔系话而家唔开心啊，即系好开心。你哋哇追星啊，做好多曾经未做过嘅事情啊，咁。咁喺呢个时候都好想问呢班姜糖啦。作为姜糖啦，喺佢即系我相信即系出道六七年嘅时间，尤其是一个人嘅发展咁受欢迎啦，咁当然咧都有系好艰难或者好需要支持嘅时候嘅，或者 negative 嘅时候嘅。咁喺呢个时候，通常咧，我好想知道姜糖嘅心情会系点嘅咧。首先，如果话收到佢一啲哇唔开心嘅新闻，或者佢好 down 嘅时候，你哋会点噶？
3: 咁我谂即系可能最广为人知，应该系佢受伤嗰段时间啦。
2: 系，
3: 系啦，即系佢打篮球比赛受伤，然之后再有一个表演上嘅有一啲有好多人觉得
2: 有好多声音
3: 声音嘅一个表演啦。即系我谂呢啲就大家都知嘅，喺嗰段时间确实系。是难的、即是难的，因为看到是会觉得很难过的。还有那些声音是很大很多，还有用的字眼都真的不好听的。
2: 其实都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这些声音的。
1: 咁我心情真係好唔开心啦，
4: 即
1: 係自己都
4: 即係有喊嘅，
3: 系啊，会喊啊，会觉得唔明白啊，
2: 系啦，
3: 咁一好多好多好多嘅情緒咯，
1: 即係雖然當刻唔會話直接見到阿姜嗰個情緒係點啦，但你哋心裏面都知道佢一定唔開心啦。咁你哋會用啲乜嘢去話俾佢知，我哋俾力量你啦，或者我哋點樣去安慰支持你啦咁樣？
3: 哦，我記得咧因為我哋會嗰、那個join 咗個 fan club 會有個 TG 噶嘛，咁其實我哋都入邊都。大部分的會員都在入面的嘛，那段時間呢我們都很多時候會在那裡留言的、
5: 因為本身姜濤先生都在那個 group 裡面他會見到我們在裡面的對話的，
3: 我記得有一次呢就是說、有些人會發起一個遊戲，就是將姜濤的十隻眼
1: 同時間的
5: 即是十張不同的相片只是 cut 了左眼出
1: 來、okay,
5: 然後就拼埋
3: 拼埋
5: 就叫其他人哦，你認翻呢張相係邊一個場景？
4: 邊個活動啊？咁樣
1: 做欄杆咩大考、
5: 啊？跟住咧，但係好多人係全中噶，
4: 好勁啊！
1: 咁、你組成呢個遊戲係做乜嘢啊？
3: 即係個意思就真係話希望可以話俾佢聽，我哋仲喺度㗎，
2: 輕
4: 鬆下咯，大家都係。
3: 系啦，轻松下
1: 哦，咁真
3: 系净系睇一啲你唔开心嘅嘢，不如我哋睇下一啲令大家开心嘅嘢，
2: 又有趣啲咯。
1: 咁阿姜有冇睇到噶？你
3: 咁佢睇到，
2: 佢会睇到，但系佢冇
1: 系。咁就呢个已经系一个第二种嘅支持啦，即系唔使话啊，你唔好唔开心啦，我哋支持你，即系嗰啲唔再咁煽情嘅嘢啦。
3: 系啊，咁就玩完眼睛就玩鼻子啊，玩完鼻子就玩嘴唇啦，
1: 嘴唇
3: 系特别好玩嘅，我想讲。
1: 耳仔戴住，你话咧，你话认嘴唇认眼咧都 OK 嘅，但系你话原来认边个场合出现啊？
3: 系啊，
1: 哇呢、這个超爆难咯、
5: 啊！唔系即系好似呢啲咁样喺张相度，然之后 cut 咗。
1: 系啊，你点知咩 event 咋？
2: 好熟嗰啲就
5: 睇得多就会记得。
1: 呢、這个真系有好 crazy， 呢个系谂嗰个 crazy 啊少少。
3: 后尾枕啊，同埋
2: 系啊，
3: 特别中意呢个嘅
4: 耳仔咯。
2: 耳仔
1: 都系，咁嗰排即系佢可能除咗话即系譬如话心情唔好或者有啲唔好嘅新闻啦，但系佢伤嗰阵即系好多时佢都未必一定出席咗啲活动或者应承咗嘅活动啦。咁你哋点样解决呢件事啊？
4: 其实我哋都系好耐心，即系希望佢好翻晒先出嚟嘅。咁但系可能有啲活动又要出席啦，咁我哋都真系。买晒飞，咁但系佢出席唔到咧，咁我哋糖系好团结同埋好支持佢嘅，我哋照出去，照欢呼，照好投入，照影大合照咯，
1: 帮佢唱埋，
4: 系啦，有帮唱埋嘅，跟住影大合照嗰阵，我哋自己先知原来真系超多糖去咗支持，
1: 好感动，即系
4: 我力量，我哋自己见到我哋都好感动。
1: 咁喺呢个时候咧，都要你哋踢歌嘅时候咧，关于唔开心低潮嘅时候，你哋又会记起阿姜嘅咩歌咧？
3: 哦，我会踢镜中镜，
1: 镜中镜，
3: 因为呢首歌系绝对系。即是一个很重要的一首歌曲，我都要去讲。

0: 新 Life 永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继往开来，发光发亮。新 Life 永明度身订造财务策划方案，助你对准目标进发，活出闪亮人生。新 Life 永明，你的保险与财富管理伙伴。
1: 嚟到第39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桂冠星又上榜3个星期。上星期喺第10位，今个星期嚟到季军位置，佢系容祖儿，播放次数116次。乜道的风情等等等等等等。亚军新上榜，好希望俾一份希望大家，即使遇到唔同挫折都好，唔好失去呢份爱，别让爱被爱人杀死。佢系姚卓菲，播放次数146次。至于今个星期冠军嘅作品，同样系全新上榜。全活就是教大家在这个纷乱的世界真正的活着。你是泳儿，全活播放次数153次。逢星期五下午2至3都有阿丽丽新城歌曲播放榜。
0: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5: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
4: 我想直到我多了去见返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运动开始呢，咁嗰个同行嘅力量呢，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啦。
5: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6: 逢星期1至5晚凌晨1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7: 上晒脑俱乐部主持 Gigi。
8: 从这刻不理代价，无限期到家，分心停下，你我问悲。
9: 上山到俱乐部，俱乐部今日邀请到咧就系一班好爱姜涛嘅姜糖。
10: Hello，Hello，
9: 好开心你头先教咗我咧，即系唔系教嘅，因为我跟咗你哋咧，平时同啲朋友讲啲讨论啊，或者讲下阿姜涛嘅新闻咧，都会话阿姜 B 啊，或者姜涛啊，但系你话阿姜啊，我觉得呢个好正，好似好 friend 咁样呢个名。其实咧，我想话你哋之前咧，话喺佢最低潮或者唔开心嘅时候咧，都出现咗好多嘅。唔会好煽情嘅支援啦，即系唔会刻意去点样去觉得喂你唔好咁啦，我哋会好支持你啦嗰啲啦。咁你觉得其实所有你哋做嘅一切，阿姜系收唔收到嘅咧？
10: 收到。
9: 佢哋点样？佢点样会 show 俾你哋睇啊？
10: 我谂最记忆犹新嘅就应该系佢2023年嘅时候演唱会，咁佢就喺演唱会里面就拍咗片嘅，拍咗成条片就系佢扮翻姜糖，
11: 系咯，
10: 系啊，拎住我哋个姜灯牌同埋姜灯牌，咁就凌晨3点几走咗去姜涛湾嗰度，咁佢就话啊，我想试下做姜糖，咁就举住个姜灯牌20分钟，咁然之后就再之后有啲访问咁样啦，即係佢會講翻自己嘅嗰種感受啊，或者心路歷程咁樣。即係喺我都記得因為我喺佢首場演唱會係有去嘅。咁嗰次當然全部人睇嘅時候係未睇過呢段片噶嘛，係真係好感動。
12: 第一次睇係好震撼嘅，
10: 好震撼，
12: 好震撼嘅。
9: 哦，即係佢完全係其實知道你哋平常為咗佢嘅生活係點樣嘅。
10: 同埋佢唔係一個好講好多呢啲嘢嘅人，係大家都知道佢唔係一個。成日讲好多
9: 多谢佢哋啊，嗰啲咁系
11: 啦，但系佢真系在心中，
10: 真系在心中。
9: 可能即系无端端一个俾一个 surprise 你哋就 表現咗出嚟啦，就唔需要用成日口講。
11: 係啦，
13: 佢大概個意思係佢實在聽得太多次，即係好多時候就係知道啲 fans 咧，有時候去到應援嘅 event 度咧，可能等好耐啦，
9: 其實
13: 見唔到，其實見唔到佢噶，淨係舉住個牌俾佢見到，咁佢、就想俾我哋，係佢想試一下啦，同埋俾我哋知道其實佢知道我哋嘅感受。
9: 嗯，咁唔怪之即係。好多人都即系入咗坑之后，仲更加入坑啦，俾佢嘅表达嘅嘢可以即深深咁 touch 到啦。咁我又觉得咧，好似阿 Fanny 啊、Connie 话，佢哋个仔佢个女都中意。咁其实而家姜涛嘅身边嘅 fans 都好多不同嘅年龄层噶咯，打破晒所有隔膜噶、
11: 啊，真系、啊。
9: 你见到系有几多岁至几多岁都有。
11: 我
14: 细就真系可以好细噶，即系三四五岁嗰啲。
15: 我朋友个女有两岁咯，
9: 都中意啊。
15: 系啊，
9: 你觉得佢有咩特质咧？
14: 佢把声咧，譬如我个仔咁样啦，
9: 系
14: 佢系中意蒙着嘴说话呢啲首歌，
9: 系
14: 因为我个仔系唔系一个咁容易瞓得好嘅小朋友，咁但系咧真系好奇怪地咧，自从瞓觉前播呢首歌，佢真。系瞓得好咗，
9: 催眠曲变咗呢啲歌，
14: 好神奇、啊，即系呢啲咁样咯，你好难解释噶，呢个系一种，当然有其他年纪或者系

0: 做緊嘢嘅人啦，或者甚至係退咗休嘅人啦，都
1: 中意嘅，
0: 都中意嘅，真係。
1: 咁你哋有冇諗過咧？其實喺之前啱啱去追阿姜，到而家原來你哋又中意一個人之後咧，就可以咁講話中意咗呢個群體咧？你哋之間
0: 有啊，絕對係
2: 有啊，有啊。
1: 例如有啲乜嘢覺得係自己都愛上咗之後呢個群體咧？
0: 愛上咗即係同我一齊去黐線追佢嘅姜糖咯，
1: 係
0: 即係係好好嘅朋友嚟噶。
1: 即係平時會唔會
0: 會約出嚟食飯啊？會傾偈啊？
2: 我哋出嚟食飯
3: 會做節，
4: 即係呢個就
3: 會做節，中秋節會做節，
0: 生日會一齊生日會，
1: 我覺得都好好咯。
0: 唔係姜糖生日，係我哋自己生日。
2: 會啊會啊，呢個真。
3: 同埋我除咗崇拜呢個偶像之外，仲崇拜埋我哋後援會嘅。面咯，佢哋个行动力系
2: 好好，
3: 系我想象唔到
2: 你见到每次
3: 公寓系可以做到呢个程度，
2: 每年嘅生日应援都好夸张。
1: 同埋你之前咧，即系我哋未开始开麦嗰阵咧，有讲过话，哇，你啲纪念品啊周边好靓，你话。有啲系 gathering 嗰张抽翻嚟嘅，我哇抽到咁靓嘅嘢，佢话系啊，后援会嘅出品真系非常正。喺呢个时候咧，都拣一首歌俾我啊。有冇一首歌系关于姜涛？你觉得系展现咗跨世代粉丝好有共鸣嘅作品咧？唔同年龄层都觉得会好中意嘅一首歌咯。
0: 我觉得系可以拣 Masterclass， 因为佢系讲紧年轻一群嘅一啲谂法。

0: 咯。
1: 下昼3:34，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及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国庆日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及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4: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5: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6: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7: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6: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7: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6: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7: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6: 密切留意
7: 逢星期六晚上9:00至10:00 FM99.7 新城资讯台。
8: 计划退休应该由几时开始？以前冇谂过，一于由而家开始。
9: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10月10日星期六，湾仔会展 S421室举行，下昼1:45，压轴主题讲座《退得型，使得醒》，全方位退休财策导航，请嚟著名经济学者曾渊仓。讲解点样透过股票同其他理财产品全方位部署个人化退休方案。
8: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 Dr. P 金装 Pro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10: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11: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12: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11: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12: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10: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点，星期五晚7:30，有我李石宏。树窿78号
13: FM99.7
3: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4: 上晒脑俱乐部主持 Gigi。
15: 如果我早一点牵着你的手，给你要的温柔。
16: 上晒脑俱乐部，今日的俱乐部就有姜糖，欢迎你们。
17: Hello
16: 越来越清楚多一点你们追星入坑的搞笑的故事，但也有很多很动容很窝心的时候。这个呢又是到问你问题的时候，一些假设性。如果而家阿姜就喺车上面，或者喺我哋 studio 外面听紧呢个节目，
17: wow，
16: 你哋有咩心底里面压咗好耐，好想同佢讲嘅姜糖心底话？
17: 哇，系
16: 或者佢而家出车喺个保姆车嗰度听紧，
17: 但系见到佢通常都讲唔到嘢，
16: 就而家就当见唔到佢啦，系啊，
17: 失控，
18: 系啊，即系正如你影住佢咧，佢突然之间望住你镜头就会 outflow
17: 真真真，
16: 系啊，边个讲先 ？Selina 讲先啦。
19: 通常我可能我都会好简短咯，你去边我去边咯。
16: 哇，正啦，呢句已经够晒啦，仲有咧，
17: 冧晒啦，
16: 好啊，冧晒啦，
18: 我觉得我都系会用翻在心中嘅，
17: 诶，系。

0: 都係諗到呢一句，
1: 同我哋講在心中。
2: 哦，係啊，
1: 咁確實誒，即係在心中，因為其實唔使太講太多嘢，
0: 嗯，
1: 你明白。
0: 因为大家都明白，互相都明白。
2: 嗯
3: ，Fanny 咧，
4: 哦，我想起我第一次演唱会，我有机会咧坐喺较前嘅位置。
2: 嗯，
4: 咁咧我就谂写边一句俾佢睇到咧。咁，我就喺个车程上面喺度剪剪贴贴，咁就写咗姜糖爱你跟你一世。
0: 哇！
4: 望住我嘅时候，我就摊开佢睇，跟住佢望住就笑咗咯。
2: 哦，开心嘅，系啊，
0: 好开心啊！
1: 同埋我有少少想讲咧，就系我会希望佢做佢想做嘅嘢，同埋做佢想做嘅作品。
2: 嗯，
1: 佢想做嘅嘢，佢去做得噶啦，唔使顾虑太多。
2: 系
4: 系啦
3: ，Connie 咧都系在心中，都
0: 系
3: 嗰句，好都系在心中。好啦，咁另外一个又系假设性嘅问题啦。一直以嚟咧，佢都好顾及即系大家嘅感受啦。咁，如果可以要求佢为自己做一件事，你哋最希望姜涛为你做啲咩咧？
4: 系做咗啦，
0: 即系实质上做啊，定系
3: 你而家就 request 姜，即系姜涛话好啦，我可以为你做一件事，你当神灯咁咯，我帮你完成一个愿望。
1: 即系呢个真系一个愿望，
3: 系啊，
1: 系啊，我想同佢做一次访问，觉得会好有趣，因为即系以一个姜涛嘅身份去访问你。
3: 心情的否白是啊，你好想这样好。
4: 我其实做了了，我这些fans 很普通的愿望就是亲手去接他的亲笔签名啦，跟他影合照咯，已经做了了。
3: 已经很开心了OK 啊。
4: 还有我都希望等着他退休有机会一起去做义工服务。
3: 哦，一起去的很多活动。
1: 之后很久很久之后。
4: 是啊，很久很久之后都可以
0: 的。我包罗漫游。
3: 是
0: 一起去一次旅行。
3: 这个正啦。
0: 他说带我们去旅行的。
3: 是啊。
4: 去了啦，世藏你去晒。
3: 那么，对于姜涛你们有这个的愿望啦，希望跟你做节目啊，希望跟你旅行啊这样。那么对于粉丝呢，即是这一班的姜涛你们又有什么的愿望呢？即是对于大家之间
1: 身体健康身心愉快成日都买到飞
0: 这个重点
3: 活力充沛重要是
0: 重
3: 点因为他姜涛太忙你们一定要有足够的活力
0: 飞实在太难买
3: 哦，希望大家努力买到飞这个就是大家的愿望
0: 了
3: 好了看到你们这么多即很感动的真话啦也都是愿望啦现在时候又用一首歌去代表你们就是刚才所说的心底话那份无论点刚才Selina 讲噶嘛，你去系咪 Selina 讲咧？定系阿 Jean 讲？你去边，我会跟住你去边。Selina 讲嘅，有冇呢一首歌大约系咁样嘅意思？
0: 由我哋觉得可以用风雨不改去
3: 好呢首歌去表达。OK。

0: 但曲词创作跟海浪呼吸。
1: 新 Life 永宁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继往开来，发光发亮。新 Life 永宁度身订造财务策划方案，助你对准目标进发，活出闪亮人生。新 Life 永宁，你的保。

0: 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 上晒脑俱乐部主持 Gigi，
2: 谁哭得太过分？
3: 好，翻到我哋最尾一 part 嘅上晒脑俱乐部，关于姜涛姜糖啦，姜糖，我好想问啦，回顾翻你哋七年追星嘅时间，你觉得热爱姜涛呢件事咧，点样去重新去塑造咗你哋自己人生嘅睇法啊？
4: 我有，
3: 你有谂过嘅，
4: 有谂过，因为咧喺佢其中一个生日会嗰度咧，佢唱咗一首歌叫做《一首简单的歌》，咁佢入边其实主要嘅内容就系话。他希望、大家啦，即是姜糖啦，可以有一个平凡而深刻的人生。即是这个是挺得意的，这个想法。即是所谓
3: 深刻得来你又平凡。
4: 深刻得来而平凡。的意思就是说、每人的生活都会有自己的波折。会有自己的困难。但是、抱着一个希望大家一起就可以有。希望呢一生是平凡但深刻，即我觉得这个年轻人真系真系 OK，
3: 真系有谂到佢嘅人生系点
4: 谂法啊！真系唔容易去有噶，嗰阵时廿几岁，26，应该冇记错嘅话 ，OK， 即系真系有嘢落到
5: 通透，谂得通透，有啲问题。
3: 咁其实咧，我哋今日我哋个主题都好想。讲下一啲上脑啊入坑，咁我好开心，亦都系邀请到你哋嚟，因为你正正就系自己都系好自认入坑嘅粉丝啦。咁其实对于而家咧，社会上面唔好净系话粉丝啦，即系我中意某个人，某样东西，某个兴趣，对于上脑沉迷呢个人咧，你哋觉得有啲乜嘢说话，你系赞成噶嘛？
5: 我觉得我自己觉得应该系每人都应该要有一啲嘢系令到你可以我哋头先所讲去到一个疯狂嘅地步啦，因为其实呢个系你每一日维持个人生有意义嘅动力啊。系啦，即系无论譬如可能我好中意做嘢，有啲人可能系好中意做嘢嘅，咁佢又要有啲新嘅工作去有挑战啊。有啲人系好中意打机，即系任何类型嘅一个目标，其实需要有呢一件事情嘅存在。但是至于那个程度或者你付出的嘢，就会有一个平衡，同埋究竟。当然首先第一不害人啦，不影响到其他人啦。咁但如果与此同时你或者你自己身边的人可以有一些得着的话，其实那件事是一件美好的事咯。
6: 啊，同埋姜涛好犀利嘅，即系唔知道其他星会唔会咁啊？但系佢成日提住我哋唔好最喜欢的那个系佢咯。
3: 哦，
6: 叫我哋最中意自己啦，屋企人啦，
7: 唔好摆喺第一位。
3: 嗯，呢度都系吸引你哋嘅地方。
6: 佢尤其是对啲学生堂咧，话你记住要读书唔使追我咁样，即系叫人哋唔使追。我个女咧而家都系中学啦，咁而家就冇画画啦，咁啊俾心机读书啦。咁
3: 要听姜涛话
6: 系啦，听姜涛话咁样
3: 咯。嗱，咁未来嘅日子咧，你哋姜糖呢班粉丝咧想。陪住阿姜去到几远呢？大家或者可以咁讲，你哋嘅终极梦想系有啲咩画面未出现嘅？
4: 哦，好多喎，
3: 讲嚟听下。
4: 都仲可以有好多嘢可以做，可以发展。
3: 系啊，你哋想咧？
4: 冇所谓噶，佢去边咪去边咯，即系真噶。佢嗰发展系
3: 佢去几远，你哋就去几远。
4: 系啊，
3: 终极画面咧，即系有冇啲大画面系好想呈现到出嚟？
5: 我反而会谂就系、是、其实佢都有佢自己人生，虽然佢系我哋嘅偶像啦，咁但系佢喺呢个行业或者系即系依然都系喺镜头前面曝光嘅时候，咁我哋好嗰刻做到嘅嘢，我哋就。尽量去帮佢去发光发热，或者我去欣赏佢。但系当佢选择另外一个跑道，或者可能佢真系想住大屋食外卖，或者系系啦嘅时候，即系我会就系、是、即系佢如果离开咗幕前嘅演出，或者佢有佢自己嘅生活，好似而家其他香港人咧喺行下山啊，或者喺街市卖下餸，遇到阿发哥，大家 say 个 hi， 影个 selfie， 到呢个系我觉得几理想嘅一个即系愿景咯。
3: 如果我问一个更加可能好唔想嘅问题，我唔知道你想唔想？如果佢话有一日会话结婚生仔，
6: 我好想
3: 啊！
6: 我哋会你话
3: 恭喜晒。咦，真系啊！
7: 第一，我哋有谂过噶，
4: 讲俾我哋听嘅，直至到去到你结婚嘅时候，
3: 或者生咗仔，
5: 或者你想讲就得啦。你想讲嘅时候就讲，
6: 系啦，舒服就得噶啦。
3: 因为
7: 我哋会一齐庆祝噶，
4: 我哋自己庆祝，
7: 自己庆祝，我哋已经谂好晒噶啦。
3: 因为
7: 系啦。

0: 为你哋会话唔好住啊咁样，
1: 又唔会，
2: 唔系会唔舍得，但系你摆个优次嘅时候，你就会，如果佢咁样，佢生活得舒服啲嘅话，你唔会想佢夹硬留低咯，
3: 同埋真系想佢幸福咯。
0: 嗯，咁啊，节目最后咧都要嚟拣一首咧歌送俾我哋啦，或者送俾姜涛啦。啊，呢首歌咧好想系代表住你哋未来嘅憧憬，会系一首咩歌咧？
2: 我哋而家想拣佢大碟里边其中一首叫《你要倔强》嘅歌。
0: 你要倔强呢首歌，点解啊？有冇少少原因喺入边？
2: 因为其实过去即系大家唔同嘅时间长度都陪伴佢一起走过咗啦。咁但系其实当中有高有低。
0: 嗯。
2: 咁但系都希望系会保持维持到嗰个初心。嗯、但系哦，例如佢当初好中意表演，所以佢想继续努力，无论即真系可能有其他嘅挫折都好啦，都会揾到办法。同樣我們作為 fans 都是真的，無論發生什麼事都好，無論是好或者不好都可以，大家都找到一個向前行的一個方向，但也都可以 keep 住自己當初想支持他的初心。
0: 今天很多謝一連兩集的姜涛分享了那麼多他們沉迷好中意姜涛嘅一啲故事啦，咁我完全而家理解到你哋入坑系入坑有理，入坑值得嘅。咁我祝福你哋姜涛咧都开开心心啦，未来咧都更加团结，去出席晒所有姜涛去边，你哋都会去边嘅。多谢你哋，
2: 多谢，
3: 拜拜，
0: 拜拜。

0: 代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FM 九十九点七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4:00，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泰国水灾造成的死亡人数持续增加，泰国防灾减灾厅公布，自本月16号以来，洪灾至今已经在全国造成23人死亡，其中首都曼谷有4人死亡，曼谷附近的北榄府就有8人丧生。曼谷市和28个府仍然受洪灾影响，受灾人数超过250万人。泰国陆军已经调集4000多个人员前往曼谷东部等受灾地区协助救援。泰国总理府发言人话，预计曼谷今日唔会落雨，有利加快排水。但曼谷市政府就警告，受到上游水量增加影响，今日至到下个月4号，曼谷地区河流水位可能进一步上涨。沿河地区同防洪堤外嘅社区需要密切留意水位上涨情况。泰国气象部门预计，全国降雨量开始减少，大部分地区仍将有强降雨，尤其系北部、中部同东部地区。正在日本以南的台风舒力基预计会在星期四前后接近东京、伊豆群岛近海和关东周边地区。日本气象厅表示，受到秋雨、风面滞留等因素影响，由北海道到九州各地都有雨，其中东京截至到今日已经连续34日落雨，超越2019年创下的33日纪录，成为自1886年有统计以来最长的连续降雨纪录。数据显示，东京都在这个月的累计降雨量超过621毫米，接近往年平均的三倍。气象厅说，今年长时间落雨的主因是风面持续停留在本州附近，温暖潮湿的空气不断流入，加上接连有台风靠近，令到降雨量进一步增加，预计降雨将会持续至到星期四前后。日照不足就为日本秋季的赏枫旅游旺季蒙上阴影。有学者表示，枫叶用而受到气温和雨量等多项因素影响，如果日照持续不足，最佳赏枫期可能延后，叶片的颜色也可能较往年暗淡。中银香港推出特优先 P 后 H 按揭息率计划，客户可以选择头两年或三年采用特优最优惠利率 P， 年利率是 P 减 2.32 厘，以现时实际最优惠利率计算，即是 2.68 厘。特优 P 按期满之后，按揭利率将会自动转移为拆息 H 计算，年利率为 H 加 1.3 厘，并设有封顶息率 P 减 1.75 厘。中原按揭董事总经理黄美凤表示，以该计划首两三年实际按息 2.68 厘计，低过目前市场定按息 2.93 厘，亦都低过目前 H 按息3.25 厘，让供楼人士可以即时享有更低息供楼选择，减轻利息开支和供楼负担。预料计划将会对按揭用家具吸引力，亦都为市场带来革新元素，为按揭用家提供具悭息作用和弹性优惠的供楼计划选项，反映银行对楼市具信心并持续积极正面取态。苹果公司早前开放预购新型号 iPhone 手机，大批市民收到银行发出的信用卡收款短信，怀疑信用卡被盗用。警务处处长周明表示，至今接获1503人报警，涉款超过3000万元，所有交易已经被取消。周明表示，苹果公司在网上交易过程中豁免交易验证，骗徒因此乘机以非法取得的信用卡资料大量落单，不法分子利用网络翻墙技术提供虚假或不齐全的收货人资料，待派检不成功之后。

0: 欧苹果公司以电邮确认送货地点，指定某公众地方再由跑腿提货。就明话，截至到今年八月，本港共录得59213宗罪案，较去年升0.2%。其中诈骗案有29670宗，占比首次超过一半，涉款520,000,000元，按年升大约4%。当中电话骗案系最严重类别，占骗案嘅27%。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With you.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及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国庆日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及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3: 国庆烟花汇演将于10月1日晚8点在维多利亚港举行。出外观赏烟花时，记得保持地方清洁，爱护公物。在人多挤迫的地方，要特别注意秩序和安全。在海上，船只切勿超速超载。当日部分道路会有特别交通安排，请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
1: 新屋永明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家永续富强。新屋永明，你的保险与财富管理伙伴。
4: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39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话小 Edwin Talk。

0: 星期六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成日连续听耳机超过一个钟，而且好大声，长期咁样可能会听力衰退。突然听唔到，系咪急性耳聋？年纪大点解会撞聋？嚟紧星期五晚上七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耳鼻喉科专科医生吴耀荣医生讲解撞聋同听力衰退。
2: 逢星期五晚七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3: 爱过就不要说抱歉。
4: 我当时有一个女的时候呢，她成日都不回家企啊，或者好夜好夜先回来啦。她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的，我在她车嗰度执咗封信。哇，我真的晴天霹雳啊！嗰刻，跟住送咗我入院之后呢，她嗰几日就消失了。
3: 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4: 我同你生紧个女啊，即系你可以咁样对我啊！我喺医院里边咧，我女出咗世，我抱住个女，望住个女喊，一路系咁喊。
3: 何必再去苦苦强求，苦苦追问？
5: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0: KOL， 我是科林，
1: 我是司徒甲大。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霍哥啊。
1: 咦？
0: 提前叫霍哥入嚟啦！平时霍哥系要准备同啲我哋嘅单身奇旅侠咧准备一下嘅、嗯。今日唔得，今日一定要拉佢入嚟，因为咧睇咗你嗰条片咧，你系我身边最近嘅人接触嗰罐传说中嘅飞鱼罐头。
1: 系，我而家望到你个样都觉得臭啊！
2: 好大镬嘅嗰罐嘢真系，
0: 我感觉到，
2: 我可以
0: 你吞唔到噶嘛？
2: 冇可能吞到啊！
0: 吓系嗱，发生咩事呢？就系因为霍哥出咗条新片啦，大家可以喺IG 度见到啦，咁样我哋都会 share 噶啦，咁样咁就因为一个呕心食物展览，
1: 系
0: 咁就有机会试食到呢一个传说中。嘅一個叫做
2: 飛魚罐頭，
0: 係啦，就話哇聞都頂唔順。
1: 以前都係睇外國人試嘅，外國人開罐頭啊咁樣，我都未睇過香港人係試過。
0: 有，記得有 YouTuber 有做過，
2: 小波子，佢嗰罐仲腐爛程度係勁過呢罐添。
1: 係咩？點樣分噶？
0: 有分幾個階段
2: 嘅？佢有嘅，因為咧佢始終係發酵食物啦。
1: 係
2: 咁咧，我嗰罐咧應該個年期冇咁勁。咁佢哋嗰罐呢就係、是、發酵呢會有氣體㗎嘛，佢係啲氣體漲到個罐呢已經係漲曬變曬液，所以呢嗰啲呢你一罐頭都揞落去呢佢就會
1: 我轉頭揾下波子嗰條片睇，哇爆汁，
2: 係啊，
1: 會仲要臭汁喎、
2: 啊，係啊，佢釋放氣體啊嘛，佢就咁炸開，入邊咧啲魚咧，我嗰條魚仲有魚嗰、那個魚肉嘅形狀喺度啊，我上網睇其他人嗰啲片咧，佢係因為佢
1: 發黑變咗，
2: 係啊，佢已經變咗魚蓉係爛曬，分有啲骨，諗住少肉咁樣，係好大。
1: 今晚點食飯啊？
2: 係啦、
0: 啊，我記得我睇過一啲電視節目都有訪問過嗰個廠添嘅，即係飛到過去嘅咁樣。但係始終都係距離我好遠啊，或者我冇機會真係問到親身試過嘅人啊。
1: 係啦，咁所以好近啊，今日。
0: 唔係今日你咁近咧，咁我首先要即係近距離接問下你仲有冇嗰陣除啦。
2: 冇。但係好誇張㗎，我拍完條片咧，因為我帶隻筷子去嘅。
0: 係。
2: 咁但係隻筷子咧係嗰啲外賣木筷子，一拆開咧發毛喎。系啦，
1: 嗰对筷子本身发毛，
2: 本身发毛发得好劲添，我即刻抌咗佢啦，咁就唯有最后用手。
1: 哦，系啊，变咗要用手
2: 食。
1: 哇，本来系有筷子嘅，哦，
2: 用手食，
0: 此刻留香啊，真系。
1: 系咯，
2: 我洗，我估系用洗咗三四次手，闻都仲有啊，嗰阵味。系啊，佢系点讲咧？嗰阵味系。你係去咗一個好耐都冇人打理過嘅公廁，跟住喺個踎塔入面有人新鮮整咗一篤出嚟，你去索嗰陣味，再加一陣
1: 咁豐富嘅畫面做乜嘢咧？
2: 之後再加一陣你
0: 咁又要形容俾聽眾，
2: 你未聞過嘅魚腥味係啦，
0: 哦有腥味嘅，即係有魚
1: 腥
0: 嘅
2: 離譜腥，你冇聞過咁腥嘅魚腥味，再加埋一篤。茄嘅味
0: 系，但我想话你都做足准备噶啦、嗯。首先你
1: 系
0: 着咗雨褛啦，
1: 系好似人哋报天气打风咁咧喺个室内嗰度。
0: 预咗呕啊嘛，第一样嘢，
2: 唔系呕都冇问题
0: 啦、
2: 啊。因为啲汁你滴咗上衫咧，你基本上
0: 翻唔到
2: 转头
0: 噶啦。
2: 哦，系啦。啊，嗰晚我最离谱就系我洗晒手洗晒成，我冇抹须。我去到、
1: 哦、
2: 我一直就凝住
1: 有
2: 啲，我一直凝住咧係有陣味喺度嘅。
1: 係喎，你仲有啲須。
2: 跟住去到最後，我點樣發現咧？我冇理由啊！我洗曬手又剩，跟住我食物，我同埋啊嗰陣時係同阿雪兒同 Billy 啊，我哋去食埋飯噶啦。之後我都仲係成餐飯，我仲聞到陣味。
1: 你正常你食到嘢嘅，都依然仲食到嘢。
2: 係咁，因為你我哋中。專登食啲大蒜頭嘅嘢，諗住去劈嗰陣味啦。跟住食完之後，食嗰陣時當然係其他飯香啊 ，OK 啦。但食完之後，我一行出間茶會，
1: 點解仲臭緊嘅咧？
2: 仲係有嗰陣臭冤味喺度嘅咧。跟住我問一問，唔係喎。因為我抿一抿，我抿一抿啲個嘴，再抿一抿，原來啲須黐咗嗰啲汁，
1: 真係開心啊！真係。咁但係以你嘅認知咧，即係呢個罐頭佢個點解要存在咧？即係點解呢個世界要整啲咁嘅嘢食？
2: 我自己睇翻啦，就係、是以前啲人咧冇我哋咁高科技噶嘛，咁佢哋亦都嗰啲糧食 嗰個供應唔係好似而家咁無限量噶嘛，咁佢哋就要不停咁諗一個方法去儲存起佢哋嘅鹽
1: 啊，咁樣
2: 係啦，保鮮，即係好似我哋華人地區都有嘅，啊，即係我哋整嗰啲皮蛋啊，醃嗰啲肉乾啊，
1: 明，即係類似呢個方向嘅嘢，不過佢哋就醃到就世界最臭嘅天花板啦，
2: 係。我聽過我即係愛斯基摩人嗰邊係會食嗰啲海狗肺定係腸添㗎，生拍。又系臭，因为佢哋好冻啊，嗰个地方，
0: 所以冻到唔觉臭啊，
2: 咪依家冻到生唔到火啊，咁咪生拍咯，系啦，我听人讲系咁啊，
0: 哦，咁但系，我记得系真系佢哋嗰边系真系会食嘅，即系佢哋真系唔系去当豆豉鲮鱼咁样噶嘛。
2: 啊，会
1: 即系日常生活会食啊？你嘅意思系，
0: 好似系有啲人系唔觉得系臭噶呢件事，
2: 系，因为正确嘅食法咧就唔系好似我咁三拍嘅黐线嘅，佢正确嘅食法咧就系喺个开盆水之后咧摆罐嘢落去开，因为佢爆噶，
1: 咁
2: 就
1: okay,
2: 你嗰盆水就吸咗第一阵臭味先，跟住咧拎条鱼出嚟咧。就加洋葱加薯仔一起吃的或者麵包一起吃的。
1: 咁煮唔煮啊？即系加唔加热咁？哦，都系即系生洋葱薯仔咁样
0: 样。薯仔好难生嘅，
1: 薯仔熟啦，总之当沙律咁样啦，可能系捞埋嘢，
0: 捞埋一嚿嘢咁样去成为一个料理咯。
1: 嗱，我哋中国人咧有咸鱼啦，咁我想问下佢同咸鱼嗰个分别喺边度？
2: 佢咸嘅。佢好咸，
1: 佢好咸，
2: 系啊，好咸，好咁咸到你想死咁滞嘅。咁但系佢咸得嚟之余咧，咸鱼我哋有阵咸香噶嘛。
1: 系啊，咸鱼有咸香噶嘛。
2: 佢咸臭啊，真系好臭，顶唔顺噶。真系，我第一次系未食落口，我已经呕咗第一镬啊，呕咗三镬啊嗰日。
0: 嗯，我见到，
1: 我以为系效果嚟噶。
0: 你系咪食定啲嘢准备呕啊？定系真系
2: 我专登唔食嘢去噶啦？我惊我食咗嘢去食
0: 得太夸张，
2: 呕翻个 pizza 出嚟，阵间咁样搞唔掂啊！
0: 但系你都好醒目噶啦，我觉得你首先系一个好空旷嘅地方啦。嗰个边度嚟？
1: 又冇乜人嘅地方。
2: 嗰个系红磡海新海旁啊，叫做新海系啦。
0: 哦，新海旁嗰个大嘅，好似码头咁样嘅嘢，
2: 即系仲系好地盘咁样噶嗰度，但系已经开放咗噶啦。
0: 系，
2: 因为我有做功课嘅呢罐嘢系啦，佢另外阿舒怡同埋阿 Billy 就系咁同我讲话，
0: 臭传千里啊，
2: 唔使即系搵啲唔使咁空旷嘅地方啦，应该都唔系好臭嘅。
1: 即系佢哋睇低咗嗰件事。
2: 但系因为我听过啦，有个电视台。系啦，佢哋咧就开过呢罐嘢嘅，喺翻佢哋嘅电视台入边嘅室内环境。
1: 哎呀，
2: 三日嗰间房都用唔到，系点解咧？因为佢哋抹好晒所有嘢噶啦，但系中央冷气，
1: 佢哋仲系索咗入去，
2: 佢仲要系吸咗入去中央冷气索咗去其他 office， 系核弹式嚟嘅呢个
1: 生化灾难啊！
2: 系啦，咁所以就冇可能喺室内开嘅。我周围人哋 party room 室内开完之后，我一定要赔钱，冇可能嘅，
0: 所以就。在室外地方稳阵啦，有冇一啲行过嘅人？哇，咩料啊呢边咁样？
2: 因为嗰度太空旷啊，咁所以其实
0: 还可以，还
2: 好，因为嗰度有啲人跑步，跑步咧，佢跑过咗咧都冇话，哇，究竟咩嚟噶？
0: 以为系海水臭。
2: 但系当你企定定喺度，系咁闻住一罐嘢咧，你就濑嘢噶啦。
0: 系啦，明啊，所以。即系冇立乱事啦，
1: 唉，体验下算啦。讲到咁，我又好想远距离，即系索索嗰啲好少少嘅味，睇下系咩味，即
0: 系
1: 好好奇啊！而家变咗，
0: 系嘅，即系永远都系会好猎奇啊！呢罐嘢，
1: 所以转头我哋就由呢个黄埔号行过去嗰边新海坡，闻下有冇鱼韵喺度。
2: 我听日去直播一齐啊！
1: 好啊。
3: 你写华富一号写个过程系点啊？
4: 其实你度身订做俾一套电影，当佢有一个已经拍好咗演员俾你见到，仲要有埋话歌手好可能喺呢位嘅时候咧，其实首歌词自己会
1: 影成咗形啦。
4: 系啊系啊，我反而俾佢自己散发出嚟仲好啦。既然都咁多气氛嘅嘢载住咗埋嚟啦，
3: 当呢首作品出现嘅时候咧，我觉得只歌有少少嗰只嘅淡淡然咧，反而系啱啱好啊，我觉得。
4: 咁个片尾曲食咗个咁嘅故仔落肚之后咧，其实完我真系唔能够再好激动啦。我可能要静翻落嚟。咁将个 demo 拍落去就好似诶系咁嘅，即系好似个结构自己照顾咗，唔使谂其他嘢。
3: 系
4: 咁加上梁柏坚嘅嗰份词，亦都系好浓郁啊。
5: 如你再次听到吗？如你再次请归家， 星期二下午5-7，
6: 音乐可以更音乐。
5: 梁兆辉，一个
7: One Music Corner。
8: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9: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00至11:30，喺新城资讯台岸哥。
10: 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1: 理财家、
10: 教育家、
11: 生活家、
10: 体育家、
11: 艺术家、
10: 娱乐家、
11: 慈善家，
8: 7×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2: Metro 8 Family。
13: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4: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3: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4: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至8:00，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8:00至10:00，新城资讯台。
13: 银色旅途。

0: 除咗话嗰罐飞鱼啊，系咪飞鱼罐头之外，其实你都即系好多所谓嘅呕心植物准备去接触，而你又系了解过系咪咧？
1: 系啊，即系除咗个罐头，因为个罐头其实大家都熟悉啊，
2: 系
1: 吓，即系一嚟要试臭嘢，谂到嗰个罐头先，
2: 一定系。
0: 其实搞呢单嘢嘅人都几有谂头。
1: 是嗯，因为挑起咗我嘅好奇心，
0: 猎奇咯，猎奇文化咯，咁样都系嘅，即系有好多大家意想不到嘅。讲真啦，其实我睇好多外国嘅 YouTuber 咧，佢哋食榴莲对于佢哋嚟讲都系一种好难好难过啊，即系鸡脚都系嘅。即系我睇过一班即系嗰啲外国人西人。佢哋係比較少食呢一類型嘅嘢嘅時候，佢哋係以一個挑戰性咁樣去拍一啲 YouTube 片。
1: 但當我哋係咁食緊鳳爪嘅時候，我哋就唔明白佢哋點
2: 解咁驚。即係佢哋一邊食緊啲飛魚罐頭都唔明佢做咩啫。
0: 係
2: 因為有好多嘅我自己除咗即係唔講，唔係太講太多呢個展啦，始終唔係幫佢賣廣告。我自己都有研究過一啲係好核突嘅食物咁樣啦。其中有一個係。佢都系啲山區啲芝士啊，佢哋叫嗰啲叫咩啊？追蟲芝士啊，佢系點樣整咧？就正常一嚿咁樣一磚咁嘅圓形芝士啦，佢哋咧專登係劏開佢，跟住咧惹
0: 攝啲蟲落，
2: 唔係惹啲烏蠅嚟產卵啊？
1: 唔係，係啦。有啲烏蠅產咗卵，跟住啲卵孵化就
2: 孵化咪追蟲咯，蟲蟲佢哋係
1: 豐富嘅蛋白質，
2: 係啦，佢哋係用嗰啲蟲蟲咧喺入邊養住啲蟲蟲，咁就佢哋會排泄噶嘛，啲蟲蟲食完呢啲屎之後會排泄啊，成咁樣咁就靠佢哋呢啲嘢咧嚟到進一步將嚿芝士去分解，定淨係有嗰啲酵素定唔知點樣成啦？
0: 哦，係一種料理方法啊，
2: 係啦，跟住咧
1: 埋啲蟲食噶，
2: 你切開嗰時咧你就會有。即系成千上万嘅追蟲喺你嚿芝士度，嚼咁样，你就拍落去，系啦。但系食呢啲嘢咧，因为嗰啲乌蝇咧，唔系佢哋有啲咩工厂生产出嚟啲无菌乌蝇嚟噶，有好多人食完之后系瓜咗嘅。佢哋嗰个国家咧，好似我听过佢哋嗰个国家系限定唔可以再整呢样嘢，但系因为你呢个文化实在太深入民心咧，佢哋啲人都系唔理嘅。
0: 即系一个。成長嘅挑戰嚟嘅，
2: 係啊，或者係感染寄生蟲啊，成之類嗰啲嘢啦，佢哋係唔俾食噶啦。其實嗰個國家有立嗰塊，
0: 即係已經某程度上呢一個係一個文化，但係曾經咧就出現過一啲叫做變成一個無菌嘅狀態，但係咧就搞唔到咁多，亦都好多人跟住做，根本就控制唔到。
2: 啊！但係佢哋嗰啲人食上癮嘅喎，聽緊。
0: 即係中意食嘅人就食上癮，
2: 係啊，
0: 亦都有食死人嘅狀態，
2: 係有好多噶，因為啱我哋有提過話，
0: 唔好亂試啊，真係唔好亂試啊，大家冇我哋純粹去分享咋，
1: 我諗香港都冇人夠膽咁樣試，
0: 夠膽
2: 有啊，應該好多人啊，個即係都唔係幫佢賣廣告啊。即系好多人系话佢已经第一
1: 食咗个芝士啊，
2: 第一二日嗰个售罄咗啊，嗰个门票。
1: 哦，唔系，但系咪里面有头先嗰个芝士食先？
2: 好似唔得，应该过唔到卫生局嘅。但系佢有另外一只好臭嘅芝士，都系
1: 臭芝士都唔紧要。系啦，
0: 同埋我前排见到，而家咧真系唔知真定假啦。
2: 系，
0: 即系你讲起食虫呢样嘢啦，我系睇咗一个应该系日本人。咁就去嗰啲山區咧，就捉下啲昆蟲啊，去睇啊咁樣啦。佢其中咧捉咗一隻咧，類似嗰啲又唔係千足蟲，總之好多長手嘅嘢嘅蟲。佢話嗰只蟲咧就專係捉曱甴食嘅，
2: 係益蟲嚟嘅。我即係講邊只，但係佢真係好樣衰嘅。
0: 係啊，即係啦，跟住佢就揦起咗啦，跟住佢就。應該係啱啱夾住咗只曱甴，然之後佢個曱甴已經俾佢食咗一部分噶，佢搶咗個曱甴，然之後佢直接擺咗落口，
1: 跟住搶人哋只曱甴食，
0: 係啊，搶嗰只昆蟲嘅曱甴，佢咪搶跟住攞起啊，佢唔食啦，佢食緊啦，嗱我又食啦，咁樣跟住食啦，跟住講咗一堆嘢啦，咁我唔係好睇得明啦，
2: 食埋嗰只嘢，
0: 跟住然後咧佢講下咧，佢就唔知將呢個嘢咧有一啲嘅刺啦，類似係嗱呢一個位又唔食得嘅，呢一個位唔食得嘅，呢個唔食得嘅，總之拔咗佢之後咧，跟住佢又講解下啦，研究下啦，跟住喐下，跟住就將佢擺落口喎，跟住哇，究竟係真定假咧？我唔知道，因為你知道而家好多 AI 片啦咁樣，但係就。好多人就話啊，係噶，呢個人係咁樣噶，點點點啊，跟住我冇辦法再深究落去，我冇辦法再問 Meta AI 又好，
1: 走啦，冇深究啦，
0: 我唔想深究落去，因為呢個無啦啦啲朋友 send 出嚟嘅時候咧。 我就覺得哇已經頂唔順啦！我心諗，喂，其實我明白嘅，即係今時今日呢個世界好多嘢係即係好獵奇，好得意咁樣，但係有啲嘢真係其實見到，其實你都係唔需要參究嘅。
1: 食蟲我都食過，但係即係唔係咁 hardcore 即係捉到就搣啦，即係譬如蒸過啊、煮過啊、炸過啊，即係譬如我哋有時譬如禾蟲蒸蛋啊，
2: 好正啊，
1: 係咪先？都會食噶嘛，係啦。跟住仲有，
0: 但嗰啲係因為你係知道個培植啊、養啊諸如此類咧，係已經經歷咗一個食物安全指數，你先至會去食噶嘛。
1: 係
2: 啊，即係好多人都定唔到
1: 嘅。同埋就譬如翻內地都會有啲
0: 炸
1: 蟲串啊、炸蟲一串，
2: 好中意食嗰啲噶。系啊，好多虫噶，我食嗱我炸蝎子系最好食嘅，我觉得
1: 系咩？点、哦、其实炸蝎子，我成日觉得蝎子全部都系壳嚟噶啦，点食？
0: 脆碌碌咁啫嘛，
2: 唔系
0: 系点食？
2: 大只嗰啲咧，大只嗰啲就要有少少嘢咧嘅，但系咧我讲紧系细只啡色嗰啲啊，佢咬落去咧好似软壳蟹噶，
1: 哦，即系软壳蟹咁样噶啦，
2: 好好味噶，
1: 系咪噶？
0: 咁炸到几香嘅，因为我记得我细个都食过嘅，即系我细个都。经历过有啲自助餐定唔知乜嘢系有系啊
1: 自助餐，
0: 佢唔系虫嘅自助餐，佢系自助餐入边有炸呢啲嘢，咁人一世物一世嘛，即系我唔会狂食咯，但系又唔觉得原来食落口哦咁样嘅感觉嘅、
2: 啊，我就狂食嘅嗰阵时，因为我有一段时间咧，我系
0: 要蛋白质啊，
2: 唔系我去咗读书我就喺北京嗰度做实习生噶嘛，咁隔篱就王府井，咁就好多啲咁嘅炸虫嘅，咁咧我系一放假咧，我就行过去整五六串咁样啊，啪啪啪去食蝎子嘅。
1: 哎呀，死啊！讲到我，即系本来咧呢个节目一开头咧，我已经讲到我唔想食嘢，但系而家讲到尾，我又想食翻嘢。
2: 我讲下有，因为好多嘅嗱，蚕虫啊，成嗰啲蜘蛛还好，蜘蛛爆浆嘅啫。我觉得最难食嘅虫系咩咧？蜈蚣。好似你有浸天拿水味噶，你
1: 哦，哎系，我试过啦，
2: 系你食落去好似食嘅啲建筑材料
1: 咁
2: 样噶，
0: 有咩必要
2: 噶？
0: 有咩必要试啫？
1: 佢贪得意啊！
2: 唔系啊，咁我嗰阵时一扎烟肠有炸鬼佬喺度噶嘛，咁佢哋话诶输咗食诶输咗食诶蜘蛛，咁到蜈蚣嗰时我输咗嘛，包剪揼咁咪要咁咪要灰噶啦，
0: 但系即蝎子啊或者一啲好味嘅虫，你啊真系自己会主动尝试嘅，
2: 即系蜘蛛同蝎子都咁好食咯，冇谂过你蜈蚣咁。
1: 蜘蛛同蝎子都咁好食，
0: 真系好食嘅咧！
1: 我试下蝎子细只嗰啲软壳蟹咁嘅，谂住佢系软壳蟹咁食，
0: 够啦，顶唔顺啦，唞唞啦，转个头请我哋嘅单身企女侠入嚟啦。
2: OK，
3: 下昼4:31。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及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4: 我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5: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4: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12分精神啊！
5: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4: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6: 新 Life 永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继往开来，发光发亮。新 Life 永明度身订造财务策划方案，助你对准目标进发，活出闪亮人生。新 Life 永明，你的保险与财富管理伙伴。
7: Hello 早晨。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8: Hello 早晨。
9: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7: 早上8:30-11:00，
9: 我系梁继章，
7: 我系黎莉 ，Hello 早晨。
10: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11: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10: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
12: 逢星期四中午1:18，
10: 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
12: 有吴小姐同埋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11: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10: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13: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0: 身奇旅客。
1: 单身奇旅侠又嚟啦，霍哥交俾你介绍。
2: Hello， 早晨，大家好，我是霍哥啊，又嚟到今日嘅单身奇旅侠。我哋今日单身奇旅侠嘅嘉宾系姐姐 G G 游戏直播主姐姐。
3: Hello， 大家好，我系姐姐。
4: 我第一次见佢，然之后哇咁高嘅，即系佢行入嚟，我觉得好似挡住嗰个门口嘅高度，即系好 model 嘅身形。
1: model 身形啊，
4: 系啊，我唔系好敢拼埋去啊，即系坐喺度嘅时候冇所谓，但系企喺度嘅时候真系唔系好敢拼埋去。
2: 坐喺度同我平头，
4: 唔系咯，哇，
3: 有啊，
1: 姐姐几高啊？姐姐，
3: 我173，
2: 哦，差唔多啦，即系话你着埋高踭鞋出街180噶啦。
3: 咁正常唔会着高踭鞋出街嘅，喺香港就要做嘢嘅时候可能会咯，但好少。
1: 姐姐就因为我好少睇打機直播嘛，即係先至知道翻啊，原來佢係打機直播嘅。最真正接觸姐姐咧，就係有一次嘅爆旋陀螺比賽，同佢同組。我當日已經同佢講，姐姐其實咧，我一早咧已經咧 save 低咗你啦，跟住然後咧就諗住請你嚟做，跟住佢係勁呆滯，呢條友做乜嘢啊？即係所以我同你講翻聲唔好意思添，同埋係真嘅呢件事，而家係真嘅，而家係做緊
4: 啲啦，真有其事嘅。
3: 唔係，我係驚訝係因為咧本身咧我就以前都聽開科林嘅節目嘅。
2: 我哋都系，
3: 我听科林节目大啊！突然间话邀请我，系感到好惊讶，好 surprise， 亦都好开心嘅。
1: 多谢姐姐啊！霍哥系有睇姐姐打机嘅，
2: 系我自己，我同因为我今次应该系第二次见姐姐咋，系咪啊？
3: 系街撞过一次，
2: 嗰啲唔计啦，嗰啲 hi， 拜拜，隔成条街。嗰啲唔計啦，
4: 唔係你哋兩個咧，因為咁高咧，可以喺對面馬路都可以 say 完bye 就走咗啦，已經，唔使行埋去，好高啊，咁樣。
2: 啊，再對上一次係有個動漫嘅 event， 係啦，去食壽司嘅，係啦，食壽司動漫 event 啦，咁樣就嗰度有見過，但係都冇乜點傾偈啊，因為隔離台咁樣啦，就自己食自己咁樣啦。見得最多嘅就係上網。我成日晚我直播得好密噶，我成日晚夜晚開我打個 YouTube 咁樣啦，我就會見到姐姐之後直播緊任何最新嘅 game 咧，一出佢就喺度喺度揼啊，喺度打緊嘅，有幾個人嘅雷婆婆啊、阿泰啊、你啊、葉師傅啊嗰啲咧，一係就各自直播緊，一係就一齊直播緊咁樣咯。
3: 我都同你直播過玩過，你記唔記得？
2: 啊！嗰只鬼捉人 design 啊，系咪？
3: 唔系啊！
2: 啊，系咩啊？
3: 系街霸。
1: 竟然系咁，
2: 有啲咁事。
3: 系啊。
2: 唔系，我迟啲如果开翻 gaming 直播嘅话，我哋大家一齐再
1: 玩下咯。
2: 玩唔同 game
1: 好啊，
2: 系啦。
4: 街霸我都 OK 嘅，
3: 系嘛？
4: 还可以。
1: 我中意睇人哋打咯，即系我可唔可以系你哋直播，但系我佢是但一个度隔篱睇你哋打。
4: 你旁述咯，或者
1: 诶都得啊，
4: 系嘛？你
1: 可以
3: 就做 MC，
1: 可以
4: 咁我好盛大啊，
1: 好似好玩咁，
4: 好开心，
1: 好得意，可以啊，睇下点样我哋 crossover 下啦，咁样。我想知道姐姐 G G 系中意人嗌姐姐定系嗌 G G 咧？
3: 我習慣啲人嗌我姐姐咯，咁嗌 G G 反而會唔適應啊。
1: 係
3: 係，因為呢個名就咁嗌嘅時候，有啲人會調翻轉嚟讀，特登嗌讀 G G 姐姐，但成個事情就變咗
4: 都唔同咯。嗰件事係咯 ，G G 啊姐姐咁樣，
3: 好似兒童台啊，即刻去咗。
1: 係科科哥哥咁樣啊，係啦。咁所以就點？但係點解咧？點解會有呢個名？
3: 點解有呢個名？嗰陣時諗個名係想諗個易記啲嘅名。咁我本身係真係個姐姐，有個細妹。系啦，咁 G G 咧，因为咧本身打机成日用一个用语，就会打完机就话 G G 个 game 嘅意思，所以就将两样嘢加埋一齐。因为姐姐可以周围都姐姐，即系大家最熟嘅叶柳咯，一定系。
4: 冇错，如果喺我俾提起姐姐，一定系叶柳。
2: 你只脚长过佢，肯定啊，成包弹100%。
4: 系
2: ，OK，
4: 下次过时过节你攞出嚟。系啦，唔好俾佢尊美。
2: 着旗袍
4: 系
2: 人热两团圆，
3: 超越唔到。
1: 我记得嗰次你话我好 I 嘅咁样，你自己系真系一个非常之接嘅 I 人啦，定系点啊？
3: 我 I 嘅程度系90%，即系如果冇乜事，我系唔出街嗰啲人嚟嘅。
1: 即系完全匿喺屋企，
3: 系啊，
2: 直播咯，所以。
3: 直播都好啊，可以唔使出街。
1: 咁系而家直播啊，而家做网络上面嘅嘢啊，就系你嘅。主要事業 收入来源
3: 算是最主要就是游戏直播，
4: 嗯，即是日间没有另一份全职的，
3: 就 freelancer 属于是没有另一份全职，
1: 嗯嗯，找到食的，自己住啊？
3: 同屋企人住，我都想自己住，香港咁难，香港人太难，
1: 系系真系真系，
2: 翻打机翻打机，
1: 打机系即系因为有打机直播先至培养嘅一个兴趣啊，定系一直都系好中意打机噶咧？
3: 我本身一直就好中意打机嘅，即系本身未直播之前都成日打机，即系以前翻工咧一放假喺度做咩就系打足十个钟机咁样，
1: 哇，系啊，系打咩类型多？
3: 嗰陣時打 LOL，
4: 嗯，啊，打十個鐘 LOL，
3: 哦係啊，
4: 嗰度好多鋪，
3: 好多鋪，即係坐喺度玩，玩到食人食完飯翻嚟再玩，同埋都會玩啲 PlayStation 嗰啲都會玩。
4: 我打過十個鐘頭係坐喺度玩《三國志》啫，即係喺度係咁撳啊！朝頭早起身就即係中學嗰陣，朝頭早起身就玩玩到。夜晚瞓覺，
2: 哦，都
4: 係好靜態嘅嘢咯，
2: 都係一啲精神時光機啦。我玩嗰啲係生存建築遊戲，
4: 係啦，即係嗰啲好慢，慢慢揼自己嗰啲
2: 咧，係
4: 啦，係啦，嗰啲就可以玩好耐。但係 LOL 玩十個都好勁呢件事，
2: 好隻眼好花係，你係咁啊，出招閃電又成咁樣咧。
3: 而家就冇玩，之前仲會玩 AOE 咯，呢類都呢類。
2: AOE Age of Empire
3: 係啊係啊，
2: 哇！喂，你骨灰級玩家嚟嘅，二零三啊玩。哇！超級骨灰級玩家，
3: 唔係因為佢嗰個係重製版嚟嘅。
2: 哦，
3: 重製
2: 版。係
3: 唔
1: 係？我答唔上啊，因為我完全唔識打機啦。咁但係主力嘅興趣就係打機喎。
3: 啊，係啊。
1: 所以真係宅女。
4: 但係咧，我聽好多咧，即係男仔啊，女仔都有嘅。佢哋拍拖嗰啲對象咧，都會係有啲一齊打機嗰啲人。即係我公司有個女生。跟住個男仔你邊度識？我打機識噶咁樣。跟住我以前有個男助手，佢女朋友又係打機識噶咁樣。咁係咪打機會識到異性啊？或者可以容易令到你拍拖咧？有冇試過同一齊打機嘅人拍拖咧？
3: 打機嘅朋友要不一齊拍拖啊？諗起嚟應該係冇，反而拍拖嘅時候。有係有唔打機嘅咯，就唔明白我點解咁中意打機啊！即係有啲都中意打機嘅，但大部分反而係唔中意打機為主。
4: 咁神奇，即使中意打機嗰啲都唔明點解你咁中意打。
3: 佢會由得我咯。
4: 哦，咁都好啲，咁都好啲，係。
3: 因為佢都控制唔到我嘅，應該係。
2: 好過你係咁話要出街去呢度去嗰度啊！你俾部電腦佢開個 Steam 就 OK 噶啦。
3: 啱啊。有冷氣。
2: 正，最好你就幫我買埋外賣翻嚟，一邊食邊就單
4: 戀。咁你而家單身咗幾耐咧？
3: 哇！單身以年計啊。
4: 哇！幾年啊？
3: 幾年就。
1: 就幾年咯，
4: 係啦，幾年啦，
2: 無三年，無三不成幾啦，
4: 係啦，若干年。咁但係即想唔想脱單啊？想唔想拍拖啊？
3: 喺目前情況嚟講咧，我就覺得單身係我個選擇咯，反而係。
1: 哦，即係其實唔想煩嘅。
3: 是啊，因为我觉得拍拖很麻烦，即系而家
1: 佢真系正宗中意打机嘅男仔咁，
4: 拍拖麻烦
1: 啊，拍拖麻烦啊，唔想啊，系啊，即系如果你拣嘅话，或者有机会嘅话，你都真系中意一个同你一起打机嘅男孩子。
3: 如果相对地嘅系嘅，但如果佢打机好废，我又话
4: 打机都唔可以废，
2: 即系
3: 你
2: 有翻咁上下，我仲要嫌你技术够唔够先得。
3: 即系有阵时技术唔够都唔紧要嘅，但系唔好阻住我打咯。
2: 哦 ，OK，
3: 分开打咯，
2: 即系唔好突然之间话喂，不如我哋连线啦，
3: 系
4: 大佢渣嘅咁
1: 样。咁如果佢好劲咧，
4: 系咯 ，carry 到你咧，
3: 就崇拜添啦，
1: 即系
3: 星星眼，
2: 即系谂自己
1: 加分嘅
3: ，faker 咁个女仔都有星星眼。
4: 即系如果 carry 到阿姐姐嘅就可以谂下啦，觉得自己有咁嘅技术啦。
1: 系啊 ，carry 到姐姐就真系可以 carry 姐姐。
4: 系啦，
1: 姐姐俾我感觉咧，即系我唔知你好衬姐姐呢个名啊，因为你比较高啊嘛。
3: 嗯嗯。
1: 咁然后我好有印象就系我开头睇你个 IG 嘅时候，见到你嘅片，见到唔知点解，即系睇你嘅片都已经感受到你嗰个高度啦。跟住然后望到你个名啦，跟住哇，我觉得好 match 啊，同埋咧即系。我曾經咧都有一個，即係你唔係我姐姐嘅年紀啦，但係我都會係中意姐姐嘅。
3: 嗯，葉柳嗰啲啊？
1: 唔係。
2: 你對葉劉好有啊，
4: 直接就係、是，
3: 唔係喺香港。
1: 好啦，我講唔到落去。
2: 所以好有執念啊，對葉劉你。
4: 即係所以如果。中意姐姐嘅朋友就應該中意呢位姐姐，
1: 係啦，即係中意姐姐之一咯。即係我係一個中意姐姐嗰個思考準則嘅其中一個標準啦。我當自己係，所以我係一望住嘅時候，哇，係有嗰種我以前中意嗰個姐姐類型嘅感覺嘅女孩子嚟嘅。
2: 嗰只感覺似係咧，

0: 學啲細路妹做功課嗰啲啊，幫阿媽
1: 唔該啫，管咯，未必會學咯，係管咯，可以係温柔地管噶嘛。
0: 唔似，我覺得係會學咗啫。
2: 做
0: 啊，上先
2: 瞓啦，長咗，自己諗啊，唔係。
1: 有冇惡過嘅咧？有冇惡過嘅咧？你個人
2: 我都算偏惡嘅，如果自己嚟講嘅話。
1: 嚇！是什麼原因下你會惡呢？
3: 即是對小妹惡還是對什麼人惡？
1: 對男孩子惡還是
2: 對什麼人惡？
4: carry 不到你的人
2: 又不是的carry 不到呢，即有時打機純粹for fun呢carry 不到不是問題的，即純粹玩開心、是的，如果玩認真的時候有些人呢就很喜歡那些很渣但是又不斷罵人家很廢、那些我就會即係冇乜辦法，
3: 即係明明係佢自己就，明明係佢扯人後腿，佢又話其他
4: 係咁打字多過乜嗰啲啊，
2: 係咁鬧人嗰啲咧，咁、我就嗰啲就真係唔中意
3: 啦。即係牌品好，人品就唔好啊，係
2: 基本
3: 咯，係基品唔好，
1: 基品
3: 又學新字啊，真係波林
1: 係咯，學到嘢喎，基品喎，
2: 唔係因為點解我係？叫姐姐不叫妹妹，因為我身高一睇落去就一定唔似係妹妹啦，鄰家妹妹好難。
3: 你可以係哥哥嘅妹妹咯，唯有太長真係做唔到嘅啫。
2: 應該係啊，因為我好細個已經好高噶啦，我十二三歲應該都米七噶啦。
3: 哇！十二三歲米七，
1: 哇！好早好早好早嘅時候，
2: 啊、
1: 即係中。學都
3: 中一咯，十二三中一二，
1: 你已經係高過曬所有啲男孩子，
3: 你已經有老師咁高
2: 啊！係啊，一開學差唔多已經畢業嗰種款。
4: 嗰陣時啲父母應該係望住你唔學夠啦，唔好再飆啦。
3: 細個想佢快高長大，
4: 飆啦，
3: 但係就喝住佢，去到中一
4: 要六歲已經冇再講，唔好再快高長大啦！你好，
1: 喺美歡自己呢個高度咧，
2: OK 嘅，我一係想再高啲咯，
1: 想再高啲啊，
2: 係啊。現在好像高又未有到很高，矮又未有到很矮。
1: 你有沒有經歷過做 model 的年代啊？
2: 沒有真正做過 model。
1: 因為你這麼高又靚靚女女，
2: 就是有想過做 model 的，但是如果 model 來說，即是行 catwalk 那種，我是偏矮的，不夠高，還要再瘦一點。是啊，
1: 咁 talent 咯，即系影集字啊，
2: 影集字我又未夠靚咯，未去到。
1: 是啊，最最靚喎，最最靚唔靚？
3: 靚。
2: 而家系
3: 我
2: 影紧，
3: 我帮你影，好搞掂。
1: 系啊，咁我哋而家偷偷影张相先，转头 po 上我哋 IG。
5: 日间俾各种杂务烦扰，营役大半天，去到晚上，不如将空间留翻俾自己，让音乐成为你嘅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只想听音乐。
6: 我想咧透过呢个大庆电波咧，多谢我老公啦。我咧系都有情绪病啦，咁佢对我不离不弃啦，咁我哋结咗婚廿几年啦。想喝水，给我水。当中的期间都有试过即病发咯，但我老公呢依然是对我好好啦，不离不弃啦，所以好多谢佢啦。
7: 如果这就是爱，再转身就
8: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9: 在回忆里走失。
10: 新城劲爆，落榜榜，
11: 劲爆！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10: 第三位。
12: 眺望幽默万里，我想一生庆祝，仿佛轻易飞往异地。
11: 季军嘅作品咧，由上个星期一榜第十三位，今个星期狂爆十级之字言明气，有呢一首叫做《拜拜拜》。上个星期紧紧入唔到十大位置，第十一位，今个星期狂爆九级去到亚军，伊顿吕俊安嘅《坏人》。

0: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哋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视你心声。

0: 身奇旅客。
1: 单身奇旅客今日嘅嘉宾系
2: 姐姐 G G。
1: 福哥成日阴啲，成日阴啲嘉宾。
2: 我俾几集嘉宾投诉过，你唔好再阴我啦。
1: OK，
2: 我讲姐姐之之
1: 系啦。咁啊，姐姐嘅 IG 咧就系 O N E E C H A N underscore G G 咁样。咁大家如果想睇到我哋今日嘅合照嘅话，当然就系去翻我哋嘅OK K O L 嘅 IG 啦
3: ，Metro O K K O L
1: 系啦，非常
2: 有分工添，好嘢。
1: 系啊，我哋叻，梗系啦。
3: 所以你记得介绍嘉宾啊？
2: 我会啊，会啊。會啊
1: 姐姐头先讲过啦，主力做游戏直播啦，咁样。但系喺你嘅社交平台度，又会见到你有好多唔同嘅工作噶 ，vlog 啊，有一啲影相嘅 job 啊，咁样。即系进入呢个 KOL 嘅世界，你自己中意做啲咩咧？
4: 我会中意影相多啲，可能
3: 自拍定系俾人影咧？
4: 两样唔同感受，因为有时始终俾人影嘅相，自己自拍唔到嘛。
3: 哦，咁啊系，即系只手系得咁多噶啦，咁样，或者 set 个脚架都系咁样。
4: 架 set 嚟 set 去，你好难睇到你真系想要，即系可能有啲咩后面模糊啲嗰啲，自己手机好难要模糊咁
3: 啊。哦，明啦明，个散景啊，嗰个叫做系啦。
1: 嗯，旅行咧，我见你都去下好多旅行，你自己系中意旅行？
4: 我中意啊，中意去旅行啊。
1: 自己一个都系。
4: 是啊，我会自己一个去旅行的那种人来的。
3: 嗯，啊，那如果跟你拍拖 他一定要跟男仔一起去啊，变了即会不会是变了觉得嗯是多了些东西啊，不喜欢啊，没那么自在啊，那变了。
4: 嗯，
3: 定是都 OK 的。
4: 两个人去旅行的感觉跟一个人就不同。一个人就是享受那种自由啊，那种起了身先想啊吃什么好做什么好那种。不需要被人管束，也不需要 care 人家想吃什么。
3: 是啦，如果两个人就会被人吵起身。
1: 不是个个都可以自己去旅行的。
3: 是啊，
1: 可以自己去旅行都是一种。
3: 有孤独感的嘛。
1: 是啊，都是一种幸福来的，就是能够自己可以照顾到。
4: 照顾到自己。
1: 是啊，真的。
4: 因为我之前都去过外国 working holiday 嗰啲，我都系自己一个住，
1: 哦，
4: 所以都习惯。
2: 喺边好啱独处喎，你
4: 系啊，好中意自己同自己玩啦。
1: 好难咧，好难涉入呢个姐姐嘅。
3: 所以我哋今日系咪请错嘉宾？
1: 佢真系单身奇旅侠。
3: 系啊，佢单身住嘅单身。
1: 佢真系单身奇旅侠。我哋唔系要需要。去送佢俾任何人，因為佢係享受自在啊，
2: 就出家咁滯噶咯，就嚟
4: 又未到出家嘅。
1: 即係你幻想啦，如果真係一個吸引你嘅男仔啦，佢嘅條件有啲乜嘢真係會引到你咧？
4: 哇！呢個
3: 或者而家有冇啲仰慕嘅人啊，傾慕你嘅人啊 ，approach 你嘅人啊？
4: approach 咗嘅人就冇乜喎。如果你話我傾慕或者即係啲好似明星之類嘅話，有部咧我都有諗緊。我中意編好長頭髮嘅男仔咯。
1: 鄭伊健嗰啲，
3: 你近少少得唔得？
1: 得唔得？得唔得？嗱，我唔係唔尊重你。
3: 周欣婷得唔得？周欣婷咁啊？
4: 周欣婷都係
3: 啦。
4: 係
3: 啦，
1: 即刻做一個跳起翻。唔好意思啊，
3: 唔係話鄭伊健唔好，係我哋近少
1: 少。啱，係我唔啱。係楊紫咧。
4: 即系而家啱啱最近睇嗰咩日本男神木村拓哉嗰啲永垂不朽
3: 哦，咁木村拓哉亦都系长头发，
1: 长发型男嘅方向嘅，即系
2: 大起添啦，
3: 系啊，
1: 系。
2: 咁身高咧，使唔使高过你啊？
4: 身高
3: 矮过你接唔接受先？首先，
4: 其实矮过我都接受嘅，
3: 嗯，
4: 但系唔好矮太多咯，
3: 系。
1: 其实点为之五 cm 内？
4: 着对鞋可以平头翻嘅，
1: 哦，咁
2: 你着高跟鞋啊，
1: 咁都要身高重要嘅，
3: 唔系，所以佢要佢本人啊，姐姐之啲要着平底鞋，对方着翻高少少，或者而家有啲咧喺个鞋尖里面啊增高嗰啲，咁平翻头就 OK 啦。
2: 我讲黄忠我得买嘅嗰啲咁样位男士，喺二楼有个阿叔

0: 問佢喂有冇增高啊？佢有噶。
1: 點解你知嘅？
0: 我之前想試下玩嘢，拍條片幫自己衝上兩米啊嘛，衝到噶，我都衝到兩米噶，十 cm 係上到去噶，你買啊
2: ，OK 喎。
3: 我都仲要再增高，哎呀，好恐怖啊！
2: 都係咁要抬高頭望你哋。咁啊，年紀咧，使唔使大過你？
1: 使唔使大？
2: 一定要大過你哋，細小鮮肉
1: 啦。大細都冇乜問題。
2: OK。
3: 定係會中意啲細啲啊？你身為姐姐。
1: 大有大的魅力，細有細的好，年輕和成熟兩樣
2: 都是不同的。Okay, 即是這個年紀上面未是最重點的東西，
1: 個人才是重點。
2: 個人是怎樣呢？個性格。
1: 是個性格。
2: 性格是怎樣的性格才吸引你呢？
1: 性格我覺得應該是 EQ 要夠好，
3: 還有可以放任你的，即是你喜歡打十個小時機由你打，
2: 喜歡自己去旅行不會管你的。
1: 是的，即是這個成熟和 EQ 高，
0: 啱，其實佢都有透露咗啲嘅，即係你同我打機，你就打機，你唔好打字同對方嘈交。
1: 嗯
0: ，OK， 咁樣嘅啫。
3: 基本好嘛，係
0: 基本好，
3: 基本好。
2: 所以就係嗰個 EQ 啦，就係講緊打機係真係會發脾氣嘅咩？打到
0: 哇
3: 哇有我唔打我都見過人發脾氣啦。
1: 係啊，見好多。
2: 猛啫，唔即係真係會反台。
3: 唔係你知唔知打機咧，好似一個咧即係。辦公室職場的縮影咁嘅，即係嗰啲卸膊啊、不負責任啊，
2: 即係一隊人嗰啲，即係 O L 嘅時候嗰啲，
0: 就一隊人嗰啲，你話有啲人大佬真係自己死八次、九次、十次，仲可賴個 support 唔識十佢嗰啲，關咩事啫？咁樣你就嬲噶啦嘛，佢仲要打翻自串你，咁打打啦，跟住係咁就喺送頭。
1: 係啊，係咁打字咧，真係打機定打字啊？你度
0: 係啊係啊，有啲人入咗一隻團體入去入邊，佢就係為咗打字嚟騷擾你咁樣，好煩噶嘛嗰啲人。
2: 係係係。
0: 我自己都試過打啲 Elden Ring。
1: 嗯嗯嗯。
0: 哇！我真係試過興到嬲到我掉爛咗個手掣，我掉完出嚟之後，我再擺翻張台度攞錘仔。
1: 咁真係好誇張
0: 啊！我打女武神打咗十個鐘啊，我都過唔到。我爭一嗰下掉爛，係因為爭一絲血，佢無端端俾個水鳥亂舞我睇。
1: 嗰陣時會好灰啊！
3: 隔嗰啲真係係啊，
0: 連續煲咗十個鐘啊，係你啦嗰只。
1: 我都明啊，我都試過。
0: 咪係咪係咪？
1: 係啊，嗰啲真係哇！打到最尾嗰刻，我打到咁耐嘅時候，爭一滴血就死咗，臨尾香。
0: 我買定個手掣喺度，我知
2: 你會有呢一步啊！
0: 我久唔久咧，即係你知道有啲太過勁嘅 boss 咧，我買定個手掣喺度，我真頂唔順掉爛咗之後，個直播冇得完噶嘛，我咪破個身。
2: 但係呢一啲就唔即係呢一啲咁極端嘅話，就唔係基本唔好啦。
1: 呢個又唔算基本好咧，呢個正常嘅正常反應嘅，佢唔係鬧人，掹自己啫嘛，掹個手掣啫。
2: 想脫單的，那我們會有時間給他去介紹自己啦，分享自己啦。但是呢，如果不想脫單的，我們這30秒都會給你去分享自己，讓你可以增粉。
1: 嗯嗯，
0: 介紹
3: 叫人哋去睇下你嘅 channel 啊，睇下你嘅 IG 啊，等等啊，
2: 系啊系啊，交个时间俾姐姐。
1: 哦，大家好，我系姐姐 GG 啊，咁我咧就系一个游戏直播主啦，咁而家都做有啲香港嘅游戏配音嘅，咁我就喺 YouTube 度直播为主嘅，咁我 YouTube channel 就叫姐姐 GG， 咁另外都有 IG 嘅 ，IG 嘅话就系 onecchan_GG， 系多谢大家。
2: 一啲都唔嗌啊！
3: 同埋我發覺咧，只要唔係我哋插嘴咧，我哋唔講嘢咧，佢一個人係可以講好多嘢，好順暢。
2: OK，
3: 係你繼續啦，而家你
2: 之後半個鐘，
3: 半個鐘都係你噶啦，
0: 直播半三四個鐘噶嘛，一夜
1: 都得嘅其實，因為始終直播嘅時候都係得我自己喺度講嘢噶嘛。咁尤其是最開頭做直播嘅時候，未有咁多觀眾喺度，咁都係自言自語為主噶啦。
2: 跟住然後就慣咗啦，而家。
1: 而家好啲嘅，而家啲觀眾會同我傾偈噶嘛，一路講緊隻 game 嘅時候，跟住就可以一齊傾偈，講下隻遊戲係啲。
2: 即係睇留言咁樣。
1: 嗯。
3: 首次一個話俾大家聽，我享受單身啦。
2: 係啊。
3: 嘅一個女生嚟。
2: 唔需要你走埋嚟啦。
3: 係啊係啊係啊，你或者你好 ready 先走埋嚟。
2: 係啊，
3: 你有基本好啦，你要 carry 到我啦。
2: 係啊，
3: 你唔好太矮啦。
2: 完全符合到剛才嗰個條件。
3: 係啦，你先走埋嚟啊。
2: 係啊。不代表你一定得噶，
3: 系啊，冇错。
2: 多谢姐姐 ，thank you，
3: 好，多谢你
0: ，thank you。
4: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5: 下午5点，
4: 新城广播
5: 新闻。

0: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中日联合声明发表54周年，外交部敦促日本切实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回归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初心和原点。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说，中日联合声明等四个政治文件奠定了中日关系的政治法律根基，为妥善处理历史、台湾等重大原则问题立下政治规矩，不应该歪曲，不应该倒退，更加不容破坏。郭家坤指出，半个多世纪后的今日，中日关系再次面临严峻局面，源于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遭到严重破坏。日本现任领导人不单止不反省侵略历史罪责，反而声称台湾有事构成日本存亡危机事态，公然挑战中国国家主权，背弃中日邦交正常化初心和日本对中国作出的政治承诺。日方仲以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在军事化。郭家坤表示，历史反复证明，只有真正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两国关系才能够不偏航、不脱轨。日本共同社报道，正率团访华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屋毅在北京和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曾任外相的岩屋毅早前和中央外办主任王毅会谈，王毅表示，当前的中日关系又一次面临严峻局面，有待再次实现正常化。他指出，对日本来说，紧迫的是尽快纠正本国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重要的是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态度，根本的是形成客观理性的对华认知。日本官房长官木岩廉说，正因为日中之间存在悬而未决的问题和意见分歧，需要在广泛领域展开多层次沟通。外相茂木敏充就说，有必要促进包括非政府间和民间在内的交流。他又说，会为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并切实构建有建设性稳定的关系全力以赴。星期四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和政府高层官员届时出席升旗仪式和国庆酒会。升旗仪式上午8点在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警察乐队将会奏乐，特区政府纪律部队会在空中和海上敬礼，现场不设立公众观礼区。仪式结束之后，政府会在会展3楼大会堂举行国庆酒会，行政长官将会为酒会主礼。活动举行期间，警方会在金紫荆广场一带实施特别交通安排。旅发局下个月推出香港万圣月，穿上节日装扮的旅客可以在10月17、24和31号一连三个星期六免费乘搭城巴开篷观光巴士和电车。局方亦都连同业界，包括启德体育园、兰桂坊等，由下个月17号起一连三个星期六在中环、启德、旺角和尖沙咀等地方举办 cosplay 万圣节街头派对。西九文化区大馆亦都设置大型万圣节主题装置。旅发局总干事刘振汉表示，刚过去的中秋节首次举办的国际中秋彩灯会，以崭新角度演绎中秋传统节日，获得市民和旅客踊跃支持，反应热烈，不少商户都做多咗生意。佢话旅发局期望把握万圣节契机，联同业界将节日气氛推上更高峰。佢话今年将万圣节活动进一步拓展，升级至到为期1个月，为业界带嚟更多人流同生意。一个美容师涉嫌诱骗两个女子到泰国，将他们转卖到缅甸的诈骗 KK 园区。两个女事主家人最终要各付超过20万至30万港元赎回两人。该美容师早前在区域法院承认控罪，原定今日判刑，案件押后至到10月27号判刑。这次新闻报道。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Music on board。
1: 二年三十一岁，嚟自南韩嘅女歌手、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描述两个人相遇，瞬间产生强烈嘅契合感，诚意推荐 Jisoo。

0: Music on board.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及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4: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爽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在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5: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6: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7: 山海同庆，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10月2号星期五晚隆重举行。当晚8点，上新城网站及新城手机 App， 透过 Metro Play 即可收睇晚会精彩表演。新城广播 Facebook 专页同步播出。

0: 伴随新城开台，久违咗嘅声音。
1: 唔单止个波系圆，广播道何尝唔系一个氹氹转？大家还好吗？我系 Brian。
0: 氹氹转，再续未了缘，音乐始终如一。

你有冇留意每一次收听一个乐，你都会听到一个开场式 tune， 当中有一个咸丰嘅 jingle， 似曾相识。原来就系1991年新城电台刚刚开台第一代劲歌台嘅 jingle。正式开始今日嘅一个乐，我首先想请大家同我一齐 go down in memory lane， 一齐重温一首喺当年劲歌台刚启播嘅时候，我由朝播到晚嘅作品。1991年 PM Dawn Set Adrift on Memory Lane。

由91年新城开台，去到今时今日，眨下眼就30几年。由91年为大家主持嘅摇摆新市，去到今时今日，每逢星期二嘅黄昏5至7，依一角落，再次欢迎各位。上回一角落我预告过，今个星期我将会请嚟一位武林高手同我倾下偈，身兼 DJ、制作人以及系幕后经理人嘅 DJ Tommy。大家都应该有留意，近年突然间无啦啦兴翻广东歌跳舞派对，连完全冇经历过80、90年代广东跳舞歌全盛期嘅一班后生仔都跳得兴高采烈。喺未请 DJ Tommy 同我捉住碟话当年之前，首先捉住佢帮我哋打下广

0: 兆辉，One Music Corner，
1: 气到用时方恨少。面对生活的甜酸苦辣，其实每个人分分钟需要气。逢星期三黄昏六至七，新城资讯台，我丁建峰会同你深入影视圈，畅游舞台间。每一集邀请创作人深度对谈，分分钟需要气，与你声画同步。
2: 新装修集团驱光话你知，装修小百科。
3: 装修至惊漏水，无论外墙渗入定系楼上漏落嚟，开工时一定要。

0: 及早根治，咁样入伙之后先至可以安枕无忧。
1: 资讯由新装修集团提供。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Hello， 我是超彤。今天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家里的Poodle，小Poodle的故事啦。其实他在上年的12月刚刚度过了他17岁的生日，所以呢其实他已经是一个老婆婆来的。他现在其实都还走得走得的。我就趁着上年的暑假带了他去他最喜欢的沙滩，还有去行下山，给他吃完他全部喜欢吃的东西。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音乐可以更音乐。
5: 梁兆辉，
6: 一个乐
7: One Music Corner。
8: 嗱，前一辑嘅一个乐咧，一连两个星期咧，咁我捉住咗咧，就系80年代有一位即系老 band 友啦，我同佢同一起点嘅，都系86年参赛，87年就加入呢、這、一个即系音乐嘅大官员咁样啦。所讲嘅就系陈德章啦。咁大家都知道，即系 Raiders 咧，其实喺嗰个80年代咧，系我哋缔造咗好多咧港式嘅 Eurobeat。甚至我稱之為咧係有港式嘅 high energy 喺度噶，咁而咧其實即係如果大家有留意嘅話咧，我上年開始做呢個一個樂嘅時候咧，我係請嚟咧本地嘅兩位咧，我諗喺廣東歌嘅跳舞作品呢個 genre 裏面咧，就係相當之係落下汗馬功勞嘅兩位武林高手，一個就係 David 啦，阿譚國正啦，而另外一位咧就係 James Ting 嘅，就係丁志斌嘅。OK， 嗱，今日我請嚟另外一位咧就係廣東歌。嘅武林高手出现，好耐冇见嘅 DJ Tommy，
9: 大家好，我系 DJ Tommy，
8: 哇，十世冇见啊，
9: 超耐啊，超级耐，
8: 我都唔记得咗对上一次见你咧，可能我见你嗰阵时咧就系另外一个身份嚟嘅，就系你做紧呢一个农夫嘅经理人嘅时候咧，可能系带佢哋两只嘢咧，就上嚟我嗰阵时港台嘅节目啊，应该，哇，好耐，
9: 超级耐咁应该，
8: 系啦，嗱 ，OK， 你冇变啊吓，即系虽然就其实你个麦头其实系冇变过，我有少觉得。
9: 冇戴帽咯，
8: 冇戴帽啦，系咯，但系都系嗰个样啦，即系当然就心广体胖咗嘅人到中年，
9: 点减都减唔到，
8: 减唔到嘅放弃吧啦。OK， 嗱，今日一场捉住咗即系呢位武林高手啦，咁就 DJ Tommy 啦，咁啊上嚟咧，我想即系透过去呈现佢嘅音乐成长嘅故事咧，都可以体现翻少少咧，即系譬如话本地嘅广东跳舞歌曲呢个 genre。OK， 到底喺咁多年，尤其是我谂佢系由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即系所谓出道啦。OK， 其实你参加比赛90年代初添啦，系嘛？
9: 系
8: OK， 由嗰阵时开始一路讲起，尤其是系近年间兴翻，唔知点解后生仔咧都趋之若走去嗰啲咩 Canto Pop Party 噶嘛？我哋啲老鬼系最唔明啦，你点解会识嗰啲歌嘅？
9: 嗱、啊，呢、這个其实我比
8: 你要打好多，
9: 比90年。80年代，我应该是我起源于80年代嘅，我是读书唔叻，要淘汰试淘汰咗出嚟，跟住就要去打工，打好多唔同嘅工种噶，跟住最后好好彩有朋友介绍到我去一间灯光音响公司，咁就做学徒啦。佢哋有 party， 有船 P 啊、P 场啊，好多啲大学 party， 咁佢净系薄线做音响，执头执尾嘅。咁啊，就嗰阵时都有听开中文歌噶啦，因为嗰阵时一定要打嘅呢啲，张国荣、谭咏麟啊，一定要打嘅，
8: 即系谢陷阱、谢陷阱
9: 系啦，乜系咁，同埋有啲英文嘅 Billboard 嗰啲歌啦，麦当娜啊，跟住同埋有啲旧啲嘅 YMCA 啊，都会打嘅。咁嗰阵时就有一次好好彩。唔系好彩，应该话嗰间公司唔好彩，个 DJ 冇嚟。
8: 系
9: 咁，我之前又喺公司试玩嘅，即系练下咁啊。跟住佢冇办法，冇 DJ， 喂你上啦。但系我系即系 set 紧音响，只手黑晒噶，
8: 系
9: 黑掹掹嘅，我流晒
8: 黑胶碟又系黑色，所以唔系好讲。你唔会整污糟就黑胶碟
9: 咁啊啱啊。
8: 所以你就系临时拉夫噶嘛？
9: 真系啊，咁样上咗场啊！
8: 因为我以往都睇过你啲访问咧，我觉得啊，你几得意噶，即系其实原来系喺某啲特别啲嘅情景，即系因为嗰阵时你系帮一间影音公司啦，叫学徒啦，即系咩都要做啦，担担抬抬啦，又要博线，又要咩喇叭咁样啦。OK， 咁佢突然间无啦啦就，总之嗰个 DJ 就，总之今日重缺就无啦啦你上，点解要揾你咧？你又冇打开碟噶嘛？嗰件事好得意噶，
9: 系啊。嗰陣時係對我嚟講係一個哇好開心一個機會，咁我唔驚嘅，我直頭係即刻好啦嚟啦，但我已經係諗定曬啲咩歌，即刻要打啲咩歌，跟住就打完咗之後冇意外發生，個老細又好開心，完

0: 成咗个 party， 咁就其实好多谢佢哋嘅，咁够胆揾我去上场。
1: 系嗱，你就咁样开始啦，咁然后即系无师自通啦。但系我听讲话你情情系冇人教你打碟噶，但系好似话你有个亲戚系咪舅父啊？
0: 哦，
1: 你个舅父系打碟系 DJ 嚟嘅系嘛？
0: 哦，其实唔系我舅父，系一个。当时好厉害嘅 DJ 系 disco DJ， 叫 Keith，
1: 系
0: Keith， 我其实最后有见到佢嘅，佢教我嗰个人，佢舅父系 Keith，
1: 哦，
0: 但系佢系做发型师嘅，教我嗰个人，
1: 所以其实系你个朋友嘅舅父系 DJ。
0: 是啊
1: ，OK， 嗱，因为咧我即系我都系打黑胶啦，咁但系当然咧，电台 DJ 咧同呢个 club DJing 咧两件事嚟嘅 ，OK， 但系其实系大概十几年前咧，我都开始系即系打 club DJing， 但我发觉咧，原来学 club DJing 咧系冇人教你嘅，
0: 系，
1: 即系其实你系好难揾师傅嘅，你嗰阵时都系自己摸嘅啫嘛，系嘛？
0: 嗰阵时系其实同一个屋村，系我经朋友介绍，佢就一个礼拜放一日假，咁去剪头发噶嘛，咁叫我去睇啦，我同另外一个朋友去睇，咁佢完全唔理我哋噶，佢自己喺 mixing， Brother Louis 唔知 mix 边只咁样，咁啊唔理我哋，去咗几个礼拜，即系去每个星期放一次，咁啊去咗几次，跟住最后我朋友已经放弃啦，佢完全唔理我哋，自己喺度玩，跟住我继续去，咁去到有一次去查话我，咦？呢个友点解仲坐喺度嘅？跟住佢就诶、哎、过嚟啊，你过嚟啊，咁啊教咗我话八拍点样 mix 吓，点样数法，咁啊教咗我，跟住自己俾我试下玩下，玩咗一两次，跟住诶你唔好再嚟啦咁样，咁我就知道即系喺 break 位嗰度点样 mixing 最基本嘢冇啦，跟住我就自己喺屋企就，我记得当时有部 cassette 机，跟住有个唱盘嘅。咁啊，嘗試用個 cassette 機播一隻歌，跟住咁試下 mix 咯，跟住就明白呢個基本嘅 mixing 概念咯。
1: OK， 用兩部錄音機，即係用好 analog 嘅，即係所謂 dubbing 啦，即係自己喺度 loop 啦咁樣。我記得即係早年咧，即係譬如就算 hip hop 嘅作品咧，其實都係用到呢啲咧，即係好 analog 嘅，
0: 係
1: 用剪帶嘅方法啦，點樣薄長個 loop？ 嗰陣時未有 digital 噶嘛。咁所以其實就算咧個科技即係冇今時今日咁方便都好咧，你總會諗到方法嘅。
0: 係啊，
1: 嗱，同埋你大家記住啊，即係。我想八十年代末，当你即系叫做无师自通，自己去学打碟嘅时候咧，其实唔系好似今时今日咧，咩都可以上去 YouTube 度学噶嘛。
0: 系啊，
1: 你可以上去 YouTube 度学做炸弹噶嘛。嗱，所以系好难噶，即系冇人教你，要自己摸到嗰条路咯。
0: 系啊，所以去即系教咗呢个概念之后，跟住你都要自己练习。咁你喺有限嘅器材下，你尝试下睇下点样明白咗？咦？最后呢又甩 bit 噶嘛，跟住突然间踏准咗，你就知道，哦，原来嗰个声就啱啦。
1: 系，咁但系嗰阵时后生嘅时候，你何来有钱去买一啲像样嘅所谓 DJ 器材咧？
0: 其实就嗰阵时有嗰啲叫小路宝噶嘛，好兴。咁我就买咗个二手嘅，唔系小路宝，唔知咩嚟嘅，咁就系cassette 大机咁咯。咁就有得好得意，有得教速度啊，好神奇。
1: 嗰阵时有啲小路宝有得教速度咁劲。
0: 系啊，佢嗰只唔记得咩牌子嚟噶，有得教速度，咁就可以明白，哦，你转啲速咧，跟住会齐翻嗰啲 beat 咯。

0: 梁兆辉，One Music Corner。
1: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2: 下午5:32，
3: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微下降及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
5: 他曾经有一句经典对白，我慢著沙华就是最讲道理的了，现在你真的可以现场听他畅谈人生道理了。
6: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首场主题讲座穿梭乐龄，活得精明，主持 Ben and Benson、 李友毅、李国伟，升级嘉宾陈曼娜，分享怎样在身心财做好退休准备。10月10号星期六上午10:45，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
5: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还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 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7: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8: 2026年第21周
9: 第三位，
8: 嚟到第三位嘅作品啦，佢系张雨晨啊，咁啊有呢一首嘅《Romance Toxic》啊。
9: 第二位，
10: 嚟到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第二位亚军位置，由希林娜依高系啦 ，Groove。
8: 嚟到今个星期冠军作品啦，咁啊佢系 Gigi 梁咏琪《远距离》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9至10，新城资讯台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9: 大湾区音乐榜。湾区声势力。
11: 胡定欣啊，都有朋友就问啊，定欣你下首歌可唔可以咧做一啲关于爱情嘅嘢？因为咧依家好多人唔相信爱情，你继续去到激励大家。
12: 即系我都揾到系咪？好系字，希望系赞美嚟嘅。
13: 太上官叫做我也可以。
12: 咩事啊？呢个系赞美嚟噶，因为我哋而家社会好多事业型嘅女性，即系感情嘅歌曲，我会觉得系。懂得爱自己先，知道自己想要咩，你先至去找到一个适合的另一半的。遇到爱的人都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11: 哎，就好似你咁啦。
12: OK 啦，
13: 初初都系未知噶嘛，系咪？
11: 系啊，
12: 直情系会曾经觉得系应该冇啦。
13: 真系未，好多嘢真系估唔嚟，
12: 所以其实最紧要自己心态好先。
4: 逢星期六下昼2点。薛家燕、斯文、范振峰，开心大派对，每一个星期六。新城资讯台，
9: 沿途有我
4: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14: FM 99.7至102.1。
15: I'm with you。
14: 新城资讯台，
16: 音乐可以更音乐。
0: 梁兆辉
3: ，One Music Corner。 當然你真正譬如在 DJ 界裏面的 breakthrough 一定是1991年、就是代表香港首先參加了香港的 DMC 大賽，一個都是世界級的所謂、每年都搞的 DJ 大賽、在香港你是贏了啦，然後跟住就去到其實那年是應該去英國是參加個國際賽事，
15: 英國
3: 那陣時無啦啦點解會參加比賽、我聽講話你都是學咗做 DJ 冇耐嘅啫，
15: 其實就做咗燈光音響有機會打碟之後咧，跟住就一路都有 party 打嘅，咁做 DJ mixing 嗰方面同埋打碟嗰方面已經係 OK 嘅啦。咁但係一路都唔知道有 DMC 嘅我，同埋捽碟呢樣嘢，跟住直至我一次去喺個中國城夜總會，我就做落去做燈光，係嗰啲。嗰啲叫茶舞时段，咁冇乜人嘅，咁我当时有个 DJ 嘅，咁佢就好叻嘅，成日好开心咁行落嚟，喂 Tommy，有新嘢睇，跟住入饼带、cassette 带，唔系 cassette 带 VHS，
3: 系 VHS 嗰
15: 阵，嗰阵时系1991年嚟嘅，佢就睇俾我哋睇系1988年嘅世界 DMC 大赛，
3: 系
15: 一睇第一个 DJ Simon，DJ Simon Choi 系 Canon Disco Lundi 嘅，即
3: 系主场
15: DJ 啦。我嗰阵时都落过去两三次听佢打，系劲到不得了嘅，系超级劲嘅。佢度嗰啲位系你吓咁、样 mixing 嘅，已经系神级嚟嘅。咁跟住见到吓咁犀利嘅，佢参加世界比赛咁多人咁大嘅场捽碟。跟住再睇个世界冠军，嗰年嘅世界冠军 Cash Money， 跟住哇，仲要更上一层，跟住就翻屋企，去街度买唱片，见黑人封面嘅唱片，我就买啦，唔知咩，咁买一集，我似呢啲有大帽嘅黑人，
3: 有大帽，你可能买咗好多帽衫，
15: 都有啲，跟住买翻，咦，哇，买啱几只系去比赛嗰啲，咁咪。copy 佢哋咯，点样捽嘅咧？试下，跟住，诶，嗰阵时冇得睇 YouTube，
3: 系
15: 记忆嘅啫，睇过一次喺中国城夜总会，跟住翻去整下个箱，咦，捽咗8个钟，诶，近似啦，哦，咁就明咗捽碟系点样咯，
3: 系，
15: 跟住3个月后，香港有 DMC 比赛，哇，试下去玩咯，去玩嘅就谂住，咁就去参加比赛啊，咁当日就有彩排，嗰阵时仲未有 DJ Tommy 个名，我仲系用紧我中文名张俊伟咁。跟住彩排嗰阵时，跟住玩完之后试完之后，跟住有一扎 DJ 系当时系好劲嘅 DJ， 即系 club DJ 啊，即系好厉害 disco DJ， 走埋同我倾偈啊，哇你玩得几好、啊，好开心嗰阵时系哇，全部都系啲明星嚟噶嘛，对于我嚟讲，咁跟住我就唔知道发生咩事，即系可能

0: 大家都好对后辈好有即系好有好有爱心咁，
1: 爱心
0: 应该系咁啊！我谂谂，跟住就到比赛嗰时，嗰、那个外国教授 Alan James， 佢就喂你 DJ 咩啊 ？DJ 张俊威唔知点讲，咁我就当时有黑胶碟系用咗Tommy Boy
1: 个
0: label，
1: 嗯，
0: 即系望咯，DJ Tommy 真系就地取材，咁就出咗呢个名。
1: 点解你唔拣 DJ Boy 咧
0: ？Tommy 好似好听啲咯，咁啊有个名噶嘛。
1: 我谂后生嘅朋友对于可能即系 Tommy Boy 嘅 label 未必好认识啦。嗰阵时我哋即系其实都吓贡献过唔少，买几多咧 Tommy Boy 嘅 label， 所以就源自 Tommy Boy 嘅 label。
0: 系啊，冇错。
1: OK， 嗱，你香港赢咗啦，只不过用咗三个月就即系自训，咁然后跟住参赛，然后赢咗系代表香港系参加，应该系第二年92年系嘛去英国参加。
0: 是我91年去参赛第一次，咁去到英国，其实我攞香港冠军嗰时系好奇怪啊，觉得因为读书又唔叻啦，跟住攞到个香港冠军，我翻到去同阿妈讲我要去英国，我攞咗个香港冠军。佢仲攞啲汤出嚟俾我饮，跟住吓你喺度讲咩语无伦次，半夜三更翻嚟，跟住我系啊真系要去英国，跟住其实英文又唔叻。
1: 嗰阵时系第一次出门添啊，
0: 第一次，
1: 第一次，
0: 第一次，系啊，好惊啊，同个外国人一齐去英国人，咁跟住后屘啊，去到过去世界比赛有30几个国家，咁佢要抽人嘅，抽正10个就入决赛啦，咁我抽咗啦，但系去到睇同录影带睇嗰种震撼系完全两回事嘅，再 detail 啲嘅去到一睇现场，咦，哇，呢个声原来咁靓嘅，我自己可能捽得可能50%，佢捽出嚟系10%，你听得到个分别，咁就觉得啊唔得啊，自己超级井底之蛙，要翻去再练，
1: 系
0: 就两件事。练练好啲啦，跟住学英文，
1: 系呢、這个好紧要，
0: 紧要
1: 要同人沟通啊！嗱、okay? 其实就虽然你嗰阵时即系赢咗香港啦，就去到即系第一次参加英国嘅国际赛事嘅时候咧，就输咗啦，虽然啦，咁但系咧，其实即系之后咧，往后咧，你都系即系参加咗好几次啦，而到最终最劲咧，就应该如果冇记错系咪96年啊？
0: 系冇错，
1: 就系参加即系 DMC 啦。嗰一届唔系英国系嘛？喺边度啊？
0: 意大利，
1: 喺意大利，咁你劲到咧，就代表香港咧，就系赢咗世界排名嘅第二位啦。
0: 系，
1: 即系你谂下嗰个年代，其实亚洲嘅即系代表比较少啦，即系一个中国人，然后打 hip hop 捽碟捽到咧，即系神乎其技咁样咧。我谂对于好多外国嘅 DJ 圈嚟讲，都觉得哇，呢条友咩嚟噶？
0: 系啊，真系会啊，
1: 系啦。嗱，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啊。其实当然，当年我都有留意啦。其实如果大家我相信，如果上 YouTube 都可以抄翻你当年 DMC 咧，即系几年嘅啲演出嘅，我可以话俾大家知咧，条友咧，哇，我成觉得你好似我唔觉得你喺度打紧碟，你好似喺度炒紧饭嗰啲人大师傅咁样。同埋佢好劲嘅地方咧，你就系捽碟，你唔系就用手捽噶嘛。嗱，今时今日有只歌就背脊即系唱情歌啦，佢系背脊嚟到，我唔知道你点样捽碟同埋打碟嘅。你应该唔系捽嗰个碟，用背脊嚟到去按住嗰个 controller 定系乜嘢嘅？你真系好劲啊！真系喐个 fader 咧，然后跟住又用额头拉，然后用手踭啦，靠背住啲观众喺度打碟啦。

0: 音乐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沿途有我，欧阳德华。
2: 想在屯门沙滩节2026舞台上展现音乐才华，亲身体验在沙滩上夹 band 表演的难得机会，立即报名参加全港青年人 band show 比赛，优胜队伍除了有丰富奖品，更有机会接受新城节目专访，分享音乐理念。报名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截止日期10月19日。屯门民政事务处及屯门区议会提振地区经济专责工作小组合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3: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
4: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的三甲冠亚季军
3: 第三位，
5: 眺望音域万里，我想一生庆祝，仿佛竟已飞往异地。
4: 季军的作品由上个星期一榜第13位，今个星期狂爆十级，支持严明熙，有呢一首叫《拜拜拜》。上个星期仅仅入唔到十大位置，第11位，今个星期狂爆9级，去到亚军。Eden 吕俊安嘅《画

0: 讲嘅就系今个星期冠军得主张智豪 Oscar， 亦都有份参与作曲填词嘅呢一首叫做《乐活道》啊！恭喜晒 Oscar！
1: 下昼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星城电爆流行榜。
2: 星城电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3: 诗一寒风，主持
4: Jackie 文子琪
3: JY。

0: 系规定几多分钟噶？
1: 初赛三分，决赛六分。
0: 即系话你喺六七分钟里面咧，我睇住你咧，即系除咗系咁多啲揭秘啦，用唔同嘅身体部位嚟好捽碟啦，好鬼劲啦。然后你系不断要换碟噶。
1: 系啊。
0: 嗱，我觉得最 amazing， 我想问你一样嘢咧，就系、因为我早年入行，我都系即系打黑胶上面。你现场换碟。黑膠碟啊！大家記住嚇，佢冇戴 headphone， 你點解可以 Q 到個位咁準嘅咧？就咁望住啲坑文。
1: 嗰、那個年代係好多啲，即係用一個嗰啲 label 字貼落個唱片，跟住個針就刮去，咁就去到個位啊！但係亦都有機會錯噶，所以要試好多次。臨出場前，即係有機會試到就試下嗰個 mark 有冇錯，歪咗，因為歪咗你就一出就錯啦。
0: 嚇、啊！原來有 marking 嘅，我就係即係睇勁，因為即係個 camera zoom 唔到咁近啊嘛，我就諗啊，點解你咁準嘅？叫做碟純粹用肉眼，有冇搞錯？冇可能嘅事，我有 marking，
1: 有招數。
0: 但我覺得好勁喎！嗰件事即係除咗你要好準成啦、啱別啦，喺六分鐘裡面不斷轉碟啦，然後跟住你仲要咁多花神啦。其實你係嗰樣嘢唔係純粹即場啦，而係不斷練、不斷練嘅嘛。
1: 練啊，每日練八個鐘啊，
0: 哇，
1: 要真係係啊，
0: 咁誇張
1: 啊！係啊，因為你要熟嗰啲位，同埋你不斷改良咧，因為其實要練到聲音配合畫面，你可以好多招數亂嚟，好離譜都得，但係你個聲音唔配合咧，你就會覺得好奇怪嘅。
0: 係係，
1: 咁要做到呢樣通咗先成功咯。好啦，
0: 同埋你咁年青，即係已經係第一次參加呢個 DJ 賽事啦。我覺得你好明白嗰個即係賽事嘅本質啊。即係其實你一定咧唔可以淨係打得勁咁簡單，
1: 係係，
0: 而係一定要俾啲堅密大家睇，等啲評判留意你，對於你有印象。
1: 嗯，
0: 多幾耐？
1: 讲翻九六年啦吓，嗰、那个其实就冇九二年嗰个度得咁耐嘅，因为九二年嗰个又用脚啊踩单车啊，又将啲唱盘搭埋啊，嗰、那个系
0: 我见到你拎起个唱盘度捽啊，拎起个唱盘，
1: 好重，超级重，
0: 好重 technics 嘅唱盘，然后上面仲有支唱针喺度转紧嘅只碟，然后拎起嚟去捽碟，我觉得真系好劲。
1: 嗰个都试过跌过几次，因为好攰，拎咗十几廿次咧，跟住有一次
0: 好重啊嘛，
1: 跌咗落去咁都试过，咁嗰个试平均练六个钟到啦。差唔多系要练嘅，一定要练。
0: 嗱，所以即系嗰只即系现场嗰只嘅挥洒咧，原来真系唔系乱嚟嘅。我以前睇过你啲访问，我都唔知道自己做咗啲咩噶，乱嚟嘅啫。鬼系乱嚟咩？一定系度到准成到癫咗，去到临场嘅嗰刻，你根本谂都唔使谂，即系嗰个系 muscle memory 嚟嘅。
1: 系
0: 吓，咁所以就系、哇，你真系吓。亚洲嘅第一人系可以喺世界级嘅即系排名里面系第二嘅 DJ， 而家仲未有人破到呢个纪录喎。亚洲
1: 系未有，希望破到，我好想系啦，应该会嘅，一定会嘅，我啦。
0: 嗱，就凭住呢个即系九六年啦，获得呢个世界嘅即系 DJ 排名嘅第二啦，咁跟住就响咗名啦。咁但系嗰阵时系可以全职到 DJ 未咧？定系你仲要靠啲 full time 嚟到去即系维生啦？其实，
1: 其实。九二年之后反而最差嘅，攞九二年我系攞咗香港冠军，再去伦敦比赛攞世界第八嘅嗰阵时，但系之后系卡拉 OK 兴起咧，所有灯光音响 disco 系冇晒啦，
0: 死晒，
1: 我转咗行，
0: 你转咗乜嘢嗰阵时？
1: 转咗电脑绘图。
0: 哇！你真系好多烦躁喎，
1: 用 AutoCAD，OK，、
0: okay, 变咗电脑绘图啦。嗱，大家又记得，其实真系九十年代，我谂初中期咧，其实卡拉开始兴起。
1: 系啊，
0: 你谂下，我哋成长于八十年代，嗰阵时未有卡拉 OK 啦，嗰阵时我哋真系全城都系 disco 同埋 club 啦。
1: 系
0: OK， 我哋真系跳甩好多脚毛而长大噶嘛。但系突然间九十年代，哇，成个先转晒，冇人跳舞嘅，
1: 系
0: 啲 club 死晒嘅，
1: 系冇错。
0: 咁你作为一个 DJ， 其实真系好闭翳嘅嗰阵时。
1: 嗰時我好彩仲有 Bar City，Bar City 我有做 part time 嘅，
0: 係
1: 我成日落去做 part time 嗰陣時，
0: 係
1: 咁啊會即係一個禮拜有兩日到啦，跟住就會做 part time， 咁啊日頭就做電腦繪圖，朝九晚五都幾過癮嘅。
0: 嗱，但係頭先你提到一張咧，就係歷史咧，就係話你嗰陣時做過中國城喎，雖然就唔喺中國城打啲，
1: 係
0: 你喺中國城度即係幫佢哋搞燈光嘅係嘛？喺中國城夜總會做嘢係點樣嘅一回事？
1: 因为你其实好难有机会落到去咁啊，除非你做大生意。咁我都系做到茶务嗰 part 嘅啫。我嘅晏昼唔知三点翻去，跟住做到十点定十一点就要走啦。咁可以见证到由茶务至到夜晚开始。

0: 时段，咁啊最精彩嘅时段我就要走噶啦，冇办法。
1: 哦 ，OK，
0: 咁就
1: 唔关你事啦。
0: 系啊，其实去中国城大到咧，因为我嗰阵时有好多嗰啲灯啊，灯仔、灯泡咁细粒嘅啫，一条柱可能有一万粒定一千粒咁嗰啲。
1: 同埋大家记住嗰阵时，嗰啲灯唔系 LED light， 嗰阵时系有嘅、啊，
0: 真系灯泡仔嚟咁细粒嗰啲咧。
1: 系，
0: 咁睇下边粒冇咗，
1: 系啊，然后就要补个粒，
0: 全场睇，系啊，补个粒啊。用了很多时间。
1: 哇，即是这份工真的做到眼都盲的、哦。
0: 那时候还很眼力，所以都 OK 的。那我觉得很玩的。哎呦，我找到了。跟我上司说我找到这里，那我转换了去，那很开心。
1: 所以即要捉住 DJ Tommy 上来，因为其实几咁传奇，他连中国城都捞过。而中国城其实代表着香港某一个最繁盛年代的一个所谓地标啦。

0: 音乐。
1: 梁兆辉，一个乐
2: One Music Corner。
3: 黄昏六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日本共同社报道，正率团访华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屋毅在北京同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曾任外相的岩屋毅早前同中央外办主任王毅会谈，王毅表示当前的中日关系又一次面临严峻局面，有待再次实现正常化。他指出，对日本来讲，紧迫的是尽快纠正本国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重要的是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态度，根本的是形成客观理性的对华认知。日本官房长官木原廉话，正因为日中之间存在悬而未决的问题和意见分歧，需要在广泛领域展开多层次沟通。外相茂木敏充就话，有必要促进包括非政府间和民间在内的交流。他又话，会为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并切实构建有建设性稳定的关系全力以赴。日本防卫省宣布，将会在十月在全国多个地区和美军等举行大规模实兵演习。这项以模拟防卫日本为背景的实动演习，每两年举行一次，今届定在10月19号起展开，为期11日，并计划首度调派长程导弹发射系统参与演练。除了日本自卫队和美军之外，今次演习亦都有澳洲、加拿大等7个国家参与。演练范围除了自卫队既有军事设施之外，参演部队亦都将会征用6个机场和10个港口，以加强民用设施在紧急事态下的协同应对能力。今次演练的焦点之一是军方计划调动今年3月起部署在熊本市屯驻地的25式地对舰导弹发射系统，该款导弹射程大约达到1000公里，被日本防卫省视为在遇袭等紧急情况下可用于攻击敌方基地等目标的关键反击能力装备。消息指出，演习期间部队不会进行实弹射击，主要集中测试和确认导弹的展开和发射程序。名古屋亚运展开场地单车赛，港队在男子团体竞速赛击败马来西亚夺得铜牌，亦是港队历史上在亚运获得的首面男子短途项目奖牌。港队派出莫子俊、杜卓希和翁俊浩出战团体赛，三人在资格赛中以44秒399完成赛事，在八支队伍中排第四晋级。首圈对阵南韩，港队踩出44秒119的成绩，以0.25秒优势击败对手，跻身铜牌战，和马来西亚争夺奖牌。在铜牌战中，港队以43秒507击败44秒34的马来西亚，夺得铜牌。海关昨日在落马洲支线管制站截查一名24岁男子，并检获一只非法进口、怀疑属于受管制濒危物种活龟，估计市值约10000元。海关人员在落马洲管制站入境大堂截查一名24岁抵港本地男旅客，经检查后在佢裤袋入面检获一只活龟。渔护署人员到场查验之后，初步鉴定该只活龟属于濒危物种，在本港受到保护濒危动植物物种条例所管制，案件已经转交渔护署跟进调查。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参观设于岭南大学的政府职位招聘展览，并鼓励大学生多了解政府不同部门的工作，以及政府为年轻人提供的多元就业机会、职位要求和晋升阶梯，及早计划未来。上一轮政府联合招聘的6个学位职位即将在星期五截止报名。杨何培恩提醒，将于2627或2728学年毕业的大学学士学位课程学生，应该把握机会在限期 之前递交网上申请。杨何培恩表示，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打造高校政府，透过积极招聘同宣传，鼓励有抱负、有承担的人才加入政府。在十间大学举办的巡回招聘展览就是其中一个例子。未来会持续加强公务员管理和培训，提升公务员工作的吸引力。这节新闻报道完。
4: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新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2: 好笑一齐笑最开心，喊都有人陪你一齐喊。睇戏梗系入戏院睇啦，十月一号半价睇好戏，冇错，全线好戏只需半价，政府请你半价睇好戏，全港任何一间戏院都得噶，你唔系唔嚟啊？十一半价睇好戏，一齐嚟体验大银幕嘅感动啦！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及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2: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致生老病死。
3: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2: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为老互动。
3: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1: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点，星期五晚7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78号，
4: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5: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6: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午10点至11点的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的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的医学资讯，一起对抗病痛。
7: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8: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7: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讲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8: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8点至10点，新城资讯台。
7: 银色旅途。
9: 一把伴随新城开台，久违咗嘅声音。
10: 唔单止个波系圆，广播道何尝唔系一个氹氹转？大家还好嘛？我系 Brian。
9: 氹氹转，再续未了缘，音乐。

0: 城资讯台，
1: 音乐可以更音乐。
0: 梁兆辉，
2: 一个 One Music Corner。
3: 所以即系要捉住阿 DJ Tommy 上嚟，因为其实几咁传奇，佢连中国城都捞过，而中国城其实代表住香港某一个最繁盛年代嘅一个所谓地标啦。往后啦，即系 DMC 啦，然后跟住你又做即系所谓电脑绘图啦，然后跟住就慢慢去即系夜晚喺巴士条打下碟啦，虽然成个先已经转晒变咗系卡拉 OK 啦，但系跟住咧喺个阶段咧，无啦啦你又加入咗广东乐坛。我知道应该是因为你即係好辗转地识到袁洋㗎嘛。
4: 係啊。
3: 90年代初。
4: 应该係93年。因为92年攞咗个世界第八之后要转职。咁跟住就关系係帮 Patrick Delay, 即係杨振龙。
3: Patrick Delay。
4: 谭国正同埋 Patrick Delay 铁三角。帮 Patrick Delay 做好多佢嗰啲用 sample cut 嗰啲 loop 啊，我唔记得，跟住同埋佢有啲歌要捽碟嘅，嗰陣時幫咗好多個草蜢、葉倩文、莫少聰，多到我都唔係好記得噶啦。咁會做呢樣嘢嘅嗰陣時都有啲少少外快做嘅。咁跟住直至有一次我去一間尖沙咀嘅滑板鋪，識咗一個老細係日本人嚟嘅，跟住佢又中意 DJ， 咁啊佢嚟嚟玩下啦，咁啊去玩下，跟住就嗰度識到軟眼，因為係佢哋 sponsor 軟眼嘅啲衫。
3: 哦 ，OK， 所以咁样剪间识咗啦。咁而我听讲你第一次以 DJ 嘅名义喺红馆演出，就喺软硬嘅 performance， 但就唔系佢哋演唱会，好似系边个演唱会啊？
4: 郭富城
3: 啊，成城嘅演唱会。咁但系就揾软硬做嘉宾，而软硬嗰 part 咧就揾你上去出碟系嘛？
4: 系啊系啊系啊，好神奇！
3: 你劲嘅，由中国城，然后跟住去咗红馆啊，好劲啊你！
4: 真系好，我谂翻起都觉得好过瘾。
3: 嗰阵玩佢哋咩歌啊？广播度广播度。
4: 杀人事件，
3: fans 杀人事件 ，OK 就揾你出碟，
4: 系啊，
3: 就系咁样无啦啦就登咗上去红馆，然后跟住再辗转间，因为你认识咗软硬，而你反而唔系帮软硬嘅唱片系即系参与，你系参与阿 Jan 自己嘅 solo 系嘛？
4: 嗯，冇错，其实都有一只噶，系叫《天花乱坠》向达明致敬，咁类似呢啲咁嘅精选 compilation 做一只。全捽碟喎，我嗰只碟系软硬叫我，你不如成只我哋唔唱噶啦，你捽碟啦，或者 sample 一啲嘢咁，就有做过嗰样嘢咯，嗰只第一个做嘅音乐咯，算系嗰阵时乜都唔系好识嘅，真系。
3: 因为我嗰阵时都啱喺有台嘅商台，
4: 系
3: 咁其实我都有份搞就系大明嘅 reunion， 就嗰天花乱坠咧，就系嗰只 compilation。我哋喺 AC 开系请咗好多啲唔同嘅 indie band， 甚至主流歌手咧，唱翻大明嘅歌。
4: 系好似
3: 哦，就嗰、是、次你第一次参与广东歌制作。
4: 系啊系啊。
3: 好啦，嗱，讲翻 Jan 嘅嗰张唱片咧，如果我冇记错，嗰张系叫做咩话？
4: 的士救格。
3: 的士救格 Heartbeat 系啦，个封面佢系好似系扮 Star Trek 阿冼破咁样噶嘛。OK， 咁啊喺里面其实你无啦啦由捽开碟、打开碟，世界排名嘅即系 Number Two 嘅 DJ。但你冇做过歌嘅，突然间无啦啦 Jan 系叫你做广东歌制作嘅，
4: 所以我都觉得好拗头噶，真系乜都唔识嘅。我嗰阵时净系捽碟嘅啫嘛，佢又好似觉得我真系哇做只歌唔系咁容易噶嘛，跟住你做嘅。帮我做只歌啦，做几只歌添，嗰阵时仲要去只碟。
3: 系咯，你唔系唔净止一只噶啦，世纪大战啦，即系讲打波啦 ，OK， 打足球啦，咁然后跟住好似仲有一只
4: 甜甜蜜，甜蜜蜜定甜甜蜜
3: 啊？胡培慧好 R&B 嘅歌嘛，甜甜蜜嘛，
4: 系啊系啊。
3: 咁然后
4: 有啲中间有啲嗰啲 ID track 嗰啲又帮佢摄下咁咯，即系有啲
3: 系咪阿龙大有只歌都喺里面啊？喂喂喂，都系嚟噶，有份噶。
4: 我唔好做，我就出碟。
3: 你就係捽碟，
4: 捽碟啊
3: ！OK， 即係話你無啦啦喺廣東歌嘅製作裏面參與咗至少兩隻噶啦，但係你之前係完全冇做過歌
4: 嘅
3: 喎。
4: 係啊，冇嘅零嘅。
3: 嗱，首先阿 Jan 又好用揾你啊，然後你又好用上啦，然後做到喎，咁點樣去喺完全冇做歌經驗、製作經驗之下，然後跟住搞得成、做得到咧？
4: 我其实 recall 翻去红馆嗰次咧，其实都系佢哋真系好冒险嘅用我，因为佢嗰阵时唔系播 MMO， 系要喂你做个 remix 啊，点做 remix 啊？我又唔识，跟住用黑胶唱片揾一只 hip hop 近似杀人事件嗰个 tempo 一个音乐版，跟住中间去咩咩咩去支持你，跟住嗰度捽唔知咩嘢，其实我嗰个内容我都唔系好记得做咩，仲黑胶碟。 有機會跳針嘅喎，
3: 是
4: 一跳針佢哋 rap 就錯曬嘅咯。
3: 係啊，
4: 佢都好勇猛，咁就嗰次又明白到佢哋即係啊，呢啲都接受到，
3: 嗯，
4: 即係咁樣都接受到。咁我就之後會做音樂嗰陣時就我用好多 sample， 咁就開始做 loop 嗰樣嘢。
3: 係，
4: 咁我就用呢個 base。
3: 你第一部買嘅 sample 係咩？
4: 亞街三千啊，三千、
3: 哦、已經咁有米買呢個亞街三千、啊。
4: 嗰陣時都有二手嘛，有好多。
3: O K O K，
4: 有好多二手，跟住就有個絲裙紗嘅咩 S 五 M C 五十定咩？
3: Okay.
4: 要有呢兩部嘢，跟住就就開始啦，就試下咁樣做咯，做一啲 loop 咁樣。咁因為可能做咗天花亂墜嗰、那個。佢哋覺得 OK， 佢哋接受到，因為唔係咁多人接受到，接受到呢、這個淨係 sample 用呢啲咁樣，但係砌出嚟佢覺得都似只歌咁樣，咁就咁樣開始咯。
3: 嗯，因為你聽翻咧，即係嗰個年代咧，記住1996年咧 ，Jan 嘅 solo 啦，咁然後裡面即係你參與嘅世紀大戰咧、嗯，哇，其實好鬼坑噶。首先佢嘅 vocal 即係完全係 gorillas 咁啦，即係已經係 process 曬，拎住個喇叭喺度嗌咁樣啦。哇，係相當之坑嘅，即係 hip hop 啦，有少少 dance 咁咯。係，然後佢哋又願意冒險。肯可以去到咁盡，因為以廣東歌嚟講咧，其實呢一種嘅曲式咧行到好前，咁、
4: 嗯、
3: 所以即係其實喺個創作過程裏面係引你去嘅。
4: 係啊係啊，咁嗰度 upgrade 咗嘅，我買多咗部 synthesizer 咁樣彈啲嘢落去嘅，咁就嚇，跟住胡慧嗰個仲要彈多啲嘅，咁我其實請咗一個朋友去識彈嘢嘅，即係咁就幫我彈，咁我聽下啲 chord 啊好。

0: 聽，我次次地會配到個 focal， 咁就 OK 咯，咁就一齊監製咁。
1: 係係。嗱嗰個年代咧，我都好中意胡佩慧把聲，
0: 超靚。
1: 係啦，佢有少少嘅即係聲音嘅質地咧，都有少少嗰個年代嘅阿飛咁樣啦。係 OK， 但係又唔同嘅，你聽真啲咧。然後跟住佢唱 R&B 咧，係有一隻係有一隻味道㗎啦。
0: 係啊，入到佢嗰、那個
1: 完全入到個 groove 嘅。OK， 所以我少可惜係近年間佢好少啦。佢而家真係做幸福嘅妻子咁樣啦人妻咁樣啦，所以我覺得胡培慧如果出翻嚟唱歌咧，即係唔好嘥啦。

0: 小辉，一角落 One Music Corner。
1: 佢嘅歌曲凝聚民族力量，佢嘅歌声响遍大江南北。张明敏以香港为起点，唤醒我的中国心。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巡回演唱会香港站，11月28日星期六晚上，在启德体艺馆唱出家国情怀。指定电台新城广播。
2: 香港已经进入 5G 新世代，电信商会在不同地方设置无线电基站提供服务，不知道会不会多数辐射呢？
3: 不用担心，通讯事务管理局采用的辐射安全标准是由国际非电离辐射防护委员会制定，而且得到世界卫生组织认可。所有基站必须符合这个安全标准，并得到通讯事务管理局批准才可以启用。不清楚就打29616648问下啦。
4: 音乐可以更音乐。
0: 梁兆辉，一角落。

0: One Music Corner。
1: 嗱，嗰陣時係開始即係，然後跟住係染指呢一個所謂即係廣東歌嘅製作啦。然後跟住就下一張，然後無啦啦你就入咗去 LMF。嗱，其實我係啱啱之前咧先至訪問完就廿四尾啦。然後跟住廿四尾之外咧，我訪問埋咧就係前身都係一個年代嘅 LMF 嘅，就係肥同埋傑嘅。咁所以你同曬所有呢啲人都係有淵源嘅。然後跟住你由一個 DJ， 然後開始做廣東歌嘅製作，然後跟住無啦啦入咗個 hip hop 鬥王，又係點樣嘅咧？
2: 又係因為做Jang 嗰個碟裏面有隻歌係阿龍大做嘅，咁叫喂喂喂，咁阿Jang 就喂嚟捽下碟啊，佢哋嗰啲好勁啊，嗰啲歌heavy metal 咁樣，跟住你捽下，佢有句喂喂喂咁樣，你睇下點樣搞啦。咁去咗錄音室就捽完之後，跟住阿 David 喺度嗰陣時，佢就同我講哇。過癮喎 ，Tommy。咁又同我講話，喂，我哋有對嘢叫 LMF 啊。唔知喺呢個 band 又抽個鼓佬，嗰個 band 又抽個吉他佬，呢度又抽個歌佬。喂，你嚟玩下啦，咁樣。我覺得好喎，玩下啦。跟住就上咗去你 band 房，咁有個唱本喺度，跟住有個人喺度打鼓，我咪喺度捽咯，亂咁嚟啊，真係亂咁嚟。跟住有啲人喺度彈吉他又 bass， 唔識嘅嗰啲全部都。咁跟住，唉，好好玩啊！咁覺得好正啦，居然有人接受呢個咁嘅噪音，我覺得係咁多人中意啊嘛。咁睇咁出嚟咁出，跟住 David 又錄咗少少，跟住喂呀呢個 loop 啱，你再整下咁樣，跟住錄咗，跟住開始就砌咯，砌少音樂，跟住就喂揾啲 sample 啲聲嚟俾我啊咁，跟住捽搞呢樣搞嗰樣，都唔記得咗做啲咩啦。真係好夢幻，好亂嚟嘅嗰陣時，跟住依入去又砌咗個歌，佢又彈下啲嘢，呢個又彈緊 bass， 跟住最後就有啲人 rap 啊唱歌。阿华嗰阵时唱歌嘅，
1: 阿华唱歌我记得。
2: 跟住我其实早期同个阿仁，佢嗰阵时有队叫 NT， 跟住另外一个 school 嘅组合叫 William， 跟住我识佢两个，跟住我又介绍俾 David， 我呢两个一个 rap。好似 Snoop Dogg 咁嘅，一个咧就唱得好行，即系哇声嘶力竭啊，好劲嘅把声，咁就介绍俾佢就，跟住就上嚟夹咗录，开始录嗰啲歌咯。
1: 系，嗱，因为我早前访问阿肥同阿杰啦，讲翻呢个 LMF 嘅历史咧，我都觉得系好 amazing 嘅一件事，因为即系我开头问佢哋咧，其实佢都话，乱嚟嘅啫，我哋即系组成嘅时候咧，系因为嗰阵时高山咧，即系有一系列嘅 underground 嘅即系concert 噶嘛，咁然后临尾嘅时候咧，就通常咧。叫晒嗰啲即系今晚有份演出嘅 indie band 咧，就呢度派个 bass， 嗰度派个吉他手，然后搵一个 vocal， 咁然后就集排军，咁就嚟个 finale 嘅，咁啊整下整下咧就以 LMF 嘅名义啦，然后跟住我觉得劲嘅地方 underground 即系嘅翘楚算啦，千华纳进占主流，我真系觉得哇，好不可思议啊！其实系嘛，即系点样由 underground 然后进占主流，而系嗰个阶段你都系 LMF 嘅成员之一啦。
2: 应该我哋出咗第一只屋村仔，就喺 Bar City 嗰度搞咗个 show，
1: 系第一个 show 喺 Bar City，
2: 第一个 show 喺 Bar City，OK，、
1: okay.
2: 好过瘾，又系 Bar City。我以前喺嗰度做 part time DJ， 咁好过瘾啦。以前喺我喺个 DJ 台都好大嘅，望住个台睇住朱咪咪、尹光或者好多歌手。黑妹咁样，哇！睇住你表演好正，佢自己可以上到台，最后咁嗰个感觉系哇正啊！可以上台玩，跟住又去玩 hip hop， 咁嗰次做咗之后，好受欢迎，好多人，跟住啲碟即场卖咗好多，咁嗰时 indie 嗰阵时，我记得都卖咗萬几只噶，好夸张噶嗰阵时 indie， 咁跟住就之后华纳嗰个应该系唱片。部嘅大佬啦，咁阿 Mark 就揾咗阿 David 啊、阿婷上去，跟住就话倾签嘅嘢啦，咁啊，咁我就冇参与嘅，咁佢哋倾好晒，咁就又喂我哋要签华纳，咁就要做新碟啦，咁啊，咁哇正啊，好啊，咁、其实都唔知系咩，佢有唱片公司嗰阵时就一定觉得正啦，咁就开始做就系、是、做咗第二只碟咯，大烂堂。
1: 嗱、我上次都问阿肥同阿杰嘅，即系由呢一个 underground 啦、然后跟住即系进占主流啦，签约大。系嘅唱片公司嗰阵时创世，但系有华纳啦。嗰阵时你哋有冇倾过？有冇个 struggle？ 我点样由一对哇摆到明好有态度吓、即系蔑视一切，然后跟住永远都系粗口烂舌嘅一对 underground 嘅队伍，要做主流唱片。嗰阵时应该要面对好多啲即系绑手绑脚啊，呢样嘢唔讲得，嗰样嘢唔出得。嗰阵时嘅过程系点嘅咧？
2: 哦，其实好 free 到咧，我都觉得好神奇，因为我。

0: 去嗰个揾我哋嗰个阿妈，佢都知道，如果我要绑手绑脚，你就唔会做到嗰啲效果俾佢，亦都要你啲效果啫。
1: 系啦，若果要你哋改晒嘅话，不如唔好签你哋啦，系咪先？
0: 大把啲其他 band 可以做到，咁佢应该好明呢样嘢，所以好自由。咁反而佢哋之后有啲歌係要贴返张唔知十八岁以下不能购买嗰啲嘢下，咁佢都会做到呢样嘢。嗰陣香港係冇可能发生㗎嘛，外国先有㗎嘛。係
1: 呀，因为嗰陣係90年代开始嘅，我曾文华呢好似係因为 Prince 嘅一张唱片里面好似其中有一两句歌词呢，啲家长觉得即係教坏细路，咁於是会投诉到好大呢，咁係由 Prince 嘅嗰张专辑开始呢就填呢个 label,Parental Advisory 㗎嘛。但我哋嗰陣時後生嘅時候咧，覺得揀唱片嘅時候咧，一定有呢個 label 咧，就一定有嘢聽，就一定要買噶嘛，係信譽嘅保證嚟噶嘛。

0: 梁兆辉，One Music Corner。
1: 我是惠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拿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2: 黄昏6:30，
3: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2-3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及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5: 我好耐冇翻过电台啦。
6: Yo what's up， 我系 KT， 我从来冇做过电台。
7: 我系阿凡，我未离开电台。
8: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三个男人喺电台晚晚同你收下风、吹下水。大风吹吹。Hello， 早晨，揾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9: 大家好，我是吴月彤阿姨。为什么牙齿会变黄呢？除了日常生活喜欢喝一些茶、咖啡、之外呢，另外一个很常见的原因就是随着年纪大，牙齿越来越薄，亦都会导致牙齿变黄的。
8: 想听多些吴月彤阿姨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10: 新城劲爆落下榜，劲爆
11: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3。So I sing just to know I'm alive。嚟自英国伦敦，现年20岁嘅 Sienna Spiral， 唱呢一首 Great Expectations。You are the best I ever had。Carol J、Jutaline、Rusovsky 一齐合作呢首叫 Baby Wow。上美国香摇界代表 Ella Langley 呢一首叫做 Choosing Texas。
10: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4-7 ，FM 99.7，星神劲爆流行榜。
12: FM 99.7，
13: 自102.1，新城资讯台。

0: 梁兆輝One Music Corner。
1: 所以我觉得 LMF 都是香港一个很劲的奇迹来的，由 Underground 进驻主流，还要在主流的世界里面，其实你们是真的有个很劲的 impact 过在那个年代。因为大家知道 LMF 呢，我觉得简直是香港的 Linkin Park 来的。有一个年代的人很喜欢听 Linkin Park 的嘛，就未必是我们这些老鬼了。他们觉得哇 ,Linkin Park 正的地方有 New Metal, 有 Hard Rock, 然后跟着有 Hip Hop 嘛。喂，这些东西你做晒了 LMF?
2: 是啊，
1: 还要广东话。是不是吓、啊？你哋简直系香港最早年代嘅 Linkin Park 啦，
2: 估唔到咯，我都系，我好都觉得好犀利。喂，我哋其实一扎人，大家都唔知道自己做，大家都唔知道大家做紧乜，但系做出嚟嗰个效果又系哇几好喎！原来做完出嚟
1: 嗱，我
2: 系
1: 好唔明你哋嘅即系点样合作，因为你哋动辄系，我觉得你哋全盛唔系即系最高峰嘅年代咧，至少系有十个。成员噶嘛系嘛？
2: 到我依家我都唔系好知边几个打边几个，
1: 十个
2: 好、啊、多有时十二个系啊！
1: 你要约埋食饭都难啦，要约埋 studio 录音，其实系点样砌歌嘅咧？嗰阵时
2: 大家都各自交出自己最厉害嘅嘢，我觉得，即系阿肥一杰阿仁啊，佢哋就填词啦 ，rap 啦，咁我做 loop 啊，或者做一啲 beat scratch 啊，搵啲 sample 啊，咁 David 就成个。produce 即系啊呢度呢个 web 啱啦，嗰个 base 啱啦，啲出碟啱啦，咁样去做咯。咁就大家都系各自攞最厉害嗰样嘢出嚟，跟住 David 监工，一听就 OK， 咁佢就博取就成啦呢个作品。
1: OK， 你回顾翻 LMF 嗰个年代啦，你自己有份参与嘅一首你最骄傲作品系咩啫？
2: 啊，唔讲得嘅。得得得，
1: 哦，咁我知系边只。
2: 得得得得得，
1: 就
2: 系得得得得得得得
1: 得得，我都唔播得吓，咁所以自己抄翻嚟听啦，讲多次啊，得得得
2: 得得，嗰个神奇在咧，大家以为系 band 山，
1: 系
2: 完全系我做晒嘅，
1: 系咩？
2: 冇 band 山喺里边，
1: 你自己揿晒啲嘢啊？
2: 系啊，嗰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我吞咗好耐嗰个声，
1: 系揿出嚟噶，
2: 系揿出嚟噶。好简单，噔噔噔噔噔噔，跟住升一个 octave， 得得得得得得。David 都尝试过搵人弹吉他上去，话都唔够你个声靓，你个浮，
1: 就用翻你嗰个，
2: 系
1: 原先谂住系 demo 嚟嘅啫，结果又用咗呢一个，
2: 系嗰个好浮，因为我吞咗好耐，我喺个 synthesizer， 哇，系咁搞，好似吉他声喎呢个，
1: 系，
2: 我记得吞咗超级耐。

0: 嗱，但係今時今日即係嘅科技同嗰陣時好唔同啦，而家即係全面係 digital 啦。但係會唔會即係譬如話你哋呢一班咧，即係比較 old school 嚇，即係來自嗰好 analog 年代嘅一班即係音樂製作人咧，去到而家嘅時候，就算所有而家好興好多係 plugin 搞掂曬噶嘛，要 tune 正係咪？咁但係會唔會你都覺得要用翻 analog 嘅嘢，要即係堅持要翻嗰隻聲質咧？而唔係乜嘢用 filter 扭幾扭咁啊，然用 plugin， 然後跟住又做出嚟。
1: 哦，我唔係，我好擁抱科技，
0: 係啊，
1: 我好中意，反而覺得好方便，同埋你仲喺曬電腦好快速咯。以前係哇啲聲校甩咗錯咗少少又揾唔翻咁樣 save 唔到咁樣，又次次得。嗰陣時又哇死啦，又甩咗啲聲，都幾麻煩，用好多時間。嗰陣時做音樂，依家係超級方便，同埋所有以前嘅 plugin 嗰啲聲佢都齊曬啦。
0: 系真系齐
1: 晒，都唔需要你揾翻嗰个声，揾翻嗰部机，可能嗰个声都冇你想要依家嗰种痛。
0: 嗯，
1: 你因为所有嘢都 modern 咗，即系现代有种现代嘅味道咁啲声，其
0: 实。Okay.
1: 以前即系当然系以前你觉得旧款嗰啲 analog 系靓声啲啦，但系其实依家新嗰啲 plugin 你真系
0: 你可以扮到嗰啲旧嘅 analog 声，
1: 系啊，
0: 你唔系好分到嘅，其实
1: 分唔到，冇可能分到，我觉得。有冇咁犀利啊？
0: 系啊，你扮分到啫，
1: 系啊，
0: 系啊。OK， 咁所以就算咁即系 old school 嘅你，其实都系拥抱即系新嘅音乐科技啦。跟住我想问一下啦，因为咧大家都系打黑胶出身啦。咁但系咧，即系其实喺 DJ 界咧，长久以嚟咧，有个咧永远都系没完没了嘅争论嘅，就系觉得今时今日啲 DJ 唔打黑胶，打 digital， 用软件，用 controller beat match 晒。有一啲咧，即系我称之为 DJ 界嘅。清教徒啊，就觉得 beat match 打 digital 用软件唔系真 DJ， 你点睇咧？
1: 我其实已经我唔介意啊，同埋因为你有呢咁嘅科技，你人要进步噶嘛。其实依家好简单嘅，你 mixing 啦 ，mixing 呢样嘢以前系好难，因为黑胶，你冇办法去，你一定有个技术。依家系 USB 啦，有部机喺度，你净系睇个数字加个筷子，个筷子就
0: 系
1: 嗰啲 can 啦。咁其实个个都可以做到啦。依家直头唔戴 headphone 好多，咁 mixing 有啲啊，你唔系真 mixing， 或者你打 preset 度好晒。其实有咩问题？因为那个麻烦嘢你都唔需要处理啦。你应该系谂你个 set 点样打，去 program 当一个 show 咁样去做呢样嘢，先系现今嘅 DJ 需要做嘅嘢嚟。我觉得
0: 系嗱，我都赞成嘅，因为我少觉得咧，即系太过嗱，我觉得 beat match 真系有个咧，即系好师傅嘅技巧喺度嘅，即系好唔容易。有阵时即系譬如话睇住 DJ 点样将两张黑胶啊，即系慢慢喺度追 beat 咁，即系然后慢慢去 crossover， 其实系好劲嘅技巧嚟嘅。但系我觉得今时今日即系 beat matching 咧，即系让个 DJ 咧 free 咗你好多嘅时间。同埋空間，你可以做其他嘢，即正如你話點樣度個 flow， 點樣可以加 effect 其他嘢咁樣，加 filter 咁樣。以前唔係啊嘛，哇！你要追個 beat， 你唔係淨係開頭，然後慢慢跟住啲 beat 就會甩噶咯。你係要追翻咧。其實你用咗好多心力去做一啲好基本嘅 beat matching。其實若果你唔需要煩嗰啲嘅話咧，跟住你可以做多好多其他嘢。
1: 係啊，冇錯。所以你可以集中翻，即更加精彩你個 set DJ 嘢。

0: 兆辉一角落 One Music Corner，
1: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2: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七点至八点半同步直播，
2: 主持郭建明、林杰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3: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
4: 永别啦！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昼三点，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斯敏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病症，改善健康。
5: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伤口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顶到之后咧，嗰个上午上下午转咧，嗰个佢洗伤口咧好有心机。我洗完伤口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理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6: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0: 音乐。
1: 梁兆辉，一角落
2: One Music Corner。
3: 音乐人生妙。
4: DJ Tommy， 你记唔记得你第一张拥有嘅唱片或者系 cassette 啦？
5: 唱片应该是 Michael Jackson Thriller。
4: 哦，系啊，嗰阵时你先拥有第二，嗰阵时你买 cassette 啊？
5: 黑胶系。
4: 哦 ，Thriller，
5: 我有个同学系佢屋企有，嗰阵时哇要储好耐钱，我一定要买到呢一碟，实在太好听啦。
4: 系啊，真系由头到尾，真系由头到尾，每一只系 B 晒，
5: 系啊，好唔同，每一只都重要。
4: OK。只可以带一张唱片流落荒岛陪自己，会带边一张
5: ？Prince Purple Rain，
4: Purple Rain
5: 系。
4: 你有冇睇电影啊？
5: 有，我一个人去睇，
4: 一个人去睇，
5: 超等买超等，成场得八个人，
4: 系，哎呀，
5: 好惨，因为嗰阵时香港唔会太多人中意 Prince 嘅，
4: 唔系嗰个年代，我谂好多人系将即系 MJ 同 Prince 比较啦，咁、但系其实咧嗰阵时，因为我有少觉得系因为我哋系冇乜机会睇到 Prince 嘅 live 而嗰阵时亦都未兴 YouTube， 我哋而家可以睇翻晒佢嗰阵时啲 live 噶嘛，我真系觉得如果我哋细个时候有机会睇到 Prince 嘅 live。佢一定红到红过 MJ 啊！我都喺香港一定，佢真系黐线噶，
5: 好中意。
4: 佢真系个 musicianship 去到 dance choreography 个 attitude， 哇！你有冇睇佢嗰阵时喺 Super Bowl 啦现场唱Purple Rain？
5: 系正。
4: 然后一唱嘅时候系真系落紧雨。
5: 系啊，香港你有冇睇？
4: 香港有。
5: 终于睇到
4: 嗰个系咩？
5: 维港巨星
4: 会系嗰阵时好多 bad PR 噶嘛，
5: 系啊。
4: 咁但系嗰年我都哇，嗰晚好热咯，我记得。又睇咗佢嘅 live 啦，然后跟住睇咗 New Young 啦。
5: 啊，
4: 哇，真系无憾啊，真系
5: 正。
4: 冇边一个音乐人，又或者系冇边一个 DJ， 就冇今日嘅 DJ Tommy。
5: 应该有两个 Patrick Delay，
4: 系
5: 因为佢最初带我入呢个行嘅。嗰啲幕后，跟住 Jan Lam 即系林海峰啦，咁佢够胆叫我做佢嘅碟嘅歌，
4: 系
5: 呢两个啦，系
4: 边一首作品或者边一张唱片咧启蒙你啊？即系细细个时候决定我要打碟，我要做 DJ，
5: 系Alex 杨振龙佢有一只 mix， 好似叫 Chicago 唔知咩80年代定 Eurobeat Medley 嘅，
4: 系
5: 我记得佢封面唔系个背面有佢个样。咁啊，佢揾只手唔知点样揿住坐住个 open wheel 定唔知咩，跟住有啲唱本喺度，嗰阵睇，哇！我好想有呢扎器材，咁正嘅咩嚟噶？
4: 系
5: 咁嗰阵时就听佢呢一碟就好希望做到 DJ。
4: OK， 嗱，杨振龙我哋都认识多年啦，咁但系近年间咧，佢就最主要喺内地啦，打好多碟。我谂你即系过往嘅日子，你都去过好多即系内地嘅大江南北。
5: 冇错，
4: 内地嘅即系对于 dance culture 嘅消费同埋佢哋嘅喜好同香港有几大分别？
5: 我好早期97年开始走内地 tour 噶啦，咁去咗好多唔同嘅城市，因为可能呢样嘢对佢哋好新鲜。咁一播第一隻歌就跳出舞池，好過癮噶！即係一扎咁湧咗去舞池，跳落個舞池，跟住喺度跳，好開心啊！
4: 即好似五一黃金周過關嗰隻氣勢
5: 啊！係啊，係好開心。咁到今時今日都係咯，有啲變化嘅。到依家可能跳舞就冇咁熱烈嘅，即係通常啊，即係坐喺張台度飲啊，

0: 噶啦，依家。
1: 剛才我問到一條問題，冇邊一位嘅音樂人就冇今時今日嘅 DJ Tommy， 佢嘅答案一開二，第一個係 Jan Lam， 而第二個就係 Patrick Delay。 其實香港嘅武林高手多的是， Patrick Delay 就係當年其中一位不可或缺嘅舞曲監製同埋混音師。喺呢時候我哋一齊重溫當年 Patrick Delay 特登為關淑怡 remix 嘅一曲廣東歌經典《難得有情人》，Tweaking Exit Hot Remix。

0: 小輝One Music Corner。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晚上七点。

0: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法国多地高中生自上个星期起发起封锁校园示威，抗议班级学生人数过多、学业负担沉重、同教师人手严重短缺等问题。抗议浪潮连日嚟已经由巴黎大区蔓延至到全国多个主要城市。五部分示威学生星期二更加同警方爆发冲突，防暴警察发射催泪弹驱散示威者。面对抗议行动持续扩大，法国总理勒科尔尼警告各方切勿激化和升级局势。自上个星期发起抗议以来，多批学生在学校门口聚集示威，有人以垃圾桶堵塞校门，甚至纵火焚烧。目前抗议活动已经由大巴黎地区进一步蔓延至到里尔、南德、马赛和里昂等多个城市。内政部长卢涅斯公布，抗议行动在星期一到之前发多达180所学校运作受阻，五执法人员单日拘捕164人，在连场冲突中共有12个执法人员、12个学生和3个教职员受伤。北约秘书长吕特呼吁各国对俄罗斯在欧洲策动的破坏活动保持冷静，并强调莫斯科的举措未能够动摇西方对乌克兰的支持。吕特向传媒表示，俄罗斯持续针对北约盟国展开鲁莽的敌对行动，企图借此削弱西方的决心，并阻碍各国支持乌克兰。但他强调，俄罗斯并没有得逞，他在乌克兰战场上未能够得逞，亦都无法破坏北约的团结以及对乌克兰的支援。欧洲多国政府近期相继警告，莫斯科正加大针对援乌国家的破坏和干预力度。爱沙尼亚星期二公开指控俄罗斯，话莫斯科的特工部门曾经在今年八月下令对当地一间国防企业发动纵火袭击，而德国莱比锡机场早前亦都曾经发现一架载有爆炸品的无人机。柏林当局事后直指事件由俄方策划。吕特承认俄罗斯的恶意破坏活动可能造成影响，有时亦都确实产生了冲击，但他敦促北约各国应该保持冷静，继续前行，并坚定支持乌克兰。财政部、人民银行和金监总局宣布，自10月1号起实施居民房贷贴息政策，暂定为期一年，是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政策适用于新发放首套房的个人住房贷款，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楼价不超过150万元人民币，可以享受贴息贷款规模最高100万元人民币。财政部给予年化一厘的贴息，期限最长五年，贴息所需资金由中央和地方财政按照9:1的比例承担，以100万元人民币的贷款计算，每名借款人最多可以减少近5万人民币的利息支出。部门负责人说，近年财政部联合有关方面在供给侧打出组合拳，包括支持发行新增专项债券用于土地储备，以及支持地方收购存量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等。今次措施在需求侧打开政策法律空间，通过强化财政金融协同，支持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为家庭降成本、减负担，助力更多人住有所居。苹果公司早前开放预购新型号 iPhone 手机，大批市民收到银行发出的信用卡收款短信，怀疑信用卡被盗用。警务处处长周明表示，至今接获1503人报警，涉款超过3000万元，所有交易已经被取消。周明表示，苹果公司在网上交易过程中豁免交易验证，骗徒因此乘机以非法取得的信用卡资料大量下落单，不法分子利用网络翻墙技术提供虚假或不齐全的收货人资料，代派检不成功之后，苹果公司以电邮确认送货地点，指定某公众地方，再由跑腿提货。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FM99.7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及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0: 铃声，
1: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嘅文化知识，
2: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3: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
4: 有无限地。
5: 揾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得享受。唔同品牌嘅负责人分享优质生活独家秘技，同你一齐认识乜叫物超所值嘅享受。香港著名品牌带俾你品味生活圈，
6: 逢星期六上昼10:30至11:00，周末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7: 香港放歌，山海同庆。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10月2日星期五晚隆重举行。当晚8点上新城网站及新城手机 App， 透过 Metro Play 即可收睇晚会精彩表演。新城广播 Facebook 专页同步播出。
8: Hello 早晨
9: ，Hello 早晨
10: ，Hello 早晨
8: ，Hello 早晨。
11: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12: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8: 早上8:30至11:00，
12: 我系梁继章，
8: 我系黎莉。
12: Hello， 早晨。

0: 树窿七十八号，李石宏。
1: 再一次嚟到星期二晚，再次由树窿七十八号同大家听听歌嘅时间。节目开始之前咧，同大家介绍一个我哋台嘅活动啊。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的活动，10月10号星期六上午10点至到下午4点在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的。新季度的银色博览二以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为主题，现场有三个主题讲座，分别讲解怎样在身心财三方面做好退休的准备，怎样将资产以至人生阅历传给下一代。香港人退休之后北上湾区的生活趋势，长者去湾区养老有什么要准备呢？还有怎样透过股票和其他理财产品制定退休方案？升级嘉宾分别包括陈曼娜、袁文杰、曾渊创，讲座主持就有 Ben & Benson 的李友毅、李国伟，银色旅途的主持卢世昌、林淑敏。参加讲座会有丰富的礼品包的，送完即止。还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等的奖品，报名可以上翻新城的网站登记，费用是全面的。好了，是时候翻嚟我哋的节目。今晚我哋不经不觉已经嚟到1979年度啦。
2: 几多往事忘，几许三惆怅。

0: 林子祥抉择。其实要做呢个环节咧，都真系几考我嘅。好似嚟到呢个时代嘅歌咧，我都真系未必真系咁熟悉。但喺透过揾歌嘅期间咧，又识咗好多歌啦。有时都会有选择困难症嘅，因为咧节目时间都有限，未必首首都可以喺节目里边播出。今次播唔到，或者第时节目再有机会再播啦。
1: 歌声飘送千千里，不计距离。歌声飘送万万里，跨远地。

0: 成日连续听耳机超过一个钟，而且好大声，长期咁样可能会听力衰退。突然听唔到系咪急性耳聋？年纪大点解会撞聋？嚟紧星期五晚上七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耳鼻喉科专科医生吴耀荣医生讲解撞聋同听力衰退。
1: 逢星期五晚七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Hello， 我是超彤。今天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家里的 Poodle， 小 Poodle 的故事啦。咁其实佢在上年的12月就啱啱度过了佢17岁的生日。所以呢其实佢已经是一个老婆婆嚟㗎。佢而家其实都仲行得就得嘅。我就趁着上年的暑假呢带咗佢去佢最喜欢的沙滩啦，仲有去行下山，俾佢食晒佢全部喜欢食嘅嘢。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树窿78号，李石宏。

正杰天蚕变。细个时候咧，电视都真系好多嗰啲武侠片嘅。唔知有几多人咧觉得啲武侠咧好有型啦，好想模仿啦。反而我想讲周星驰某出戏咧，里边都提出一个几有趣嘅观点嘅。啲武侠武功高强啫，冇话一定靓仔啊，冇话一定有头发嘅。如果现实真系咁嘅话，会唔会令到你对武侠嘅印象大打折扣呢？武侠嘅精神同埋风范咧，可能我哋都唔难去明白。唔知外国人睇到又会有啲咩感觉呢？记得好耐之前咧，喺一个 talk show 里边咧，有人尝试将以下落嚟嗰首歌译咗做英文，唔知会唔会令到英文嘅群体都能够明白咧？嗰首歌大家上网揾下啦，叫 Thousand Mountain I Go Alone。

0: 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1: 晚上7:33，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微下降及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4: 湾区养老成本悭几多？生活环境可以有几好？政策、医疗、交通等配套点样帮助长者融入？
5: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专家讲解湾区退休新蓝图，主持卢世昌、林淑敏，升级嘉宾袁文杰，分享他点部署退休，在艺人工作以外又点样经营他的第二人生。10月10日星期六中午12:30，湾仔会展 S421室举行。
4: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还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 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6: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7: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8: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海鉴清。
7: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8: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7: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8: 当然不少得罪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7: 密切留意
8: 逢星期六晚上9:00至10:00 FM99.7 新城资讯台。
3: 湾区城势力，
9: 新城资讯台，
10: 沿途有我
9: 陪你一起过。

陈百强，眼泪为你流。爱情咧就系咁样噶啦，正所谓一啖砂糖一啖屎啦，都可以讲话让我欢喜让我忧。有令人忧伤嘅时间，亦都当然有甜蜜嘅时间啦。如果唔系咧，点会有咁多人咁趋之若鹜咧？

0: 音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0: 只想听音乐。
2: 表弟梁伟谦跳出情歌框架，同你找回自己的生活节奏，更

0: 各大音乐平台已经上架。
1: 想在屯门沙滩节2026舞台上展现音乐才华，亲身体验在沙滩上夹 band 表演的难得机会，立即报名参加全港青年人 band show 比赛，优胜队伍除了有丰富奖品，更有机会接受新城节目专访，分享音乐理念。报名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截止日期10月19日。

0: 屯門區議會提振地區經濟專責工作小組合辦，新城廣播全力支持。
1: Ladies and gentlemen， 絕對不是普通人，人哋唔明，因為佢哋睇唔清。一個為著不同興趣、不同喜好、尊貴粉絲而設嘅專屬節目《上曬腦俱樂部》，由支持主理，營業時間星期一至五下晝3點至4點，新城資訊台準時開場。
2: 樹窿78號，李石宏。

齐月橄榄树，我想在不同的年代都应该是一样的。面对烦恼啦，面对压力的时候，有些人会选择一走了之啦，或者去不同的地方离开一下。你说逃避也好啦，定是说给自己呼吸一下轻松的空气，都是人之常情来的。不过轻松完之后，总是要回到现实的，问题都总是要面对解决的。节目完之前送埋俾大家有许冠杰嘅加价热潮，我哋听晚树窿78号继续有听说我爱你独点唱嘅环节。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八点，
2: 新城广播新

现场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国务院副总理何乐峰在北京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访华团。何乐峰指出，中日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互为重要经贸伙伴，中国始终欢迎日本企业来华投资发展，共享市场机遇。新华社报道，何乐峰在会面中表示，希望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把握正确历史方向，继续发扬对华友好传统，为推动中日经贸合作发挥更大作用。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新任会长岩屋毅就表示，日本工商界愿意继续同中方扩大交流，为推动两国经贸关系持续发展、深化互利合作作出贡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昨日亦都会见了岩屋毅。王毅指出，日本国贸促成立以来致力推动中日友好，尤其在两国关系面临挑战以致遭受破坏时，仍然能够秉持对华友好信念，维护两国关系的基础政治基础。但他同时强调，当前中日关系又一次面临严峻局面，有待重新实现正常化。针对日前在两韩非军事区发生的地雷爆炸事故，南韩总统李在明指示军方迅速查明真相，并强调政府将根据调查结果采取相应的必要措施。南韩军方今日同联合国军司令部就事故展开联合现场调查，并在事发地点附近检获一枚塑胶制的反步兵地雷，但军方初步

0: 研判该枚地雷同伤者事发时所见并唔相同。五军方目前正就地雷来源同现场环境作进一步详细分析。据悉，涉事官兵之前喺陈述中指出，事发时喺距离爆炸点大约一米外，曾经目睹一枚外形同北韩军队木盒地雷相似嘅褐色塑胶制反步兵地雷。咁事发喺上个星期一，三名南韩士兵喺非军事区西段执行搜索任务期间，怀疑触发地雷引发爆炸，其中两个人伤势严重。南韩军方昨日公布初步调查结果，说今次事故极大可能由北韩军队埋设的地雷引发，并表明若果最终证实事故由朝方地雷所致，南韩将会采取对应措施。法国多地高中生自上个星期起发起封锁校园示威，抗议班级学生人数过多、学业负担沉重同教师人手严重短缺等问题。抗议浪潮连日嚟已经由巴黎大区蔓延至全国多个主要城市，部分示威学生星期二更加同警方爆发冲突，防暴警察发射催泪弹驱散示威者。面对抗议行动持续扩大，法国总理勒科以尼警告各方切勿激化同升级局势。自上个星期发起抗议以来，多批学生在学校门口聚集示威，有人以垃圾桶堵塞校门，甚至纵火焚烧。目前抗议活动已经由大巴黎地区进一步蔓延至到里尔、南德、马赛同里昂等多个城市。内政部长卢涅斯公布，抗议行动在星期一导致全法多达180间学校运作受阻，执法人员单日拘捕164人。在连场冲突中，共有12个执法人员、12个学生和3个教职员受伤。海关根据今年初侦破的一宗侵权案件作跟进调查，今日成功侦破一宗涉款大约360万元的怀疑清洗黑钱案，拘捕一个37岁的本地男子。海关表示，今年5月曾经侦破一宗透过网店售卖冒牌香水和护肤品的案件，并拘捕该名37岁的涉案男子。海关人员随即展开财富调查，经深入分析资金流向之后，发现被捕男子涉嫌在2024年2月至2026年5月期间，透过经营侵权业务并利用他人的银行户口收取合共大约360万元的怀疑犯罪得益。海关人员今日采取行动，根据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以涉嫌洗黑钱罪名将他拘捕。被捕男子目前已获准保释候查，海关说案件仍在调查中，不排除稍后有更多人被捕。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及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物业管理服务条例已经全面实施，全港持牌物管公司和物管从业员肩负物业守护者的使命，为市民大众安居乐业作出积极贡献。大家可以上物业管理业监管局网站查阅登记册，确保你的物业所聘用的物管公司按时续牌，持续合规，持牌物管秉持专业，守护社区安居乐业。
2: 大家好，我是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5点到6点，新城资讯台有我的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顾名思义，我哋每一集会请唔同嘅嘉宾，各行各业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体育之间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体育之间同我哋有咩关系
3: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6，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

0: 传奇歌手张明敏首度在香港举行个人演唱会，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巡回演唱会香港站，张明敏以连串经典爱国歌曲传承中华文化力量，仲会联同特别嘉宾台湾民歌教父叶佳修共同演绎脍炙人口嘅时代金曲。11月28日星期六晚上7:30，启德体艺馆举行，购票即上 hongkongticketing.com 大麦网，门票热线31288288。
1: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2: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00至11:00。关保卫黎利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音乐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0: 麦华街，小麦麦卓华。
1: 哇，好快嚟到九月尾啊！麦华街星期二嘅晚上，同大家继续讲下环境科学，讲下风水。当然，直播室入边继续有勤龙师傅喺度。勤龙师傅好，
2: 小麦你好。
1: 哇，九月尾咯，其实即系有冇话喺年初定系年尾咧？嗰、那个气场啊，或者甚至乎我哋做嘢嗰个能力咧，系会高啲嘅咧吓？
2: 咁其实咧就年初咧，即系心理学上都系有动力啲嘅，
1: 真系噶。
2: 我自己系啦，
1: 系
2: 啊，真系一年之计啊，在于春啊嘛。
1: 啊，
2: 咁但系去到临尾咧，通常啊，就算你跑数咧，啊，咁其实你个人嘅精神咧，都系咧好紧张嗰种状态嚟嘅。
1: 系
2: 啊，但系你年初咧，即系你觉得大把时间啊嘛，啊，同埋咧好有梦想啊，
1: 系，
2: 即系好有远见。你觉得即系有件事要做咧，啱啱开头梗系气温细噶啦，结果系点啊？到时至算啦，即
1: 系
2: 好有憧憬咯，会
1: 系。点解我咁问咧？因为其实我最近咧都谂翻啊，呢十年八年咧。有阵时都我自己就每一年都会睇下当年我自己嘅情况啊，即系叫流年运程啦。啊，每一年都好得意，我咧就调翻转嘅，成日都话咧系过咗农历七月节啊，即系中秋打后咧，我先至旺嘅。但我系每一年都系咁，我未听过年头旺嘅。系咪有啲人啲命格真系会咁？
2: 哦，会噶，即系其实就讲紧系春夏就
1: 系
2: 一个叫木火咯。
1: 咁
2: 啊，秋冬咧咁就金水咯。咁其实我哋咧好多时候咧都系讲紧系用火定用水，就叫做调候咯。
1: 哦，所以即系其实人人唔同嘅，即系大家都把握自己，可能你个感觉直觉都话到俾你听，即系同我哋今日想讲嘅颜色一样，就系、是。边个时间最适合自己做嘢？有阵时摸唔到做嘢都几辛苦，好科学咁讲。你嗰朝起身，你真系觉得啊，今日怪怪嘅。你就算点同自己讲，哎，唔好谂啦，我哋做好佢都好啦。那个做嘢嘅效率系低啲，但系当你起身嗰一下，哇，今日我充满能量啦，咁你做嘢其实系快啲，同埋出嚟个效果都系好啲。呢一样嘢我谂大家都有留意到，其实同风水有冇关系咧？有阵时
2: 个风水咧就系讲紧咧，即系你个气场好唔好咧，其实反映你人嘅身上咯。其实咧，你个人嘅身体咧，就系你风水格局嘅一面镜啊。
1: 哦，
2: 啊，即系例如你身体好唔好，你个样咧年唔年轻啊，即
1: 系
2: 有冇容光焕发啊，精唔精神啊，都同咧你个风水有关。
1: 系，但系心态点样去调整咧？即系有阵时好衰噶嘛。我成日都讲，心情唔好咧，照镜望到自己个样咧，都觉得系唔好。咁但系永远就好嗰日咧，你就永远都吹旺自己；唔好嗰日咧，你就永远都泼到自己有咁衰得咁衰。系真系心态上系好自然会倾向呢一边嘅。咁我哋点样调节自己嘅心态？
2: 咁我觉得就系即系调节风水环境啊，咁就会对你调节嗰个心态咧好有帮助啦。咁如果唔从环境入手咧？靠自己唔系话唔得嘅，你靠自己咧，即系催眠自己对块镜咧，每朝早都话你今日好靓仔，你今日好靓仔，你今日一定发达，咁系可以啊，其实都几辛苦嘅，
1: 系
2: 即系有啲似做 gym 咁咧，你要举一个好重好重嘅哑铃咁咧，明明自己咧好冇信心咧，好沮丧啊，好忧郁抑郁，但系咧你同自己讲话，你今日咧一定掂，你今日一定掂，咁其实冇话唔得嘅，咁但
1: 系
2: 其实咧就。我觉得系你应该揾翻个原因咯，而唔系表面上咁样去安慰自己、催眠自己啦，或者氹自己、压住自己先。你揾个原因啦，咁会唔会你瞓嘅位啊唔舒服啊，或者有啲嘢笃眼笃鼻啊，即系有时咧你执一执啲嘢咧，系会令到你咧真系可能系嗰个气场唔同咗，心境都唔同咗。
1: 所以即系今日我哋讲颜色，可能都系其中一个原因啦，尤其是就系屋企嘅颜色，或者你自己身上面着住嘅颜色啊，先讲下屋企嘅颜色先啦。以前咧就我相信我细个嘅年代有七友嘅好多朋友，咁嗰个年代咧就好少会有啲好深色嘅七友嘅，深色嘅七友通常都系要嚟装饰嘅啫。但系一般嘅家庭咧都系以白色啦，以好粉蓝色啦，或者好粉绿色为主，其实粉红都少见。可能都系喺主人房，咁但系你话嗰啲大红啊，或者大天蓝色咧，系少嘅，系而家先有撞色墙。但系好啦，就系而家有呢个撞色墙嘅出现咧，无论墙纸定系即系油油都好啦。其实有冇嘢要注意嘅咧？尤其是间屋啊吓，突然之间有一面深色嘅墙，其实感觉你问我咧，我系传统人嚟嘅，我好想，但系咧谂深一层，我唔敢。 系咪有影响噶？
2: 有影响嘅，即系喺早十年八载咧，突然间系兴呢个工业风啊，
1: 系
2: 啊，啲人咧就系咧用晒啲黑色、灰色啊，咁啊即系唔怕污糟啊嘛。咁其实咧讲起颜色咧，我觉得系有一个有两类啊，最大嘅颜色系乜嘢咧？
1: 系
2: 咁，我唔知你觉得呢个系咪颜色啦？咁喺风水上叫做光暗啊，
1: 嗯。
2: 光同埋暗啊，
1: 系
2: 呢个系最强嘅色调啊嘛，
1: 嗯，
2: 即系咧你咧见到啲嘢咧系好光嘅咧，你就满怀希望；你见到好暗啊，你就乌眉瞌睡啦。
1: 哦，咁所以当年嗰个工业风嘅装修都唔好理佢咩颜色先，因为佢用嘅全部都系暗淡色，就好易出现呢个问题噶咯。就算朝早，
2: 如果佢新装修咧，嗰啲物料咧，就算系点黑点暗咧，都有种光泽嘅、
1: 嗯、
2: 新装修系嘛？咁、
1: 嗯、
2: 你都觉得系有啲朝气嘅，
1: 系。
2: 但系咧，久而久之开始残旧咧，仲要系咧灰灰暗暗，
1: 同埋啲灯嘅布局暗暗啊，系啦系啦。
2: 咁你又真系会觉得系容易系沮丧啊，同埋咧即系消极啲啦个人。
1: 系。
2: 所以咧，其实咧喺装修上面咧，最简单就系白色啊嘛。
1: 嗯。
2: 白色里面嚟讲咧，咁其实我系比较喜欢咧，就系咧珍珠白。
1: 嗯，
2: 因为佢好有光啊，
1: 咦，同你啱啱调转，你中意珍珠白，我中意奶白噶，即系黄啲嗰只噶。
2: 啊，即系其实以前啊，上一辈咧，即系好中意用嗰啲奶黄白啦。我唔系话你老啊，因为我同你都应该差唔多年纪嘅。
1: 系，
2: 咁咧系咧就系黄黄地啊。
1: 系
2: 啊，因为咧就冇咁容易污糟啊。
1: 哦，我觉得系暖同冻嘅关系啫，即系我系中意暖光多过冻光嘅，所以我光管或者灯胆我都系拣。奶黄嗰边嘅，系
2: 咁，其实我睇翻上一辈咧，其实佢哋嘅风水嘅得两派咯，啊有啲咧就
1: 系
2: 好中意学新嘢嘅，好中意去试唔同嘅唔同嘅嘢咧，嗰啲人咧个屋咧系比较光猛啲嘅，
1: 嗯，
2: 可能咧佢住嘅地方都新啲啊，落地玻璃啊，咁、嗯、有一啲好守旧嗰啲老人家咧，啲屋咧都系咧。

0: 黄黄暗暗啊，
1: 系
0: 即系因为佢个墙系黄色嘅白啊嘛，
1: 系
0: 灯咧又系黄黄地啊，又悭灯悭电啊，又成日都会遮住个窗啊。嗰啲窗帘啊，又话惊啲阳光晒烂啲 sofa 啊裂啊，咁嗰啲咧，其实咧你睇翻佢咧，去到七八十岁啦，其实就系两极咯，
1: 哦，
0: 啊，即系你话系好光猛嗰班咧，其实咧佢系咧一路都搵紧钱嘅，即系佢系唔愿退落嚟啊，到八十岁仲做紧生意啊，仲系好时髦啊，识饮识食啊，但系咧嗰啲系好吝啬任何嘢嗰啲咧，连个 sofa 都惊晒烂啊，啊，即系遮遮。弊弊啊，暗暗地嗰啲咧，电又要悭嗰啲咧，其实你见到去到七八十岁咧，其实佢都系咧，即系叫做搣佢嘅嗰啲本嘅。
1: 系，所以即系其实我哋应该啊，就算白色都选择啲有光猛啲嘅白色。
0: 冇错。
1: 会唔会或者屋企油嘅墙咧，唔好油啲咩颜色啊？
0: 最好就唔好油一啲红色啊、粉红色、紫色啦。但其实咧就
1: 粉红好多，粉红同紫色都有人油嘅。
0: 系啊，即系好矛盾啦。
1: 仲要摆主人房、啊。
0: 成日我又冇乜点见过。
1: 系咩？我真系成日都见到有啲人咧粉红色或者小朋友房咯、
0: 啊，
1: 女仔房。
0: 小朋友房就会啦，就会啦，系啊。因为其实咧，好似好矛盾咁。我之前咧，可能咧有啲节数咧，又话咧，红色就催旺啊。
1: 系
0: 咁，其实咧就系咧，红色咧就两面剑嚟嘅，一系就催旺吉星，
1: 系
0: 一系咧就系咧催旺衰星。
1: 哦，
0: 咁所以咧就冇一个风水嘅专业嘅分析嘅时候咧，咁其实就唔好乱用呢啲咁，
1: 尤其是年年会唔同噶嘛方位。
0: 系啊，点解咧？其实咧就经过研究咧，其实咧好多人都问我啊，师傅，咁点解你会觉得病位就冇用红色啊？咁但系点解
1: 病位咯？
0: 系啦，因为结婚咧又系红当当嘅，你新年又红色嘅，挥春红色，点解你又唔俾贴啊？
1: 呢、這个我记得点样答，因为新年咧就净系嗰十几日嘅啫，咁所以咧过咗新年十五之后咧，挥春就要拎落嚟噶啦。
0: 啊，咁呢一个就系其中一个理由啦。
1: 系呢个我问过你嘅，我记得系、
0: 真正嘅原因咧就系咧红色系代表咧血嘅。
1: 哦，
0: 咁其实咧好多人问啊，咁点解我哋咧中国人结婚系红色啦，啊丧事系白色咧？因为红色就代表血，咁点解咧喜庆嘅日子又会红色咧？
1: 系，
0: 其实我哋咧中国人咧系有两种情况咧系中意见到红色嘅血嘅。
1: 系，
0: 啊第一咧就系咩咧？就系咧洞房花烛夜啦。
1: 系，
0: 啊第二就系生仔啦。
1: 哦，
0: 咁其实我哋喺农业社会里面嚟讲咧，其实咧最紧要就系生仔啊嘛。
1: 所以红色系咁解嘅，
0: 系啦，尤其
1: 是
0: 结婚就系咧就系、是、结婚嘅时候啊，就系、是、咧叫做咧。恭祝你快啲生仔，
1: 系啊！咁点解游到间睡房红晒，咁生多啲啊？
0: 首先佢就着红色先啦，结婚嗰阵时、
1: 哦 okay
0: 啊，布置到佢嗰个叫做
1: 所以
0: 新房就红色啦，啲被啊，
1: 系啦，即系第一晚嘅时候就肯定全部红色就系咁解。
0: 咁、之后就唔使红色嘅，系啊。咁白事点解系白色咧？因为冇晒血啦嘛。
1: 哦，
0: 嗰、那个人都走咗咯，冇血啦。
1: 所以同我哋而家现代人理解，即系白色就系咩嘢都冇嘅时候，系一个比较素嘅颜色，系两个完全系唔同嘅逻辑嚟噶。
0: 系啦，即系所以我哋咧，即系自古以嚟。红色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我们是用来催旺好东西的，
1: 是
0: 但衰旺衰东西就变成就是见血了，
1: 是
0: 你放一些衰位红色就见血了，
1: 所以身体的健康都可能会有影响，是的。休息一阵，转头回来继续跟勤龙师傅聊天。
2: IDG Bubbles 成军一年，歌单由抱抱我开始，遇上超级爱的你，谢谢你约定每年二月你拥有。

0: 初心依然，用最真诚的声音唱好每一首作品，期盼你们的歌单有我。
1: 新 Life 永明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家永续富强。新 Life 永明，你的保险与财富管理伙伴。
2: 麦华街，小麦麦卓华。
3: 继续咧喺我哋风水学嘅环节咧，同勤龙师傅倾下偈啦。头先讲咗啦，屋企嘅颜色啦，咁啊，但系调翻转自己嘅颜色配搭。之前有集数咧都有讲过咧，就最紧要随自己喜欢，同埋睇下夹唔夹自己嘅命格。咁我又记得我又讲过啦，即系其实我系好特别嘅，我中意同嗰个命格真系要我嘅颜色咧，即系我自己都感觉到系会有啲唔同。喂，我想问下颜色咧，即系有阵时，譬如话当下我而家发觉红色系旺我嘅，我系咪真系需要每一日我都要着红色嘅衫咧？
4: 啊，咁其实呢一个咧，即系撇除风水问题咧，咁啊，咁我都话其实风水
3: 系
4: 包心理噶嘛。咁既然你心理上觉得咧红色系旺你嘅，咁你系咪每一日都着红色，你就觉得自己好行运咧？咁起码已经心理暗示咗你自己行运啦。咁喺呢个情况底下，我
3: 系
4: 好建议你咁做嘅。
3: 啊，
4: 就算你唔。我冇睇过你嘅八字，都好建议你咁做。
3: 我谂我自己 feel 到我边只嘅，咁啊近我好似我都问过你，你帮我睇过，唔系红色嘅，其实系同红色相关嘅色嚟嘅，但系就未必一定系红色。不过所以听众朋友真系嘅话，都可以揾你相熟嘅一啲师傅啦，去帮自己咧去睇下究竟你自己嘅颜色，或者好似我咁咯 ，feel 下。最紧要就系你 feel 到自己去舒服啦。咁但系我又想咁讲啦，即系有阵时自己中意嘅颜色。同另外一半嗰个颜色系会唔同噶嘛？咁点样去化解呢啲咁样嘅问题？会唔会譬如话我着某一啲色会影响到我身边其他人嘅事业、健康，甚至乎好多唔同嘅嘢咧？因为佢睇到噶嘛。
4: 吓、啊，咁其实咧就系、是、咧，我打个比喻啊，就系、是。屋着衫同埋人着衫啦，
3: 系
4: 啊，即系咩意思呢？人着衫就影响你自己八字嘅、就唔关人哋望到嘅，因为你避免唔到人哋望到啲乜嘢，佢唔系净系对住你噶嘛，出街都会有唔同嘅人咧，都会望到唔同人嘅衣着噶嘛，系、避免唔到嘅吓。咁、其实到最尾都中和翻啊嘛。咁屋着衫就
3: 系
4: 咧，你摆紧啲风水物品啊，佢帮佢摆啲咩颜色就屋着衫咯。
3: 系
4: 啊，所以屋咧就系睇翻你自己嘅风水嘅格局。
3: 系
4: 啊，你咧自己着衫就睇翻你自己嘅八字。
3: 系啦，啱啱5501499977呢条 WhatsApp 热线咧，有朋友我都觉得问得几好，佢就讲啦，好啦，讲到颜色，咁啊佢又想买车嘅，嗱车嘅颜色而家都五花八门，就算你买唔到 standard 标准款咧，你自己去喷都冇问题啦。咁但系其实咧，佢又有第二个考虑，佢中意嘅颜色同埋喺马路上边汽车嘅颜色，佢关顾到安全啊，即系佢会觉得系唔系某啲色唔应该摆落架车。佢又是譬如了红色了，即是他说红色是旺他的，是但是是不是如果是摆落一架私家车，即是每日日常揸的，最好就不要用红色了，因为刚才他就听到你讲到血光之灾这件事。
4: 嗱，咁其實咧就如果你要旺自己咧，用顏色嚟旺自己咧，咁其實咧你好多方法噶嘛，着衫啊，即係或者你用嘅內衣外衣啊，乜都好啦，褸啊嚇，咁唔一定用到個車嘅，咁喺車裡面，
3: 但佢自己中意啊嘛，
4: 中意啊嚇，咁其實咧就紅色的而且確嘅，即係你係。出一架红色嘅车，我谂你都系有一种即系想揸快少少啊，
3: 系咯，红色跑车啊嘛，太极都系咁唱啦、
4: 啊。所以其实咧，你见到咧有啲行业，譬如的士嘅就红色，佢哋成日都分秒必争嘅，
3: 系
4: 想快啲咧，即系做完一单生意就去另一单生意，红色就有呢一种咁嘅效果咯，
3: 系
4: 啊咁啊。如果你有綠色嗰啲車咧，就算係的士咧，你都係覺得佢揸得慢少少，尤其是可能佢嘅郊區啊，都唔係話需要話咁爭時間啊，起碼唔會話喺呢個紅綠燈嗰度咧揼起步啦，
3: 係嘛？但係譬如話。

0: 风水上真系讲到红色嘅车系会唔会有一啲嘅影响噶？
1: 容易即系唔排除有血光噶。
0: 系，所以即系有阵时呢啲都系要考虑嘅因素。不过都有少少可以同勤龙师傅同埋同呢位听众分享。我记得咧，我一路其实第一架买嘅车，因为同我公司买嘅。即系我公司当时做生意啦，跟住我个拍档同我一齐去买呢架车，所以我就冇点样揀颜色。咁佢鍾意黑色，咁我就买咗黑色。其实我唔鍾意黑色车嘅本来。咁好啦，咁跟住到我自己去买车啦。咁我咪头先即係之前嘅集数都有讲过，就话其实我都如果唔系揀我自己嘅红色，我就会系蓝蓝地，我自己系舒服嘅。即系着衫本来鍾意蓝色，我就揀咗架蓝色车。
1: 系
0: 呢架车咧，就真系为我带嚟咧好多问题，真系买完之后咧，系成日都整，成日都出事。有啲系关架车事，咁就冇得讲啦，可能咁啱佢品质。但系有一啲，譬如话啊，冇一即系你唔会可以挨到一段时间架车系唔会俾人撞粒噶，你自己唔去撞，后边都突然之间有架车砰一声撞你噶，整好啦，突然之间只角咧又唔知点解喺停车场都可以俾隔篱架车咧系揿凹咗噶，
1: 系。
0: 一路都不能够保持完好无缺，咁我就真係諗到冇得好諗，换咗佢啦，换返架黑色车啦，揸黑色咁耐都冇事，跟住就冇事啦，
1: 即
0: 係有阵时呢，原来係咪架车同你个人都夹唔夹呢？
1: 因为喺呢颜色里面嚟讲呢，风水呢喺灰色啊、黑色啊、蓝色呢都属水啊。
0: 係。
1: 所以你揸蓝色同黑色车呢基本上冇分别嘅。
0: 係。
1: 咁但係会唔会系你嗰个运势呢嗰、段时间就系呢即系容易有意外啊，即系、有啲碰撞啊。
0: 係。
1: 咁所以因为你换车已经系唔同嘅年份啦，唔同时间㗎嘛。
0: 系。
1: 但其实你话啊，但系好彩你个人又冇事咯。
0: 咁你讲到好彩人冇事呢，就仲有一单话俾你听。嗱，呢单又系好得意喎，关我爹哋事喎。咁、我爹哋其实当时因为架车就系公司配落去嘅。咁其实佢一路都系白色同埋金色呢系冇事嘅。因为佢揸咗咁多年，佢揸得好小心嘅。佢系喺高速公路俾人 boot 嗰啲嚟嘅。所以你唔使諗佢系揸得快车。咁突然之間有一次咧，我記得因為佢哋嗰陣時啲舊式嘅公司咧，五年就 way off 架車噶啦，所以五年就換噶啦，所以每五年換一架咧，就換到咧有一次就換咗架深灰色，佢唔中意。咁同埋佢話呢架車我揸極都唔中意，佢有個即係心理上係唔好。咁跟住嗰架車真係一個月唔使，我覺得係唔關佢事嘅，真係係。起一条香港浅水湾附近嘅一条路，香岛道，佢係一上一落㗎嘛。係有一个新牌仔呢迎头撞埋嚟，跟住上咗去我爹哋架车嘅车顶。当时我好細个，我喺架车上面。我爹哋已经停定咗㗎啦。即係睇住佢埋嚟。即係你会见到颜色，我唔知係咪真係影响得咁紧要。自此佢指定我一定要系金色或者白色。如果唔系其他色我唔揸。会唔会都有关系呢？
1: 咁我觉得呢啲咁嘅意外呢，就冇话某啲颜色就系旺意外嘅，即系好睇你八字啦。因为其实八字好多时都会睇你咧呢啲咁嘅，即系逆马星啊，即系有冇呢啲咁嘅车嘅碰撞呢啲嘅危险啊。咁、你话颜色里面嚟讲咧，我又觉得系未必关咁大事，
0: 可能系关心理事多啲啦。
1: 系咁啱你嘅运势嗰阵时系会有呢、灾祸。正所谓咧马路如虎口啊嘛，即系其实咧你揸得个车咧，即系容易有碰撞咧，其实咧都唔系话好奇怪嘅事啫。其实如果你问下身边揸过车嘅人啦，你有几多个人系冇试过有 high fire 意外啊？
0: 所以大家其实有阵时就未必一定关风水事，不过如果你个心凝住嘅话咧，都可以做啲嘢令到自己舒服啲嘅，即系亦都唔使话一定系，咁既然冇事就唔换住啦，咁最紧要自己开心啦，即系生活入边，咁同埋就系问咗就信，如果唔系咧，就不如做一啲自己觉得啱嘅嘢。我成日觉得环境科学就系咁有趣噶啦。今晚再一次多谢勤龙师傅，唔该晒，
1: 拜拜。

0: 子宫颈癌是香港女性常见的癌症，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就算收了经，没有症状，没有家族病史，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啦。
1: 晚上8:35，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及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5: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6: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5: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
7: 逢星期四中午1:18，
5: 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
7: 有吴小姐同埋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6: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5: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8: FM 99.7
9: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0: 麦华街，小麦麦卓华。

0: 好啲休息翻嚟咧，继续今日嘅墨画街吓，嚟到流行音乐街嘅时间啦。直播室入边，今日呢一位歌手朋友咧，有莫海谦，你好
1: ，Hello， 大家好，我系莫海谦，
0: 系，我都知道你系莫海谦，讲下你今次上嚟为乜先？
1: 我今次上嚟咧，其实主要系嚟倾偈嘅，
0: 我知啊，你其实好中意上嚟倾偈，我上次邀请你上嚟同我一齐做节目啊嘛，
1: 系啊系啊，
0: 而家真系有呢啲机会啊，
1: 系咪啊？
0: 系真系揾次我哋揾啲话题可以一讲讲几集嘅。
1: 可以啊，可以，我觉得我自己都几吹得下噶，
0: 梗系啦。
1: 特别我哋做创作咧，
0: 特别你咁早入行嗬，咁多位听众，
1: 又有位啦。OK 嘅 ，OK 嘅，我已经过咗、那个。
0: 同我做多几次主持呢啲位，你俾人入唔到
1: 啊？你我已经过咗，过咗呢个关卡，我已经其实冇乜所谓嘅，因为我觉得。成长系一个必经之路。
0: 咪系咯，我而家都豁出去啦，我就嚟50岁啦，系咪先？睇落去唔似咪得咯。你唔好话帮我听似啊啦。
1: 我唔似，我都就系30岁。
0: 如果唔系就出去啦。好啦，今次上嚟肯定系派咗歌啊，讲下你首新歌先。
1: 呢只歌叫做《Bluebird Fly》，系一只我会叫佢做超灵异歌啊。
0: 嗯，
1: 喺我嘅宣传文案入边安咗呢个 title， 因为我觉得呢一只系应该而家大人需要听嘅一首异歌。
0: 超灵异歌呢一家嘢咧，大家听。听落去好似玩下咁，但每一次咧，其实每一首儿歌，当你大个之后拎翻出嚟唱咧，嗰一种即系阅历啊，即系令到有一啲哇好沧桑嘅感觉。即系我自己其实咧几 enjoy 呢一类型嘅演绎。我听你首歌，我当然 enjoy 啦。不过点解我咁有感而发呢、嗯、其实话说咧就系、是。好耐好耐，而唔系好耐，俾人闹紧间。即系听那儿嘅时候咧，我2001年听嘅叶蕴仪版本，同2016年听嘅版本，小尘埃嘅版本。其实你知唔知嗰一种感受系差几远？由你唔知道人哋首儿歌，其实好浅白嘅。
1: 系啊， Rudy,
0: 但系当时你
1: 系
0: 幼稚园唱咧，系唔识咩事嘅。
1: 系啊，
0: 到叶蕴仪唱，你都系当嗰只字你识点解，但你都唔知啊、嗯。到2016年，哇，乜嘢事啊？儿歌就系、
1: 是、儿童，系啊，抬头只得粗长，
0: 咪就系咯。即系我会觉得有阵时，原来一首儿歌对你生命入边嘅影响可以。影响好似我咁系48年，
1: 好我都好中意那儿呢一只，系我都有同阿 Polly 佢哋讲，哇你哋，我即系虽然我以前系未听过呢只歌，我第一次听就系小尘埃嘅，
0: 系你未听过叶蕴仪嘅版本咧，小朋友，
1: 系就系之后。听到小陈讲佢嗰一年做都系一啲关于童趣嘅主题，佢就有呢一只嘅摆咗喺嚟碟入边，我听就哇呢只歌系即刻满谂起个歌。
0: 书本中有农场，抬头只得粗长。
1: 系啊，
0: 世界哪儿有像农夫在插秧？
1: 哇，
0: 你知唔知好
1: 靓啊？
0: 冻，真系你毛管冻啊！所以你呢一次呢一个尝试。我喺度谂，哇！莫海谦佢仲早入行，有一次位啦，即系你嗰个经历咧，可能会更加犀利。但系点解你咁去做呢、啊、其实唱呢啲歌咧，净系情绪控制咧，都几紧要。
1: 我其实录嘅时候系几辛苦嘅，
0: 系
1: 录嘅时候系好辛苦嘅，因为其实而家呢个版本系有个括弧喺后面 ，Over the Clouds， 就系因为我去到即。碟出咗街，即碟入面本身有一个version one， 跟住去到临尾我哋决定排，本身我谂住 side cut 嘅，跟住就觉得我呢只歌对于我嚟讲都真系有啲重要，所以我都想排。
0: 你真系奢侈，而家仲可以 side track， 真系。
1: 跟住
0: 哇，果然系嗰个年代人
1: 的，做一大碟就肯定有啲歌需要舍弃嘅时候，咁我就谂啊呢只不如就等大家慢慢发掘啦。但系我又觉得好似有啲可惜，因为始终呢一只歌我。写嘅时候2023年，我好记得嗰个感觉系，就系觉得而家个世界好唔开心，
0: 系
1: 我唔理系咪大人定小朋友，即系 even 我嗰一年有几个一啲 internship 嘅我 mentor 咁佢哋嘅一啲中学生，我觉得佢哋唔开心嘅，
0: 系
1: 即系佢哋系好似每一日都系要。只是踢紧格仔咯，咁我就会谂，其实但我细个唔系咁噶嘛，
0: 唔系咁你嘅细个又唔可以喺人哋嘅细个入边，
1: 即系但系我已经原来我已经有呢啲老 pat pat 嘅谂法嘅时候，
0: 有啊，其实每个人都系细过你嘅人嘅老一辈前辈嚟，
1: 系啊，跟住我就会谂， 其实系咪有啲嘢我哋之间个断层争咁啲嘢咧？我就谂啊，其实系咪大家听歌已经面对嘅全部都系好多惨情嘅东西？系咪我哋断咗一个儿歌嘅嗰个层咧？
0: 咁我哋系咪真系咁讲啊？即系以前我哋生活得可能简单啲，嗱，我哋真系唔好讲发生咩事先，真系讲我哋手上有嘅嘢。以前好多人扑数啲乜都冇，咪又唔使揿电话，唔即系翻屋企大家成家人食饭。电视嘅年代有阵时都冇啊，七几年嘅时候，反而大家系珍惜翻拥有嘅嘢。咁所以嗰个年代咧，啲情歌是越惨越好的，你看八九十年代有边首惨的情歌是拎不到出来的，即是那些垃圾啊那些东西是不是？但是调回转，现在惨的情歌全部放在一边，所有东西都是要情绪高涨的，要正能量的。那是不是因为我们现在调回转就是缺乏了这样的惨够了？
1: 我觉得是我们少了正能量，是的而且确是真的，还有是大个咗之后，好似已经唔记得咩系开心。
0: 你记唔记得先？
1: 我觉得我记得噶，
0: 系咯。我见到你，其实你每一次落嚟，你都系搵到啲笑开心嘅点子，
1: 都仲系一个小朋友咁样。
0: 但内心咧，我反而想睇内心。其实我好多人睇我都好开心噶，但系未必噶。内心咧，
1: 我觉得我 overall 系开心嘅，但系我都会有好多负面情绪，喺自己个脑海入边。但系我因为我唔系。好将佢哋会好 expressive 讲出嚟。
0: 其实咧有阵时好得意，喺莫海谦嘅心目，即系喺莫海谦嘅童年，佢而家同我讲佢要揾翻只儿歌。你问我就系因为你自己入行入得太早咯。
1: 啊，其实都可能，
0: 即系其实系嘅，你系好特别嘅，所以你系真系缺失咗呢样嘢。但系就系咁啱得咁巧，呢一代个个都缺失呢一样嘢。
1: 系啊，所以我又觉得啊，又几得意。因为其实我系咪缺失呢一样嘢咧？可能因为我细个已经系。是 part of it， 即是我已经是参与其中，我是有做儿童节目啊，然后又已经是演的一个人，亦都有唱儿歌啊，咁所以变咗嗰阵时我未必会意识到原来一只儿歌的分量去到呢一刻是咁大，即是有时候我细个唱的儿歌去到而家听，可能同 Purple 姐姐嗰啲，我都系诶，而家听哦，原来有另外一番风味，
0: 几叻啊！真系，即系仲要擦一擦啦 Purple 姐姐鞋添，
1: 咁的而且
0: 确，我剪个 promo 出嚟俾佢听，
1: 多谢多谢。唔系咁的而且确，嗰阵时我第一只真系叫做有嘅原创作品，就都系 Purple 姐姐邀请我去做呢只穷孩子，
0: 系，所以真系要同阿 Purple 姐姐讲声。多谢你，
1: 多谢你喺我嘅童年入边留下一个好嘅岗位，一个好紧要嘅位置。
0: 系背景故事，我哋都讲咗一 part 啦。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真系讲下只歌讲乜啊？
2: 诗一寒风，主持
3: Jackie 文子琪
2: JY。

0: 轮流带嚟自新自 hit 嘅日韩歌曲。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二晚10至11，劲爆音乐五重奏，
0: 有我 Jackie 文子琪
1: 同我 JY
0: 是日韩风。
2: 嚟到第39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星又上榜3个星期。上星期喺第十位，今个星期嚟到季军位置，佢系容祖儿，播放次数116次。不到的风情等等等等等等。亚军新上榜，好希望俾一份希望大家，即使遇到唔同挫折都好，唔好失去呢份爱。别让爱被爱人杀死，佢系姚卓菲，播放次数146次。至于今个星期冠军嘅作品，同样系重新上榜。全部就是教大家在这个纷乱的世界真正的活着。你知泳儿全活，播放次数153次。逢星期五下午2至3都有阿丽丽新城歌曲播放榜。
3: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4: 收到可疑来电，不知道听不听好。为了提高用户警觉性，现在在接听新开储值卡打出的本地电话前，会听到电信商的语音提示，
5: 来电由新储值卡打出，
4: 以防诈骗，

0: 得陌生来电唔好随便接听，亦唔好透露个人资料或转账金钱。留意提示信息，小心可疑来电。
1: 麦华街，小麦麦卓华。
2: 好，你休息翻嚟咧，继续今晚嘅麦华街啊！直播室入边有小麦麦翠华喺度，喺我身边嘅有我细细个已经睇佢上电视比赛嘅莫海谦。
3: Hello， 我系小谦。系小
2: 同你玩得我系特别开心，好少玩到咁鬼死 high 嘅。讲下首歌先啦，咪唔使讲啦。
3: 呢只歌《Bluebird Fly》就系啱啱讲啦，超灵儿歌啦。其实我嘅 inspiration 系一只我好中意嘅童谣，
2: 系
3: 绿野仙踪嘅《Somewhere Over the Rainbow》。
2: 哦，系
3: 佢入边嘅嗰句歌词。
2: 你睇绿野仙踪嘅年代咩？
3: 我有睇，其实一定有睇噶，因为学校一定应该会播嘅、已经系去到教材级嘅。
2: 哦，我哋嗰时真系电视级嘅，即系电视播嘅，
3: 我
2: 系啦，
3: 已经
2: 系
3: 教材，
2: 未去到教材。
3: 因为嗰时系黑白，佢嗰个系好得意，系黑白片转去彩色片啊嘛。
2: 系
3: 跟住嗰阵时，其实呢只歌《Over the Rainbow》系喺我喺我嘅生命入边系，佢系有一个好紧要嘅位置，即系佢系突然间喺你最沮丧嘅时候，呢只歌就会弹出嚟。就同你讲，其实世界好靓，其实世界好美好嘅。咁、我就攞咗佢其中一句歌词，Somewhere over the rainbow, bluebirds fly, birds fly over the rainbow. Why then? Why can't I？ 我就觉得哇，边个写噶？即系我都好想可以好似呢只雀仔咁样去飞。
2: 系，
3: 跟住我就有呢个灵感啦。我就谂啊，其实但系而家好似人大咗，不论系我哋。自己做紧呢一行噶啦，或者系好多 nine to five 嘅打工仔，系咪真系想飞就飞咧？即系唔好话梦想嘅飞啊，去旅行嘅飞都唔系话想飞就飞得到。
2: 咁你要行动咯，即系我觉得有阵时就系你生活，你点样可以去做一个计划，跟住令到自己可以做到自己想做嘅嘢。
3: 系、
2: 你都明呢一行其实好多人都系咁样挣扎紧。
3: 系啊系啊，
2: 有边个唔想出多啲歌？但系个问题就系、咁你事实就系出歌就系要一个资金。咁资金点嚟啊？以前我哋话有人投资，而家投资个唔系你自己咯，
3: 是
2: 啊、即系你喺边度搵多啲钱翻嚟、就投资翻。
3: 冇错冇错，
2: 呢个就
3: 系
2: 大家唔知歌手现实，
3: 左搵搵右搵搵，所以我都。做多咗唔同嘅其他嘅工作，幕后嘅工作，
2: 揾多啲莫海谦做啦。
3: 系啊系啊系啊，
2: 等佢多啲好歌俾大家。
3: 多谢大家努力
2: 啲。呢啲就系我系实际型嚟嘅。你一讲完呢一样嘢，我即刻帮你做啊，系咪先？
3: 系多谢。
2: 即系有阵时就好得意，我哋觉得当你个情绪去到一啲位，但我觉得你
3: 系
2: 幸运嘅，因为你
3: 我觉得我绝对超级幸运。
2: 点解？即系我呢个幸运，我唔系讲话其他嘢嘅配合添，系你自己系识自我修复咯。即系我头先咁样听到，即系你去到一个可能系情绪比较低落嘅时候，啊，你都会有只 bluebird 走出嚟去自由咁样飞。喂，有啲朋友系别人口中话埋俾佢听，佢都唔信啊。即
3: 系
2: 我都希望透过大气电波，你见每一晚我哋都嘻嘻哈哈嘅。点解呢？就
3: 系
2: 希望呢个嘻嘻哈哈系可以令到大家真系放低一日嘅工作。可能即系我哋其实嗰日都唔系咁想嘻嘻哈哈，即系我哋都有好大工作压力，但系我哋做呢一行嘅就系希望可以透过大气电波令到大家开心。我哋要做一个好
3: 嘅榜样。可以，其实我觉得最紧要系可以唞到一啖气咯，即系要俾自己适当地 take a break。呢只歌，我今次做呢只歌其中一个嘅谂法都系觉得我哋。喺度盲目地冲咧，系冇用噶。
2: 但你有冇经历过呢个年代？
3: 盲
2: 目地冲，
3: 我觉得
2: 或者去争取一啲嘢。
3: 我觉得去到呢段时间，反而呢段时间我有，因为我呢段时间我
2: 系咁
3: 系
2: 你冲嘅时间嚟
3: 嘅时间，我逆马星动得好劲啊！我呢两个月我飞咗几个地方，
2: 系
3: 好似游咗大江南北走一个圈，
2: 正啊！
3: 系啊，但系就系喺飞机嘅时候，有时觉得好攰，就突然间好想，因为你知道我哋经营自己要出 IG post 啊，影住个出面嘅机场啊，跟住咧突然间开，即系我一定拣翻自己个。宣传下都好嘛，
2: 系
3: 突然间觉得哇大件事啦，
2: 呢只歌
3: 嘅功效出现啦，
2: 系
3: 我终于感觉到呢只歌原来喺呢个时候，其实最终系对于我自己有个最大嘅感觉，
2: 系
3: 我飞要飞嘅嗰一刻，几攰都好，你选择咗，
2: 系
3: 同埋你望翻转头。喂，其实你都真系经历咗好多，你先至可以去到今日可以选择起飞。
2: 其实飞呢一个字咧，我觉得咧喺我哋人嘅生活入边好多种解释啦。你可以解释自由自在，

0: 样嘢系 neutral 嘅，即系佢系中立忠诚嘅，即系佢冇开心冇唔开心。但系你要欣赏自己行过几路咯，即系 don't look back。我觉得其实偶尔 look back
1: 你后唔后悔噶？咁如果 look back， 你 don't look back 有几个意思噶嘛？我好坦白讲，我而家同自己讲 don't look back 就系觉得自己有阵时喺某啲嘢上面嘥咗太多时间，所以我同我自己讲 don't look back。咁
0: 但系可能你嘥咗嘅时间。就是打造到而家嘅你嘅嗰一个，
1: 咁呢个会即系等打造咗我而家可能会再努力啲，再行快啲咯。
0: 所以我嘅字典系冇后悔嘅，我会觉得有遗憾，遗憾系紧要嘅，
1: 系
0: 因为有遗憾先至会有推动力。但系我唔
1: 系咯，后悔系冇求冇推动力嘅。
0: 我唔认为后悔系有用嘅。
1: 嗱，即系我同每一个歌手做访问，其实我都学到啲嘢，即系遗憾同后悔原来真系有分别。
0: 系啊，系啊，系，因为遗憾个个人都有，但系你冇得。即系我个人就系觉得要望翻转头，系要知道自己做咗啲乜嘢，唔系知道自己有咩缺点。
1: 咁向前看咧，你好想做到啲咩啊？
0: 向前看
1: 定系自由自在算啦。到时有啲乜嘢嚟就逆来顺受好，或者越嚟越高都好。
0: 其实我最近呢一年，我系觉得更加。即比起以前更加隨遇而安，我知道作為一個獨立唱作歌手，要隨遇而安係一件好難嘅事。
1: 但你而家逆馬星動，會唔會就係呢一種心態，令到好多嘢反而嚟得更順啊？
0: 我覺得
1: 好多人咁同我講嘅。
0: 係啊係啊，我覺得我
1: 你越 care， 係啊，你越 care 呢啲嘢越唔嚟嘅。
0: 我就覺得我其实我搵到开心，我想讲我呢段旅程，因为我去做人哋嘅乐手嘛，即系我做一个外国嘅音乐剧演员嘅 tour， 中国 tour 嘅乐手。我去到有一刻，我系觉得好开心，开心原因系我真系中意呢样嘢，我系感觉到
1: devoted，
0: 系我系真系感觉到，喂，我未弹够，
1: 系
0: 即系你知道好多时候我哋做嘢即一攰起上嚟，可能真系弹弹下喺台上面弹到瞓着，
1: 系，
0: 但系。
1: 我试过做下节目咧，即系唔好讲边个节目，系但我真系试过做下咧，好彩有人执咗，我真系坐喺度瞓着咗。
0: 我都试过，我最近呢次我
1: 系有一日，所以拣 partner
0: 真系
1: 好，
0: 真系好
1: 攰。唔系讲紧原来生活快乐，系我讲下先。我好多年前有一个电脑嘅节目，而家嗰个 partner 唔存在噶啦。
0: 我最近呢一次嘅 tour， 我都有一日，因为真系太攰，因为我哋系周杰伦，我哋。第一日喺上海，第二日我哋就喺杭州即刻演出，即系根本就冇乜头。嗰一只歌好闷，我真系台上面弹到眯埋咗眼，跟住。
1: 喂，但我哋真系好叻嘅，眯埋咗眼咧，我识做节目，你识弹琴。
0: 系啦，但系佢系真系有呢个肌肉记忆，就自己弹。但系仲要明明，因为第好似头几场咧，啲歌未系去到真系好熟嘅，跟住就哇，我嗰一下就觉得哇大件事咯，我要醒啦。
1: 系。
0: 跟住就係接落嚟，我哋六场去到第三四场，我已经觉得我未弹够，我仲好想继续弹。
1: 系
0: 我嗰一刻，我系真系单纯地感觉到快乐。
1: 所以其实咧喺儿歌入边咧，你可以领略到嘅唔系净系嗰个旋律嘅轻快或者简单，反而就系咧人生入边，其实如果你而家翻紧一份工，你觉得好大压力、好辛苦，你可能要谂下。是不是真的可以继续在这份工入面去向前行，找一些自己喜欢做又可以应付到自己生活之余，又可以好像莫海谦这样，真是一路做是一路开心的。如果去到这个境界呢，我相信大家呢，其实你的心态很快会回到儿歌的心态。
0: 是啊，是啊，我的儿歌就是教我们去用一个简单而且童真的眼睛去望这个繁复的大人世界。
1: 冇错，咁呢个时间我哋一齐感受下呢一种感觉。今晚再一次多谢莫海谦，多谢。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九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两韩非军事区日前发生地雷爆炸，导致三个南韩军人受伤。南韩国防部长姜顺哲明确表示，在西部战线事发现场发现的北韩军地雷，并非因为雨水等自然因素流失而来，而是由北韩军蓄意埋设。他指责朝方此举公然违反韩战停战协定，事故责任全在北韩。南韩政府已经具备相应的应对方案，并将分阶段实施反制，同时会联同联合国军司令部和国际社会严正追究朝方责任。姜顺哲今日出席国会国防委员会全体会议，接受议员质询时指出，经研判相关地雷埋设情况极可能同平壤当局近期大力推进的边境要塞化工程有直接关联。消息指出，调查人员在事发地点附近已经发现至少四枚地雷。事发在上个星期一，三个南韩士兵在非军事区西段执行搜索任务期间，怀疑触发地雷引发爆炸，其中两人伤势严重。南韩总统李在明早前已经指示军方迅速彻查真相，强调政府将根据最终调查结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日本防卫省宣布，将会在10月在全国多个地区和美军等举行大规模实兵演习。这项以模拟防卫日本为背景的实兵演习是两年举行一次，今届定在10月19号展开，为期11日，并计划首度调派长程导弹发射系统参与演练。除了日本自卫队和美军之外，今次演习亦都有澳洲、加拿大等7个国家参与。演练范围除了自卫队既有军事设施之外，参演部队亦将征用6个机场和10个港口，以加强军民设施在紧急事态下的协同应对能力。今次演练的焦点之一是军方计划调动今年3月起部署在熊本市驻屯地的25式地对舰导弹发射系统。该款导弹射程大约是1000公里，被日本防卫省视为在遇袭等紧急情况下可用于攻击敌方基地等目标的关键反击能力装备。消息指出，演习期间部队不会进行实弹射击，主要集中测试和确认导弹的展开和发射程序。中日联合声明发表54周年，外交部敦促日本切实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回归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初心和原点。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说，中日联合声明等四个政治文件奠定了中日关系的政治法律根基，为妥善处理历史、台湾等重大原则问题立下政治规矩，不应歪曲，不该倒退，更加不容破坏。郭家坤指出，半个多世纪后的今日，中日关系再次面临严峻局面，源于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遭到严重破坏。日本现任领导人不单止不反省侵略历史罪责，反而声称台湾有事构成日本存亡危机事态，公然挑战中国国家主权，背弃中日邦交正常化初心，和日本对中国作出的政治承诺。日方仲以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在军事化。郭家坤表示，历史反复证明，只有真正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两国关系才能够不偏航、不脱轨。特区政府宣布，在政府可持续债券计划下，成功为大约200亿港元等值的数码绿色债券定价，涵盖港元、人民币、美元和欧元四种币种，再度刷新全球同类数码债券发行规模的最高纪录。这次发行吸引多元化海内外投资者参与，四个币种的认购额达到发行额的大约 1.3 倍至 11.3 倍不等，认购反应热烈， 今次是特区政府自2023年以来第四度发行绿数码绿债，除了沿用传统结算渠道和代币化央行货币交收之外，这次发行首度在港元债券的一级市场结算流程中透过 Ensemble TX 平台引入代币化存款，成为全球首批应用港元代币化存款结算的数码债券。财政司长陈茂波表示，今批债券规模是全球同类之冠，而且录得超额认购，充分体现市场对香港代币化金融产品的庞大投资蔚纳。财经事务及副务局长许正宇指出，发行有助巩固香港作为全球领先绿色金融枢纽的地位。这节新闻报道完。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
5: 沿途有我
4: 陪你一起过。
5: I'm with you。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及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2: Music on board。
6: 2年31岁，嚟自南韩嘅女歌手、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描述两个人相遇，瞬间产生强烈嘅契合感，诚意推荐。

0: Music on board。
1: 可卡因一次就足以令你上瘾，令你泥足深陷，不断食，不断买，直到倾家荡产。可卡因仲会严重损害你嘅身心健康，引致思觉失调、昏迷，甚至性无能同脑功能受损。可卡因越踩越深，多啲关心身边嘅人，帮佢哋企翻起身。打1861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一齐企硬唔踢嘢。
2: 国家成立77周年，今年国庆文艺晚会10月2日喺红馆举行。
3: 我系执行主席蔡冠森，今年晚会主题系香港放歌，山海同庆。
2: 嘉宾包括陈洁玲、邝美云、钟镇涛、胡海泉、林晓峰、洪卓立、海怡、戴祖仪、许正允、魔术师殷泽权，仲有歌舞、粤剧、杂技等表演。
3: 晚会会喺各大电视台同网上平台播放，与全球华人同贺国庆。
2: 详情留意香港同胞国庆文艺晚会 Facebook 专页。
4: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5: 2026年第21周，
6: 第三位。
5: 嚟到第三位嘅作品啦，佢系张雨晨啊，咁啊有呢一首嘅《Romance Toxic》啊。
6: 第二位。
7: 嚟到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第二位，亚军位置由希林娜依高，系啦 ，Glue。
5: 嚟到今个星期冠军作品啦，咁啊佢系 Gigi 梁咏琪《远距离》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9至10，新城资讯台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6: 大湾区音乐榜。湾区声势力，
8: 音乐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

嗨，日子是2026年的9月29号，礼拜二，星期二的晚上9点14分。踏进秋天，仍然都是过着这个就是热辣辣的初秋。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现时气温有30度，相对湿度是 80%。 无论在哪里开工都好，室外的朋友就不在话下了，室内的朋友都要喝多些水。得分再一次欢迎你在这个星期二晚再睇睇日子，话九月差唔多去到尽头，系咪好多嘢都系 set 咗喺九月份要 KO 佢嘅咧？可能都有小撮嘅部分嘅朋友咧，都系要喺呢一个晚上 OT， 跟住咧搞掂晒所有工作，先至可以咧就收工嘅。好，我就用一啲好嘅音乐陪住你 OT。另外一边厢，竟然安坐家中，可能食饱饱啦，可能准备要听歌啦。听住歌仲可以做好多嘢嘅，可以出去散下步啦，又或者系未食晚餐嘅朋友，之前都有呢个习惯嘅，话呢啲朋友非常之好吓。总之一天无论点样辛劳工作都好啦，放咗工之后做咩啊？继续去劳动一下啦，系啊，跑下步啊，做下 gym 啊，呢啲都系非常之好嘅选择嚟嘅。咁当然呢样嘢我一定可以陪住你去做嘅。咁只要你咧就系听住逢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到十点钟，系 FM 99.7嘅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欧阳力芬呢个节目。点样同我互动呢？继续可以去到 Facebook， 恳请你搵一搵呢个专页，你听紧嘅节目沿途有我欧阳德芬嘅节目专页。见到我个样，见到新城资讯台嘅 logo 之后，冇错就系呢一个专页啦。跟住恳请你揿个 like， 多谢你个 follow， 跟住话俾我听。好，今晚我哋 download 直入啦，有咩歌想听嘅？咁今晚德芬都系开放咗，俾咗好多个位置等你去揀歌。哎，原来有啲歌咧，我系甩咗噶，以为琴晚清晒咧。啊，有啲朋友，哇，犹如家人般嘅，我都可以忘记嘅，真系冇心肝。嗱，英国嘅朋友，我记得噶，晏少少会听到。另外一边厢咧，净系同我 check in 嘅朋友，包括有本地嘅 Angel 啦。Hello Angel，Angel 咧永远一个好交代嘅人啊。咁知道佢一个咧就系一定系好成功嘅生意人嚟噶啦。佢点样好交代咧？佢就话咧，德芬啊，今晚之后咧，听晚咧唔得啊，我一定要出街，咁所以就听唔到你节目。点解咧？佢话近排做嘢咧好大压力啊，一定要出街咧吓，行街去 shopping 啊。有个朋友食饭啊，咁样当然我系欢迎你咁做啦，因为你可以听节目重温啊嘛。好拼搏嘅 Angel， 咁希望咧听晚你玩得开心，唔好忘记我就得噶啦。后晚再翻嚟又得 ，OK。另外仲有喺海外嘅西雅图嚟自美国嘅朋友 Bon Bon， 琴日话俾我听咧，佢早上呢个时间咧系六度啫。我同你哋嘅气温差唔多啫嘛吓，我哋两个位，你一个位，唔知你今朝有几多度？而家我哋都咁夜吓，九点几啦，夜晚黑，我哋仲系30度，仲系酷热天气警告系继续生效嘅晚上。哇，成好大嘅正比。
嗱，我啲朋友就去咗呢嗰啲时装周啊，有啲朋友就见到佢铺咗一啲喺 IG 度咧，哇，16-17度嘅气温喺巴黎，哇，好舒服啫。你翻翻嚟美国呢个直播先。帮人 update 我噶，今朝好啲啦，都得14度。哇，起码凉我哋一半先啦，系咪先？好，大家保重身体，大家即系喺世界唔同嘅地方，健康系最紧要嘅。无论你喺热带又好，或者竟然系南冰颈嘅地方都好。好，今晚你有咩歌想听，尽情话俾我听。咁啊，星期二继续系需要好多动力嘅，再加上咧就系九月将至，好多朋友都要喺十月来临之前咧要 KO 好多嘢嘅。咁啊，今晚同你讲声加油啦噃！加油需要啲咩啊？梗系一啲澎湃活力嘅一啲节奏啦。我哋又揾嚟一班联群结队嘅 ，A.K. Frankie。

可能你忙得成日啊，你依然同埋你一班 bro 一齐系咪？有呢一班真系兄弟班啊 ，Elton、AK、Frankie， 再加上 Lockman at Mirror。

0: 创作，跟海浪呼吸。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我是超彤。今日咧，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屋企嘅 poodle 小 poodle 嘅故事啦。咁咧，其实佢喺上年嘅12月，啱啱度过咗佢17岁嘅生日，所以咧，其实佢已经系一个老婆婆嚟噶啦。佢而家其实都仲行得就得嘅。我就趁住上年嘅暑假咧，带咗佢去佢最中意嘅沙滩啦，仲有去行下山，俾佢食晒佢全部中意食嘅嘢。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国事小专家。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上午8:35以及星期六上午9:30，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3: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

0: 呢个时间呢，我哋有一把全男声，有 Mira 嘅一对分支之后有佢。有啲朋友话俾我听咧，佢身处嘅地方咧就不单止冻冻地，仲系落住毛毛雨。希望咧听到呢支调之后咧，哇，雨过天青。唱歌的朋友就是 Jamie 张天荣，他的这首叫做二八一八。
1: 个黑三份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不知多少岁呢？啱啱升职那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2: 其实关年龄咩事呢？顾客重视的是服务质素，作为老板为什么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1: 无论是请人升职加薪，定是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又使乜考虑年龄啊？
3: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0: 晚上9:30，
4: 山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微下降及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计划退休应该由几时开始？以前冇谂过，一于由而家开始。
8: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10月10日星期六，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下午1:45压轴主题讲座《退得型使得醒》，全方位退休财策导航，请来著名经济学者曾渊仓讲解怎样透过股票和其他理财产品全方位部署个人化退休方案。
7: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还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面。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 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9: 山海同庆，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10月2日星期五晚隆重举行。当晚8点，上新城网站及新城手机 App， 透过 Metro Play 即可收睇晚会精彩表演。新城广播 Facebook 专页同步播出。
10: Hello 早晨
11: ，Hello 早晨
12: ，Hello 早晨
13: ，Hello 早晨。
14: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15: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16: 早上8:30至11:00，
17: 我是梁继章，
18: 我是黎莉。
19: Hello， 早晨。
20: FM 99.7
21: 至102.1，
20: 新城资讯台。

真系好似睇住呢幅画咁啊，睇得出嘅味，听得出嘅动听，有佢演绎咧就系 Nat King Cole 嘅一首经典，嚟自呢张叫做 Inspiration A Tribute to Nat King Cole，George Benson 嘅 Mona Lisa。又系还翻啲歌债嘅时间，拣嘅朋友叫做 Gloria。

0: 真系唔系几好意思啊，系未能够咧就系、是、好完整咁样咧就系、是、送到呢首歌俾大家。咁我应承阿 Gloria 咧，我会再补送翻一个咧完美完整版本俾你。听咗半首啊，另外嗰半首我哋留待，好快啊！十月佢喺红馆舞台一定会唱。
1: 哭泣

继续咧就系、是、当呢个歌单开放之际咧，永远都系热门人选之一。呢首都系喺佢嘅系列当中最多朋友挑选噶啦。后嚟佢再翻唱过嘅版本，佢系王杰，几分伤心，几分痴。

身处的地方呢，就是这些风吹埋来的呢是热的。你呢，你身处的地方呢是不是凉浸浸？

0: 唱歌界吕方，佢嘅无尽的风。
1: 星城劲爆，流行榜
2: 劲爆。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3。

0: 来自英国伦敦现年廿岁的 Sienna Spiral， 唱呢一首 Great Expectation。You are the best I ever had. Baby Carol J, Jutlin, Rusovsky 一起合作的那首 Baby Wow。是美国香摇界代表 Ella Langley 呢一首叫做 Choosing Texas。
1: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星城劲爆流行榜。
2: 想在屯门沙滩节2026舞台上展现音乐才华，亲身体验在沙滩上夹 band 表演的难得机会，立即报名参加全港青年人 band show 比赛，优胜队伍除了有丰富奖品，更有机会接受新城节目专访，分享音乐理念。报名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截止日期10月19日。屯门民政事务处及屯门区议会提振地区经济专责工作小组合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3: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4: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5: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6: 等等先，一首歌应该唔只得一个故事噶喎。每首经典的背后都有一班默默耕耘的幕后人，你们又有几认识他们呢？不如一起走入幕后的世界，了解一下这一班功臣。逢星期四晚上10至11，劲爆音乐五重奏，音乐后盾，我 T-Max 约定你了。
7: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

每当季节系转变当中，你可能突然之间涌起嘅系好多歌曲嘅名字。喺初秋嘅呢刻，好多朋友想起佢嘅歌啊。

又是热门的人选，还要加上他有这么多歌给这么多个朋友去选。今晚选的不是秋色，纵使是有人挑选过秋色这首歌的，不过就决定就是听回这一首。歌名叫做傻女，唱歌的就是 Priscilla 陈慧娴。

今晚揀嗰个朋友呢都多嘅，所以呢今晚呢就係、是、未能够呢限时内送上。咁当然啦，仲有好多好多个晚上，只要你继续呢就係黐住一至五晚上九至十。同阿 Angel 讲声先，多谢你嘅一啲嘅鼓励赞赏。有啲朋友每晚都听默默咁支持，但反而咧拣歌就真系未试过亲自落手落脚嘅。不如大家有机会嘅话咧，试下自己真系落手拣翻只呢。啊，呢位朋友嘅歌咧都系成日都好想听嘅。今晚最后嘅一首歌。

0: 最后有王菲的季后风。得分多谢你今晚的出现，听日礼拜三会有周三沿途好友，听晚会有位我识了好久的好友同我一起做节目，他是 Amanda 李慧敏。我们听晚再见，希望你一个美好的星期三，拜拜。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晚上10点，
3: 新城广播新闻。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俄罗斯传媒报道，军方一架图-95飞机在远东地区阿穆尔州坠毁，六个机组人员死亡，一人受伤。报道引述俄罗斯国防部消息说，出事的飞机载有七个人，当时在进行训练飞行，但起飞没几耐就坠毁，机上并没有装载武器。初步调查相信可能是技术故障导致事故。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北京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访华团。何立峰指出，中日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互为重要经贸伙伴，中国始终欢迎日本企业内外投资发展，共享市场机遇。新华社报道，何立峰在会面中表示，希望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把握正确历史方向，继续发扬对华友好传统，为推动中日经贸合作发挥更大作用。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新任会长岩屋毅就表示，日本工商界愿意继续同中方扩大交流，为推动两国经贸关系持续发展、深化互利合作作出贡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昨日亦都会见了岩屋毅。王毅指出，日本国贸促成立以来致力推动中日友好，尤其在两国关系面临挑战以致遭受破坏时，仍然能够彼此对话友好信念，维护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但他同时强调，当前中日关系又一次面临严峻局面，有待重新实现正常化。法国多地的高中生自上个星期起发起封锁校园示威，抗议班级学生人数过多、学业负担沉重和教师人手严重短缺等问题。抗议浪潮连日来已经由巴黎大区蔓延至全国多个主要城市，部分示威学生星期二更加和警方爆发冲突，防暴警察发射催泪弹驱散示威者。面对抗议行动持续扩大，法国总理勒科尔尼警告各方切勿激化和升级局势。自上个星期发起抗议以来，多批学生在学校门口聚集示威，有人以垃圾桶堵塞校门，甚至纵火焚烧。目前抗议活动已经由大巴黎地区进一步蔓延至到里尔、兰德、马赛和里昂等多个城市。内政部长卢列斯公布，抗议行动在星期一导致全法多达180间学校运作受阻，执法人员单日拘捕164人，

0: 在连场冲突中共有12个执法人员、12个学生和3个教职员受伤。特区政府宣布在政府可持续债券计划下成功为大约200亿港元等值的数码绿色债券定价，涵盖港元、人民币、美元和欧元四种币种，再度刷新全球同类数码债券发行规模的最高纪录。这次发行吸引了多元化海内外投资者参与，四个币种的认购额达到发行额的大约 1.3 倍至到 11.3 倍不等，认购反应热烈。今次是特区政府自2023年以来第四度发行数码绿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香港在全球139个经济体中排名上升一位至到第14位，在亚洲区内就继续维持在第5位。在两大副指数中，香港在创新投入维持全球第8位，创新产出就上升一位至到第21位。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乐见香港取得良好进展，当局正全力推进各项创科政策，加速对香港建设为国际创科中心。在创新投入范畴下，香港在5个评估支柱的得分都高于高收入经济体平均值，其中市场成熟度高居全球第二位，人力资本和研究制度及基础设施分别升至全球第6位、第7位和第11位。在细项指标方面，香港在信贷范畴继续高居全球第一，多个领域亦都跻身全球前十名。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及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驾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够控制驾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2: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3: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4: 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5: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4: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5: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8点至10点，新城资讯台。
4: 银色旅途。

0: 试日寒风，主持 JY。
1: 又翻到嚟试日寒风嘅节目时间，大家好，我系 JY。今日系啱啱个礼拜咧，就去咗日本睇咗两个 show。听开呢个节目嘅朋友咧，都知道咧中间两节会发生咩事啦。咁另外咧，今日仲有两个单位咧亲自介绍自己嘅新歌或者新专辑啊。咁第一首咧，不如由我介绍先啦。先嚟今日第一首同大家分享嘅歌咧，就系嚟自日本人气 rapper 千叶红喜嘅新歌，亦都系佢首度献唱动画主题曲。歌名叫做 Shinukai Kiluka， 即是生或死咁解啊！呢首歌咧系动画 JoJo 的奇妙冒险 Steel Ball Run 嘅片尾曲，当中嘅歌词咧亦都将动画里面生死交关嘅世界观咧融合咗喺里面啊！呢个时候我哋就听一听呢一首新歌啦。

0: 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1: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八大家，
4: 一望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5: 是日寒风，主持 JY。

啱啱听过嘅系 Yuika 嘅作品，歌名叫做 Sukida Gala。咁啊，上个礼拜日本睇咗两个 show 啦，先嚟分享咗喺东京睇嘅呢个 show 啊，就系 Yuika 人生第一个 Hall Life 呢个主题叫做咧 San Vitalia。咁啊，其实由上年九月睇完呢个 Tsukimi Show 之后咧，喺嗰个 show 嘅

结尾就公布咗会有呢一个 Hall Life 啦，就足足期待咗一整年啦。虽然中间经历过亚巡嘅香港场用 face to face 咁做过访问啊，咁但系咧依然冇减退到咧对呢一个 show 嘅期待。喺林飞嘅前几日咧已经好 firm 咧 show day 当日咧东京系会打风嘅。不过咧，与其话好担心自己有冇得睇咧，我更加担心系 Yuka 嘅情绪啊，因为我仲好记得呢个 Invisible Youth 咧呢一首歌咧，其实佢铺咗一段时间咧，就系想喺 Music Fest 度首唱，紧接之后。就推出啦，但最后因为嗰个 fest 咧系因为强风 cancel 咗啊，咁喺嗰个 music fest 被 cancel 嘅当日咧，佢自己开 live 讲翻呢一件事同唱呢一首歌嗰阵咧系有情绪到嘅，所以咧都唔难想象，如果佢呢个人生第一次嘅 hall live 被迫 cancel 嘅话咧，系有几难平复心情啊。咁啊 touch wood 啦，当日其实喺东京嘅市区咧，除咗真系好大雨之外咧，影响相对真系细啲嘅，而最后个 show 亦都顺利完成到啊。跟住落嚟分享嘅作品咧，叫做 Medicine 啊，我形容咧系 Start of Everything 啊，因为咧认识 Yuka 或者真系开始同佢做访问咧，就系因为呢一首歌啦。

今次咧其實已經係第三次睇 Yuika 嘅 show 啦，而今次都係我認為咧係佢狀態最好嘅一次啊！成日聽佢啲歌咧，都有一種咧，喂，使唔使寫到咁高音啊？阿女嚟唱 live 嘅時候唔辛苦咩嘅感覺啊？而佢喺今次呢個 show 咧，啲高音嘅處理啊，真係好咗好多啦。雖則話咧係佢人生第一個 whole live 啦，但係咧去得多日本睇 show 咧，都已經習慣咗咧。其實一個 show 咧，佢哋通常都係90或者82分鐘準時完場呢一個 pattern 啊，又點？想到咧，佢玩到 second encore 玩咗接近三个钟嘅，成个 show 咧，佢一直都系喺呢个卡哇伊同关西大家姐姆来回切换啦。而去到 second encore 咧，佢就终于 hold 唔住啲眼泪啦。嗰一下咧，讲真，我都有少少眼湿湿嘅，有一种咧，好似望住自己个女又大个咗啦，又 unlock 多一个 achievement 嘅感觉啊。最后分享呢一首咧，系嚟自 Dear Emirate 里边咧，我最中意嘅一首作品，歌名叫做 Just As I Am。

0: 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1: 供应商在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0: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和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1: 这样就买得安心啦。
2: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3: 晚上10:33，
4: 山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微下降及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传奇歌手张明敏首度在香港举行个人演唱会，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巡回演唱会香港站，张明敏以连串经典爱国歌曲传承中华文化力量，仲会联同特别嘉宾台湾民歌教父叶佳修共同演绎脍炙人口的时代金曲。11月28日星期六晚上7:30，启德体艺馆举行，购票即上 hongkongticketing.com 大麦网，门票热线31288288。
8: 本人是一个啱啱出狱的日子啦，今朝早就去了篮球场度打波，然后我唔记得同埋唔小心带了个武器的波去啦，但是跟住我遇到有一班好好人的叔叔同埋姨姨，见到我个波武器，佢好主动咁样同我讲，我有泵喎，你需唔需要唔用一用啊？然后跟住我打完波临走嘅时候，我亲身咁样去走埋去再同佢哋，我真系好开心，今日遇到佢哋。
9: 人生终有欢喜。难免
8: 好多谢佢哋愿意去主动帮我，希望有缘可以再喺公益度遇到佢哋。我好希望呢个大气电波去宣扬呢一个事情。
9: 遇上总算是
10: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9: 绝无挂虑。
11: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2: 2026年第39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话小 Edwin Tong。

0: 星期六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我好耐冇翻过电台啦。
2: Yo what's up， 我系 KT， 我从来冇做过电台。
3: 我系阿凡，我未离开电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三个男人喺电台晚晚同你收下风、吹下水。大风吹吹。
0: FM 九十九点七
5: 至102.1新城资讯台。
6: 是日寒风，主持 JY。

0: 刚刚听过嘅作品系嚟自 Baby Monster 嘅 Chum， 呢一个咧喺日本睇嘅 show 咧就系喺大阪睇嘅，就系呢一个2026至27 Baby Monster World Tour Chum in Japan 嘅大阪巨蛋 Dom 嘅 Day Two， 亦都即系成个日本站嘅尾场啦。咁啊，如果喺日本睇一个玩咗接近3个钟嘅 concert， 你已经觉得系有啲 crazy 嘅时候咧。在日本3日内看了2个接近3个钟的 concert， 你又会怎样形容它呢？李生，我真的词穷，我想不到怎样形容了，只能够说隔了都大半个礼拜，我的灵魂依然未能够在大阪走回来香港。今次世巡日本站公布日子那天已经 notice 到，咦，自己9月21号是会看 Yuika， 好像买飞看9月23号这个日本站的尾场是 Best Fit， 虽然就不是第一次日本看他们了，但上一次那個只是 FanCon， 今次是一個正式 concert， 當時已經覺得啊，一定要買飛看了。到之後的詳情公布，發現要抽 upgrade 呢，是要做 FC 會員，二話不說就入了 FC 啦。但我又怎樣想到呢，這個 last 了半年有多的強烈信念呢，是會在我開 Apps 看這張飛那一下呢，見到個位是 A 路一列 What？我是即刻 Q App 开过，有一刻咧系觉得自己系咪睇错咗 A 六，因为咧当日喺啲 social media 度咧都有见到啲日本人咧做咗啲坐位嘅预想啊，即系每一个 area 大概个摆位喺边啦。A 六好中间嘅，一列。一列咪即系第一行咯，主要日本啲場地咧冇香港咁多花神嘅，香港嘅 A 行咧前面可以有 A A A B A C A D A E A F 咁樣噶嘛，但系日本嘅一列咧 should be 就真系第一行噶咯，咁啊嗱，首先即系戴翻个头盔啦，我系唔认识 YG Entertainment 嘅，识我就唔系坐咗喺度啦，系咪先？而张飞咧即系坚系自己抽嘅。而当我以为抽呢个第一行已经足够 crazy 嘅时候呢，我就点諗到啊去买碟去攞个刮刮卡睇下中唔中元素嘅 high buy 嘅时候呢，刮第一张呢就中咗 A 上啦。What？ 即原来一个人呢经历一啲 unexpected 嘅兴奋呢系唔会尖叫㗎。反而呢系完全俾唔到反应嘅。
1: I'm the moon.

啱啱听过嘅咧就系 Moon， 咁啊系 Chom 呢只碟里边咧我最中意嘅一首歌啊。成场 show 咧基本上咧就 good trip 到冇嘢可以投诉噶啦。真系要投诉嘅话咧，就应该只系我始终都仲未可以亲眼见证到 Lola 嘅走音啦，同埋阿 Yon 咧唱错 B A B Y M O N 呢两大名场面啊。仲要咧反而啊见到啊佢唱啱之后嗰个得戚样、啊。即系唔系话隔篱饭香啦，但系唔知点解咧，有一种感觉咧 ，Baby Monster 嘅日本场咧，气氛真系同其他地方 ，even 喺韩国咧，都系处于另一种嘅层次嘅。出到短短三年，如果要佢哋咧去到前辈 Blackpink 咁嘅高度咧，就有少少强人所难。因为要做到嗰一种嘅登顶咧，实力以外咧，仲要好多天时地利人和啊。但系三年就能够喺日本嘅 Dom 开 show 咧，两日嘅总入场人次咧系 over 咗90,000人啊，都真系已经好劲啦！我相信特别系对 Asa 同 Luca 两位日本嘅成员嚟讲咧，意义系特别重大噶。而下一步咧，要再上嘅话咧，就得翻 Stadium 啦。以佢哋喺日本嘅人气嚟讲咧，似乎要见证到呢件事咧，真系唔系冇可能噶。最后咧，想同大家分享嘅作品咧，其实喺其他嘅日本站都冇嘅。Even 佢其平时开 show 啦，定系而家已经做咗呢一次细场嘅其他嘅场次咧，都冇呢一首歌。而我相信下年一月的香港站都不会听到这首歌，都是很限定很限定的一首歌，是他们日文的作品，这首歌是没有韩文版的，歌名叫做 Ghost。

0: 装修集团驱哥话你知，装修小百科。
1: 规划电制要零多物少，一开始要谂定用咩电器，因为电制位置同埋订做家私嘅结构尺寸息息相关。
0: 资讯由新装修集团提供。
2: 新城劲爆，落
3: 劲爆！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2: 第三位，
4: 眺望音域万里。
3: 嗰样作品系由上个星期一榜第十三位，今日星期狂爆十级支持严明熙，有呢一首歌，拜拜拜。上个星期仅仅入唔到十大位置第十一位，今个星期狂爆九级去到亚军 ，Eden 吕俊安嘅怀

0: 讲嘅就系今日星期冠军得主张智豪 Oscar， 亦都有份参与作曲填词嘅呢一首叫做《乐活道》啊！恭喜晒 Oscar！
1: 下昼四至七 ，FM 99.7，星城劲爆流行榜。
2: 会同自己讲啦，就我唔 calm down 就唔掂噶啦，所以做爹哋一定要第一个 calm down 啦，照顾太太啦，因为太太一定有无比嘅压力咧，其实佢会觉得，因为佢哋生佢出嚟噶嘛，咁会觉得系咪佢有啲嘢做得唔好？

0: 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1: 胡定欣啊，都有朋友就问啊，定欣你下首歌可不可以呢做一些关于爱情的事，因为现在很多人不相信爱情，你继续去到激励大家。
2: 即是我都找到是吧？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每日嘅生活知识。

0: 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 晚上11点，
2: 新城广播。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英国首相贝安德发表出任执政工党党魁以来首次演讲，宣布包括住房在内一系列问题政策。他号召英国人团结一致，并承诺带领国家走上新道路，让国民重燃希望。工党在利物浦举行年度大会，主题是重燃希望。贝安德在演讲中表示，英国长期以来一直走在错误道路上，去工业化、放松监管、私有化、紧缩政策和脱欧，带来一个以既得利益而并非公共利益为出发点的国家。他扬言要改变发展方向，让英国走上新道路，建设新的经济和政治体系。贝安德承诺要让英国重回年轻人买得起楼的时代，地方议员将会获得接管空置房屋的权力，将这些房屋纳入公共住房体系，又宣布圣诞节之前提交法案推进租赁权改革。他又希望建立高质量护理服务体系，做到全民覆盖兼且免费，绝不会从国民的基本国家养老金内扣除护理费用。美国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夏世特为总统特朗普的经济管治表现辩护，指美国目前仍然在承受前总统拜登首年任期内和新冠疫情相关的过度刺激经济开支所带来的冲击，并直指这个是重大错误，当局至今仍然在努力摆脱它的负面影响。夏世特在财经频道 CNBC 节目中被问到疫情相关问题时辩称，特朗普在2020年3月首个任期面对疫情爆发时所批出的抗疫刺激资金规模恰到好处，当时只是想填补经济缺口而不是过度扩张。他批评拜登接任之后就持续大幅增加开支，即使美国人根本不需要。夏世特同时反驳外界对现届政府推高生活成本的批评，强调在特朗普上次卸任交接时，美国的通胀率只是 1.5%， 目前距离美国中期选举只剩下几个星期，物价负担能力和通胀问题成为选民关注的核心焦点。近期多项民调都显示，选民对特朗普在经济领域乃至整体施政的不满度正持续攀升。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北京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访华团。何立峰指出，中日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互为重要经贸伙伴。中国始终欢迎日本企业来华投资发展，共享市场机遇。新华社报道，何立峰在会面中表示，希望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把握正确历史方向，继续发扬对华友好传统。

0: 为推动中日经贸合作发挥更大作用。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新任会长岩本就表示，日本工商界愿意继续与中方扩大交流，为推动两国经贸关系持续发展、深化互利合作作出贡献。卷入菲律賓藏毒案的港人鄧龍威在當地監禁26年之後今日返港，鄧龍威在入境處人員陪同下返抵香港國際機場。鄧龍威感謝駐菲律賓大使館以及特區政府多年來的協助，讓他能夠在獲釋之後盡快回港同家人團聚。他的家屬對於能夠一家團聚亦都感到欣喜。鄧龍威的兄長到機場接機並在社交平台發文表示弟弟会接受身体检查，再回家休息，又感谢一直关心和帮助邓龙威的人。现年55岁的邓龙威，2000年6月在菲律宾涉嫌藏毒被捕，扣押11年之后，他被判囚终身监禁，向当地最高法院提出终极上诉，亦都失败。在菲律宾过了26年铁枪生涯之后，获当地法庭颁令刑满出狱。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及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3: Music on board。
4: 现年31岁，嚟自南韩嘅女歌手、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描述两个人相遇，瞬间产生强烈嘅契合感，诚意推荐 Jisoo。

0: Music on board。
1: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2: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1: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2: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3: 新屋永宁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家永续富强。新屋永宁，你的保险与财富管理伙伴。
4: Hello， 早晨，搵嚟伍裕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5: 大家好，我是伍裕同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做蓝光美白啦，将一啲药水搽喺牙齿表面，然之后用一啲蓝光去令到牙齿变翻白，个效果会即时出到嚟，但係做完就一定要戒口，唔可以饮任何有色素嘅嘢啦。
4: 想听多啲伍裕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大风吹。
6: Yo what's up 啊，翻到嚟我哋星期二嘅大风吹啦。今日咧我就请咗个好兄弟啦，咁就面对你哋呢两位好兄弟。咁佢呢个职业咧，其实都是 artist 嚟嘅，咁但系佢又一个自媒体嘅自由创作者，佢而家反而人哋识佢咧，系靠喺 IG 上面嘅短剧啦，嘅短 views 啦，佢又唱歌啦，同埋佢系一个捉拉好劲嘅男
7: 艺人，捉拉
6: 捉拉好
7: 啲轮廓好出嘅，
6: 嚟 Ethan 自己介绍自己，
8: 大家好啊，我叫刘展廷啊，咁我当初我咪要讲我点样入行噶？
6: 你可以介绍自己先啦，
9: 介绍翻佐拉先，唔该。
6: 佐拉
9: 点解一个人介绍自己系同个佐
6: 拉有关咧？
9: 大家知唔知咩叫佐拉？即系你嗰个
6: 下颚线啊，
8: 系啦，系啦。好啊，咁讲翻我条佐拉先啦，因为
9: 佢真系
8: 因为我每次同 Katie 拍片嗰阵咧，佢都会见到有某啲位咧会特别厄嘅佐拉出嚟嘅，所以就有咗
7: 你厄到先得嘅都要，有啲人已经冇咗噶啦，
6: 系啦，即系唔好意思啊，即系好似我咁咧，我系厄唔到嘅，点都。
7: 由细到大都呃唔到，
6: 由细到大呃唔到，
8: 都有嘅。
9: 咁但我成日有睇阿展廷个，即系你个 I G 啦，就见到里面你同阿 K T 咧，就拍咗好多一啲好有趣嘅片。咁嗰啲稍后再讲啦。但我见到你其实有唱歌啦，有跳舞啊咁样个。你而家就系喺 T V B 做演员噶嘛？
8: 系。
9: 咁你开头入行系咪参加跳舞比赛？
8: 我当初入行系参加咗一个叫《圣舞者》嘅节目嘅，系啦。咁參加咗之後，我都喺 TVB 度做咗好多唔同又跳舞有關嘅 show 啦，咁樣
6: 打雜咯，真係。
8: 你唔好咁讲啊！
6: 咁系必经噶啦，即系我哋入行都系噶。我系兄弟帮阿旁啊，咁跟住都系要做下打杂先噶。
9: 兄弟帮阿旁好好噶咯，
6: 好好，我直情攞光环噶啦，嗰三
7: 都快一日有四个 show 啊，大佬。
6: 系啊，
9: 录晒噶，
6: 仲可以叫送食饭玩，
7: 一年大佬爆 show 噶，
6: 爆噶爆噶，
7: 200个 show 噶可以。
6: 喂，
7: 但系咧，Eden 咧，我睇个片啦，即系好拍得都即系好多人睇啊，好成功。但系其实另外一样嘢咧，我都觉得系即系而家呢个年代你才有做的，即以前就如果未有即个电话啊、网络咁发达的年代，冇停平台咧，大家翻工揾钱咧都系要去，一即系要翻一份工坐 office 咁样啦，
8: 系
7: 咪？而家其实唔使啦，即系可能你约任何地方，或甚至乎你唔出街，你其实靠个拍片嚟讲咧，就算系其实系咪即都系增强咗自己一个演艺事业嗰、那个即系
9: 助力啊，
7: 助力咯，
9: 推动到一把咁样咧。
7: 因为而家你系喺 TVB 咁多入边嘅演员入边咧，即系公开啲大会度讲咗咧，老板公开咧，即系去到系即系所有演员计咧，第五大啊，
6: 五大
7: 流量啊，你系
6: 佢直情即刻影张相，你睇下公司话五大啊。
7: 过万人睇
9: 过，即系开会嘅时候，即系开会嘅时候，啲人咁样赞你咁样。
7: 有时啲最劲系咯，几十万人系咪去到？
8: 最劲嗰条系120万 views 嘅。
6: 哇！你嗰条系边条咧？
8: 啊，唔係就係、是、阿 KT 嗰條咯，叫公主癌啊！大家記得睇啊，
6: 嗰條我都打咗個突嘅，佢係咁每日報，喂又多10万咯、
7: 啊，犀利！
6: 即係嗰個係誇張
7: 的，IG 啊，淨係加
6: IG 啊，
9: 但係一個藝人會去突然之間即係冇再去咁大力專注喺公司嘅事業，然之後自己去拍片，其實都係一個即係個趨勢，定係一個潮流咧？
7: 定係自救咧？
6: 嗱、啊，哦，好好啊呢、這個，
9: 嗱、啊、你小心啊，我哋冇所謂啊，
7: 我哋真係唔怕噶，
6: 我哋係自救噶。
8: 我其實覺得是一個自救嚟嘅，因為咁我喺公司啦，依家都冇乜嘢拍啦。咁其實我都想做多啲作品出嚟，俾唔同嘅監製啊、導演啊睇到我做到啲乜。
6: 係
7: 自救唔一定係負面嘅，即係佢
8: 係啊，
7: 即係覺得你係會一個好努力嘅人咯，係咯。即係可能喂公司唔係咁多製作，唔係就係你啊，佢本身嘅製作都少咗，咁你變咗好冇機會俾啲導演個人睇到，咦？喂，我識做戲嘅，我中意做戲。
8: 係啦，
7: 你就可能自己靠
8: 同埋
7: 拍啲嘢啦。
8: 自己又有鋪起癮咧，咁我諗 KT 都係嘅，所以佢
6: 我嘅自救喺佢個年代，即係佢因為幾年啦，我幾年嘅時候到而家我都係嘅。我嘅自救係咩咧？敲門咯，我想 keep 住敲門，即係其實大家監製都好熟，
7: 七樓八樓啊，
6: 係啊係啊，咁啊想
7: 嗰場戲先難做喎。
6: 其實唔係，我一敲門佢哋已經太熟啦。得啦 ，KT 你出翻啦，
7: 想爆門添啊，
6: 得噶啦，知噶啦。即系大家系我嘅自救嚟噶，
9: 用今时今日有冇用啊？
6: 有噶，
7: 有嘅有嘅。
6: 我而家嗰套死有对证，我都系敲门翻嚟嘅。阿星哥直情我，诶系，我可以揾你做汤手，佢真系揾咗我啦。
7: 敲出彩虹，
6: 敲出彩虹，
9: 咁你带埋我敲。
6: 但系你敲门要一个好好
9: 嘅，
6: 有技巧嘅，你唔可以敲得太过。
7: 敲门要敲三下。
6: 我覺得係依啲
7: 風水嚟
6: 嘅，我有期喎，
7: 四下係咯，四下唔好嘅話，
6: 跟住我就因為我就咧我就會話，我未收到你 WhatsApp 我嘅監製，啊得啦，知啦，佢啲知噶啦，即係我會煩。
7: 咁啊，依陣啊，即係嗱，自己拍啲嘢，咁就啊，咁啊，就係最初係點樣？譬如話同阿 KT 一齊開個 channel 係點樣形成嘅咧？因為你其實啲拍啲片咧，即係好多人都自己拍嘢啦，我哋到時都會啦，但係即係嗰啲質素係唔同嘅。你哋嗰啲係即係叫有質素有 quality。
8: 其实点样开始呢？一开始是未有 KT 的，
6: 系未有
8: 咁系我喺我回家啦，咁我就识咗我回家的其中一个导演，
6: 不过走咗啦佢而家，
8: 系啦佢而家就唔喺 TVB 嘅，
6: 系啊，
7: 咁突然，
8: 佢突然
6: 慢慢都上嚟帮我哋拍片
8: 嘅，系跟住咧，咁我哋都有倾下偈啊，话喂搵啲嘢搞下啦，反正公司都好似唔系话太多嘢做咁样，系嘛，咁啊出咗去，咁我哋一开始其实拍啲片咧都好。点样讲咧？即系冇厘头嘅，即系
7: 未有方向嘅，
8: 系完全冇方向嘅，系谂住懒系搞笑咁拍啲嘢嘅。
7: 但靓唔靓嘅？都靓仔嘅嗰时。
8: 都冇系冇问题
9: 的。第一条片系咩嚟嘅？第一条片系？
8: 第一条片系，因为我自己有间打边炉店啦，咁啊谂住话，是但拍啲剧情，少少剧情嘢，做下啲宣传咁样啦。即係好似自己好辛苦，佢要落街派傳單啊，咁一個故事仔咁樣啦。但係當時就係完全冇人睇。
7: 用電話拍定係用機大機拍㗎？
8: 嗰陣時係用緊 DJI 嘅啫。
7: 哦，都叫做即係起碼唔係電話咁樣叫做
8: Flock 機咁樣咯。咁我哋拍咗幾條之後就覺得，喂，冇人睇喎，搞唔掂喎，不如轉下玩法啦。跟住即係有時候我會諗下啲日常嘢，咁我同個導演講，喂，我有啲日常嘢，可唔可以用佢嚟試下拍片？咁我哋就試咗一條啦，係講食煙嘅，女朋友唔中意我食煙嘅，咁我將完整嘅對白。即系我哋平
9: 你自己嘅亲身经历，
8: 系啦，将完整嘅亲身经历放上嚟，又 work 啦。咁啊，第一条呢啲片就有十几万 views 啦，咁有几千赞咁样，
9: 已经好好噶啦，十几万 view。
8: 咁我起步嚟讲，其实我已经癫咗噶啦，我都未见过呢个数。
7: 开头话唔掂嗰啲系几多啊？所谓
8: 嗰啲系讲紧即系一两千 views 噶咋？
7: 哦，咁即系
8: 突然间嚟咗一条系。几廿万 views， 咁我咪觉得，呢条路好似有得行，跟住又可以，即系做多啲唔同嘅位，又可以令自己对即系演戏，更加熟悉咯。系啊。
9: 其实好多嗰啲网台嘅开始咧，都系即系几个志同道合嘅朋友啊，喂，我哋谂啲嘢拍啦，咁样拍下拍下，咁啊越拍就越大噶啦。咁但系你而家就除咗你自己之外，同个 K D 你个团队有几多人嘅？
6: 哇，真系多咯！
9: 好多女性演员嘅、
6: 哦，哦，嗰啲素人嚟讲咧，都系经阿刘生咧去 cast 人，唔系刘德华先生啊，系刘展廷先生啊，咁系佢 cast 嘅 podcast 咁样去。
7: 全素人唔系演员嚟嘅，
6: 系噶
7: 啲女仔。
9: 你揾翻嚟，你点知道佢真系做到你想要嘅要求咧？
8: 嗱，其实有一次好 好誇張嘅，咁我就即係我哋開始咗呢個台啦，咁我就覺得喂，我哋演員唔夠喎，咁不如上 thread 度鋪下，就睇下有冇人對呢方面有興趣。
7: 實有啦，而家你自年青人第一位啊，即係我哋以前就係第一位，即係年青人大學生最想做嘅職業就係 DJ 電台。咁而家梗唔係啦，而家一百名都唔知有冇啦。但係第一位而家係 KOL 啊。
8: 嗯，
7: 系啊，即系最想做嘅嘢，
6: 因为可以躺平啊嘛。
8: 跟住
7: 喺屋企就系赚到钱啊嘛。
6: 系啊，
8: 跟住我就搞咗一个叫 casting 咁嘅日子出嚟啦。咁啊喺我自己跳舞 studio 度，咁
7: 好夸张，好多人报名。
8: 真系好夸张，百几二百人。
7: 嗯，
8: 但我就筛选咗好多，咁最后得二三十个人上嚟啦。跟住我咪可能自己度咗啲剧本，叫佢哋即场试。咁我可能一开始我俾啲时间佢哋一 pair 一 pair 咁样，叫佢哋自己研究一下先。跟住可能隔咗一排啦，隔咗半个钟左右，就叫佢哋入嚟一 pair 一 pair 咁样试。
7: 嗯。

0: 我都想試喎。
1: 喂喂，你試
2: 咁你細選，
3: 我想試下睇下你個百幾個有邊幾個報名啊嘛，即係最好睇就係呢啲啊。
2: 你做細選嗰、那個，
3: 我想睇下啫。
1: 咁佢而家我哋唞陣，跟住陣間去篩選咯。
2: 點樣篩點樣選，
1: 好
4: 啊。IDG Bubbles 成軍一年，歌單由抱抱我開始，遇上超級愛嘅你，謝謝你約定每年二月你擁有。

0: 心依然，用最真诚的声音唱好每一首作品，期盼你们的歌单有我。
1: 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
2: 好，继续同阿 Eden 倾下啦。咁啊，做咗一个咧，即系自媒体嘅创作者啦，而家吓拍又系你自己，演员又系，跟住剪接都系。咁啊，其实本身你系咪即系都好熟悉呢啲即系剪接啊、拍嘢嗰啲人嚟噶？
3: 剪接嚟讲，我初接触系因为我以前做抖音主播嘅。
4: 哦，你有做過抖音主播嘅，做啲咩噶？
3: 唱歌，同傾偈，
4: 即係嗰啲成班人一字排開，然之後喺度唱歌嗰啲咁樣。
5: 梗唔係啦，
6: 嗰啲就嗰啲就我覺得比較low 啲嘢。
4: 我哋好多 friend 做緊啲嘢嘅喎。
6: 係啊，但係好揾錢噶嘛佢哋。
2: 咁但係點解你做咗抖音又唔做咧？
3: 跟住就，因為我嗰陣唔喺香港，
2: 我直接要內地。
3: 啊，唔係，我係翻咗香港之後就放棄咗嗰邊，就入咗 TVB 咁樣。
2: 哦，
3: 諗住闯另外一个天出嚟咯。
2: 喺边度做啊？抖音嗰时，
3: 我嗰阵喺纽西兰。
2: 纽西兰哦，即系开 TikTok 咯。
3: 唔系，
2: 直情系内地抖音。
3: 但系我个时间系反转晒咁做嘅，要、
2: 可以开咁样嗰时，香港人都又话啲香港人好多限制啊，呢样嗰样。
3: 总有方法嘅。
2: 哦，
4: 跟住就喺香港就而家做呢一个即系KOL 啦，Key Opinion Leader 啦咁样。咁你头先讲咗话，你话有成百几个人嚟去面试你嗰条片。喂，嗰啲 profile 咩人嚟咧？其实有啲咩人有兴趣做呢啲嘢？
3: 其实好多中间是已经开始接触 KOL 的嘢噶啦，佢哋已经有接 job 啊，有成噶啦，
2: 即系有啲自己有平台啊，有成
3: 啦，
2: 即
3: 系
2: 有啲 forum 都有啲都几好咁样噶啦。
3: 但系就想试下演戏系咩，系点样玩？
2: 有冇啲真系读呢啲方面嘅演艺学院嘅人有冇咧？
3: 有好多
2: 好多
3: 好多好多，
6: 我哋试过一个直情系女仔啦，唔开名啦，咁啊佢都唔系红噶啦，即系都唔系我哋呢一行嘅。
4: 你可以写到俾我睇喎，
6: 系咯，我转头俾你睇。
2: 咁坏人，
6: 咁佢好得意嘅，佢同我哋讲又话，哎呀，我哋读 acting 啊，咁啊，虾头教噶，咁我如果系虾头教嘅学生，应该都好劲，
2: 有啲保证
6: 系嘛？唔系，佢话
2: 唔系咁劲
6: 嘅，佢话我唔适合。做演員喎、啊，哇嚇冇理由咁 hard 嘅喎，咁啊有一次佢嘅劇本啦、啊，就自己寫，咁啊揾我演咁樣啦，咁又即係錯又錯著，其實搞笑嘅呢單嘢，佢真係演唔到戲嘅。佢連自己劇本都演唔到，咁啊好彩啊 Eden 自己揸機，我哋嗰日咧，即係嗰個遺作嚟嘅佢嘅都冇埋。我拍错边啊！成条片唔要得，
2: 唔系点解会咁样？
4: 佢做啲咩好难

0: 難嘅咩？嗰個動作，
1: 佢唔係難嘅動作，佢係連對白、自己嘅反應，所有嘢都係錯曬。
2: 但佢學過嘅喎，係
1: 啊，所以我好明白點解阿蝦頭嗰日會咁 hush 同佢講啊，你唔係好適合做演員，
0: 可能即係白啫，其實都
2: 係應該可能即跟我咁一輪啦，即係唔係佢唔係真係演藝學院嗰啲，
1: 佢係演藝學院嘅，
0: 演藝學院畢業添啊，
2: 讀幾年喎？
3: 應該係仲有一年，
1: 仲有一年
3: 畢業。
2: 咁起碼都讀咗三年啦，
1: 即係起碼你
2: 四年噶嘛，
1: 難船都有三根釘。佢係我係睇到啊，真係
2: 咁誇張，
0: 真畢業到啊佢，
1: 真係唔知冇聯絡啦而家，
2: 冇啦，
1: 我哋都唔用噶啦。
2: 咁你 in 嗰陣咁即係咩人都有，但係大部分都可能即係都係做緊相關嘅嘢。
3: 係啦係
2: 啊，有冇啲即係幾靚噶都
3: 有噶，
2: 靚啊！
3: 但係好多係靚嘅，但係就做唔到戲，好有包袱。
0: 即係咧，如果做唔到戲靚嗰陣點算啊？到最後。
1: 介紹俾你識咯，
0: 我想知道你個用途啫，即係你話循環再做啊，
2: 再約出嚟做，梗有嘢啱嘅。
3: 唔係，其實咧一開始我會覺得唔啱嚇，跟住我之後咧都有試過揾翻佢哋咯，過嚟試下嘅，
1: 都
3: 係，都真係唔得，因為我哋主打都係做啲情節嘢啊嘛，即係劇情嘢，但係真係用唔到。
0: 唔係好難嘅啫喎，見到裏邊嗰啲即係其實都係做翻正常自己。平常會講嘢嘅嘢，即
3: 係係啦。
0: 你仲唔俾我食啊？我係要食啊！咁樣嗰啲咁樣做，
3: 係咯，做唔到啊！我就係要自然啫嘛，但係都冇噶，
1: 真
3: 係
1: 好
3: 多都係冇。
2: 自然都係你
1: 即
2: 係
1: 正常
2: 嘅，
1: 都係嗰句老土啲講啦。你有樣冇招呼，有招呼就未必有樣
0: 喎。我都聽唔明 KT 講咩，
2: 唔係講咩講，真係
0: 咯，入世未深
1: 係咩？
0: 好明
2: 好怪啊！嗰啲嘢好怪。喂，咁但係終於揾咗幾多個女仔去做。有幾個平台？
3: 喂，其實原本我已經揾咗六七個嘅，咁其實嗰六七個都冇曬噶啦。
2: 我成日見都係見嚟見去，都嗰而家得嗰兩個啫喎。
3: 依家又加咗批新嘅，係咯，但係就睇下邊啲時間得閒，咪邊個拍。
2: 咁有冇錢收嘅咧？其實佢哋。
3: 其实我哋如果有广告嘅话，
2: 就大有啦。
3: 分咁
2: 样，大家成日做呢样嘢，其实你当初开都系咪为搵钱，定系啊唔系啊延续自己个演艺事业啊，可以更加阔啊，更多人认识自己。
3: 其实一开始我冇谂过搵钱嘅，因为我都唔知道点样
0: 成功啊，都
3: 系
0: 啦，几廿万 view 啊，
3: 系啦，我都冇谂过会咁多人睇嘅。其实咁我咪即系我其实系将好多自己有发生过嘅经历放上嚟当古仔咁讲嘅。咁讲下，有咁多人睇喎。
0: 咁大家即系咁多 view 出到街，会唔会有啲即系观众认得咧？喂，我好中意睇你啲片喎，展庭咁样啊！
3: 嗱，呢个我都唔知嬲好定开心好嘅。有多咗好多人认得我啦，但系认得我嘅原因系因为拍 reels 咯，就完全唔知道我系 TVB 噶咯。
1: 正义女神佢都有个少年犯嘅角色噶，
3: 系啊，
1: 又有晒闪卡又成噶，反而冇乜人记得佢。
3: 系啊，我仲有自己嘅 poster。
2: 你系咪另外一个嘅？另外一個嘅
1: 層次可能
2: 唔係媒體嚟嘅，其實咧即係可能睇 IG 嘅人都未必睇電視嘅，
3: 都係
1: 都正常嘅，
2: 分開咗嘅兩種。
0: 咁但係點樣去賺錢嘅咧？其實呢啲咁樣嘅自媒體，
3: 你話真係賺到錢就未有嘅。
2: IG 冇得分錢噶嘛？你幾多人睇到？
3: 香港區未有。
2: 哦，但係其他地方
3: 其他國有啲國家有嘅。
2: 咁點解當初你就會揀 IG 啊？或者你又唔擺埋譬如 YouTube 咁樣 ？YouTube 多人睇其實有錢分噶嘛？
3: 因為我哋而家拍緊嘅係直導
2: 啊。哦，
3: 係啊，所以 IG 如果用嚟放 YouTube 嘅話係難啲嘅。
0: 咁你受眾觀眾群都唔一樣咯，即係會睇 YouTube 同睇 IG 嘅人都唔係嗰班友。
3: 係啦，又係另外一班人，
2: 就要係靠廣告啦。如果要揾錢，咁而家都係咪都算係 OK 揾到啦？可以啊，
3: 有啲咯，有啲咯，
2: 但係點樣可以再經營咧？有冇啲真係其實喺 IG 淨係靠一個 IG 就已經係做得好好，已經真係叫做揾到錢？
0: 陳海林咪就係咁咯。陳浩文靠 IG 啊，自己係
3: 佢勁啊，
0: 佢真犀利喎！佢不得了，人哋講佢自己係咁拍，拍完之後就有廣告，
2: 第一位噶啦，
3: 係啊，佢勁啊，真係勁啊！
1: 唔係，我覺得
2: 女仔第一位啊。
1: 首先喺呢一樣嘢咧，其實係你首先你屋企冇壓力先，你可以 support 到你做呢啲嘢，
0: 即係屋企有錢，
1: 梗係一定要啦。呢個基本
0: 都係咁啊，
1: 冇
3: 小康，
1: 我成日覺得佢咧係一個冇壓力嘅富二代嚟嘅，佢都係。即係我認識佢啊，所以但係佢咧富二代得嚟咧，佢真係肯親力親為，佢買曬所有架撐去做所有嘢，
2: 又唔係話即係翹埋雙手，
1: 係啊，
2: 擘大口嗰啲，
1: 係啊，佢啊真係好勤力。基本上劇本是他抌出来的，而家只不过我哋去再扭少少，一定是咁噶啦。咁所以佢一个好好嘅。
2: 咁无端端点解叫埋 KTO 做嘅咧？自己做晒咪得咯。
3: 揾到点开始？
1: 其实我哋系台庆式嘅。有咩有一年就系嘉义妈妈未有五十个小新傍住，我哋嗰阵识佢嘅。
0: 即系成日排嘢啦，咁
1: 啊对嘢对
0: 日久生情。
1: 咁我话呢条友又靓仔又识转晒地，咁但系佢完全转地系唔关我哋嗰 lot 嘢事嘅。 我哋叫做 B boy 噶，佢就系中意转地啫。咁啊，后屘我系认识咗佢，咁但系我哋都冇话合作啲咩，系东华我哋一齐企嗰个咩车嘅时候啦，咁我话唔使咁早出去住，嗱，如果越早出去咧，就越难企嘅嗰啲位。
0: 屎忽嚟喎，而家系咯，识教人哋啲桥。
1: 咁跟住我话，而家出去啱啦，真系企到靓位，又唔使托住啲女仔啊，压晒运噶嘛。咁啊，后屘就大家就真系交换 contact 去联络。咁佢一日喂出嚟拍唔拍啊？我哋都好好玩下啦。咁
2: 佢都嗰时 Eden 你都未开始嘅，
3: 啱唔啱？我开始咗，
2: 开始咗噶啦，已经
3: 时间噶啦，
1: 系啊，
2: 啲多啲 view 都已经系。多人睇咗噶咯，即系
3: 嗰阵系开始多人睇。
2: 咁啊 ，Katie 嘅咧反应啦，即刻及个人哋 IG， 肯定话呢条友有啲料，有数。
1: 其实我冇噶，我真系冇睇嘅。真
0: 系眼识英雄啫 ，Katie
2: 系咪啊？
1: 咁啊咁啱，佢又搵啊，都
2: 想
1: 帮
2: 下提携下啲年青人。
1: 梗系啦，梗系啦，佢啲戏唔得啊，所以我谂住咧就去监一监佢哋。
2: 佢有样啊，
1: 佢有样啊，佢有做赖咯。
0: 咁但系你做呢啲行，你屋企人有冇反对定系有咩意见咧？
3: 反而。唔係喎，佢嗱，我以前做嘅試嘅所有嘢，屋企人基本上都係反對
2: 的。跳舞嗰啲，
0: 即係翻跳舞比賽啊，鬧得七彩嘅，全部都反對。
3: 系啊，因为佢见唔到我有啲咩即系比较好啲嘅成绩，
0: 净系见唔到喺个剧里边都冇乜突出嘅表现，觉得你。
2: 因为你屋企人做嘢做嗰啲系好实
3: 业啊，系都系实在
2: 好实在嘅生意。
0: 咁但系
3: 咁 TVB 嚟讲咧，咁其实正义女神出咗嚟咧，佢都有啲欣慰噶啦，
0: 都开心
3: 啦，系啊，都开心噶啦。跟住之后就嗱，咁呢个自媒体啦，就系我。即系最后试嘅嘢啦，咁佢点样觉得欣慰就系
2: 点样最后试啊？你已经同佢讲过啦，我屋企人讲，我俾我搞埋呢个，唔得就算啦。
3: 都唔系咁样嘅，即系我系沉淀咗一排嘅，我系咩都冇做嘅嗰一排，因为我真系唔知自己可以做啲乜，因为我等开剧，我等咗六个月九个月咁样，都乜都冇嘢做，咁我净系跳舞咯。咁我阿妈就觉得，喂，你日日净系跳舞，搞唔掂噶咯。
2: 跳舞咪喺点样跳先？你跳演唱会啊？定
3: 唔系？因为我
0: 即系练跳舞啊嘛，你
3: 讲系啊，我唔系演唱会嗰种舞，因为我系斋转地咁样，我真系净系可以出去 battle 啊咁样。
2: 咁 battle 啊，
1: 纯兴趣啦，
2: 冇一个职业噶嘛，香港系嘛？
3: 都冇嘅，
2: 冇啊，冇钱收噶。
1: 香港暂时未有 support 佢哋呢啲 break dancing 嘅，
0: 系
1: b boy 嗰啲嘅。
3: 有嘅，你做到香港 number one 咯，即系攞到世界排名咯。咁香港其实得而家好似得一两个嘅，
2: 搵到钱噶嗰啲。
3: 都唔系多，
2: 都唔系多嘅，
3: 都唔系多，
2: 都系兴趣嘢。
0: 但系你而家你有你个自媒体，好多人收睇啦。咁你屋企人点样讲？有冇讲啲好即系，哇仔，终于都得啦咁样咧？喂，
3: 有啊，
1: 吐气扬眉。
3: 因为佢觉得我终于可以靠到自己，令到多人识我。
2: 啊、
3: 因为连佢身边嘅朋友以前啊，因为我妈咪都做好多，以前做好多飲食节目嘅。
0: 系咩？
3: 系啊系，有好多唔同嘅媒体都揾佢做嗰饮食节目啊咁样啦。
2: 哦，即系佢煮嘢噶，可以。
3: 可以煮嘢噶，佢煮嘢都叻噶。
2: 哦，
3: 咁之后啲人就永远喺佢啲人口中咧，都系佢出名过我。
2: 嗯，
3: 系啦，咁我永远都系。即系我妈叫清姐啦，我永远都系清姐个仔，
0: 系
3: 系啦。咁依家佢哋啲朋友咧，完全唔同晒。佢话：哇，你个仔好劲，我碌亲 I G 都见到佢。
2: 同埋可能系唔止添啊，可能嗰啲你阿妈咪嗰啲 friend 啲仔女啊，可能
3: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好多人到啊。
2: Auntie 先啲 Auntie 嗰个女话成日睇你啲 I G 嗰啲啊。
0: 系啊，谢霆锋都系咁样噶，开头都系谢贤个仔嘅，系而家几好系咪先？
3: 系依家开心啊，因为我嗰阵我都有睇翻啲记录啊，系。真系四个月我哋过千万 views 嘅，
2: 哇，
3: 系啊，
2: 犀利，
3: 咁系好多人睇到我哋咯。
2: 好，咁啊，唞唞先，转头翻嚟继续。
3: Okay.

0: 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1: 晚上11:36，
0: 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及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3: 佢曾经有一句经典对白，我曼珠沙华就是最讲道理的了，而家你真的可以现场听佢畅谈人生道理了。
4: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首场主题讲座穿梭乐龄，活得精明，主持 Ben and Benson、 李友毅、李国伟，升级嘉宾陈曼娜，分享点样在身心财做好退休准备。10月10日星期六上午10:45，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
3: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 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5: 山海同庆，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10月2日星期五晚隆重举行。当晚8点，上新城网站及新城手机 App， 透过 Metro Play 即可收睇晚会精彩表演。新城广播 Facebook 专页同步播出。

0: 梁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
1: 好啦，翻到嚟打工出，继续喺我哋身边有 Eden 刘展廷啊。咁啊，头先都了解你嘅前世今生啦，即系你系做呢一个演员出身，亦都系跳舞，亦都中意唱歌嘅。咁而家投入咗做呢个自媒体嘅创作者。其实除咗你之外咧，仲有冇其他一啲都系咁年轻做自媒体喺香港啊，系成功嘅好睇嘅咧？
2: 有嘅，我特别欣赏嘅系香城啊，水月啦，POV 啊。跟住 Only Film 啊，呢四个系我特别欣赏。
3: 其实几多噶，都唔少噶。而家香港，
2: 你话系咪多？我觉得唔
3: 又唔算多，
2: 唔多。嗯，因为其实我眼见有好多其他 channel 想接触呢样嘢嘅，但系佢哋坚持唔到咯。
3: 但好多后生嘅，即系年轻人都想做呢样嘢，
2: 想，
3: 但系真系唔系咁易。
2: 因为真系有电影感嘅嘢咧，我觉得后生嘅系好中意想接触，
1: 同埋度桥系好难嘅。即系接触过好多艺人，大家都喂，我都好想噶，我都好想搞好我自己嘅 social media 噶。咁但系大部分我冇桥，我唔识拍嘢，我又唔识度嘢，咁咪企咗喺度。
4: 个人设系乜嘢咧？我哋究竟
1: 好多都搞唔掂呢一个位。
2: 系，因为我都用咗好长时间识呢个导演。
4: 嗯，
2: 系啊，因为佢话佢自己都讲啊，佢揾咗我呢一种人揾咗十几年，
4: 即系讲 Ken Long 啊嘛。
2: 系啊系啊，因为佢就一路想开始呢种嘢噶啦，但系就一路物色唔到个人可以推动到佢啊。因为我系一个好扯嘅人嚟嘅，我系谂到乜我即刻就要做。我今晚想拍片，我就会叫佢出嚟拍片噶。
4: 佢无啦啦即系可能我哋而家咁样做紧节目啦，突然间 WhatsApp， 喂你半个钟后喺边啊？我过嚟接你啊！即系佢系呢只嚟嘅，急到咁样噶。
2: 系啦系啦。
3: 咁但系而家已经过咗个阶段，最初你话我喺网上自己拍嘢，就希望多啲人识得阿 Eden 咁样啦。咁啊，跟住但系咦，点知都可以喂几好喎，啲 view 数啊，好多人睇喎。咁已经冲过咗个阶段啦。而家其实有广告啊入啦。其实而家你谂嘅已经系希望可以喺个平台嗰度，即系更加令到平台多啲收益啊、收入啊，系咪？已经谂呢样嘢。
1: 个方向系点咧？
2: 其实我嘅方向系我系想去埋其他平台嘅。咁啊，
3: 即全网叫做，
2: 哇！如果可以咁样就更好啦。
3: 其实你同一样嘢摆
2: 横到，做晒佢，但系冇得落去啊！依家个团队未够大，系啦。咁最终目的我其实我系想拍埋短剧嘅，即系真系60集啊、90集啊咁样嘅短剧嘅，系啦。如果可以上埋大嘅平台就更好啦。
3: 咁但系而家你其实团队啦，你小极人都大佬都四五个啦，又要剪片啦，咁嗰啲。拍嘢嘅人系咪都系有冇粮出嘅？大家
4: 都系睇有冇广告，
2: 系啦，全部都系
3: 大家真系都系志同道合嘅，
4: 真系
3: 系啊，等出面，
2: 所以我就好难物色到呢班人嘅，
3: 系都难嘅，因为仲要你唔系求其 hea 拍啊嘛，即
4: 系
3: 睇到系真系有质素啊嘛，
2: 系
3: 咁，所以即系大家都系希望个心态啦，都系攞即系赚到成功就赚出面钱咁样，咁啊继而就希望好似就
2: 系
3: 下一步啦，就系做啲短剧，即系60集、100集，咁就即系一两分钟一集。嗰啲系咪？
2: 系啦系啦，因为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哇，我唔食冇所谓啊，但系同我一齐去冲，为咗呢样嘢冲嘅人都要食噶嘛。
3: 冲咗几耐啊？大家？
2: 都冲咗四五个月噶啦。
3: 冲咗四五个月。
1: 咁有冇啲中间就哇太肚饿啦，我要走啦，兄弟咁样啊？
2: 有噶，有噶，有噶，系第二个月已经发生咗噶啦。
3: 应该好快嘅。
2: 因为我哋起步其实系三个人嘅，三个人，因为有一个系佢，
1: 包括 KT 嘅。
4: 唔关我事。
1: 哦，即系你开头呢个 project 有三个人嘅。
2: 系啦，唔系佢嗰个都系迟少少入嚟嘅。咁佢所谓嘅即系个岗位就系数据分析啦，跟住帮我哋揾唔同嘅 KOL 过嚟合作啦。
4: 哦，
2: 咁样。但系数
1: 据分析啊？
2: 嗱，呢个就系
1: 好，即系呢个
4: 岗位好躺平噶，可以真系。
1: 点样数据分析啊？
3: 即系呢个可以好烦，
4: 系啊，虚无嘅啫。
2: 即系佢。
3: AI 做到嘅，
2: 你话实质佢做到啲乜？我系真系完全唔知嘅，
3: 即系佢好似呢个少少经理人咁嘅角色系咪啊？
2: 系啦，但系即系你想 expect 佢做嘅嘢，佢系完全做唔到。
3: 咁就即系佢又唔系即系唔系前线揸机影拍嘢嗰啲噶啦。
2: 系啦，跟住到我去到最后啦，企翻出嚟谂啦，究竟佢做过啲乜咧？就真系唔知
3: 道。咁算啦，呢个
1: 咁所以佢离开都系正常咯。
2: 系啦，但系佢就开始讲钱咯，第二个月就开始讲紧钱啦。
4: 系
2: 咁我都同佢讲嘅话，喂，理念唔得，我哋唔一致，系啊，我哋系想一件事好咗先好咗先会有钱噶嘛。
4: 系。
3: 咁你边个揸机嘅？即系有一个由头到尾都系有一个朋友系
2: 就
3: 系、
2: 是、我讲嘅嗰个导演啦。
3: 导演啦，
2: 系啦。
3: 导演咁佢系咯，因为佢本身都做紧呢样嘢啊嘛，所以佢即系一埋位就已经识拍
1: 啦。佢又帮你剪埋啦，佢究竟
2: 唔系我剪嘅，
1: 你剪嘅
4: 系。佢系有个神称叫做刘展廷，
3: 刘展
4: 真系剪片个剪啊，
3: 神剪
1: 唔流嘅，
4: 佢唔流，佢真系好劲。我哋试过咧，即系爆肚嘅对白，其实我哋一定要顺，即系啲对白一定要一样，我哋先剪到噶嘛。佢唔系嘅。我而家我哋三个讲唔同嘅嘢，佢突然间可以一晚就剪得齐齐齐齐齐靓，
1: 三机拍嘅，
2: 唔系一机
1: 单机拍啊，
4: 单机、哦，但系我哋都系可能
3: 对级冇咁大笔
4: 对级嘢嘅啫嘛，
1: 我就
2: 系咯，得一个人揸机
1: 剪嚟剪去咧咁样，
4: 佢好劲啊，佢真系，
3: 咁你每一晚要拍几耐到啊？一条片
2: 其实唔耐嘅，快嘅话。一个钟左右咯，
3: 哦咁 OK 喎，
2: 咁我哋有时出嚟就一夜就拍四五条噶啦，
1: 因为唔系好长嘅啫嘛，你每条片大概一分钟到嘅啫嘛，即系几个剧情一个转一个 twist，
2: 系
1: 啦，完啦，留啲空白俾啲观众谂下，有啲感觉啊咁，
2: 系啦系啦，
3: 咁你成个团队除咗即系拍呢嚿嘢之外，大家都有正职噶嘛，有其他嘢做噶嘛，
2: 有嘅有，
3: 所以先话可以维持到呢个。呢、这个梦想啊，继续。
2: 而家冇嘅，
4: 但系而家我哋嘅正职都系好虚无嘅，因为
1: 咁其他嗰啲
3: 正职有时都唔使做嘅。
1: 我最近睇咗条片好犀利嘅，你又有阿霍哥啊，跟住有啲女嘅演员啊，咁样嗰啲点咧？嗰啲真系为兴趣啊。
2: 啲女仔系啦，咁你霍哥咁系人都知啦，佢本身已经系做紧呢一行喺 KOL 噶啦嘛，系咯。咁咁我哋前排倾过偈，咁佢都有兴趣拍啲剧情片，咁我咪溜埋佢咯。
4: 其实我哋咧做咗一个一段片咧，有个剧情片咧，系应该史上我哋第一对嘅 channel 爆樽
2: 啊，系，
4: 系啊，咁有剧情嘅，即系假啦，当然个樽嘅，我系爆啊 Eden 樽嘅，咁大家可以上
1: 翻。好用力喎，死咪落去喎。
4: 我想爆佢好耐啊，大佬咁靓仔啊，佢做啦，咁咪爆佢咯。
2: 你唔大力，应该要爆好多嘢喎。
4: 系啊，咁啊，因为我哋其实嗰个咧系拍紧电影嘅，咁啊嗰度场地问题我拍唔到，咁不如我哋咁多，即系佢哋有其他 K O L 喺度啦，喂，唔好嘥拍条 wheels 啦，咁样就谂咗即场就谂咗个古仔出嚟，就话 Fog 哥想结婚，话玩嘢咩？系咪先个反差啊嘛？咁你先好笑啊嘛。咁啊，跟住 Eden 又做翻佢嘅好轻佻嗰啲啊嘛，所以我咪爆佢樽咁样咯。
1: 咁但系嗰个 set 系人哋拍紧电影嘅，
4: 系啊。
1: 咁你哋就睇你系拍紧电影，然之后就攞个 set 嚟拍呢个嘢，
4: 系啊。
2: 哦
1: ，OK。新城劲爆，落
5: 去榜。劲爆！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6: 第三位。眺望拥觅万里，我想一生庆得仿佛天已飞往异地。
5: 季军嘅作品又上星期一榜第十三位，今个星期狂爆十级支持严明熙，有呢一首叫《拜拜拜》。上个星期紧紧入唔到十大位置第十一位，今个星期狂爆九级去到亚军 ，Eden 女将安嘅《坏

0: 讲嘅就系今个星期冠军得主张智豪 Oscar， 亦都有份参与作曲填词嘅呢一首叫做《乐活道》啊！恭喜晒 Oscar！
1: 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星神劲爆流行榜。
2: 星神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3: 大风吹，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
4: 今日我哋嘅嘉賓繼續係 Eden 啊，展庭啦。咁啊，其實真係想問一下嘅，你我諗每一個人喺佢嘅即係演藝路上面都會有低潮啊，有唔開心嘅時候。咁你嗰陣時最唔開心喺公司裏邊，會唔會有啲人對你冷眼啊，或者令你好難受啊咁咧？
5: 哦，其實有啊，因為我啱啱入行嗰陣咧。即系我谂每个人入行之前咧，都系屋企嘅公子啊，咁样吓，喺身边嘅朋友都系一个哇，好威嘅人啊！
6: 你应该由细到大，细细个阿妈带你出去就已经好听好多嗰啲行嗰啲人啊，小屋企朋友啊嗰啲咧就已经就系啊，靓仔啊 ，Eden 好靓仔啊咁样，一路大个都听好多呢啲说话噶啦，
5: 都听得多嘅。跟住入到嚟之后咧，哇，发觉自己系一文不值嘅。
4: 嗰个一文不值系你自己感觉啊，定系人哋令到你感觉咧？
5: 当然有好多我唔讲边啲前辈

0: 啊嘅冷眼啦，
1: 点样冷眼？
2: 你有听过啲咩说话令到你咁样先？
3: 或者
2: 我都未听过，
0: 反而
2: 说话
0: 我冇听过，说话佢哋冇讲，
3: 佢讲都唔同你讲嘢就成。
0: 系系唔想同你讲嘢嗰啲眼神，
3: 好似净系望
0: 一望你，
3: 好似或者有望一望你算好，或者直情望唔到你咁，好似系嘛？
0: 有好多望唔到你咁样。
3: 但系你隔篱嗰啲佢望到嘅，
0: 直情
3: 眼系真系 skip 咗你嘅眼神。
0: 有啲系有一齐做过嘢，但系咧。做完嘢之後都係完全唔識咁樣，
3: 會
0: 我打死曬 high 咁樣係唔理我嘅
3: high
1: 佢打招呼都唔理，
0: 唔理嘅。
3: 咁有冇啲幕後都係咁啊？都有
0: 幕後反而好啲，
3: 好啲
0: 幕後好啲。
3: 高層咧
2: 啊，唔係喎，正常化妝整頭都係咁嘅。
3: 得啦，你笑聲就
1: 化妝整頭就係最咩嘅，
2: 最必經階段嚟喎。入行我哋
0: 化妝整頭，
2: 但其實佢哋冇嘢㗎，佢哋係咁嘅咋。
0: 唔係，我好快就知道佢哋係咁咯。
2: 佢哋嘅態度係咁，但其實佢哋冇嘢㗎。
0: 一開始我會好在意嘅，但係之後咗，佢哋對個個都係
3: 係啊
2: 係啊
0: 係啦係。
3: 咁啊呢個反而 OK 咁樣。
1: 呢個冷眼之外咧，有冇啲真係做出啲行為出嚟令你覺得真係屈辱啊咁樣啊？
0: 咁啊冇嘅，因為我機會唔太多。
3: 嗯。仲冇乜嘢開，所以都
0: 係啦，
1: 即係少
3: 少接觸
2: 呢個先 hurt 啊大佬。
3: 喂，咁你去到有冇試過係嗱細細個就？俾人赞靓仔赞到大啦，跟住就吓追女仔应该都好冇问题啦，跟住就好有自信咧，继而就你又中意跳舞嘛，因为你跳嗰啲 hip hop 啊嘛，其实系咪有 battle 嗰啲咧，就一定嗰啲行出嚟唔知好劲咁样个样，
0: 好有自信，
3: 一定好有自信，因为如果成啲眼神啊或者啲动作凹水咁样咧，就好唔好睇噶嘛，
1: 好少赞人，佢好少赞人追女仔冇问题，
3: 跟住你嗱，我即系你有经历过呢啲，even你跳埋舞参加比赛，
0: 系啦。原本我好有自信嘅，因为我之前喺纽西兰都攞过全国第二添，
1: 咁
0: 我觉得自己好威噶。跟住我翻到嚟咧，我
3: 打低啲鬼仔，
0: 我系做咗一排之后咧，我系出去 battle 咧，我会觉得自己哇，我好垃圾嚟噶。
3: 唔系咁，你会唔会
0: 好望我？
3: 觉得自己会点啊？去到最低潮嗰阵时，譬如入咗电视台之后，个心态系低到点咧？会唔会觉得自己？连个样其实都唔系，都唔掂啦，而家个样。
0: 咁本身公司靓仔多嘅，
3: 哦，系咁啊，
0: 咁我最低潮就系我九个月冇嘢做咯，咁我系完全冇收入咯，咁我又唔中意问屋企人攞钱，我觉得好瘀啊。
3: 咁你个心嗰阵时个谂紧咩噶个脑？
0: 我冇啊，谂唔到嘢，我觉得自己冇晒方向啊。
2: 迷失咗，
1: 有冇撇落去啊？
0: 我有撇，我系唔想撇，但我逼住要撇，我唔知道自己可以做乜。
3: 觉得自己好废啊，咁样啊？
0: 有啊，我真系觉得自己
3: 跟住成世人又以后点算咧？咁样又谂埋
0: 嘅。唔系，跟住我有积极翻啲嘅，我有周围打俾唔同嘅 PA 咁样啦。我话喂，有冇啲后边可以斟下茶啊，企下
3: 去到咁样，真系咁讲啊？
0: 我真系噶，
2: 喜剧之王
1: 嗰啲有点啊？嗰啲有点啊？
0: 有啲真系有啲俾我做下咯。咁我真系嗰阵我回家。又系我回家啦，咁我真系每次翻去就系喺后边坐咯，
3: 冇对白
0: 嘅，坐喺啲有对白嘅隔篱咁样，或者后边扮食嘢咁样，咁啊做咗一排啦，跟住就识咗呢个导演啦，咁佢我唔知点解佢咁 buy 我啦，佢又帮我推荐俾监制，话我 OK， 咁就攞到喺我
2: 其实阿姐都好 OK 你。因为都要经过阿姐嘅，
0: 系
2: 噶，一定要噶，每个角色。
0: 咁你要带我敲门啊？
3: 真姐嚟讲，
2: 我好少敲阿姐门，阿姐敲门要预约噶，
3: 乱咁敲
2: 系唔可以咁敲噶。
1: 但系呢一段咁样嘅经历，对于嚟讲，我觉得你都好珍惜嘅，即系低潮嘅时候，往往你睇到最多最真实嘅面孔啦。好啦，到你而家啦，正所谓弹起咗啦，咁你见到啲咩面孔呢？
2: 哇！我咪唔算弹起咗，
0: 系唔系起码而
3: 家你因为而家系喺 IG 度呢个楼，算系一个就系香港算系成功嘅平台啦，有多人认识咗你喺另外嘅可能年青人市场，知你边个，咁令到你令你系个人即系真系开心翻，自信翻嚟嘅。
0: 系嘅，因为我终于揾到自己嘅方向啊。
3: 其实都系多谢呢个低潮，
0: 系
3: 多谢低潮，你先
1: 了解嘅。
3: 系咯，我先，
1: 我了解。
0: 同埋呢个低潮咧，
3: 我了解你了解。
0: 我系喺呢个低潮度，我去留意人要做啲咩咯，我每次在人哋后面度斟茶递水嗰阵，我会睇下人哋点样演，人哋点样拍，啊，点样系有 feel 嘅，跟住我咪一路记住咯，跟住我有好多嘢就用翻喺依家度咯。
1: 咁有冇啲以前嗰啲唔望你嘅人，而家成日及住你咁样咧？
0: 有，
1: 点样嘅？点样
0: 多噶？就我啱啱都讲完啦，开会嗰坛嘢啦，
2: 系，
0: 咁我开完会嗰下啫。一出门口
3: 开大会，讲紧系 TV，
1: 咁啊讲
2: 几百人，
1: 几百人啊 ，K D 讲啊，佢点样啊？
2: 个大会，你讲个大会啊？
0: 個大會其實咧就係我哋啲 artist 啦，所謂咁啊坐曬喺度
3: 全
0: 台嘅啦，你總之冇嘢做，全部人喺曬度，咁啊跟住佢有個大熒幕咁樣啦，嗰個熒幕咧上邊咧就有好多唔同嘅數據，咁啊 Eden 就係一個。

0: 又或者冇人，
1: 系啦，
0: 即系其实我身边都有个人
2: 嘅，真系啲女仔啊，我哋翻去做宣传。嗯，有两个就话：哎呀 ，Katie， 我都得噶，我可以做你同阿 Eden 女朋友噶。
3: 佢身体动作好似头先咁样，
2: 系啊，
3: 即系摆动个身体，
2: 系啊，
3: 自动化。
2: 但我哋
4: 精神
2: 啊，
4: 精神小妹嚟嘅，
2: 精神小妹嚟。咁啊，跟住我哋都会因应翻佢平时嘅 IG 嘅类型啊，我哋睇下。哇，装啲喎，本身 OK 嘅，突然间佢最近我见到佢出咗条片，我哋两个一致同，喂，算啦，不如唔好搞啦。
3: 其实都好多人做我哋同样嘅做呢件事情嘅，不过未必个个好似有咁。好反应啫，
0: 唔系真系嘅，好多人 想做到我呢个反应，但系你要坚持咯，
2: 系，
0: 因为好多人就系坚持唔到，可能你拍十条冇数据，你已经停咗啦。
4: 咁嗱，你经验啦吓，咁系咪一定坚持就会成
3: 咧？
4: 一定成功咧？
0: 哇，其实
2: 我觉得坚持加上你要钻研咯，
0: 系
2: 边啲唔得，边啲位唔得，同埋你自己本身系咪有包袱？即系我哋大家都知啦，做演员主持你唔可以有包袱，你有包袱咧。拜拜啊！
0: 嗯，
2: 你真系可以
4: 咁即系坚持咗都未必得噶，
2: 系啊，真系
4: 你肯做未必得。
0: 坚持系第一样嘢咯，
4: 系啦，
0: 系啊，之后先谂你要点样做咯，我觉得，
4: 嗯，
0: 系啊。
3: 咁啊，再一次感谢你上嚟分享咗你嘅呢一个自媒体创作者嘅辛酸嘅历程。喂，坚持啊，坚持，
2: 坚持，
0: 坚持，
2: 好啦，唔好有包袱。
4: 得闲就睇下你哋嗰个 channel 系咩。
2: Yeah， 我哋嘅 channel 系敢创，
0: 敢创。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午夜十二点，
2: 新城广播

0: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针对有外媒报道部分欧盟成员国正草拟联合文件，呼吁欧盟委员会加快制定欧版301条款贸易工具，以对华采取更强硬措施，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回应表示，相关工具是典型的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措施，不单止无助于解决问题，更加会反噬自身，并严重扰乱中欧贸易及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发言人警告，若果欧方执意出台针对中国企业或产品的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必将坚决予以回应，坚决捍卫中国产业的合法权益。商务部发言人指出，欧盟过去亦都曾经是这类单边贸易限制工具的受害者，奉劝欧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发言人强调，作为世界贸易组织的重要成员，欧盟始终标榜自身是多边主义的捍卫者，若果不能够以身作则，反而带头违反世贸组织规则，势必严重冲击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中方敦促欧方坚持透过对话管控分歧的正确轨道，并表明将密切关注欧方后续动向。英国首相贝安德发表出任执政工党党魁以来首次演讲，宣布包括住房在内一系列问题政策。他号召英国人团结一致，并承诺带领国家走上新道路，让国民重燃希望。工党在利物浦举行年度大会，主题是重燃希望。贝安德在演讲中表示，英国长期以来一直走在错误道路上，去工业化、放松监管、私有化、紧缩政策和脱欧，带来一个以既得利益而并非公共利益为出发点的国家。他扬言要改变发展方向，让英国走上新道路，建设新的经济和政治体系。贝安德承诺要让英国重回年轻人买得起楼的时代，地方议会将会获得接管空置房屋的权力，将这些房屋纳入公共住房体系，又宣布圣诞节之前提交法案推进租赁权改革。他又希望建立高质量护理服务体系，做到全民覆盖兼且免费，绝对不会从国民的基本国家养老金内扣除护理费用。内地公安机关联同本港警方联手捣破一个盘踞粤港两地的跨境地下钱庄犯罪集团，共拘捕170多人，冻结涉案金额超过1500万元人民币，并扣押约值1亿1000万港元涉案财物。央视报道，香港警方去年九月发现一些香港银行账户跨境资金数据异常，内地当局接获协助调查请求之后，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组成专案组，发现有犯罪集团在内地同香港成立空壳公司，通过虚假交易、现金、黄金走私和虚拟货币交易等手段，搭建非法资金转移通道，为涉及赌博和诈骗等犯罪活动提供跨境转移资金服务。内地公安机关到今年五月展开统一行动，冻结1500多万元人民币，扣押大批犯案工具，包括手机和银行卡等。本港警方亦都拘捕主脑和两个骨干成员。特区政府宣布，在政府可持续债券计划下，成功为大约200亿港元等值的数码绿色债券定价，涵盖港元、人民币、美元和欧元四种币种，再度刷新全球同类数码债券发行规模的最高纪录。这次发行吸引多元化海内外投资者参与，四个币种的认购额达到发行额的大约1.3倍至到11.3倍不等，认购反应热烈。今次是特区政府自2023年以来第四度发行数码绿债。发展局公布，在全新楼宇维修支援服务下编制的三张顾问及承建商预审名单，将会由明日起接受业界申请，为期4个星期，至到10月27日截止。当局目标在今年年底之前陆续备妥名单，并在明年首季开始为业主展开项目招标，日后只有获纳入名单的顾问和承建商先至合资格竞投透过该项新服务招标的维修工程。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局方将会联同市区重建局及相关部门全速审批申请，呼吁业界有心有力的顾问和承建商尽早申请。他指出，新安排结合日后为业主提供招标和评标等优化服务，旨在建立专业廉洁的楼宇维修团队，同政府携手为业主提供优质可靠的维修服务，同时推动行业健康发展。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微下降及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化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城市化、专业化、产业化。
2: Hello 早晨。
0: Hello 早晨。
3: Hello 早晨。
4: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5: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3: 早上8:30至11:00，
5: 我是梁继章，
3: 我是黎莉。
5: Hello 早晨。
6: Hello 大家好，
7: 演唱会大家都话啊需要只歌 ，Wendy 话其实你而家心态系点样先？我话唔惊唱歌啦，因为之前我可能用咗好多时间拍好多电影啊，去咗一个 comfort zone 就系可能越嚟越中意拍电影，匿喺后边无条件做个角色，唱歌就少练习咗，一唱嘅时候好似冇咁称心如意，就即系惊自己表现唔好咯。旧年去做咗一个选秀节目啦，教我嘅学生好似提醒翻自己，哦原来我其实好多嘢我都识嘅，有一句系我作嘅，单身以太耐，期望可找个知己，我唔系话想揾个女朋友，知己紧要过一个女朋友咯。系6年冇入过录音室，戴住个 headphone 唱落去，啊，点解我又入唔到支麦咁？跟住又换自己嘅 EMI， 啊，又把声又唔系咁嘅。突然间 ，Wendy 讲咗一句说话，你试下表情大啲。哦，一讲完呢句，唱落去就捉紧这段曙光咁样咯。所以说一个好嘅监制就系一个好嘅提点咯。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至3，有我黎莉，敬答乐势力。FM 99.7 新城资讯台，
8: 情寻记，情海印。

上听住新城资讯台 FM99.7。世事嘅嘢咧就真系无奇不有嘅，往往咧好多时咧都会有啲出人意外嘅吓。喺唔同嘅人生嘅旅程当中，我哋每一日咧都要解决唔同嘅问题。咁但系有时咧，你会发现有一啲问题咧唔使即刻解决嘅，甚至乎咧隔咗啲时间咧个问题咧系自己会消失咗。所以今晚如果你被任何嘅烦恼困扰住，暂且将呢啲烦恼摆低一下先，话唔定瞓醒觉之后，呢啲问题就会消失咗。

就好似一个循环，一个圆圈咁。有时可能你系喺人生嘅低点吓，但唔紧要啊，呢个系圆圈嚟噶嘛，好似一个氹氹转，或者好似一个摩天轮，落到最低嘅时候会慢慢爬翻起身。只要我哋继续向前睇，千祈唔好拧翻转头。

0: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今日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1: 第三位，
2: 眺望音域万里。
0: 季军嘅作品由上个星期一榜第十三位，今日星期狂爆十级之字严明熙，有呢一首叫做《拜拜拜》。上个星期紧紧入唔到十大位置第十一位，今个星期狂爆九级去到亚军，伊顿女将安嘅《华人》。

0: 讲嘅就系今个星期冠军得主张智豪 Oscar， 亦都有份参与作曲填词嘅呢一首叫做《落活道》啊！恭喜晒 Oscar！
1: 下昼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星城劲爆流行榜。
2: 星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3: FM 九十九点七，星城资讯台。
4: 情寻机，情海印。

准时地在这里出现，欢迎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 Hello， 你好吗？我是程海欣，程主播，同一种节奏感觉。

0: Nicole Kidman 致敬嘅作品 Adela 嘅 Nicole Kidman。
1: 参与大型活动，人多挤迫，为咗大家嘅安全，请遵守秩序，听从现场警务人员嘅指示。出发前最好先留意相关电子平台，了解有关嘅特别交通安排。请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同埋小心保管个人财物。参与大型活动，遵守秩序，保安全。
2: 午夜12:32，
3: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及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 KOL， 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佢嘅声音，你会唔会觉得有一种好熟悉嘅感觉呢？冇错，大家比较认识嘅呢位歌手朋友，佢嘅作品呢就叫做《爱的故事》上集。但系除咗嗰首佢嘅首本名曲之外啦，仲有我自己相当喜欢《不必为我留下》，佢系孙耀威。

听到个 intro 啊，个引子咧，大家都好熟嘅一首歌曲作品，嚟自我哋嘅校长谭校长嘅《雨夜的浪漫》。生活入面总有很多事情，开心不开心呢，每日都会发生的，不过不紧要，我们相信呢，每样东西都是循环不息的，浪雨之后太阳就会出来。 The Bee Gees, The Sun Will Shine。

0: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住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 Gigi 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1: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八大家，
5: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3: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6: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7: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6: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8: 情寻记，情可欣。
9: 一听到呢一首歌的歌名的时候咧，都未睇边个唱啦，同埋未听嗰首歌的旋律咧，都已经觉得啊，呢、這个歌名几啱，几啱我听。情歌还是老的好。不

通常咧，听到呢一位朋友嘅歌曲作品啦，都同佢爸爸好唔同啊！有佢自己嘅风格啦，有好多好有节奏嘅作品啦，自己嘅创作啦。今次好似系正正经经坐喺度唱翻首情歌俾你听，佢系 Alex 林德信。

就话啲老嘅情歌啦，呢一首咧都系经典嚟噶啦，原唱系 Elton John， 今次我哋听到呢个版本咧嚟自 Lady Gaga，Your Song。

0: 凌晨一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唐伟志报道新闻。欧洲三大股市个别发展，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636点，跌48点，跌幅0.45%。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399点，升24点，升幅0.1%。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035点，跌42点，跌幅0.53%。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北京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访华团。何立峰指出，日中日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互为重要经贸伙伴，中国始终欢迎日本企业来华投资发展，共享市场机遇。新华社报道，何立峰在会面中表示，希望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把握正确历史方向，继续发扬对华友好传统，为推动中日经贸合作发挥更大作用。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新任会长岩屋毅就表示，日本工商界愿意继续同中方扩大交流，为推动两国经贸关系持续发展、深化互利合作作出贡献。針對有外媒報道，部分歐盟成員國正係草擬聯合文件，呼籲歐盟委員會加快制定歐版301條款貿易工具，以對華採取更強硬措施。中國商務部新聞發言人回應話，相關工具是典型的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措施，不單止無助於解決問題，更加會反噬自身，並嚴重擾亂中歐貿易和全球產供鏈穩定。發言人警告，若果歐方執意出台針對中國企業或產品的歧視性限制措施，中方必將堅決予以回應，堅決捍衛中國產業合法權益。商务部发言人指出，欧盟过去亦都曾经是这一类单边贸易限制工具的受害者，奉劝欧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发言人强调，作为世界贸易组织重要成员，欧盟始终标榜自身是多边主义的捍卫者，若果不能够以身作则，反而带头违反世贸组织规则，势必严重冲击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两名中国人涉嫌窃听南韩军方和驻韩美军通讯内容，以及泄露韩美联合演习相关机密，遭南韩当局逮捕起诉。南韩传媒报道，这两名中国人分别60几岁和40几岁。起诉书指出，其中一人是解放军退役军人，在监听部队工作超过40年，涉嫌在2024年3月至8月在釜山海军基地、平泽空军基地和驻韩美军基地等地点附近的酒店房内安装无线电接收器、天线和电脑等设备，一共13次窃听战斗机和控制塔之间的通讯内容，并且将资料带回中国。另外一人同样是退役军人，在解放军特种部队公安局工作过8年，涉嫌在2021年11月到今年5月在驻韩美军基地正门附近，以经营美军军品店的方式掩盖身份，又收买在军营内工作的人，一共12次将韩美例行军演的资料和指挥部人士资讯外泄。内地公安机关联同本港警方联手捣破一个盘踞粤港两地的跨境地下钱庄犯罪集团，一共拘捕170多人，冻结涉案金额超过1500万元人民币，并扣押约值1亿7000万港元涉案财物。央视报道，香港警方去年9月发现一啲香港银行账户跨境资金数据异常，内地当局接获协助调查请求之后，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组成专案组，发现有犯罪集团在内地同香港成立空壳公司，通过虚假交易、现金黄金走私和虚拟货币交易等手段，搭建非法资金转移通道，为涉及赌博同诈骗等犯罪活动提供跨境转移资金服务。内地公安机关到今年5月展开统一行动，冻结1500多万元人民币

0: 痛壓大批犯案工具，包括手機和銀行卡等。本港警方亦都拘捕主腦和兩名骨幹成員。呢一節嘅新聞報導完。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同埋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3: 国庆烟花汇演将于10月1日晚8点在维多利亚港举行。出外观赏烟花时，记得保持地方清洁，爱护公物。在人多挤迫的地方，要特别注意秩序和安全。在海上，船只切勿超速超载。当日部分道路会有特别交通安排，请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4: 外汇、
2: Bitcoin、
4: 基金、
2: 黄金、
4: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Hello 早晨。
7: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8: Hello， 早晨。Hello，
9: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7: 早上8点半至11点，
9: 我系梁继章，
7: 我系黎莉。
8: Hello， 早晨。Hello。
10: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2: 欢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 那上一集呢，请了一对夫妇来跟我们聊天，讲回仔仔的故事。那这个故事呢是关于自强仔。那自强仔在网上都有看到关于他的故事，是一个 很有生命力的，我们见到。那由他 BB 出世的时候很多问题，到现在开始见到他有色笑啦，有些反应啦，都很得意的。那你们又再打一下招呼先。
13: Hello， 我是妈咪 Flora。
14: 我是爸爸 Ricky。
12: 是啦，那 Ricky 和 Flora 其实上网有看到关于自强仔的故事，他其实个名叫宝贤，只不过爸爸就觉得他是很自强不息，是不是？当时是不是真的那刻见到个状况而想出这个名字？
14: 初初其实妈咪驮住他的时候呢，我们就开玩笑说不如他叫坚强啦，咁样。跟住话，一系妈咪话，唉，唔好搞呢啲嘢啦。跟住我就话，咁啊，自强啦，几好啊。我话以前啲人都系有啲咁样乜强乜强噶啦。咁谁不知，咁佢一出世咁样，跟住我就见到佢真系好努力咁想喺度生存，咁样。咁我觉得

0: 志强呢个名真系错有错着啦，咁我就一路就叫佢做志强仔啦。
1: 系，咁确实真系一个自强不息嘅小朋友啦。咁讲多少少嘅背景先啦。咁其实志强仔佢出世嘅时候就好快地已经系要帮佢做啲抢救嘅工作啦。咁终于证实咗咧，佢就患咗一个叫ARPKD 一嘅隐性多囊肾病，其中嘅 PKHD 一啦。咁讲紧睇翻资料显示就话大概可能全香港每40,000个人先有一宗咁样样啦，咁亦都唔系咁多有呢方面嘅资料啦，咁亦都系一个冇药可以根治嘅病，系咪啊？
0: 冇错，佢呢一个病咧，点解佢嗰个香港有？因为香港第一人少啦，罕见病嚟讲咧，都系好少啦。咁点解会咁少？会见到周遭即系日侧身边有啲咁嘅小朋友会出现啲咁严重咧？有几个原因。首先第一。这个病呢，其实在驮去的时候呢会有些症状会出现到，有些有经验的医生就会筛选到出来啦，跟着就会进行一系列的检查，那就可以筛选到这些小朋友跟妈咪讲，这样就做一些措施，例如可能如果未够25周24周是不是是这么上下，那他就会跟你商量，可能说这个小朋友有这个病，可能我们都不选择，或者会谈谈要不要他啦，这样又或者可能出了世，他们觉得有把握的，这样可以处理得到。那为什么会少呢？就是源自于因为其实这个病在医生眼中是一个搞他左边又不行，搞佢右边又会牵涉到上边，即系总之你一喐佢就会牵涉咗好多嘢出嚟，系一个好麻烦嘅病。咁所以有啲医生就倾向都如果真系一早发现到就唔好要呢个小朋友啦。咁所以变上呢个病咧又好少。咁对于志强仔嚟讲咧，佢出世之后发现呢一个病，咁其实医生已经讲过系佢系呢一个病里边嘅最严重嘅一个嚟嘅。而且医生其实一开头。他一出世，其实医生都问了一个问题，他说如果是这个病，你选择你救不救他？因为如果你不救他呢，他很快都走了，他说因为他一来他唞不到气啦，上次妈咪说他就算医生维持住他的维生指数，其实他所谓的维持他的维生指数呢是一个不合格的指数，即是正常人的可能 SPO2 即是血含氧量是90打上，正常可能有98、96咁样，或者可能有啲低啲94咁样，咁都叫做正常合格啦。咁其实嗰阵时佢就算救翻，俾氧气佢，当时嘅医生系俾100%嘅纯氧佢，佢嘅指数都系得70几咁上下，或者60几咁样，咁同埋医生讲过，因为小朋友个肺咧系好。好脆弱，不可以给太大压力，他说他都没事可以做的了。
1: 但是当时的情况就是说，他都有问过你够不够这件事啦，你有提及过就是医生都有说回给你听，原来其实在他们委托的时候可能有少少的迹象显示到，例如那些有没有讲及是什么的迹象，其实有机会可能是可以检查得到出来的呢？
2: 当其时在肚入边嘅时候就系冇羊水，咁我哋即系我当其时去私家医生复诊嘅时候，咁就发现羊水偏少啦。咁私家医生就即刻就转介咗我去公立医院，咁就同我讲你要即刻去入院检查啦，咁情况都几危急噶。咁我都即刻入咗醫院嘅，咁當其時都前後都住咗2个月醫院嘅，咁就想睇下究竟點解會冇曬啲胎水啊咁，咁醫生都揾唔到啲咩原因，咁就話咁就留喺度。留在医院啦，咁就唔好离开医院啦，咁万一佢真係要出世，咁我哋就可以帮佢做准备，咁所以我就住咗2个月医院咁样囉。咁佢胎水嗰样嘢就係头先所讲，就係因为胎水係 BB 嘅 飲嘅水啦，咁、嗯、然之後亦都係佢嘅屙尿嗰樣嘢啦。咁佢哋即係都有做唔同嘅檢查嘅，但係都揾唔到有啲咩原因去、嗯、即係唔知究竟發生咩事咁樣。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一亿甚至乎两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贵机的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它是有没有远摄镜，通常便宜机是没有远摄镜，但是靠那个一亿

0: 亿两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噶。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3: 每日嘅生活资

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
1: 咁即系其实当时你本身就有睇过私家，咁私家就你都个情况都严重噶，都要入去公立医院啦咁样样，所以你就留咗喺公立医院两个月，系想揾原因点解冇羊水，
2: 系
1: 咁但系就一路医生都揾唔到原因，
2: 系
1: 咁但系你有冇问翻医生？喂，其实冇羊水系正唔正常？即系我可以继续咁落去都冇问题嘅咩？咁佢有冇点样答你啊？
2: 佢有嘅，佢。我問佢，咁如果冇羊水嘅話，咁會點啊？因為喺媽媽個肚入邊咧，其實 B B 嘅呼吸咧，佢係靠臍帶嘅，咁佢其實係唔需要用個肺去呼吸嘅，咁係直至到出世之後先至用個肺，咁所以其實佢喺肚入邊嘅時候，其實唔知道個情況係咁差啦，咁佢話冇羊水，仲可唔可以生存呢？咁佢就話其實都係靠睇我臨床嘅情況啦，包括我有冇羊水流出嚟啦，或者係有冇感染嘅跡象啦。咁佢就抽血咯，咁就睇我有冇感染啊。咁而去斷定個 B B 需唔需要緊急去出世咁樣咯。咁去到後期，即係咁，醫生都話啊，其實佢都冇乜跡象話要緊急出世，咁所以佢哋就話咁就安排喺37周足月嘅時候先至安排剖腹產出世啦咁樣。
1: OK， 嗱，但係我記得你哋上一集嗰時有提過，就係因為你有睇私家同埋睇佢就同你講你可以睇公立啦，因為個情況嚴重啊嘛。咁但係都當時係咪除咗話冇羊水之外，係咪都見到佢個腎係比較大，定還是係點樣樣啊？
2: 開頭其實都冇資料顯示睇到話佢大嘅，咁到我去咗公立醫院之後，咁醫生都有幫我 check 嘅，咁我都自己都有上網睇下啊，究竟冇羊水係啲咩症狀啊咁，咁我都有問佢問醫生啊，咁其實佢係咪屙唔到尿啊？係腎嘅問題定係泌尿喉系統嘅問題？咁醫生都話嗰個超聲波顯示佢膀胱係有尿嘅，咁腎功能咧就表面睇落去係正常嘅，咁佢就話即係都排除呢啲可能性啊，咁就覺得佢冇乜嘢，咁所以佢就話其實就係諗住佢係一般穿羊水，係佢叫做微量嘅穿羊水咁樣去處理咯，咁所以佢冇嘢可以幫我做到，
3: 但係媽媽嗰陣時已經做咗，即係喺私家嗰度做咗一次嗰啲試紙啊，因為你穿羊水佢有試紙可以做到個測試，咁私家做咗一次，公立都做咗一次，咁佢哋都話冇穿嘅，係啦，咁同埋醫生同佢解釋頭先媽咪講嗰啲即係有尿啊有剩嗰啲嘅時候咧。當時已經照到個腎係大咗噶啦，係啊，即係已經係同齡嘅小朋友大咗一倍咯，係啦，大約係咁樣樣咯。咁其實佢哋照超聲波，我就話冇羊水照得唔清楚啊。咁但係其實我都有問過其他媽咪，即係有腎病嘅小朋友媽咪，咁佢哋陀嘅時候都會。有其他辦法去照一照，究竟係入邊個 B B 發生咩事啊？或者可能聯絡兒童醫院啊，咁啊叫兒童醫院作出一個配合啊。因為其實而家全香港嘅兒童腎科咧，洗腎洗血咧，都係翻去。

0: 防醫院嘅，呢個係佢政府嘅政策嚟。
1: 咁但係去到當時嘅情況就係、喺。你哋都有同反映过俾啲医生听啦，有啲咁嘅情况。咁但系反复喺嗰两个月里边，其实都冇特别再同你讲有啲乜嘢需要再做啦，又或者系亦都揾唔到任何嘅原因，同埋佢哋亦都冇讲话有啲咩好严重嘅事咁样样。
2: 系，
1: 嗯，
2: 系啊，佢就喺我住院嘅两个月期间，其实除咗每一日听五至十分钟嘅 B B 嘅心跳之外。就都冇乜做啲咩检查啦。
1: 嗯嗯，系啊。总之就同你讲就话啊，照可以喺37周就可以剖腹啦。
2: 系啦，系啦，系啦。
1: 咁所以其实喺你哋一路接收，虽然话冇咗羊水或者好少，但系其实你都唔谂到有个咁严重嘅后果咁样样。
2: 系啊，因为当其时医生同我哋解释就系话佢依個情況其實係好少會見到啦。咁佢就話其實一般咧個處理手法就係等BB 出世咁先再幫佢做檢查咁。咁如果佢冇乜嘢嘅話咧，咁就係翻嚟復診咁樣就 OK 噶啦，咁可以照樣出院嘅，咁啊翻嚟復診 follow up 咁就冇事噶啦，即係佢形容得係比較輕鬆一啲咯。
1: 所以就冇諗到哦，可能發生到最後出完世之後，竟然去到真係可能有醫生同你哋講，可能見最後一面呢樣嘢。
2: 係啊，係啊，即係嗰個落差係比較大咯。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系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嘅时刻，如果你而家面对紧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嘅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唔系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嘅。
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3: 即是垃圾收费要直接向市民来收钱呢，本身在個香港的市民的情绪上面都是困难的。我们透过一个宣传教育，我们的绿在区区资源的循环，我们看到那个效果都不错的。过往我们几年我们的垃圾已经减了超过1000吨了。所以在这里来讲，我觉得我们是有很大的空间，只要我们真能够将市民拉在一起的时候，那个减费那里我们仍然可以向前行。但只要我们继续努力，我相信我们大家合力一样可以减到费。将来是不是要用垃圾收费的话，我们可以留待将来算算。
4: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2: 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4: 财资大道
2: 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由现在到凌晨2点，
7: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再讲翻就系、是你上一集有提过啦，就话出世嗰个喜悦系维持咗好短时间，就突然间跌落去地狱就推你连人带床上去望住阿仔被急救被差嗰个时间啦。咁啊嗰一刻，你一路嗌住佢，一路嗌住佢，嗌到佢翻到你位置咁样样啦。咁其实因为我都睇翻你哋有啲报道，都曾经提及过咧，就话其实当时佢个血个含氧量好低噶嘛，即系一般人都讲紧系正常九啊几咁，但系其实对佢嚟讲，B B 嗰时系得大概几多左右啊？嗰时系。
1: 爸爸就话系六七十左右咯，
0: 但其实如果咁个人都基本上系即系冇咁，即系个 B B 嘅状态都唔系咁清醒嘅、但系佢都识喺嗰刻咁样捉住你哋手咁样，即
1: 系
0: 好，你都 feel 到佢好顽强地，即系想我继续想留喺呢度嘅感觉，
1: 所以嗰一刻即系我感受到佢好想留低，咁、所以医生问我哋要唔要救嘅时候。我哋都話盡力去救啦，咁所以我哋先至去簽同意書去救佢，去兒童醫院做手術啊，咁樣。
0: 咁好啦，講到話要做手術啦，咁係嗰刻係要即晚即係要去啊，定還是係？
1: 係啊，咁醫生就同我哋講要同兒童醫院嗰邊商量啦，同埋安排一切要做嘅嘢咁樣啦。咁B B 喺下晝嘅時候急救嘅，咁我哋亦都同時間即係即刻簽好曬啲文件去安排噶啦。咁但係要去到夜晚九点十点，佢哋先通知我哋话可以转过去儿童医院啦，咁样，咁佢哋先至安排咯。咁中间都我哋都要求又有警察开路，俾救护车去兒童醫院，咁就可以即係快啲去到啦。咁佢哋都有同我哋解釋，其實中間如果佢喺救護車有啲咩事，其實佢哋即係做唔到啲乜嘢，咁所以即係一定要縮短佢中間嗰、那個運送嘅過程咁樣。
0: 咁即係好似其實好似我哋都係睇緊戲咁，好緊急地即係揾差人嚟幫手開路，令到個白車可以快啲去到兒童醫院咁。咁其實嗰個成個車程要幾長嘅時間嘅？
2: 車程哦，因為當時係我跟車太太出唔到院。咁其實嗰陣時好快，其實頭先太太講話警車開路嗰度咧，其實中間咧佢哋需要兩間醫院好多程序上要做啦，要揾翻 on call 嘅醫生翻嚟啦，因為唔係一啲普通嘅 case 咧，佢哋通常會揾翻啲顧問啊、副顧問醫生翻嚟嘅。咁同埋要聯絡翻救護車嗰度啦，因為佢哋有一張咧係專貨兒童醫院嘅擔架床，係好多拖板，同埋有張嗰啲叫保温箱，跟住又好重特別嘅擔架啦。咁同埋又要聯絡警務處啦，揾警車過嚟開路啦。咁仲要聯絡啲醫生睇下呢個手術可唔可行，因為其實我哋後屘先知道，原來當初兒童醫院負責，即係佢哋想做呢個 ECMO 呢一樣嘢，其實佢哋都係本身話唔做嘅。即真係係我哋喺呢度都好多謝嗰位馬醫生，係腎科嘅主管啦，兒童醫院嘅。咁佢哋就我哋都有呢個經驗嘅咁樣，我哋之後我哋慢慢搞啦，咁啊試下俾佢。因為咧，其實做人工心肺，即係佢哋簡稱叫 ECMO 啦。其實佢哋有個體重嘅限制嘅。阿仔咧係掹曬車邊夾硬做，其實係即當然佢夾硬嘅意思係喺安全嘅情況下都幫佢照做，但係可能風險就相對比較大少少。好啦，头先就系话车程嗰度好快啊！我哋即系跟车去，我哋都跟住佢尾，佢一起步，我哋就起步啦架私家车。佢都我哋去到医院嘅时候，佢上边我上到去 NICU， 佢已经同我哋讲做紧手术啦。即系我唔知佢哋行边度可以行得咁快，其实系啦。呢度我都好多谢当日嘅救护员同埋警车哥哥帮我哋开路，因为。一个小插曲就是我跟他说唔该晒你警察先生咁样，我话你麻烦你啦咁样，我放心啦，交俾我哋。即系呢一下我都真系好感动，我都后屘我都有写翻封信去多谢呢位警察嘅，系啦，我都有同佢讲我仔而家平安嘅，暂时都系啦。

0: 近来咧多咗身边嘅朋友咧就问我咧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咧就唔使买到咁贵，因为咧2000多蚊嗰啲入门中阶机咧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话2亿像素。
1: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差好远嘅。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恶势力。
1: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住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芝芝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至四点，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0: 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 KOL， 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
2: 就好，當時就個情況就好危急啦，就問你哋夠唔夠，你哋夠啦，咁就即刻要安排咗去到兒童醫院做一個人工心肺機啦。咁我哋上一集都有提過，其實因為佢個身體就太細個啦嘛，啱啱出世嘅 BB， 咁醫生有冇講話嗰個風險？當然佢係話佢個體重限制，頭先你提及過啦，去到最掹車邊嗰個狀況啦。咁佢有冇同你分析其實佢嗰個風險，例如係啲乜嘢咁樣樣啊？
3: 因為咧，其實佢做人工心肺咧，

0: 因为小朋友最大嗰两条血管咧，好似喺左颈同右颈啊。我惊我讲错，我仔就喺右颈嗰度，嗰条动脉嗰度就开一刀，就将两条我谂你大约当系成人手指尾咁粗嘅管啦，就插入去。咁當中嘅風險係涉及啲咩呢？因為頭先都講到，佢一出世啲血氧已經係唔好啦，個壓力唔可以俾得太大啦，同埋佢已經俾緊純氧佢啦。即係如果係有咩事嘅話，如果你俾得太大壓力，就會谷爆佢個肺。佢唔夠氧，你開到純氧俾佢，冇得再多啦。咁呢個已經係其中一個危機啦。咁第二就係血嗰方面啦。因为你在那个位置开一刀，有机会他会流血不止，失救而死。好了，再者就是去做这个手术的时候，我都有问当日那个医生这一句，有没有得不做？他说没有。即是 你做也是死，有机会，不做也是死。你当时 很两难，就是我未试过咁大个仔签嗰啲同意书咧，喺儿童医院咧，全部都嗰几只字好难写出嚟，因为系定紧一个人嘅生死。你唔知系救佢定害佢。同埋你见住佢好拼命咁样去呼吸。仲识打开眼，医生都话佢好叻啊，佢仲识打开眼咁嘅情况。因为正常其实你少过90嘅血含氧量咧，个人系晕陀陀噶啦嘛，已经。咁好啦。咁之後就解釋 ECMO 嗰個風險就係咩咧？要落抗凝血藥啦，因為你啲血其實佢個原理係等啲血抽翻出嚟，等個心同個肺係休息一下，俾啲時間佢去再發育。咁抽啲血出嚟，咁啲血會凝固啊嘛。咁佢哋就要落啲叫做抗凝血藥啦。咁好唔好彩嘅就係、是、啲抗凝血藥落去之後咧，會點咧？就係、是、代表你身體嘅凝血功能會減少。咁萬一有咩傷口，或者甚至腦血管係會爆嘅，因為好薄啊。咁好唔好彩嘅就係、是、細佬喺佢講嘅風險裏邊係全部都出現曬。
1: 全部都出現曬。
0: 係啊。即係佢腦嗰度出血啦。腦有積水啦，跟住因為咧嗰條血管有血塊啊，佢抗凝血啊嘛，佢有血塊，咁而好唔好彩嘅就係佢嗰粒血塊係飛咗去心臟，咁醫生都話係好危急，好危急，好危急，因為其實佢一做完之後咧，其實每一日醫生打電話嚟咧，都會同我哋講，你過嚟傾兩句啊，跟住我哋個心咧係抽一抽。因为第一，我太太是医院，得我一个人，我有妈咪嘅，即系嫲嫲会有陪我嘅，我唔知佢会讲咩，因为一嚟就可能五六七八个医生，每一个人介绍自己系咩科，遗传科、脑科、血科、新生婴儿科，跟住又PICU 咁样，跟住我。都聽唔，其實我都唔好聽得入耳。總之就係佢一開會就同我講啊，你個仔可能唔得噶啦。
1: 哇！喺呢一個畫面咧，都 feel 到嗰個壓力非常之大，即係做個手術咁危急啦，而佢就出現曬所有嘅副作用，包括腦出血啦、腦積水啦、有血塊落咗心臟啦。咁我哋下一集翻嚟再繼續話俾你聽。跟住終於個手術係點樣可以處理到，點樣可以順利完成到咧？下一集翻嚟再繼續傾啊！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北京会见日本国际贸易协促进协会访华团。何立峰指出，中日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互为重要经贸伙伴，中国始终欢迎日本企业来华投资发展，共享市场机遇。新华社报道，何立峰在会面中表示，希望日本国际贸易

0: 亦促进协会把握正确历史方向，继续发扬对华友好传统，为推动中日经贸合作发挥更大作用。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新任会长岩屋毅就表示，日本工商界愿意继续和中方扩大交流，为推动两国经贸关系持续发展、深化互利合作作出贡献。針對有外媒報導，部分歐盟成員國正係草擬聯合文件，呼籲歐盟委員會加快制定歐版301條反貿易工具，以對華採取更強硬措施。在北京，商務部新聞發言人回應說，相關工具是典型的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措施，不單止無助於解決問題，更加會反噬自身，並嚴重擾亂中歐貿易和全球產供鏈穩定。發言人警告，若果歐方執意出台針對中國企業或產品的歧視性限制措施，中方必將堅決予以回應，堅決捍衛中國產業合法權益。商務部發言人指出，歐盟過去亦都曾經是這一類單邊貿易限制工具的受害者，奉勸歐方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發言人強調，作為世界貿易組織的重要成員，歐盟始終標榜自身是多邊主義的捍衛者，若果不能夠以身作則，反而帶頭違反世貿組織規則，勢必嚴重衝擊以規則為基礎的多邊貿易體制。俄罗斯传媒报道，军方一架图-95飞机在远东地区阿穆尔州坠毁，六名机组人员死亡，一人受伤。报道引述俄罗斯国防部消息说，涉事的飞机载有七人，当时正是进行训练飞行，但起飞没几耐就坠毁。机上并无安装武器，初步调查相信可能是技术故障导致事故。两韩非军事区日前发生地雷爆炸，导致三个南韩军人受伤。南韩国防部长姜顺哲表示，在西部战线发现现场的北韩军地雷，并不是因为雨水等自然因素流失而来，而是由北韩军蓄意埋设。他指责北韩此举公然违反韩战停战协定，事故责任存在北韩，南韩政府已经具备相应的应对方案，并且将会分阶段实施反制，同时会联同联合国军司令部和国际社会严正追究北韩的责任。姜顺哲出席国会国防委员会全体会议接受议员质询时指出，经研判相关地雷埋设情况，极可能同平壤当局近期大力推进边境要塞化工程有直接关联。内地公安机关联同本港警方联手捣破一个盘踞粤港两地的跨境地下钱庄犯罪集团，一共拘捕170多人，冻结涉案金额超过1500万元人民币，并扣押约值1亿7000万港元涉案财物。央视报道，香港警方去年九月发现一些香港银行账户跨境资金数据异常，内地当局接获协助调查请求之后，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组组成专案组，发现有犯罪集团在内地和本港成立空壳公司，透过虚假交易、现金黄金走私和虚拟货币交易等的手段，搭建非法资金转移通道，为涉及赌博和诈骗等犯罪活动提供跨境转移资金服务。苹果公司早前开放预购新型号 iPhone 手机，大批市民收到银行发出的信用卡收款短信，怀疑信用卡被盗用。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至今接获1503人报警，涉款超过3000万元，所有交易已经被取消。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同埋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 紧嘅系新城财经。

0: 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师傅，阵间你检查和维修电器装置的时候，记得关电掣，不是很易触电的。
2: 当然记得了，我还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让人知道有电工做紧嘢添。
1: 你有电工牌嘛？
2: 当然有了，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不会搵命搏的。
1: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的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3: Music on board。
4: 2年31岁，嚟自南韩嘅女歌手、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描述两个人相遇，瞬间产生强烈嘅契合感，诚意推荐《J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四点，财智双打。
4: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嘅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同少糖嘅三少之选菜式，仲有有型优惠添。呢啲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食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食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啲嚟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钟到十点钟，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芬
3: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3: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嘅。
3: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Hello， 早晨。
8: Hello， 早晨。
9: Hello， 早晨。
10: Hello， 早晨。
11: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12: Hello， 早晨。
13: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14: 早上八点半至十一点，
13: 我是梁继章，
10: 我是黎莉。
13: Hello， 早晨。
15: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16: We are now in landing mode. So if you would please just make sure that your seatbelts are fastened.

凌晨三点由谭伟志报道新闻。金价从超过七个星期的低位反弹，但市场对通胀的忧虑上升，并且强化对美国联储局加息的预期，对金价的升势构成限制。现货金最新报4164.99美元，升1.23%。纽约十二月期金升0.3%，收报每安士4179.7美元。美国财政部以协助伊朗采购武器和相关零件为由，宣布制裁十个位于伊朗、香港和巴基斯坦的个人和实体。被制裁的包括伊朗国防部驻北京代表塔波塔拜和总部设于香港的卯俊电信有限公司。财政部说，被纳入制裁的个人和实体为伊朗国防部和武装部队后勤部采购武器和零

0: 点。美国财长贝森特说，美方绝不容忍任何对伊朗政权的支持，财政部将会继续打击向伊朗政权提供物资、技术或者资金支持的个人和实体。美方形容今次制裁进一步削弱伊朗政权重建武器计划的能力。美军一架舰载机降落航空母舰的时候发生事故，四名水兵受伤，其中一人送院治理。事发当地时间星期一埃晚 ,EA-18G 咆哮者电子作战机在弗吉尼亚州海岸降落艾森豪威尔号的时候发生意外，两名飞行员弹射逃生获救。事故中四名舰上人员受伤，其中一人被送院治理，并无生命危险。美国海军表示，事故原因正在调查当中，目前首要任务是确保相关人员能够获得所需的照顾和支援。美国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哈西特为总统特朗普的经济管治表现辩护，指美国目前仍然承受紧前总统拜登首年任期内和新冠疫情相关的过度刺激经济开支所带来的冲击，并且说相关的决定是一项重大错误，当局至今仍然努力摆脱其负面影响。哈西特在财经频道 CNBC 节目中被问及疫情相关问题的时候说，特朗普在2020年3月首个任期面对疫情爆发的时候所批出的抗疫刺激资金规模恰到好处，当时只是想填补经济缺口而不是过度扩张。他批评拜登接任之后持续大幅增加开支，即使美国人根本不需要。哈西特同时反驳外界对现届政府推高生活成本的批评，强调在特朗普上次卸任交接的时候，美国的通胀率只是 1.5%。 目前距离美国中期选举只是剩下几个礼拜，物价负担能力和通胀问题成为选民关注的核心焦点。近期多項民調都顯示，選民對特朗普在經濟領域乃至整體施政的不滿度正是持續攀升。針對有外媒報導部分歐盟成員國正是草擬聯合文件，呼籲歐盟委員會加快制定歐版301條款貿易工具，以對華採取更強硬措施。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回应说，相关工具是典型的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措施，不单止无助于解决问题，更加会反噬自身，并严重扰乱中欧贸易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发言人警告，若果欧方执意出台针对中国企业或产品的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必将坚决予以回应，坚决捍卫中国产业的合法权益。两名中国人涉嫌窃听南韩军方和驻韩美军通讯内容，以及泄露韩美联合演习相关机密，遭南韩当局逮捕起诉。南韩传媒报道，两名中国人分别60几岁和40几岁。起诉书说，其中一人是解放军退役军人，在监听部队工作超过40年，涉嫌在2024年3月至8月在釜山海军基地、平泽空军基地和驻韩美军基地等地点附近的酒店房内，共13次窃听战斗机和控制塔之间的通讯内容，并将资料带回中国。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和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到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我想买这间一手楼。
3: 等等，买之前要看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和总开支，
2: 要评估负担能力，
3: 还有口头承诺不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2: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3: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00，财智双打。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放歌，山海同庆。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10月2日星期五晚隆重举行。当晚8点，上新城网站及新城手机 App， 透过 Metro Play 即可收睇晚会精彩表演。新城广播 Facebook 专页同步播出。
1: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2: 理财家、
1: 教育家、
2: 生活家、
1: 体育家、
2: 艺术家、
1: 娱乐家、
2: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3: Metro 8 Family。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 ，G 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在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是汤盈盈，
2: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修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1: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3: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5: 即是垃圾收费要直接向市民来收钱，本身在那个香港的市民的情绪上面都是困难的。我们透过一个宣传教育，我们的绿在区区资源的循环，我们看到那个效果都不错的。过往我们几年我们的垃圾已经减了超过1000吨了。所以在这里来讲，我觉得我们是有很大的空间，只要我们是真的能够将市民拉在一起的时候，那个减费的那里呢，我们仍然可以向前行。但只要我们继续努力，我相信我们大家合力一样是可以减到费。将来是不是要用垃圾收费的话，我们可以留待将来先行。
6: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4: 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6: 财资大道
4: 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7: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8: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9: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10: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每一个故事都有圆满的结局，不是每一对恋人都可以快乐地继续生活，不是每一个灿烂的笑容都有快乐的背后。虽然我们未必可以将我们的故事改写，但是起码我们可以将它记录下来，作为生命的印记。无论笑容或者眼泪，都是属于我们自己的。
1: 逢星期日晚上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

0: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
1: 啦。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0: 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四点由谭伟志报道新闻。国际油价下跌，沙特阿拉伯恢复从红海沿布港装载油轮。中东产油国九月原油出口量回升至日均超过1600万桶，是美伊战事二月爆发以来最高。纽约期油收报每桶89.38美元，跌3.22美元，跌幅3.5%。伦敦布兰特期油收报每桶102.59美元，跌2.69美元，跌幅2.6%。恒生指数十月夜期收报24,364点，跌82点，低水160点，成交16,100几张。国企指数十月夜期收报8,118点，跌18点，低水61点，成交19,300几张。美国财政部以协助伊朗采购武器和相关零件为由，制裁10个位于伊朗、香港和巴基斯坦的个人和实体。被制裁的包括伊朗国防部驻北京代表、伊朗公司和总部设于香港的卯骏电信有限公司等。财政部说，相关个人和实体为伊朗国防部和武装部队后勤部采购武器和零件。美国财长贝森特说，美方绝不容忍任何对伊朗政权的支持，财政部将会继续打击向伊朗政权提供物

0: 資、技術同埋資金支持嘅個人或者實體。美方形容今次制裁進一步削弱伊朗政權重建武器計劃嘅能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之前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但未有进一步说明具体情况。内塔尼亚胡当地星期二在以军一个空军基地发表视像声明，说以色列仍然在多条战线开展军事行动，包括加沙和黎巴嫩。以军最近几个星期在加沙击毙过百名恐怖分子。以色列国会选举10月27号举行，当地传媒报道，今次是以色列接近40年来国会首次完成4年任期，而不是提前举行大选。美军一架舰载机降落航空母舰的时候发生事故，4名水兵受伤，其中一人送院治理。事发当地时间星期一挨晚， EA-18G 咆哮者电子作战机在弗吉尼亚州海岸降落艾森豪威尔号的时候发生意外，2名飞行员弹射逃生获救。事故中4名舰上人员受伤，其中一人被送院治理，并无生命危险。美国海军表示，事故原因仍在调查，目前首要任务是确保相关人员获得所需的照顾和支援。针对有外媒报道部分欧盟成员国正在草拟联合文件，呼吁欧盟委员会加快制定欧版301条款贸易工具，以对华采取更强硬措施，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回应说，相关工具是典型的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措施，不单止无助于解决问题，更加会反噬自身，并且严重扰乱中欧贸易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发言人警告，若果欧方执意出台针对中国企业或者产品的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必将坚决予以回应，坚决捍卫中国产业的合法权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指出，欧盟过去亦都曾经是这一类单边贸易限制工具的受害者，奉劝欧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发言人强调，作为世界贸易组织的重要成员，欧盟始终标榜自身是多边主义的捍卫者，若果不能够以身作则，反而带头违反世贸组织规则，势必严重冲击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北京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访华团。何立峰指出，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互为重要经贸伙伴，中国始终欢迎日本企业来华投资发展，共享市场机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同埋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登革热同基孔肯亚热可经由百闻伊蚊传播，唔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嘅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仲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嘅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

0: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3: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不是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至四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4: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3: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那也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那 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2: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5: 我哋请 KOL， 你咩 KOL 啊？
6: 过气 KOL， 诶，即系咁，可以过气都系一种福分嚟嘅。试过有人气，先有得过气噶嘛。
5: 咁你有人气嗰年系？
6: 唉，旧时嘅嘢我哋唔好提啦，我哋睇依家，试下星期一至五晏昼四点到五点 ，OK KOL， 我过气啫，我请翻嚟嗰啲唔过气啊嘛。
7: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新界乡郊环境宜人，唔少地方都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将农地改造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擅自发展乡郊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为100万元。除了罚款，还有可能要还原土地，不是说玩的。发展前问清楚，规划署热线2231-5000。
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3: 即是垃圾收费呢要直接向市民来代替收钱呢，本身在那个香港的市民的情绪上面呢都是困难的。我们透过一个的宣传教育呢，我们的绿在区区资源的循环呢，我们见到那个效果都不错的。过往我们几年我们的垃圾已经减了超过1000吨了。所以在这里来讲呢，我觉得我们是有很大的空间。只要我们真的能够将市民拉在一起的时候，那个减费的那里呢，我们仍然可以向前行。但只要我们继续努力，我相信我们大家合力一样是可以减到费。将来是不是要用垃圾收费的话，我们可以留待将来先行。
4: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2: 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4: 财资大道
2: 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5: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You think it's nothing, but it means the world to me.

0: 我当时有一个女嘅时候咧，佢成日都唔翻屋企啊，或者好夜好夜先翻嚟啦。佢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嘅，我喺佢嘅车嗰度执咗封信。哇！我真系晴天霹雳啊！嗰刻，跟住送咗我入院之后咧，佢嗰几日就消失咗。我同你生紧个女啊，即系你可以咁样对我啊！我喺医院里边咧，我女出咗世，我抱住个女，望住个女喊，一路系咁喊。
1: 不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看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客户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4: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5: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7: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8: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清晨五点由谭伟志报道新闻。国际油价下跌，但美国债息继续上升，华尔街股市反复向下，美市跌幅收窄。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1,349点，跌131点，跌幅0.26%。标普500指数收报7,670点，跌12点，跌幅0.17%。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797点，跌22点，跌幅0.09%。晶片股个别发展。闪迪升近1%，高通跌近2%，辉达回吐7%，Meta 回升超过3%，苹果跌2.6%。港股 ADR 较本港上日收市普遍向下。热门科技股方面，阿里巴巴 ADR 折合收报105.66，较港股收市跌0.5%；腾讯 ADR 折合收报427.69，较港股收市跌1%；美团 ADR 折合收报69.83，较港股收市跌0.88。百度 ADR 折合收报85.04，较港股收市升0.17。汽车股方面，蔚来 ADR 折合收报26.67，较港股收市跌1.2%；小鹏 ADR 折合收报37.15，较港股收市跌0.93。蓝筹股方面，汇控 ADR 折合收报158.05，较港股收市跌0.59%。友邦 ADR 折合收报74.06，较港股收市升0.23%。国际油价回落，沙特阿拉伯恢复从红海沿布港装载油轮，中东产油国九月原油出口量回升至日均超过1,600万桶，是美伊战事二月爆发以来最高。纽约期油

0: 欧布每桶89.38美元，跌3.22美元，跌幅3.5%。伦敦布兰特期油收报每桶102.59美元，跌2.69美元，跌幅2.6%。美国财政部以协助伊朗采购武器和相关零件为由，制裁10个位于伊朗、香港和巴基斯坦的个人和实体。被制裁的包括伊朗国防部驻北京代表、伊朗公司和总部设于香港的某进电信有限公司等。财政部话，相关个人和实体为伊朗国防部和武装部队后勤部采购武器和零件。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美方绝不容忍任何对伊朗政权的支持。财政部将会继续打击向伊朗政权提供物资、技术或者资金支持的个人或实体。美方形容今次制裁进一步削弱伊朗政权重建武器计划的能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之前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但未有进一步说明具体情况。内塔尼亚胡当地星期二在以军一个空军基地发表视像声明，说以色列仍然在多条战线开展军事行动，包括加沙和黎巴嫩。以军最近几个星期在加沙击毙过100名恐怖分子。針對有外媒報導部分歐盟成員國正是草擬聯合文件，呼籲歐盟委員會加快制定歐版301條反貿易工具，以對華採取更強硬措施。中國商務部新聞發言人回應說，相關工具是典型的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措施，不單止無助於解決問題，更加會反噬自身，並嚴重擾亂中歐貿易和全球產供鏈穩定。發言人警告，若果歐方執意出台針對中國企業或者產品的歧視性限制措施，中方必將堅決予以回應，堅決捍衛中國產業合法權益。商务部发言人指出，欧盟过去亦都曾经是这一类单边贸易限制工具的受害者，奉劝欧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2-3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同埋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做老板嘅最开心就系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咗位残疾人士，做嘢唔止用心，仲好专心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佢哋嘅才能，咁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仲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 逢星期日下午4点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香港放歌，山海同庆，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10月2日星期五晚隆重举行。当晚8点，上新城网站及新城手机 app， 透过 Metro Play 即可收睇晚会精彩表演。新城广播 Facebook 专页同步播出。
1: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2: 理财家、
1: 教育家、
2: 生活家、
1: 体育家、
2: 艺术家、
1: 娱乐家、
2: 慈善家，70/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3: Metro 8 Family。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 G 加明、稳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署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比在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来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的老。

0: 有记，仲有医疗补贴添。快啲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啲啦。
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2: 即係垃圾收費咧，要直接向市民嚟，但係收錢咧，本身喺嗰個嘅香港個啲市民嘅情緒上邊咧，都係困難嘅。我哋透過一個嘅宣傳教育咧，我哋嘅綠在區區資源嘅循環咧，我哋見到嗰個效果都唔錯嘅。過往我哋幾年，我哋嘅垃圾已經減咗超過1000吨啦。咁所以喺依一度嚟講咧，我覺得我哋係有好大嘅空間。只要我哋係真係能夠將市民拉埋一齊嘅時候咧，嗰、那個嘅減費咧嗰度咧，我哋仍然可以向前行。但係只要我哋繼續努力咧，我相信我哋大家合力一樣係可以減到費。將來係咪要用垃圾收費嘅話咧，我哋可以留待咧將來先出嚟。
3: 逢星期一至五上晝7点至9点半，
1: 主持郭燕明、林潔瑩、何文傑，
3: 財資大道
1: 每朝為你緊扣全球脈搏。
4: Hello， 早晨。
5: Hello， 早晨。
6: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7: Hello， 早晨。Hello，
8: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6: 早上8点半至11点，
8: 我系梁继章，
6: 我系黎莉。
8: Hello， 早晨。
7: Hello。
9: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贵机的主镜头可能只有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它是有没有远摄镜，通常便宜机是没有远摄镜，但是靠那个1亿-2亿像素的镜头 crop 出来差很远的。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每日嘅生活资讯。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唐伟志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二在白宫和多名科技企业高层举行午餐会，他在会后说正是考虑成立一个委员会监管人工智能 AI 产业，而与会代表已经签署一份具有道德约束力的协议。特朗普其后在社交平台发布相关文件，签署的企业代表来自 Google、Anthropic、Meta、OpenAI、辉达和富商马斯克。文件指出，每间企业都应该实施四层管控和审计，包括健全的内部管制，以监控 AI 模型的能力和一致性，授权内部团队确保所有监控措施落实到位，以及指定董事会独立委员会负责监督并且接收监控团队和审计报告。而英伟达、OpenAI 和 Anthropic 等多间公司将会定期就 AI 安全标准举行会议。另外，华府同日较早时发布一款聊天机械人应用程式，特朗普在启动礼上表示绝对不会扼杀 AI 发展，重申美国在 AI 技术上领先中国和其他国家，并希望继续领先。他又说，早前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的时候曾经谈及 AI 问题，但是着墨不多，美方不想同中方合作监管 AI。美国财政部以协助伊朗采购武器和相关零件为由，制裁十个位于伊朗、香港和巴基斯坦的个人和实体。被制裁的包括伊朗国防部驻北京代表、伊朗的公司和总部设于香港的卯骏电信有限公司等。财政部说，相关个人和实体为伊朗国防部和武装部队后勤部采购武器和零件。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美方绝不容忍任何对伊朗政权的支持，财政部将会继续打击向伊朗提供物资、技术和资金支持的个人或者实体。美方形容今次制裁进一步削弱伊朗政权重建武器计划的能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之前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但未有进一步说明具体情况。内塔尼亚胡当地星期二在以军一个空军基地发表视像声明，说以色列仍然在多条战线开展军事行动，包括加沙和黎巴嫩，

0: 以軍最近幾個星期在加沙擊斃了過百名恐怖分子。伊拉克交通部表示，伊拉克航空公司已經獲得特別豁免，計劃在10月恢復往返伊拉克和伊朗的航班。當局在聲明表示，伊拉克航空公司正是作出準備，在滿足必要條件之後，將會恢復位於中南部的納傑夫國際機場往返伊朗的航班。受美国制裁影响，伊拉克多个机场近期暂停所有往返伊朗的航班。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日前说，当局正是与美国展开直接对话，寻求给部分伊拉克机场获得豁免，以便基于人道主义原因恢复相关航班。針對有外媒報道，部分歐盟成員國正係草擬聯合文件，呼籲歐盟委員會加快制定歐版301條款貿易工具，以對華採取更強硬措施。中國商務部新聞發言人回應話，相關工具係典型嘅保護主義同單邊主義措施，唔單止無助於解決問題，更加會反噬自身，並嚴重擾亂中歐貿易同全球產供鏈穩定。發言人警告，若果歐方執意出台針對中國企業或產品的歧視性限制措施，中方必將堅決予以回應，堅決捍衛中國產業合法權益。國際油價下跌，但美國債息繼續上升，華爾街股市反覆向下，美市跌幅收窄。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收報51,349點，跌131點，跌幅0.26%。標普500指數收報7,670點，跌12點，跌幅0.17%。納斯達克指數收報26,797點，跌22點，跌幅0.09%。呢一節嘅新聞報導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2-3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同埋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5: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6: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5: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6: 喂，睇住啊！
7: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8: 放歌，山海同庆，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10月2日星期五晚隆重举行。当晚8点，上新城网站及新城手机 App， 透过 Metro Play 即可收睇晚会精彩表演。新城广播 Facebook 专页同步播出。
9: 中国财经60分。
10: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60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夏粮首破3000亿斤，29个省份启动承包地研包试点，农业农村部发布“十五五”三农发展蓝图。中国贸促会公布全球经贸摩擦指数连续处于高位运行，电子行业成为摩擦重灾区，中国外贸逆势增长，原产地证书签证额同比增长20%。服务业贡献率超过60%，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强劲引擎。下半年最强冷空气来袭，局地降温将会超过15摄氏度，10月1日起0摄氏度线南压至华北。上海楼市新政落地，预售资金全额全过程监管，现房定金最高

0: 3，从顶层设计到地方操作，京沪联动重塑房地产新规。国际黄金价格跌到7周以来的最低位置，深圳水贝金价回落至每克1068元，国内黄金零售市场迎来了销售热潮。国际方面，伊拉克军称美军及国际联盟部队将于9月30号完成撤离。西班牙通胀率意外飙升至5%，预示欧洲央行将进一步加息。今天的资本市场上，沪深股市集体翻红，亚太市场收盘多数下跌，欧股开盘目前是涨跌不一，国际油价持续走高，黄金价格重拾升势，美元指数目前微幅的翻红。好，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1: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60分。
0: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60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今天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155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有关情况。今年粮食有望再获丰收，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之后再延长30年试点已经在29个省份展开了。详细情况通过报道来梳理一下。
2: 粮食安全是发布会的第一个核心看点，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介绍，
3: 今年是15的开局之年，农业农村发展保持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态势，粮食稳产增产，夏粮产量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呢正在大面积收获，全年粮食丰收在望，
2: 为调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农业农村部将持续加大粮食生产的政策支持，强化价格补贴、保险等政策支持和协同，推动统筹好生产、收储和进口，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的水平，
3: 让农民种粮呢有账算，能挣钱。
2: 农业农村部新闻发言人、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则指出，建设农业强国利器在科技，关键靠改革，将协同推进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同时持续深化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等农村改革重点任务。
4: 这项工作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的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了这个延包的合同。
2: 发布会上还介绍，全国256.2万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均已落实针对性帮扶措施，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展望15，张柱部长表示，规划描画了未来5年三农发展的路线图和施工图。155时期将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把农村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
3: 第一呢，突出产量品质并重，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我们将毫不放松地抓好粮食生产，稳面积，增单产，两手发力，不断提高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全力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在此基础上呢，加快构建多元化的食物供给体系。第二呢，突出常态化精准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第三呢，突出科技改革双龙驱动，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第四呢，突出农民群众的可干可积，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2: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0: 国家发改委等部门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了我国服务业的发展情况。
5: 发布会披露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66.1%， 较上年同期提高 5.9 个百分点。国家发改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李春芳介绍，针对服务业已经会同40个部门梳理确定2006-2007两年131项重点任务。半年来，有关部门已出台81项配套举措， 超过六成的重点工作取得明显进展。
6: 四月以来，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已连续五个月在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服务业呈现政策有预期、市场有信心、消费有韧性、开放有活力的积极态势。
5: 在服务生活领域，多项直接惠及民生的政策举措集中落地，包括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实施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的18条政策，出台促进房车消费的9条措施。从消费端数据来看，服务零售额保持稳定增长态势，且增速明显高于商品零售额。李春芳指出，
6: 今年暑期全国1200家博物馆推行开放延时服务，各地举办超30000场次的文旅消费活动，为一场演出赴一座城已成为不少年轻人选择的消费新潮流。
5: 在释放改革开放活力方面，我国实施土地、金融等服务业要素保障专项行动，优化外国人来华签证和离境退税政策，稳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政策效果在数据上得到直接印证，今年前7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同比增长 27.8%， 我国服务出口同比增长 17.1%， 带动服务贸易逆差收窄约 16%。 全国服务业大会召开以来，新增外资企业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91家，总数达到221家。李春芳还透露，目前国家发改委正会同有关部门指导地方开展新一轮深化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试点。
6: 目前北京大兴区等28个试点区域正在按国家部署抓紧深化试点实施方案，力争用2年的时间因地制宜探索形成一批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
5: 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司副司长宁振亚则在发布会上重点介绍了土地要素支撑服务业发展的具体路径，其核心思路在于想办法把存量土地、闲置房屋、老旧楼宇用起来，以更高效的空间利用方式支持服务业扩容提质。在生活性服务业领域，自然资源部指导各地更多利用闲置房屋、历史建筑、合理布局社区服务、文体研学等设施，优先保障养老托育、医疗健康等民生领域的用地需求。在生产性服务业领域，重点推动低效工业用地在开发和闲置厂房转型升级。宁振亚以湖南株洲为例进行了说明，当地整合存量土地资源，打造集研发、设计、生产、检测于一体的连片产业基地，达产后土地母菌效益预计可提升5倍以上。在规划管理创新方面，自然资源部将完善社区公共服务等微更新项目的规划许可豁免清单，简化审批流程，降低更新成本，同时完善存量空间用途转换5年过渡期政策，允许在一定期限内灵活变更土地用途，为业态调整留出弹性空间。此外，还将推动空闲土地短期利用，充分保障居民服务、养老托育、卫生健康等生活性服务业空间需求，支持文旅体商融合发展。宁振亚特别提到一项具体的民生空间优化举措，将城市绿地中休憩、健身、停车等配套设施用地占比提高至 8%。 在城镇开发边界外，自然资源部还将优化服务业用地管理，更好支持旅居养老、生态体验、森林康养、房车露营、游艇海钓等新业态发展，为郊区及乡村地区的服务业创新提供土地要素保障。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7: 中国财经60分。
8: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9: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8: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9: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8: 《银色旅途》。
9: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0: 脊椎其实咧本身是一个骨的结构啦，佢入边咧系包住咗啲神经线，骨骼有问题，佢去控制你嘅下肢嘅感觉会麻痹啦。

0: 或者咧佢影響到你嘅肌力。發軟體唔夠力啊，成日會腳軟啊，會棘親啊，再嚴重啲咧，佢可以影響埋你嘅大小便嘅控制，會有失禁啊。
1: 新城廣播妙手仁心
2: 主持魏美珍，聯同陸志聰醫生，逢星期六下晝2-3喺新城財經台，以及逢星期日下晝5-6新城資訊台播出。
3: 童年在那泥路裏，新嘅安一對。
4: 即系阿敏儿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啊。
3: 为何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味道。
4: 但系智叔佢系咁，佢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间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是其实他真的一天看友情咁样。
3: 从前曾共我一起的，燃起在心内头。
5: 不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我是梁继章。
6: 中国财经60分。
7: 中国财经60分热搜继续。作为全国楼市的风向标，上海市昨天正式出台了商品住房销售新政，进一步收紧了预售门槛，强化资金监管，推进现房销售，成为了继北京之后又一个出台828新政的细则楼市。这也标志着这场房地产行业制度重构正式从顶层设计进入到了地方实操的全面新阶段。
8: 本次上海出台的实施意见聚焦6大核心举措，分别是强化商品住房预售管理，有序推行现房销售，落实项目主办银行制度，优化房企融资支持政策，完善土地供应管理，压实工程质量监管与市场秩序整治。值得注意的是，新政并没有调整楼市限购限贷政策，核心施策目标十分明确，就是从制度层面杜绝楼盘烂尾风险，全方位保障购房群众的合法权益。此次新政最大的调整，也是市民最关注的变化，就是大幅提高商品住房预售门槛。政策明确，今年8月28号之后，新出让土地的住宅项目申请预售许可的前提是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同时项目预售资金将实行全额全过程闭环监管，直至项目竣工验收后方可解除资金监管限制。为保障市场平稳过渡，对已经拿地但还没有办预售证的项目，新政给出了过渡安排。其中8月28号前已拿公规证但未办预售证的，按老政策执行。已拿地但未拿公规证的，原则上适用新政策，但如果所在区政府落实交付保障并完成报备，可在2027年底前沿用旧规申请预售。此外，8月28号前已发土地公告之后才拿地的项目，2027年底前上市销售可沿用原有的预售标准，但必须同步执行全新的预售资金监管规则。对此，上海市房地产科学研究院房地产经济研究所所长姜丽分析指出，
9: 我们接下来其实是我们的整个的商品销售制度啊，它是预售和限售这样一个两项制度并存的这么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预售的条件，那么我们现在要结构封顶，同时呢我们对预售资金通过这个主办银行制这么一个制度加强了全过程的一个监管。
8: 金融配套改革是本次上海楼市新政的核心亮点之一，新政全面推行楼盘项目主办银行制度，同时调整个人住房信贷发放规则。新规要求8月28号后取得预售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必须完成整体竣工备案，金融机构方可发放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及公积金贷款，且所有贷款资金将实行受托支付，直接划入项目资金监管账户，从源头杜绝资金挪用风险。与此同时，上海首次明确细化现房销售实施细则，自8月28号起，新发布出让公告的商品住宅用地项目将优先采用现房销售模式。地块的现房销售相关要求具体规则都会在土地出让公告中面向社会全面公开，接受市场监督。 针对现房销售项目，新政也明确了灵活的签约规则，项目取得建筑工地施工许可证后，房企即可与购房者签订购房定金合同，定金金额原则上不超过房屋总价款的 3%， 合同中必须明确标注定金数额、房屋销售价格、房屋交付时间以及双方违约处置细则，若房企违约无法按期交房，购房者可以依法解除定金合同，房企需全额返还定金并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上海中原地产市场分析师卢文熙表示，
10: 从这个资金的监管角度来看的话，比以往更加严格，也更加安全。那也就是说，意味着我们将来出现这种烂尾楼的这种机会啊，会变得非常小。那么老百姓的这种资金是得到有保障的。
8: 在土地供应端，本次新政同步推出配套改革举措，精准助力房企稳健经营。对于8月28号后发布出让公告的商品住宅用地，土地出让款可按照规定分期缴纳，企业仅凭土地出让合同即可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有效缓解企业前期资金压力。同时，政策设置刚性约束，企业必须缴纳全部土地出让价款，才能办理土地使用权首次登记以及核发该地块首批房源的预售许可证，实现宽松准入、严格监管。据了解，今年8月末，住建部、央行等多部门出台全国性楼市重磅新政，重构房地产开发融资销售基础制度，确立项目公司制、主办银行制、现房销售制三大核心改革方向。时隔一个月，顶层设计正式落地地方实操，继9月24号北京率先出台细则后，9月28号上海紧跟落地配套政策。京沪作为全国楼市风向标，两大一线城市先后落地新政细则，标志着全国房地产行业制度重构正式进入全面落地地方执行的新阶段。两地率先探索楼市存量时代的全新发展模式，为行业转型过渡期平稳发展积累经验，打造样板，也将为全国其他城市楼市调控、行业升级提供重要借鉴。值得关注的是，在上海发布楼市新政的同一天，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提出，将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系列政策措施。业内人士分析认为，随着房地产行业全面进入存量时代，告别传统高周转、高杠杆的发展模式已经是必然趋势，而本轮系列改革旨在推动行业平稳转型，在破除旧模式、建立新体系的过程之中，守住市场平稳运行底线，保障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7: 好，以上是今天的头条点评。
11: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7: 中国财经六十分，来继续刷新新闻，关注天气。从今天起，今年下半年以来最强的冷空气的降温将会拉开大幕。预计11月1号，较强冷空气将给江南以及以北的地区带来4到8摄氏度的降温，其中内蒙古中部的部分地区降温幅度可能会达到15摄氏度左右。河南、湖北、贵州等地的最高气温降幅可能会达到6到12摄氏度。11号早间，最低气温零摄氏度线将南压至华北北部和黑龙江的中部一带。今后三天，华西到江淮一带将是降雨相对频繁的区域，陕西、四川、重庆、上海、江苏等地呢有中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同时，华北、东北一带今明也会有一次降水过程，其中辽东半岛局地会有暴雨。上述部分地区呢将会有八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早间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及大风的蓝色预警，应急管理部针对重庆、陕西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的四级应急响应。中国贸促会今天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全球经贸摩擦指数目前仍处于高位运行态势，其中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尤为突出，而我国外贸则在复杂的外部环境下延续了快速增长的势头。
12: 据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文帅在发布会上介绍，今年7月份全球经贸摩擦指数为101，处于高位， 在监测范围内的20个国家地区中，美国、印度和欧盟位居前三。

0: 其中美国更因频繁动用301调查、232关税等贸易保护工具，导致其全球经贸摩擦措施涉及金额连续八个月位居首位。在贸促会监测范围内的13个主要行业中，电子行业的经贸摩擦指数居首。
1: 在涉华经贸摩擦方面，19个国家地区中，美国涉华经贸摩擦指数最高，包含电源逆变器、电池电芯和移动电话等产品的电子行业涉华经贸摩擦指数处于高位。
0: 尽管外部经贸环境面临诸多挑战，我国外贸运行依然展现出较强韧性。据介绍，今年8月份全国贸促系统优惠原产地证书签证金额同比增长 28.06%， 签证份数也保持两位数增长，充分印证了我国外贸延续快速增长态势。发布会上，王文帅同时透露，11月即将举行的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已接到外方企业报名参会，美国是目前报名企业数量最多的经济体。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中国财经60分。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Hello， 我是 Chloe 黄君怡，以下是一段狗仔的心声。
5: Hello， 我是 Max。去年11月我在元朗的一个屋苑荡失了路，因为我的身上没有晶片，所以外协的哥哥姐姐到现在都没找到我主人。我很细胆，喜欢躲起，不过只要你给点时间，我慢慢地就可以成为好朋友的了，到时我都会给你摸下我的。
6: 爱护动物协会遗失及代领宠物热线2232-5553。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7: 早上六点半，
8: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9: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国际油价回落，但美国债息继续上升，华尔街股市反复下跌，美市跌幅收窄。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1,349点，跌131点，跌幅0.26%。标普500指数收报7,670点，跌12点，跌幅0.17%。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797点，跌22点，跌幅0.09%。晶片股个别发展，闪迪升近1%，高通跌近2%，辉达回吐0.7%，Meta 回升超过3%，苹果就跌2.6%。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同多名科技企业高层举行午餐会，他在会后说正考虑成立一个委员会监管人工智能 AI 产业，而与会代表已经签署一份具有道德约束力的协议。特朗普其后在社交平台发布相关文件，签署的企业代表来自 Google、Anthropic、Meta、OpenAI、辉达和富商马斯克。文件指出，每间企业都应该实施四层管控和审计，包括健全的内部管制，以监控 AI 模型的能力和一致性，授权内部团队确保所有监控措施落实到位，以及指定董事会独立委员会负责监督并接收监控团队以及审计报告。而英伟达、OpenAI、Anthropic 等多间公司将会定期就 AI 安全标准举行会议。另外，华府同日较早时发布一款聊天机械人程式，特朗普在启动礼上说绝对不会扼杀 AI 发展，重申美国在 AI 技术上领先中国和其他国家，并希望继续领先。他又说，早前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的时候曾经谈及 AI 问题，但着墨不多，美方不想同中方合作监管。美国财政部以协助伊朗采购武器和相关零件为由，制裁10个位于伊朗、香港和巴基斯坦的个人和实体。被制裁的包括伊朗国防部驻北京代表和总部设于香港的某进电信有限公司等。财政部说，相关个人和实体为伊朗国防部和武装部队后勤部采购武器和零件。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美方绝不容忍任何对伊朗政权的支持。 财政部将会继续打击向伊朗提供物资、技术或者资金支持的个人和实体。美方形容今次制裁进一步削弱伊朗政权重建武器计划的能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10月27日以色列大选前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但未有进一步说明具体情况。内塔尼亚胡当地星期二在以军一个空军基地发表视像声明，说以色列仍然在多条战线开展军事行动，包括加沙和黎巴嫩。以军最近几星期在加沙击毙过百名恐怖分子。伊拉克交通部表示，伊拉克航空公司已经获得特别豁免，计划在10月恢复往返伊拉克和伊朗的航班。当局在声明表示，伊拉克航空公司正是作出准备，在满足必要条件之后，将会恢复位于中南部的纳杰夫国际机场往返伊朗的航班。受美国制裁影响，伊拉克多个机场近期暂停往返伊朗的航班。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日前说，当局正是与美国展开直接对话，寻求给部分伊拉克机场获得豁免，以便基于人道主义原因恢复相关航班。针对有外媒报道部分欧盟成员国正是草拟联合文件，呼吁欧盟委员会加快制定欧版301条款贸易工具，以对华采取更强硬措施。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回应说，相关工具是典型的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措施，不单止无助于解决问题，更加会反噬自身，并严重扰乱中欧贸易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发言人警告，若果欧方执意出台针对中国企业或产品的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必将坚决予以回应，坚决捍卫中国产业的合法权益。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7: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1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8: 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9: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同埋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1: 喂哺母乳俾到 B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12: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是生活重要的一环。
13: 理财不止股票，还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还要投资埋健康。
12: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13: 主持林淑敏，请嚟不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12: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
2: 中国财经60分。
0: 科技部部长殷和俊今天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155”时期，科技部将狠抓攻关，打好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坚战，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供有力的支撑，聚焦国家长远发展需要和战略需求，实施好已经启动的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凝练和部署一批面向2035年国家重大科技项目，聚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当中的科技问题，全面启动实施“155”国家科技重点专项，全链条推动集成电路、工业母机、高端仪器等重点领域的攻关，破解创新链上的一切卡点堵点问题。 加强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科技、脑机接口等战略前沿技术研发，抢占科技发展的制高点。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政策和国际合作所今天在第七届中国互联网基础资源大会上发布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报告显示，根据测算呢，截至今年的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了7亿人，普及率超过了 50%。报告指出，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态势，以智能设备为代表的智能消费潜力加速释放。数据显示，38.7%的网民近半年在网上购买过智能硬件设备，其中的可穿戴设备和 3C 数码产品是我国网民接触智能硬件设备的首要入口。世界互联网大会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呢，将于11月的2号到5号在浙江省的乌镇举行。本次峰会以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邀请来自全球的政府、国际组织、企业、专业学者代表，围绕人工智能、开源开放发展理念和实践，从创新发展、安全治理、文明交流、国际合作等多个维度展开深入交流，共同探索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新阶段，如何进一步推动技术开放、创新协作和成果共享。工信部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到今年的八月末，我国 5G 移动电话用户达到 13.11 亿户，比上年末净增了 1.07 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 70.9%。 全国 5G 基站总数达到了 519.5 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 39.7%。 千兆光网持续的普及，千兆宽带用户达到了 2.63 亿户，占比 37.3%。移动物联网终端用户达到了 30.7%， 同比增速较快。今年前八个月，电信业务收入累计是 1.16 万亿元，同比下降了 2.2%。 按照不变价计算的业务总收入，同比增长了 7.6%。 八月份户均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是 23.45GB， 同比增长了 12.4%。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到八月份，全国的社会物流总额达到了243.6万亿元，同比增长4.9%，物流需求稳步增长。
14: 从物流需求看，工业品物流保持稳定。一至八月，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3%，八月同比增长4.9%，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其中，新动能对物流需求增长的支撑作用显著增强。八月，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6.7%、15.7%，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贡献超60%。八月，机器人减速器、工业机器人产量分别增长11.4%、34.6%。高货值、高时效货类的产品产量快速增长，带动上下游原材料、零部件流转需求同步释放。从供给端看，物流市场规模稳步扩张，多式联运加速推广。一至八月，国家铁路集装箱铁水联运量同比增长8.6%，铁工联运量同比增长65.5%。门到门全程物流服务能力显著增强，国际通道同步扩容提质。一至八月，中欧亚班列累计开行24605列，同比增长9.7%。其中，中欧班列开行同比增长15.9%。
0: 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
15: 综合物流枢纽建设体系啊，还有一些重大的物流服务工程体系建设在加速推进，同时这种水运、航空的投资也保持两位数以上的增长，所以推动我们整个水运、铁路等多种运输方式的这种运输保障能力持续提升，也使我们整个物流的这种运行和衔接更加顺畅，保证了产业的循环畅通。
0: 昨天下午的16:57左右，搭载着120名旅客的南航 CZ3573 航班从广州白云机场起飞，历经两个多小时之后呢，落地青岛胶东机场，标志着国产大飞机 C919 又新增了一条商业运行航线，进一步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和环渤海地区的互联互通。 从10月1号起呢，南航计划每天使用 C919 在该条航线上执行一个往返航班。这是 C919 自广州始发的第19条航线，那也是首次在青岛机场执行定期商业航班，进一步丰富了干线航线网络。那目前国产大飞机 C919 入列南航已经达到了13架，执行的航班近 1.6 万班次，运行的旅客达到了220万人次，主要直飞的是广州往返北京、大兴、上海、武汉、南京、宁波、西安、温州、合肥、青岛等主要航线，持续助力区域人员流动和经贸往来。记者今天从三峡集团获悉，三峡升船机2026年计划性停航检修获得了圆满任务，如期恢复通航。此次是三峡升船机投运之后第6次计划性的停航检修，工期24天，共实施7大类68项的检修任务。三峡的升船机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技术难度最高的垂直升船机，自从2016年试通航至今，累计运输旅客 265.6 万人次，货物超过了 2180.3 万吨，在畅通长江航运物流、保障西南地区的粮食、建材等重点民生物资高效过大的同时，三峡升船机也为广大的游客提供了船坐电梯、近距离观赏三峡大坝的一种独特文旅体验。进入到9月份，国际的金价持续回落。周一的时候，国际金价跌到了最近7周的低点位。纽约所的黄金期货在日内一度下跌了达到200美元，险守4150美元关口，这也再次带动了国内金价出现了下行。深圳水贝黄金珠宝市场的首饰金价挂牌回落到了每克1068元。金价下行叠加国庆长假期，黄金的零售市场迎来了一个传统的消费旺季。
16: 下午两点，广东深圳水贝黄金珠宝市场的多家品牌门店柜台前围满了挑选金饰的顾客。庄先生准备国庆节结婚，特地过来选购黄金饰品。
17: 国庆节这边要结婚嘛，然后就来买一点五金产品啊，龙凤镯啊、套链啊、对戒这些。这个金价最近也有一点回落嘛，挺适合现在购入的。
16: 对于近期金价的持续走弱，市场分析人士指出，油价上涨叠加市场定价美联储进一步加息的概率上升，是此轮金价下行的核心驱动因素。这一宏观环境可能令美国实际收益率与美元维持在高位，从而抬高持有无息资产黄金的机会成本，贵金属短期波动将进一步放大。事实上，自今年6月以来，国际市场已有多家大型投行相继下调2026年黄金价格预测。据统计，至少已有6家大型加入了下调阵营，包括高盛、摩根大通、美银、汇丰、摩根士丹利、富国银行。其中，富国银行的调整尤为引人注目。该行已在年内三度调整黄金预测，二月份上调至每盎司6100至6300美元，八月份则下调至每盎司4900至5100美元，半年中枢下调达1200美元，调整幅度远大于金价本身的波动。此外，摩根大通将年末金价目标位从约6000美元下调至4500美元。美银将全年均价从5093美元下修至4360美元。相比之下，高盛和摩根士丹利虽然不再看好今年前景，但两家机构给出的明年金价目标均在5000美元以上。值得注意的是，在过去一年中始终坚持黄金看多观点的高盛，在本月发布的研报中依然维持了对金价的乐观判断。高盛认为，即便美联储短期政策对黄金形成压制，金价仍有不小的上行空间。美联储加息只会放缓金价上涨节奏，并不会彻底终结本轮黄金牛市。高盛在研报中指出，本轮紧缩周期带来的大部分利空已经被黄金 ETF 的资金交易所消化。与此同时，超预期强劲的各国央行购金行为将抵消高利率带来的剩余下行压力。数据显示，当前各国央行月均购金约91吨，远高于2022年前17吨的月度均值。高盛预计，截至2027年末，央行购金将贡献金价全部 23% 预期涨幅的绝大部分。此外，高盛还将一部分黄金需求归结为货币贬值交易。该行认为，高净值个人与机构越发担忧长期政府债务高企， 货币政策公信力会逐步受损。这类属于结构性持仓，而非短期战术性交易。因此，即便市场对利率的预期反复摇摆，高盛认为这类买盘不会快速撤离。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18: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19: 我唯有高度呼吁大家咧，养得嗰只狗咧，最坏嘅情况就系定性咗系一只格斗嘅犬只，都系出街戴口罩同埋拖绳啫，同埋帮佢啜肉啫，都只不过一件为咗喺香港一咁挤迫嘅城市里边养动物所付出嘅少少代价，我觉得可以接受嘅。一旦你嘅狗只如果被定性为格斗种类嘅时候，就唔好咁快就惊到唔得，我要抌咗只狗去啦，费事麻烦啦咁样。咁都反映到其实。如果有狗主咁做啊，你都本身系一个不负责任嘅狗主。
18: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13: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18: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20: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18: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21: 即是我们怎样透过 AI 去做一些舆情的分析，
22: 即是舆论的反应，
21: 舆论很多样东西的，包括在媒体上他其实怎样报道这件事呢，怎样分析，怎样评论呢？第二，社交媒体大家的情绪是怎样呢？另外一个呢，怎样将个责任归类呢，是很大的要了解的地方。
13: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18: 关泽辉，
13: 逢星期五晚八点至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十一点至十二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18: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20: 关公讲公关，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0: 中国财经六十分，以下是重新发现中国专栏。起源机器人是全球首个个人机器人的体验店，昨天呢，在上海的淮海中路正式开门迎客了，两款主打产品同台亮相。
16: 伴随着全球首款全身力控个人机器人 Q1 的全舞，起源全球首店揭开面纱，整个店铺面积超350平方米，店内动线纳入了个人机器人的所有需求，而定制是最大的亮点。一进门就是显眼的定制墙，挂满了各种定制皮肤和头盔，现场还配有 3D 打印机。
23: 这边就是真正好了，一个模型以及模型所需要的一个支撑物，然后我们开始点击打印。
16: 轻点鼠标，一旁的 3D 打印机就开始制作机器人外衣。除了留给极客的区域，店内也有亲子空间，小朋友可以零基础学习机器人交互，在技术人员的支持下，还能完成编程启蒙学习和口语练习。企业方面表示，像 Q1 这样的小尺寸人形机器人面向的是 C 端市场个人用户，作为一种全新的业态，从体验到形成购买需要有更多的交互设计。
0: 永达集团执行董事、副总裁唐亮：
24: 我们的 Q1 可以来跟小孩子能够进行英语的这样一个陪教，那这个是很多的消费者是非常喜欢的一个功能，让小朋友可以离开手机。
16: 主打真实场景的体验交互，企业的目标是搭建线上线下联动的零售网络，而机器人 4S 店的入驻也为所在商场带来了一大波客流。
0: 淮海集团副总经理、永锦公司总经理孙怡宁：
25: 是希望我们这样的科技企业和我们整个商圈里的品牌有更多的互补联动。
16: 起源机器人是上海本土上市公司尚伟新材旗下企业。9月20号，起源 Q1、起源 T1 两款个人机器人正式发售，起步定价19,999元，截至目前预售定金已经达到2.1亿元。
0: 28号，广东、香港两地的海事部门在广州签署了游艇出入对方水域相关工作安排，加上此前已经和澳门签署了相关的文件，那么标志着继港澳游艇北上之后，粤艇南下也正式落地了，预计10月将开启首航。 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将全面实行双向的畅通，双方将相互认可游艇驾驶人证书，在检验、监管、搜救等方面加强了协作，共同保障游艇自由行安全有序实施，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水上互联互通迈上新的台阶。昨天，浙江杭州的首条粤拱

0: 试点线路1400路正式上线了，开启了智慧公交的出行模式。
1: 在杭州市西湖区，这辆全新的约公交车辆1400路正式上线。为满足不同年龄段人群的出行需求，约公交同步开通微信小程序、线下预约终端 POS 机、人工热线三类预约渠道。只要在7点至20点30分之间提前预约，约公交就能按需到达。
2: 我今年74岁，有一点像打的的那种感觉吧，对老年人来说比较又经济又实惠的那种。
1: 这次杭州推出的约公交没有固定线路班次，而是根据乘客实时订单动态规划车辆行驶路线和停靠站点。首个1400路约公交设置了58个预约站点，覆盖地铁站、医院、学校等重点出行场景，共配置13辆专属运营车辆。
3: 用我们的 IC 卡靠近这个刷卡区，
4: 请点击按钮预约，
3: 选择下车点，然后选择乘车人数，点击预约车辆就完成了下单。预约成功之后，就会显示我们所约车辆的一个具体信息，主要包括车辆的车牌号以及距离这个站点的里程。
1: 据测算，乘客预约约公交后，不超10分钟约到的公交车就会抵达站点，20分钟内就到达目的地。
5: 查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60分》。
0: 好，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方面的整体表现。下午收盘，上证指数收报在3830.45点，今天收涨了0.18%。深成指今天收报于12901.95点，收涨了0.34%。创业板指收报于3142.56点，收涨0.09%。科创五零指数涨幅是0.86%。北证五零指数今天同样收涨，涨幅是0.56%。今天 A 股三大指数集体都是收涨的，从盘面上来看呢，元器件板块全天表现强势，房地产板块是高开高走，文化传媒板块今天震荡走高，培育钻石板块今天相对低迷。那更多详细的情况，来听听市场人士王必达的分析和解读。
6: 在经过了昨天中秋节后首个交易日的大跌之后，今天 A 股是迎来了反弹，不过呢，整体是一个弱反弹。而且今天两市的成交额比昨天是缩量了超过2900亿。从这个缩量幅度呢，非常明显的可以看出，今天的反弹呢，市场追涨的意愿并不强。从本周来说呢，本身就是夹在两个重要的假期之间，所以说呢，从时间来看呢，比较鸡肋。市场各方资金呢，也基本无心恋战。不过呢，从今天两市的个股行情来看呢，还是比较活跃的。两市上涨家数超过3200家，下跌家数1810家，整体是一个偏普涨的格局。整体来看呢，节前最后一个交易日以及昨天节后首个交易日的大跌，基本上是市场对于接下去美联储可能持续加息的这种潜在利空的担忧的释放。从昨天的调整来看呢，幅度还是比较充分的，而且呢，昨天从整个市场的各个板块来看呢，很多品种是出现了超跌和错杀的情况，所以接下去呢，预计市场整体呢是以修复为主。不过呢，这种修复呢，在国庆节之前呢，更多的还是会体现为弱修复，而强修复的到来呢，则需要等到国庆节后。
0: 今天央行开展了905亿元的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天净投放是930亿。今天沪深两市成交额达到了14091.97亿，虽然相较昨天的缩量了2936亿，但是相较2026年1月14号的天量，缩幅超64%。今天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证指数有限公司正式发布了上证创新药科创领先指数和上证科创板软件服务指数。 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快

0: 出口禁令将会对欧盟产生重大的影响，但是其看起来不会发生。短期之内，欧盟国家在税收方面依旧具备灵活性，可以用来应对高能源价格。西班牙通胀的加速程度超过了预期，进一步远离欧洲央行 2% 的目标，这强化了央行继续提高利率的一个理由。日本总务省周二公布2025年人口普查的最终结果，65岁以上的人口占日本总人口的比例目前上升到了 29.4%， 这一比例呢，相较2020年上一次人口普查上升了 0.9 个百分点。谷歌日前正在对欧盟提出的两项要求提起上诉，一是向竞争对手人工智能服务开放安卓操作系统，二是允许其他的搜索引擎获得搜索数据。欧盟执行机构欧盟委员会要求谷歌确保竞品 AI 服务能够接入安卓设备相关功能，和 Gemini 开展公平竞争。好，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亚洲时段此刻国际市场上的行情。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中国财经六十分。
2: 早上七点，
3: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国际油价回落，但美国债息继续上升，华尔街股市反复下跌，美市跌幅收窄。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1,349点，跌131点，跌幅0.26%。标普500指数收报7,670点，跌12点，跌幅0.17%。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797点，跌22点，跌幅0.09%。晶片股个别发展，闪迪升近1%，高通跌近2%，辉达回吐0.7%，Meta 回升超过3%，苹果就跌2.6%。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和多名科技企业高层举行午餐会，他在会后说正考虑成立一个委员会监管人工智能 AI 产业，与会代表已经签署一份具有道德约束力的协议。特朗普其后在社交平台发布相关文件，签署企业包括 Google、 Anthropic、 Meta、 OpenAI、 辉达和富商马斯克。文件指出企业应该实施四层管控和审计，包括健全的内部管制，以监控 AI 模型的能力和一致性，授权内部团队确保所有监控措施落实到位，以及指定董事会独立委员会负责监督监控团队和接收审计报告。而英伟达、 OpenAI、 Anthropic 等多间公司将会定期就 AI 安全标准举行会议。另外，华府同日较早时发布一款聊天机械人程式，特朗普表示绝对不会扼杀 AI 发展，重申美国在 AI 技术上领先中国和其他国家，并希望继续领先。他又说，早前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的时候曾经谈及 AI 问题，但着墨不多，美方不想同中方合作监管，以免令美国企业难以开发比中国更好的 AI 产品。美国财政部以协助伊朗采购武器和相关零件为由，制裁10个位于伊朗、香港和巴基斯坦的个人和实体。被制裁的包括伊朗国防部驻北京代表和总部设于香港的茂俊电信有限公司等。财政部说，相关个人和实体为伊朗国防部和武装部队后勤部采购武器和零件。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美方绝不容忍任何为伊朗政权支持并提供物资、技术或者资金的个人和实体。美方形容今次制裁进一步削弱伊朗政权重建武器计划的能力。英格兰一个由美国使用的空军基地怀疑遭到恐袭威胁，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事件明显涉及外国势力的参与。鲁比奥接受法视新闻访问时说，很多同事件相

0: 軍的消息即將公布，但目前不便透露細節。他指出，美國正是同一些勢力打交道，例如伊朗，而對方曾經公開威脅攻擊美國在全球的利益。英国反恐警察继续调查案件，并证实现场发现的三部车入面并没有爆炸装置，只是检获一些汽油。警方又说，明白五名疑犯获准保释可能会令部分人感到惊讶，但强调是基于仔细考量而作出的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说，事件可能同伊朗有关，但拒绝透露详情，并且对疑犯获准保释表示惊讶，而伊朗方面就否认同事件有关。针对有外媒报道部分欧盟成员国正是草拟联合文件，呼吁欧盟委员会加快制定欧洲版301条款贸易工具，以对华采取更强硬措施，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回应表示，相关工具是典型的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措施，不单止无助于解决问题，更加会反噬自身，并严重扰乱中欧贸易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发言人警告，若果欧方执意出台针对中国企业或产品的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必将坚决予以回应，坚决捍卫中国产业的合法权益。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跟住下来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同埋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3: 放歌，山海同庆，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10月2日星期五晚隆重举行。当晚8点，上新城网站及新城手机 App， 透过 Metro Play 即可收睇晚会精彩表演。新城广播 Facebook 专页同步播出。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4: 外汇、
2: Bitcoin、
4: 基金、
2: 黄金、
4: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新城劲爆，
6: 落下榜，
7: 劲爆！
8: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榜嘅 top three。
9: 来自英国伦敦22岁的 Sienna Spiral， 唱呢一首 Great Expectation。
10: You are the best I ever had。
9: Carol G、 Judeline、 Rusovsky 一起合作呢一首 Baby Wow。
10: She's from Texas I can tell by the way。
9: 恭喜上美国香料界代表Ella Langley 呢一首叫做《Choosing Texas》。
11: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4至7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2: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13: 早晨啊，早晨，7:08啊，咁啊，财资大道咧就而家正式开始之余咧，就大家睇下咧边个题目咧，我今日都谂咗好耐嘅，即系行先讲咩好咧，咁我自己喺房度都踌躇咗一阵，咁啊究竟系讲啲时令啲嘅嘢啊，政策上好多新嘅嘢啊，同埋十一嘅嘢啦，咁啊十一咧其实都

0: 都同呢一個有啲譬如內地嘅房屋政策啊，或者係補貼呢個利息嘅政策咧，又啱啱啊搭正喺嗰個十一。咁啊，不如講邊樣先啊？講啲本地嘢先嚟好嘛？
1: 好啊。
0: 咁啊，本地嘢咧，我谂大家都几关心咧。香港嗰啲大学啊、大专院校咧，嗱嚟紧有两个路向啦。一个咧就系会唔会齐齐咧就喺呢个北都咧就大家打造啊，突出一个叫做好宏伟嘅叫做大学城啦。咁呢个咧就要好多方面嘅配合啦。第二样嘢咧就个别院校自己 extension 咧就好犀利啦，周围去买啲嘢、买啲物业啊、租啲物业啊，就即系扩充佢哋嘅教学嘅空间啦，或者系宿舍啦。因为佢哋好多境外生咧入嚟读嘅，咁啊将来咧呢啲数咧都会继续增加。咁啊，第三好关心嘅咧就系香港咧保得住呢一堆大学嘅排名都好紧要喎。
1: 哦，当然系啦，因为咧香港而家要发展教育枢纽咧，最紧要咧我哋有硬件就系呢啲大学方面咧能够吸引到人嚟先得嘅。咁点样吸引人哋咧？就系好多时候咧，你咧睇一啲外国嘅大学嘅排名啦，睇下边一啲嘅大学咧会系比较咧排名得前列一啲咧，当然咧就值得咧系大家关注嘅。咁而家香港咧，其实你睇翻咧，即系呢个大学排名嚟讲咧，我觉得香港咧本身都已经系做得非常之好啊！因为咧嗱，泰晤士报方面咧等等嘅教育咧，泰晤士高等教育咧吓咁啊，公布咗咧最新嘅世界大学排名啦。香港继续咧，其实有五间嘅大学咧就位列喺咧打入去世界咧前八十名嘅。咁当中咧，港大更加系排名喺第33嘅，同旧年咧其实一样嘅啫，就系香港咧排名最高嘅大学嚟噶啦。咁既然咧有即系前八十名里面咧，香港咧其实都有五间大学打入去咧，呢个都可以话香港咁细嘅地方咧个非常咧系吸引之处嚟嘅。
0: 喺百强榜里边，我哋占咗五个席位啦，咁佢哋系靠乜嘢咧？咁啊，每一个榜咧都有佢嘅甄选嗰个准则啦，或者佢俾分边啲啊，觉得啊你呢样嘢咧得分高咧，就即系自然嗰个排名咧就会前啲咁样。咁香港胜在咩咧？原来咧就胜在嗰个研究环境啊，嗰个得分咧个进步咧系最大。研究环境咁啊，即系可以话系一啲硬件啦、软件啦咁样。但系咧个产业咁呢个又要即系研究一下先，个产业嘅得分咧就跌咗。咁好多国际生同埋国际合作而嚟嘅，譬如嚟自内地啦，就话咧即系建议香港咧系招揽更多嘅多元嘅人才，可能咧就嫌香港咧嗰个来自境外啊嗰啲咧就比较单一啲，或者大部分聚埋一堆啦，即系可能大部分都系内地生啦咁样。咁睇下系咪呢个产业呢方面咧又要加把劲啦？咁但系嗰个研究环境啊，竟然 good 喎，咁啊，唔知系咪教学啊？呢、这个研究质素啊，诸如此类咧，因为佢唔同嘅呢啲咁嘅criteria 咧，都会俾唔同嘅分数嘅。
2: 咁啊，今次公布嘅呢个系啊 THE 啊，即系中文我哋去叫佢做泰晤士高等教育啊嘅排名。咁世界两大排名啦，一个叫 QS， 一个就 THE。咁两个系统咧吓，即系个排嘅结果都有时有啲差异嘅，因为佢嗰个方法学系有唔同啊嘛吓。QS 咧就比较侧重于嗰啲学者嘅论文嘅引用量啊。咁我都解释过啦吓，即系你唔只要发表到一篇论文，你要篇论文啊摆喺嗰个啊即系顶级期刊吓，期刊有分 A、B、C 啊级嘅吓，咁你要顶。顶级期刊，跟住咧，仲要发表完咧，系要有其他顶级期刊嘅论文咧引用你嗰篇文啊，咁呢个就叫做引用量啦。咁你可以想象几咁艰难啦，系嘛？
0: 你有水平先会俾人引用。
2: 嗱，但系你明白咗个机制咧，亦都会出现一种咧香港人好叻嘅吓，即系大考试就好叻咁啦。
1: 系配合咪得咯？
2: 系配合意思咧，即系都好复杂嘅，即系你要有人引啊嘛，即系其实你就唔可以。讲啲太惊天动地嘅嘢吓，你唔好以为哇，我一
1: 即系唔可以太过另类系嘛？
2: 系啦，好崭新嘅，哇，冇人讲嘅，我就系学者啦。咁嗰啲论文咧就冇人敢引你嘅。哇，但系调翻转咧，你跟住个潮流咧，
1: 热门话题就多人讨论啦。
2: 系啦，即系学术界都会有热门话题噶嘛吓，唔同嘅即系范畴系嘛啊，你就会有嗰个范畴嘅一啲领域嘅啊，即系嗰十年八年啦吓，即系大家就研究嗰样嘢吓，咁啊，你就算文学又好，社会学又好啊，工程啊吓，美学啊，咁你全部都有个趋势噶嘛，呢个用呢排讲结构主义嘅，咁啊，大家就写结构主义，咁你
1: 呢排讲 AI 嘅，咪就大家喺 AI
2: 都太阔啦吓 ，AI 嘅乜嘢先啊，仲要系拆到好细，咁你仲要有个圈子嘅吓。你要喺嗰个圈子里边打滚，咁啊真系识你啊嘛，即系好似我哋做节目。

0: 做完节目，可能都好多活动要去下，要真实见下面，大家握下手，倾下偈，唔系净系电话访问噶嘛。咁呢啲就互动咯，你同其他顶级学者吓，即系佢出啲品又系喺顶级期刊嘅，咁咪大家有人话呢啲叫维威卫啦吓，有人就觉得呢个系吓，即系你。打得入
1: 交流嘅圈子，
0: 打得入呢个高端学者群啦，系嘛？咁呢个技巧都唔系话一般学者型人格嗰啲人啊，闩埋门做到噶嘛？
2: 好即系一句讲晒啦，读书有读书嘅功劳，考试有考试嘅功劳。同學仔又有自己嗰個啊，即係自勝之道啊，攞分嘅之道。咁另一方面咧，我覺得就係呢一類啊，所謂學術界嘅精英啊，為咗我做少少嘢，有少少方法咧，就可以令到自己啊提高分數啦，啊擱眼啲啦，即係被看見啦，跟住咧被重視，跟住被引用啦。咁而係咁樣咧，即係我唔覺得呢個係一個棚嚟嘅，呢個係絕對一個實力嘅一步一步上嘅。咁但係咧，你咁樣嘅呢一種攻略咧，就形成你嗰條 path 咧，係容易啲咧，係攞到一個即係呢啲 grading 咯。
0: 啊，咁你幫大學自己又任職大學攞分啦嚇，自己嘅升職又係靠依樣嘅喎。因為大學邊一個機制咧，就嚇比較傾向於呢種咁嘅嚇貢獻嘅員工啊嘛嚇。咁如果你話，即係我哋普通人會覺得啊，係咪寫本書驚天動地呢？以前就一個學者寫本著作，一生人一本都夠啦。咁喺好多學科呢，出書其實係唔計分嘅喎，即係幫唔到大學攞分，自己亦都升職未必幫到你。有啲仲會計嘅嚇，啲文科嗰啲你嗰過去八年出咗啲咩書都仲可以拎出嚟俾啲行家評價嘅。咁但係有好多學科又唔計啦，已經咁所以咧嚇，即係你要明白嗰個評分背後嘅機制啦。咁今次個 THE 咧就冇 QS 咁側重啲，頭先我講嗰啲論文嘅引用嘅都有，但係咧佢就比較睇多啲教學啊、研究啊、你個研究環境啊。咁環境其中一樣咧就係錢啦嚇。咁你即係你研究環境，你冇錢，環境就係學術研究就要你請個助理都要錢嘅，買電腦都要錢嘅，做問卷都要錢嘅。咁呢啲咧，其實就係香港其中一個優勢。好多人話：，喂，香港啲排名係咪用錢買翻嚟？梗係唔係啦嚇，即係你冇人才，你俾筆錢佢都冇用嘅。咁確實你又要人，又要有錢配合嚇，咁你先至能夠做到一啲喺個領域上覺得又係前端嘅研究啊。
1: 同埋最主要你亦都要知道嗰個領域個標準究竟點樣可以吻合翻。好似考試咁，其實如果你咧讀曬啲書，但係你填唔中啲題目嘅，其實都係攞唔到分嘅。
0: 啊，咁仲要即係你要持之以恆咯嚇，即係你一個學者喺嗰個小領域裏面去轉型咧。你不是三年两年去有一个人脈或者贡献的嘛，你要很长时间去持续的，这个就是研究环境，即是大学容不容许你在一个耕耘期默默耕耘，即可能你去到四五十岁都还是叫做年轻学者的，你还是耕耘的，那个大学是容许你这样去默默这样做，那就要看看你的系的上司即是容不容许系里面有一些是潜力股，潜力学者，咁你栽培佢，咁呢个就係一个机构嘅文化啦。而家我哋讲五年规划，其实好早啊，大学呢其实好多大学自己有一份都会有份五年规划嘅，咁公开其实你上嗰啲网站都揾到嘅。
2: 你五年少咯，八年树人㗎嘛。
0: 係啊，
2: 一啲好长远同埋係唔可以断嘅嘢。
0: 係啊，即係每五年佢就可能会睇下啊，我哋个大学要点样啦，硬件运动场要搬啦。
1: 而家唔单止睇自己，你仲要睇埋大学城嗰边嘅发展啦，加埋咧就透过大学城，亦都可以同内地一啲顶尖嘅大学方面咧就交流合作等等。因为你睇内地其实大学方面嘅排名咧，亦都系跃进得好快嘅。其中咧，清华大学更加系喺今次嘅排名里面咧，系排第十一添嘅吓。咁啊，超越咗啊欧洲其中嘅一啲嘅大学添。
0: 清华北大一向都系顶噶啦，边啲排名都。
1: 咁所以你有北都大学城，咪大家可以再互相交流合作啲咯，对香港都有优势啊。
0: 人哋想唔想同你太亲密先啊吓，即系普通交流梗系得啦，几时都可以啊，开下研讨会啊，研讨会未必嚟啊，香港对佢哋嚟讲未必系一个好吸引嘅目的地啊，一去又要去啲超国际嘅学术会议系嘛，咁你成个国家十几亿人顶级出嚟嘅吓学者先读到北大清华噶，咁吓即系你即系香港可唔可以有啲合作咧吓？咁以前都有啲课程嘅吓，咁后来都缩下都冇啦吓。 回歸前啊，即係有啲私立大學，而家叫私立大學啦，以前係私立大專，都係國家有啲支持嘅嚇。咁啊，即係北大清華都有啲合作。咁但係其實即係慢慢咧嚇，佢都係我哋競爭對手嚟噶嘛，大家互相嚇。咁即係國家亦都有佢好大嘅即係國家系統啊。你做研究咧？你冇翻咁有好多研究，你冇翻咁上下人口啊，吓你个研究意义嘅结果出嚟啊，国际上唔会认许你噶嘛，吓好似社会学咁最简单啦，系嘛？你研究香港一个城市咁700,000人，你得出嚟嘅结论都冇乜人，你觉得有咩参考价值？你连成个中国咁吓，你讲农民嘅吓，社会向上流动咁，哇！你中国嘅农民啫，你仲可以去研究到一个大规模嘅十年研究咁，要咁样噶，咁先出到一篇文嘅啫。其实
2: 话佢咧，即系正如呢个 THE 所俾香港嘅一啲评价咧，就佢都确认香港嘅院校咧系维持到强势嘅，因为你 all time 都喺个榜入边咧，头即系前列嘅位置都有啦，咁咧，呢个研究环境平均咧系升咗两分嘅，今次咁啊进步好大。不过咧，佢都有讲到啦，刚才大家讨论嘅咧就系话，即系知识转移同埋呢个研究生嗰个产力嗰个叫做产业啊，即系佢解释啦，点解叫产业嗰个得分咧，其实系平均跌咗1.8分。咁呢个 DHE 就认为啦，随住内地嘅院校研究个地位提升，即系正话刚才可能讲到嘅北大清华咁啦，香港系应该利用大湾区嘅优势咧，系加强同内地院校合作，吸取研究资金。咁而 DHE 同时咧，亦都提醒香港好多嘅研究生同埋国际合作嚟自系内地嘅，即系研究生又好，即系有啲咩学术合作又好。咁即使啊呢个即系都会有效咧，互相增强嘅，即系香港增强中国实力，咁香港呢方面又提升咁但系始终维持多元同系总系咧呢个健康发展嘅大方向，咁就建议香港咧增加多元人才同埋跨境合作，咁呢个都系一个几 fair 个 comment 嘅。你见到好多院校咧，即系我有时都会讲一堂半堂嗰啲咧，你真系见到绝大部分咧九成或者八成咧都系内地生，有时话不如我讲普通话啦 ，Miss 咁即系已经全班都识听啦咁样，咁唔紧要，我觉得即系将嗰个领域扩阔之余咧，我哋亦都聚焦咧喺大湾区又好喺来自内地其他城市又好，我觉得要双线发展咯。吓咁转头翻嚟听社评啊！
3: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新城八大家
6: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3: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7: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健。
2: 好啦，关于这个医护人员的人力资源这个话题呢，就由这个施政报告一路呢就转就大家讨论到现在，当中多得这个张宇人呢将件事呢就翻丁炒热。今日的信报的社评呢就讲到理顺护士人力资源，避免业界职位错配。香港一直面临医护人手短缺的问题，因为修读护理系是被视作为理想出路，毕业生呢就不愁冇这个机会获聘的。然而近日掀起热切的讨论，一方面就是部分医护理系的毕业生就抱怨求职困难，质疑输入内地护士就抢了他们饭碗。另一方面呢，就是政府高调的反驳，就声称呢毕业即失业这个讲法呢是不成立的。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就表示，并非是医管局不请啲护士，而是毕业生呢有自己的选择。此外呢，关于电台听众质疑医管局聘请过多的内地护士，行政会议成员张宇人就话啦，工会分分钟扮人打电话入嚟，他支持政府呢输入海外培训的医护人手。 香港护士协会对于张宇仁呢个言论表示遗憾同埋强烈不满，医院诊所护士协会要求佢

0: 包括言论，并且向前线医护人员道歉。如果纯粹凭数据来分析，护士职位空缺依然是存在的。医管局就对于本地培养出来的人员的聘用比例亦都十分之高。值得探讨的问题就是在于，为什么还有一些护理系毕业生寄了几十封求职信出去都没有回音呢？政府单单一句说法就不成立的，恐怕无法梳理当中的症结。若果护理系的毕业生求职困难是符合事实，也许就不能够归咎于输入内地护士，真正的弊端是职位错配，有人没有工做，有工没有人做。政府指出，医管局护士流失率虽然由高峰的时候 10.9% 回落到现在 5.4%， 不过截至目前为止仍然是约有3200个护士的职位空缺。去年有4000名潜在护士毕业生，当中大概3500人成为注册护士或者是登记护士。内地护士方面，目前在医管局任职的非本地培训注册护士大概只有50人，比例是不足0.2%。政府强调，有99.8% 在医管局任职的注册护士都是属于本地培训的，反映本地培训护士仍然是公营医疗体系里面的核心力量。香港护士协会就指出，行业现时并非是全面饱和或者缺工，而是面对结构错配、急症和专科缺乏资深的护士，但入门级岗位竞争就很激烈。若果学额持续是高速增长的话，但是市场新增的职位又追不上，新人的求职压力就会越来越大。护理系毕业生质疑饭碗被抢，但是由于输入内地护士的比例极低，这个讲法当然就似乎不是很有说服力，或者是只是属于一个臆测情绪反应。尽管是这样，政府是不应该对护士的职位错配问题掉以轻心，医管局应该认真研究怎样安排适当的人手任职适当的岗位，特别是要处理每年4000名潜在护士毕业生。未来几年陆续有医院重建或者落成启用，除了涉及港华医院、玛丽医院、威尔斯亲王医院、马加烈医院和联合医院之外，还有伊丽莎白医院搬去启德，京士柏原址就兴建综合日间医院等等。明年起又会筹建个新界北医院的联网，并且是评估兴建洪水桥医院的可行性。医疗系统基本上是求才若渴，政府不妨趁机理顺一下护士的人力资源，彻底消除毕业即是失业的抱怨。
1: 咁同大家睇嘅呢个社评咧，就是明报嘅社评，都系讲到咧护士方面嘅话题噶。咁啊，护士方面咧，人手同埋毕业生咧就业问题引起咗社会关注啦。咁啊，佢哋嘅社评讲咧就系护士毕业生揾工难啦，平心静气咧系商讨出路噶。咁睇翻咧，若果睇政府嘅数字咧，有关嘅外地护士嘅抢饭碗嚟讲嘅讲法咧，确实系缺乏咗足够嘅证据支持嘅，可以观乎咧工会以至到咧院校嘅人士嘅说法啦。护士嘅毕业生咧揾工困难啦，似乎亦都并非系过别嘅情况，有别于医生啦、护士毕业生咧就业出路咧相对多元嘅，医管局亦都冇义务咧取录所有嘅毕业生噶，但系政府有责任咧去了解翻人力市场方面实际嘅情况啦，系搞清楚系咪存在咧结构错配等等嘅问题嘅。香港人口老化，根据政府嘅医疗人力嘅推算咧，香港呢边长远仍然系缺护士嘅，然而行业嘅市道同埋经济环境等等因素咧，亦都会影响咗护士就业市场嘅情况，各方面咧应该是本住开放的态度，平心静气地讨论这个问题，避免互扣帽子或者阴谋论的指控。看回护士毕业生不加入医管局，在私人市场仍然是有出路的，除了是私家医院，还有安老院舍、社区的护理机构、基层的医疗服务等等。医管局并没有义务是聘请每一名求职的应届护士的毕业生，也不会是假设所有毕业生都会前来应征的。当局一再强调香港人口老化，各类的医疗需求长远是有增无减的，未来20年香港仍然会持续面对着医护短缺的问题，可以是 經濟不景、行業市道以至到市場環境的變化等等因素，亦都會影響到市場短中期的人力需求。政府可以是堅稱人手招聘和待遇條件是由市場去決定的，然而當局投入了大量的資源培訓護士新血，到頭來就約因為

0: 市场环境令到一啲能力达标嘅毕业生咧，唔能够系觅得工作，最终放弃投身咧系护理行业，对佢哋个人以至到社会嚟讲咧，都系一个浪费嚟噶。当局咧近日咧系虽然交代咗好多嘅数字啦，就冇咧系护士毕业生半年内咧成功就业率噶，缺乏呢一方面嘅数据，各界其实咧冇办法系准确去判断毕业生揾工难嘅问题。当局应该好好同咧护士业界啦，同埋院校持份者平心静气咁磋商，无论是点抢饭碗定是保护主义等等标签，只会激化对立，无助解决问题。
1: 商报的社评标题是盛世佳节庆莫让精彩停，香港的盛世佳节庆越办越精彩了。听日十一国庆，当局预计整个黄金周有成100万的旅客就会来港旅游，期间破边周预约不单止早播爆满，维园的中秋德彩灯会同样人山人海。旅发局昨日就宣布下个月将会首办香港万圣月，进一步放大节庆的元素，谷旺市况，争取旺丁又旺财。的确从供给侧入手，莫让精彩停，香港的盛世佳节庆绝对潜力庞大，大有可为，特别是进一步用近年发掘到的供给侧改革力量。
2: 早上7:30，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和多名科技企业高层举行午餐会，他会后说正考虑成立一个委员会监管人工智能 AI 产业，与会代表已经签署一份具有道德约束力的协议。特朗普其后在社交平台发布相关文件，签署的企业包括 Google、Anthropic、Meta、OpenAI、辉达和富商马斯克。文件指出，企业应该实施四层管控和审计，包括健全的内部管制，以监控 AI 模型的能力和一致性，授权内部团队确保所有监控措施落实到位，以及指定董事会独立委员会负责监督监控团队和接收审计报告。而英伟达、OpenAI、Anthropic 等多间公司将会定期就 AI 安全标准举行会议。另外，华府同日较早时发布一款聊天机械人程式，特朗普话绝对唔会扼杀 AI 发展，重申美国喺 AI 技术上领先中国同埋其他国家，并希望继续领先。佢又话早前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嘅时候，曾经谈及 AI 问题，但系着墨唔多。美方不想同中方合作监管，以免令美国企业难以开发比中国更好的 AI 产品。美国能源部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4000万桶战略石油储备，预计11月和12月分批交付，而参与的企业可以出年4月至2029年底前向当局归还。为应对美伊战事导致油价上升，美国能源部今年3月宣布向市场释出1亿7200万桶战略石油储备，而在3月至6月期间，美方已经展开3轮石油储备互换，涉及1亿0700万桶原油。截至9月中旬，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为2亿8460万桶，较3月底大减超过1亿3000万桶。美国财政部以协助伊朗采购武器和相关零件为由，制裁10个位于伊朗、香港和巴基斯坦的个人和实体。被制裁的包括伊朗国防部驻北京代表和总部设于香港的茂俊电信有限公司等。财政部话，相关个人和实体为伊朗国防部和武装部队后勤部采购武器和零件。美国财长贝森特话，美方绝不容忍任何对伊朗政权的支持，财政部将会继续打击向伊朗提供物资、技术或者资金支持的个人和实体。美方形容今次制裁进一步削弱伊朗政权重建武器计划的能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前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但未有进一步说明具体情况。 内塔。

0: 尼亚湖当地星期二在以军一个空军基地发表视像声明，说以色列仍然在多条战线开展军事行动，包括加沙和黎巴嫩。以军最近几个星期在加沙击毙过百名恐怖分子。美军一架舰载机降落航空母舰的时候发生事故，四名水兵受伤，其中一人送院治理。事发当地时间星期一挨晚，一架 EA-18G 咆哮者电子作战机在弗吉尼亚州海岸降落艾森豪威尔号的时候发生意外，两名飞行员弹射逃生获救。事故中四名舰上人员受伤，其中一人被送院治理，并无生命危险。美国海军说事故原因仍在调查，目前首要任务是确保相关人员获得所需的照顾和支援。国际油价回落，但美国债息继续上升，华尔街股市反复下跌，美市跌幅收窄。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1,349点，跌131点，跌幅0.26%。标普500指数收报7,670点，跌12点，跌幅0.17%。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797点，跌22点，跌幅0.09%。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微下降，同埋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3: 早晨，今朝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先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龙尾在九中联办，东区走廊落中环维园一段车多啲啲。睇地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维利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在红十字会总部，窝打路道翻沙田排到马尼洛。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在格田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4: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5: 理财家、
4: 教育家、
5: 生活家、
4: 体育家、
5: 艺术家、
4: 娱乐家、
5: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

0: 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 脊椎其实本身是一个骨的结构，入面是包住了神经线，骨骼有问题，它去控制你的下肢的感觉会麻痹，又或者它影响到你的肌力，发软体不够力，成日会脚软，会棘亲，再严重一点它可以影响你的大小便的控制，会有失禁。
2: 新城广播妙手仁心，
0: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下午2点至3点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3: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4: 好，繼續翻嚟咧，財資大道呢一 part 翻嚟咧，會同大家睇一睇呢個投資市場環境嘅。咁今朝油價咧就落翻去咧102.59美元一桶嘅呢個布蘭特期油啊，而紐約期油亦都落翻咧90美元一桶，留下89.27美元一桶嘅。咁但係債息就繼續都上升緊上嚟。請問呢一位嘉賓就係美股策略師陳炳強，同我哋分析一下咧嗰個投資嘅方向係點。早晨，陳炳強。
5: 早晨，
6: 早晨。
4: 係啦，咁啊睇到咧油價方面咧就由高位咧回落翻落嚟啦，但係個美債就仍然都想見到個股市咧，今朝早收呢三個主要指數都仍然下跌啦，咁啊市况方面走向系点咧？
6: 系啊，就寻日嗰个主要债息咧，就使到个股市回翻嘅，咁就但系嗰个债息上升咧，就喺两个本来即系算系利好嘅，对债市利好嘅消息底下，都仍然债息上升，债价下跌咧。第一咧就系嗰个石油咧回落翻嘅。石油回落主要就是因为美国释放一些紧急的石油储备出来啦。咁就第二点就阿拉伯沙地阿拉伯嗰方面就恢复返比较多啲嘅运油嘅活动。咁油价略为回返啲落嚟。咁第二呢就是纽约区嘅联储总裁呢又认为10月份咧就冇乜需要去加再次加息，因为市场都之前啲熱烈咁啦估咧，10月份尾开会嗰时再加多一次息嘅，咁但系依家佢就话咧冇咁需要，起码有足够嘅空间俾联储局咧观察多啲嘅数据。嗱呢两样应该就略为系即系市上升飙升嗰个债息咧系会略缓翻落嚟，但系个债市唔系咁睇法。咁就我哋見到咧，債息仍然去上到好高啦，咁就30年嘅債啊，出到嗰個債息咧，升到20多年之後出高位。咁另外我哋亦都見到嗰、那個按揭咧，按揭就最即係最實際上影響到人樓市嘅。咁就30年嗰個按揭咧就7厘幾啊，呢個就相當之高嘅。咁就但係咧好奇怪咧，就尋日我哋見到亦都係出現一啲個房屋數據，個樓價比一年之前嘅時候仍然繼續上升嘅，咁所以顯示到咧，依家我哋見到個息口咧影響到嗰個股票市場，那個按揭息口上升咧，暫時咧未能打擊到個樓市住，佢仍然咧係算係健康啦咁樣。咁尋日咧，本來你見到係佢個下跌咧，唔止呢個數嘅嗰個指數。咁但係後來略為咧就減少啲嗰個損失咧，就因為聯儲局嗰個等聯儲總裁咧就話，暫時十月份咧就未必需要加息咁樣，咁啊略為咧減少咗嗰、那個下跌嘅速度啦。
7: 咁但係你正話提到咧聯儲局嗰啲理事咧，我唔知而家佢係屬於特朗普派啊，定係話即係維護呢個聯儲局獨立性派啦。咁但係佢哋嘅言論咧，有時都幾得意，亦都好即係分裂嘅，就係話一時咧就係覺得啊冇問題啊，呢、這個通脹咧，即係嗰啲數據咧，就算係你知嗰個2%即係遙不可及，就好似覺得咧升幾多咧唔相干咁樣。咁但係另一啲咧就好。数据派啦，就话啊要睇数据，未来呢你即啱啱讲话十月加唔加，10月加唔加咁样样，系咪咁睇数据咧？咁追踪咧？你数据根本系一个即系已经发生嘅事啦。咁跟住嚟点？佢哋亦都唔系好理话啊，究竟个霍尔木兹海峡搞成点啊？究竟呢个成个嗰个整体嘅局势喺特朗普即系搞嚟搞去之下会变差定变好啊？咁样可能联储局话诶、我哋 stay neutral， 我哋就系睇住嗰啲什么数据嚟玩嘅。但我不觉得他们是真的很 ignore 或者是那么抽空那么 hypothetical， 但是呢他们那个政治那只无形之手呢其实就很重的。 咁佢点样平衡咧？嗰啲理事究竟出嚟讲嘢，仲有冇咩公信力咧？真系
6: 就佢，但佢对个市场都有影响，因为寻日讲嗰个系即系纽约区嗰个啦，因为联储局系三巨头嘅，有主席咧、副主席咧，同埋呢个纽约区嗰个联储嗰个主席，因为佢系主要就系实际执行咧联储嗰个公开市场嗰个运作嘅，咁佢哋三个咧就个份量比其他为重。嗱，咁头先讲到咧，就跟所谓跟数据咧，尤其以前系鲍威尔咧，就睇数据而定嗰个息口啦。咁就真係㗎，其實數據永遠都係一個落後指標嚟㗎嘛，因為佢發生咗一兩個月之後先出現啦，而且佢未必係一致。咁就主要睇佢啲所謂專家啦，即係個聯儲局嗰方面咧，睇下點樣傳釋啲數據嘅趨勢啦，同埋即係新嘅資料入嚟啦咁樣。咁你講油價係個新嘅資料啦，即係前景。你話通脹好高，咁原來油價急跌喎，咁就另外一種睇法。嗱呢啲咧就係一個。可以話係有佢個經濟模型，可以話係個學術上個判斷，但係咧就其實真係我都認同咧，就係都頗大嘅一個主觀嘅判斷嚟嘅，因為個點樣傳釋嘅數據就靠人啦，咁所以啲人點解又觀察呢班咁嘅聯儲局嘅人咧？因為佢傳釋啊嘛，咁暫時嚟講咧，就點都好咧，那個估計十月份嗰個加息嘅可能性本來就好高嘅，佢傾完講完之後咧，直接翻去即係四五成咁樣咧，咁我都認同十月份係即係冇需要急急加息嘅。嗱，咁當然咧，就我要再學下佢哋睇下數據咧。啱啱尋日咧出咗一個就業數據，嗱，今個禮拜就好多就業數據，出咗三個。咁啊，啱尋日出嗰個咧就叫 JOLTS 啦。佢主要就唔係話好似我話非農就業就增加幾多，佢係除咗增加之外咧，又睇啲公司好積極去請人嘅嗰啲數目啦，同埋有人自己自動辭職嘅。嗱，呢度咧好得意嘅，因為主動辭職就表示呢班人對個事係有信心先敢主動去辭職，唔係俾人炒喎。咁所以呢個數嘅尋日嚟講，又比預期，比再上一個月係好翻少少嘅。嗱，咁今晚咧又有一個 ADP 嗰個純粹一個私人就業嗰個新增職位啦，即係除咗政府之外嘅。咁再禮拜尾又有一個非農咧，嗱呢一紮嘅就業數據出嚟咧，我估出嚟就算略為，就算係比即係個上個月略為緩翻少少都好咧，都唔會太差。咁顯示咧喺個就業市場嗰方面，聯儲局就唔使太驚，因為一方面要保持物價，另外一方面保持充分就業啊。充分就業唔係太驚嘅情況底下咧，佢個物價就可能佢主要主攻嘅嗰個範圍。所以咧加息嗰個預期咧，你見到仍然係高踞不下嘅。尋晚債息實際上都係喺所謂利好嘅消息底下咧，仍然係繼續係向上升嘅。
7: 我承接翻你正話講咧，就話有啲人主動辭職，個就業市場咧係 not bad 咧。嗱，而家有間即係大家都知。好出名的顾问公司叫 McKinsey 啦，咁即系麦肯锡，佢嘅研究报告咧出嚟咧有点而咧就系即系令大家觉得都几极端下嘅，就系到2035年嘅时候咧 ，AI 人工智能咧就会逼使到美国咧有1100万人咧系会转行。嗱，轉行唔係冇得撈喎，咁啊，尤其是咧就呢個轉行會導致咩咧？就係嗰啲低收入人士啊，就睇下咧，即係點樣幫佢咧就轉職咧，就變成一大挑戰啦。因為你其他轉行咧就係其實係 AI 咧呢個行業搶飯碗，就搶咗一啲佢啱使嘅人。不過嗰啲咩客户服務啊、收銀員啊、倉務嗰啲咧，就會成為咗重災區，就係佢所描述嘅低收入人士咧就轉。转唔到型，咁呢一个咧就叫大兜乱啦。咁可能就系话有一部分你正话显示出嚟嘅数据咧，就系啲人去抢 AI 嗰啲即系专才啊、人才啊，诸如此类。咁呢一个咁样嘅即系职场上嘅分裂咧，其实你都唔系话唔恐怖喎。
6: 的而且确啊，我哋唔使睇好远咧，睇翻我哋即系祖国啦。咁佢因为经济。實際需要嘅轉型嘅話，都面臨一種困難喺度㗎，係咪？咁當係咁嘅話，一大班人咧，可能嗰個技能就已經係 sorry redundant 唔再用得到。如果講喺 AI 嘅角度睇咧，我估咧就指即係最近都好多人講嗰個 K 型嘅社會咧，即係兩頭係重嘅，中間就凹咗落去。即係我哋啲中產啦，就大鑊啦咁樣。嗱，見到咧，依家流失嘅職位，你頭先講話咩客服啊，或者係代理啊，即係 brokers 啊，啲中介嗰啲等等咧，又可能即係遇到最大嘅挑戰。 但你個基本生產呢 AI 可能幫到手，但佢不至於搶奪好多人手。你種田種大小麥大麥咩都要人嘅。咁嗰方面呢影響相對上嗰、那個技術嘅流嘅 redundant 嘅機會細啲咁多啦。咁就係最高端嘅當然啦，就係、是、AI 自己本業都好需要好多人。咁所以整個社會的而且確要面臨一個技術啊、知識啊等等重整嗰、那個市場，呢、這個好大挑戰。如果做得唔好嘅話，社會都會不安嘅。咁呢個喺唔同個國家有唔同嘅程度發生啦。咁所以咧就呢、這個喺個中線至長線嚟講，大家需要話特別去關注啦。甚至佢可能社會動盪都有機會出現。咁當然呢啲短時間嚟講，我哋覺得啊呢啲係一個長遠憂慮啫。咁所以個市咧就即係會談之啦，就上嚟，但係就不至於馬上好擔心。咁啊，但係我覺得隱伏住個危機，即係而且嗰個存在嘅。
4: 嗯，講開就業機會啦，其實特朗普咧就諗緊辦法咧增加翻個就業機會咧喺即係11月中期選舉之前啦，佢就即係宣布咗咧就喺明尼蘇達州咧個梅薩比金屬公司咧就將會喺中西部嗰度咧就係投資$150亿咧興建一個美國史上咧最大嘅鋼鐵廠，預計仲話咧就可以咧創造咧差唔多近8000个職位啦。咁呢個咧就話全面可能咧營運咧首10年嘅裡面咧將會帶嚟咧高達咧就$950亿嗰個經濟總經濟嗰個效益添嘅。你睇翻中期選舉咧有呢啲嘅動。加上咧就係有呢啲咁大嘅投資落實嘅話，其實對於個選情啊，甚至可能對個經濟方面嗰個影響係點咧？
6: 你依個8000人就真係杯水車薪啦。

0: 咁你白痴人有幾多？不過咧個經濟體量當然影響大啲咁多啦個數額。咁即係正正顯示到資本社會就係即係有錢人就係佔最大部分咧。真正分咗落去個職位又唔係太多嘅。咁但係呢個係佢一個整體個方向啦。希望嗰個再工業化俾翻自己有啲部分入翻落嚟啦。咁但係對嗰個中期選舉咧就影響未必會非常大嘅，因為你消息可能某啲州份就特別對共和黨係支持啲嘅，可能更加會好啲啦，穩固一啲啦。暫時我覺得唔會推動到曬所有，咁就但係佢特朗普都面臨啲麻煩，大家都知道咧，就對呢度方面又依家遲遲未解決啦。咁佢出咗好多種嘅方法啦，無論啊減税啊、關税啊等等都好咧，都遇到挫折。咁依家臨近咧，依十月嚟噶啦嘛，咁你到十一月就根本即係非常非常接近噶啦。我估係即係未必能夠有一啲突發嘅事情咧，能完全扭轉，都比較大機會咧。佢喺國會兩會嘅兩邊咧，又可能起碼會失一個嘅控制嘅，失一個嘅控制權嘅話咧，佢下剩翻嗰兩年嘅任期，應該就比佢困難一啲。但當然亦都係可能夠使到佢嘅走極端嘅，有啲行政命令等等啦，可能佢出得比較多啲咧，就因為反正都就快完結佢個任期啦，咁樣又再嗰方面又卡住我，咁可能佢更加以個性格嚟講，佢做啲比較極端啲。
1: 嗱呢個吹啦，嗱呢個佢吹到幾大都得，我覺得一來我好同意咧，即係一個咁樣嘅 set up 究竟係救到幾成個就業市場有幾多咧？咁佢又愛嚟吹佢嗰個即係中期選舉咧，可能佢點而告急啦，咁大家都要好似好振，要下振奮下，又要箍下票咁。咁但係咧，你話呢嚿嘢起好到2030年，阿特朗普都應該如無意外啦，到時都已經唔喺白宮坐啦咁樣。反而有一樣嘢咧，我即係又講翻轉頭 AI 啊，正話講緊未講完，就係話咧個 Anthropic 咧嗰個人工智能嗰、那個安全公司啊，佢哋咪之前有一啲研究员同埋部分嗰啲资深员工咧，咪警告话，即系呢个 AI 咧，随时唔知几耐之几多年啊，就会消灭啊灭绝呢个人类啊，咁嗰啲当时大家就觉得话你有冇咩背后同谋讲啲咁嘅嘢啊咁。咁但係咧，佢哋都幾得意喎，有個別啦，即係少數啦，就幾身體力行，幾有呢個 belief 咧，就係話為未來可能咧人工智能徹底失控咧，就做定啲功夫，就做咩咧？就唔係起間鋼鐵廠，自己咧就去咗美國一啲好偏遠、好偏遠嘅地方咧，就掘個唔知把個地窿啦，定係掘一片地啦，就愛嚟咧就好隱蔽地咧就藏身嘅，裏邊當然有啲供給啊咁樣啦，即係入邊住幾耐都。唔缺水唔缺糧咁樣，佢為咗咧就係話，一旦出現呢個人工智能失控，並且咧呢個人工智能 AI 咧發癲咁樣反噬人類，出現一個咁極端嘅情況咧，佢就會帶同家人咧就去呢度避難啊咁樣。好似咧以前打仗咧，咪有啲防空洞啊，或者係即係呢個輻射防輻射咧，就捐咗落地底啊咁樣。咁我覺得去呢啲咁荒蕪嘅沙漠裏邊揼一個咁樣嘅安全屋俾自己，或者一個地帶俾自己。是远离这个 AI 的灾难呢，其实这样东西呢我觉得即不是拍片或者是电影 的情节的了，已经陈炳强好像呢这个世界可以打到你这样。
0: 是没几耐之前都看到这戏，我想很多人都看过这类似的戏。
1: 那时以为是科幻片的这些夸张剧情来的啫。
0: 有到佢正死正个人同只狗啊嘛，咁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嗰个黑人明星啊嘛吓，
0: 系啦系啦，咁但系特朗普最近又揾埋啲 AI 嗰啲巨头开会啊嘛，就关于 AI 呢、這个所谓监管同埋法律上嘅管制等等咧。佢明確表示政府唔會插手㗎啦，就佢話主要呢就大家傾咗出嚟呢，就個解決方法就係佢自己業內自己監管嘅。咁但係好明顯呢，好似我哋之前講呢，特朗普或者政府其實依家都唔會撳住 AI 嗰個急高速發展嘅，因為競爭嘛，尤其對中國。咁星期一都講過啦，佢同習近平傾完之後都話增加大家嗰個溝通㗎嘛。咁溝通有咩用呢？咁
1: 佢唔願意同佢一齊監管㗎，基本上佢唔贊同呢個方向㗎，
0: 都唔信對方啦。
1: 係啦，點樣一齊監管啫？大佬，我又要俾嘢你睇，你又要俾嘢我睇，大家露曬啲底牌咁樣。
0: 監管你唔好監管我，我靜雞雞啊，爬頭啊嘛，係咪？咁所以咧，我覺得係從政府個層面睇咧，監管 AI 應該就唔可行㗎啦。業內咧，亦都有對自己個壓力啊。

0: 即係公司同公司之間有競爭㗎嘛，咁又係即係各為鬼胎。我覺得 AI 仍然係急速發展，咁呢種風頭先講嗰種風險咧，我估係真係只係越嚟越增加。
1: 喂，何文傑而家連教宗都出聲啊，你知唔知啊？教宗啊都警告啊，AI 滅呢個恐滅世啊
2: ！AI 滅世咧嚇，即係其實你都要拆解一下嘅，點解美國嗰啲企業啲巨頭走曬出嚟講啊？嚇，你細心睇佢嗰啲長文咧，幾千字嗰啲嚇，其實佢哋將西方的意識形態擺咗落呢個行業度，佢話民主嚇，你睇翻佢話民主自由國家咧就要自己定一啲標準，非民主自由國家咧就另外一啲標準啊。咁其實就將嚇呢啲咁嘅政治啊即係思想啊就。啊！擺咗個行業嘅頂端嗰度，啊，用呢個道德高地嚟壓制你啊，非我族類嘅啊國家去發展呢個 AI， 咁啊，即係其實個背後嗰盤算咧係一個好大嘅一個啊，即係野心嚟嘅啊。如果你一旦係攞咗一個啊，即係意識形態行先咧，咁你就好多地方咧就俾佢鉗住走噶咯喎。佢就話啊，你唔係民主自由國家咧就好危險噶，搞 AI 又用啲 AI 就好危險噶咁。调翻转嚟讲话，咁呢个就真系要小心去睇背后嗰个原意系咩啦，吓。
1: 咁起码啦，教宗都唔觉得系假新闻啦。你特朗普话系假新闻嗰啲嘢，吓。
0: 但系我即系冇几耐之前啦，我谂即系 AI 成为一个新嘅领域咧，系大家即系国家同国家之中争住嗰个主导权啦。之前就5G 啊，咁到依家就 AI， 我谂即系。其實反映到就係即係國與國之間嘅國力啦，係擺喺最第一位嘅。咁其他咧，我哋啲民生，可惜依家我估唔遲啲唔知會有人兜售，又買啲咩偏遠地方可以防 AI 嘅棟咧，俾我哋住咧，咁可能搞得
1: 炒貴佢啊！
2: 但你睇貝恩個報告咧嚇，即係依間公司都出名嘅嚇，咁佢話去到2031年咧嚇，咁全球每年要用60,000亿咧去。俾個 AI 產業嘅美金嚇嘅投入，先能夠維持到而家嗰個發展嘅嚇數據中心啊呢啲咁嘅趨勢。咁但係呢個行業嘅產出咧嚇，佢哋估啊大概都係18,000亿美金到啦嚇。咁即係話你投60,000亿落去，得個18,000亿即係收入。咁你就值唔值繼續咁投咧嚇？啲錢喺邊度嚟咧？啲資金會斷咧？一斷就點搞咧嚇？即係報告啊冇講呢啲答案啦嚇，只係話有啲領域啊仲可能有得搞嘅咁樣啊。咁但係好多呢咁嘅數字出嚟，呢啲咁嘅天文數字都睇到成個行業其實本身係咪可持續地發展落去？唔係話 AI 冇用啊，幫唔到你啊，而係話而家嗰種燒錢方式嘅投入係咪可持續咧？
0: 系，因为我觉得依家 AI 可能另外一个樽颈地方就系能源嗰方面咧。咁我怀疑咧，稍后嘅时候咧，都系喺能源方面可能会比较早少少有啲突破，因为有个大嘅需求，有钱赚嘅话咧，啲企业啊或者科学家会投入更加多精力喺个能源嗰方面嘅革新，新能源好或者系更加有效嘅储能啊，各等等嘅方面咧，稍后呢方面因为真正 AI 嚟讲，佢就跑得比好快。咁多咯，咁变咗我哋睇投资股票方面嚟讲，系即系都要特别要留意下呢个板块嘅发展。
3: 好啊，今朝咧同阿陈炳强你倾到呢度先啦，唔该晒你。
4: 喂阿瑶，我今日喺深圳开会啊，一阵先过关翻嚟啊。
5: 哦，冇问题啊，舒君，而家其实真系话行就行，高铁啊半个钟都翻到嚟香港啦，分分钟仲快过我过海啊。
4: 翻工、創業、讀書、生活，你係咪都習慣咗內地香港兩邊走？
5: 由網絡熱話到生活貼士，由衣食住行到真實體驗，
4: 我哋會帶你走進港人喺內地嘅日常，
5: 亦會請內地朋友感受香港嘅獨特性，
4: 分享點樣融合同埋適應，了解兩地生活新常態。
5: 新城財經台。逢星期日晚上7-8点，有我黄咏瑶，
4: 仲有我陈书君，
6: 生活无界限。
7: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
8: 国事小专家。
7: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上午8:35以及星期六上午9:30，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9: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不是普通人，而
8: 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和多名科技企业高层举行午餐会，在会后说正考虑成立一个委员会监管人工智能 AI 产业，与会代表已经签署一份具有道德约束力的协议。特朗普其后在社交平台发布相关文件，签署企业包括 Google、Anthropic、Meta、OpenAI、辉达和富商马斯克。文件指出，企业应该实施四层管控和审计，包括健全的内部管制，以监控 AI 模型的能力和一致性，授权内部团队确保所有监控措施落实到位，以及指定董事会独立委员会负责监督监控团队和接收审计报告。而英伟达、OpenAI、Anthropic 等多间公司将会定期就安全标准举行会议。另外，华府同日较早时发布一款聊天机械人程式，特朗普话绝对唔会扼杀 AI 发展，重申美国喺 AI 技术上领先中国同埋其他国家，并希望继续领先。佢又话，早前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嘅时候，曾经谈及 AI 问题，但系着墨唔多。美方唔想同中方合作监管，以免令美国企业难以开发比中国更好嘅 AI 产品。美国财政部以协助伊朗采购武器和相关零件为由，制裁10个位于伊朗、香港和巴基斯坦的个人和实体。被制裁的包括伊朗国防部驻北京代表和总部设于香港的一间公司。财政部说，相关个人和实体为伊朗国防部和武装部队后勤部采购零件和武器。美国财长贝森特说，美方绝对不容忍任何对伊朗政权的支持，财政部将会继续打击向伊朗提供物资、技术或者资金支持的个人和实体。美方形容今次制裁进一步削弱伊朗政权重建武器计划的能力。英格兰一个由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怀疑遭到恐怖袭击威胁，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事件明显涉及外国势力的参与。鲁比奥接受法视新闻访问时说，很多同事件相关的消息即将公布，但目前不便透露细节。他指出，美国正是同一些势力打交道，例如伊朗，而对方曾经公开威胁攻击美国在全球的利益。英国反恐警察继续调查案件，并证实现场发现的三部车内没有爆炸装置，只是检获一些汽油。警方又说明白五名疑犯获准保释，可能令部分人感到惊讶，但强调有关决定是经过仔细考量。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说，事件可能同伊朗有关，但拒绝透露详情，并对疑犯获准保释表示惊讶，而伊朗方面就否认同事件有关。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前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但未有进一步说明具体情况。以色列当地内塔尼亚胡在当地星期二在以军一个空军基地发表视像声明，说以色列仍然在多条战线开展军事行动，包括加沙和黎巴嫩。以军最近几星期在加沙击毙过百名恐怖分子。美国能源部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4000万桶战略石油储备，预计11月和12月分批交付，而参与的企业可以在明年4月至2029年底前。